0: 岩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有人说村支书是个官，但我觉得我和大家一样，养家种地，为生活奔波。不同之处呢，我是外来入赘的女婿，是村民们的包容和信任让我当上了村支书，如今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早已入乡随俗。这片土地承载着我们共同的汗水、希望和梦想。我叫杨明慧，我老家是青海西宁的。1998年，我来到拉萨打工创业。刚开始在拉萨买馒头来维系生活。
2: 好了的，有些我们很多事情安心啊，照顾不过。俺那个最老的在那个，如果家里的，你看见晓得吧？去叫俺照顾。今天都在让叔叔在他家，你都进来吧，你到那个家。
1: 后来认识了我现在的爱人林志正，达泽村的德吉，慢慢的觉得生活增添了新的希望，对未来也有了憧憬。后来我们一起回到了德吉的家达泽村，我们结婚生子，开商店，干农活，日子越过越踏实，每天和村民们生活在一起。如今生活习俗和他们一样，藏语都可以正常交流了。
2: 不是你们做那事，去当俺们来的话，俺是皮包住了。嗯，我跟他们就恐怕的地，我们安利的都是在给我们去交心，给你们去合作去干活。
1: 我无意间看到一首诗，叫《根系在泥土里生长》。当我看到之后，我特别有共鸣。从外来客到融入进来，到现在为村民扛起责任。这就是我近30年的转变和人生缩影。此刻，我想给大家读一下。我来自远方，带着陌生的口音，踏入这片土地。
3: 青山不语，流水无声，却用最朴实的怀抱接纳了我的足迹。我曾是过客，带着远行的疲惫，却在这里找到了扎根的理由。青稞地里微风阵阵，吹皱了岁月的衣角，也吹暖了我的心。那些飘落的花瓣是未写完的信笺，每片都刻着此心安处是吾乡。

0: 与雪山的守望，岁岁年年，时光停住，沉醉在美好的瞬间。
1: 我的父母都不在了，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西宁探望我的哥哥姐姐们，我和他们待着待着，我就特别想念我西藏的家。和哥哥姐姐们匆匆告别后，我就回到林芝来了。从青海西宁到西藏林芝，于我而言不仅仅是路途上的距离，更是人生两段重要经历的承载地。西宁有我生我养我的父辈，林芝延续着我生命的未来。西藏的季节比绿地晚一些，油菜花和
0: 桃花开的会晚一些。如果你去过并且刚巧在那地看过桃花，那么在这里注定会再看一次。这种感觉仿佛获得初生，饱含初心和童真。德吉第一次带我来到他的家乡时，也是现在一样的季节，到处都是粉色的花海，像是专门为祝福我们而盛开一样，让人陶醉。林芝的桃花年复一年的开，我们的日子也如这桃花般绚烂美好。家在这里，根在这里，幸福就像这满山遍野的桃花，永远盛开在心头。
1: 这个随笔是我在三年前，也是像现在桃花盛开的季节写下的。我和德吉是1999年在拉萨买馒头的时候认识的，悄无声息地过了近30年。现在我们的儿子在广东上大学，过2年就要毕业了。2021年村委会换届的时候，全体村民推荐我成为了村党支部书记，我应该肩负起这份信任，尽职尽责，为我们大家的美好生活努力奋斗。林芝的美是哪样的独特而深邃？春天桃花盛开，粉嫩的花瓣
0: 与皑皑白雪交相辉映，仿佛是大自然最温柔的笔触。夏日绿意盎然，山间云雾缭绕，宛如仙境一般。秋天层林尽染，金黄与火红交织，绘就一幅壮丽的画卷。冬日则是银装素裹，雪山巍峨，让人心生敬畏。在这片土地上，我不仅被它的自然美景所吸引，更被这里淳朴善良的人民所感动。藏族同胞的热情好客，坚韧不拔，让我深刻体会到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真谛。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对自然的敬畏，都给了我无尽的启示和力量。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学会了更加宽容，更加坚韧，也更加珍惜眼前的一切。林芝，这片我深爱的土地，它见证了我的成长，也承载了我的梦想。在这里，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也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我知道，无论未来走向何方，我的心都将永远与这片土地紧紧相连，因为在这里，我找到了真正的归属，也书写了属于自己的热爱之章。

0: 王军正与中信集团总经理张文武座谈。回望历史，感恩奋进，阔步前行。西藏新闻联播推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综述，今天播出第一集《回望解放之路》。我区各地开展丰富活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在重温辉煌历程中化时代巨变聚奋进合力。民法典宣传月，我区各地深入开展普法宣讲，让法治服务浸润人心。我区46家重点文化企业集中亮相第22届文博会，多角度展现新时代西藏文化活力。故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我区各地开展生物多样性主题宣传活动。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中信集团总经理张文武一行座谈。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张文武一行表示欢迎，向中信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情牵西藏人民。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极大鼓舞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信心决心。自治区党委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落实，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王军正指出，长期以来，中信集团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积极融入西藏发展大局，扎实开展对口支援工作，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中信集团实力雄厚，具有引领发展的强大能力，西藏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希望中信集团继续发挥金融与实业并举的优势，强化金融支撑，提供特色化、差异化、精准化的金融服务，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助力城镇建设，积极参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构建具有西藏特色、布局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格局，赋能产业升级，大力培育发展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构建现代化体系，共同对接国家重大项目，更好把西藏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践行央企担当，全方位多渠道做好援藏项目，深入开展就业人才援藏，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打造央地合作典范。西藏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优质服务保障，共享重大机遇，共促高质量发展。张文武简要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感谢自治区党委对中信集团的关心支持。他说，中信集团与西藏的合作基础扎实，空间广阔，中信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承担

0: 央企政治责任，充分发挥产融并举综合运营的优势，积极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领导韦秀常，中信集团领导王国权参加。
1: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年前的5月23日，雪域高原迎来历史的曙光。7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团结奋进，书写下波澜壮阔的壮丽史诗。回望历史，感恩奋斗，阔步前行。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到来之际，我们一起回望解放之路，重温那段开启新纪元
2: 的历史惊雷。这里是位于金沙江畔的昌都市江达县岗坡村。75年前的金沙江曾是黑暗与光明的分界线。1950年，为了完成祖国统一，实现全中国的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进军西藏。
3: 1950年10月6日凌晨，就是在这一带，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先遣支队长渡金沙江，打响了昌都战役的第一枪。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妄图以金沙江天险阻拦解放军，我们的战士在炮火的掩护下，划着牛皮筏子强渡金沙江，撕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
4: 解放西藏呢，是人民解放战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昌都战役作为解放西藏决定性的一次战役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直接促成了1951年十七条协议的一个签订，在民族与社会意义层面呢，为废除封建农奴制，扫清了障碍。解放军呢，也是严格的执行民族政策，尊重宗教信仰，赢得了民心，也促进了民族团结，为西藏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到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呢，奠定了非常良好的基础。
2: 昌都战役取得全面胜利，这场以打促和的战役击碎了分裂势力的幻想，为和平谈判铺平了道路。我们岗坡村是西藏和平解放历史进程中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
5: 如今的岗坡村，藏式新居错落有致，家家户户屋顶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这是金座东营街，大门口街。啊，这是建筑的头了，对呢，人家都忙着把个楼了都楼了已经，就都全部起来巡视。但俺这工作工作呢，就是门口街，对空给空板子头里拿着，路头里拿着，脚头里拿着，但人家都忙着把钱给对呢，就都全部起来拖一下。
2: 这里是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我身旁的这幅实景图再现了当年的那个历史时刻。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中南海，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标志着西藏的和平解放。和平解放是西藏历史的伟大转折，它彻底驱逐了帝国主义势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更重要的是， 它打破了封建农奴制的枷锁，让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看到了新的曙光。
6: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和平解放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从此，西藏人民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在祖国大家庭里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今天，在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经过各族人民艰苦奋斗，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全国站上同
2: 一起跑线，巍巍珠穆朗玛见证峥嵘岁月，滔滔雅鲁藏布记录盛世今朝。以和平解放为起点，西藏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祖国大家庭的怀抱里，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 进入新时代，西藏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社会大局更加稳定，经济文化更加繁荣，生态环境更加良好，人民生活更加幸福。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呈现在世人面前。
7: 75年的沧桑巨变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75年来，在党的带领下，我们坚决维护国家 统一、民族团结，抵御一切分裂破坏势力，各族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人人都发自内心听党话，

0: 感恩跟党走。
1: 历史的硝烟早已远去，回望解放之路，是为了更好的前行。我们铭记伟大的历史，铭记翻山越岭把红旗插上世界屋脊的先辈，更在新时代的幸福生活中感恩奋进，戮力同行。
2: 75载砥砺奋进，雪域高原焕发新颜。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我区各地精心部署，多点发力，营造隆重热烈、团结祥和的节日氛围，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重温辉煌历程，共话时代巨变，厚植感恩情怀。
0: 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林芝市投入专项资金167.7万元，开展园林绿化美化、公园景观优化等提升行动，全面推进城市风貌提质改造与节庆氛围布置。
3: 这次营造氛围包括党政大楼、主要城市道路、公园、广场、桥梁、交叉口等重要区域，力求广大市民和游客在城区处处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
0: 喜庆的城市盛装映照的是雪域儿女的幸福生活，承载的是各族群众的感恩之心。林芝市基层社区工作人员还深入百姓家中，与群众面对面谈心交流，生动讲述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城乡面貌、生活水平的翻天覆地变化。
4: 我们身边的变化很明显，以前我们小区下水管道堵塞，化粪池淤堵，小区通道也不太方便。在政府的支持下，小区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项目，各项治理工作都在开展着，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日子过得越来越舒心。
5: 让大家在浓厚的氛围里铭记历史，珍惜当下，把家国情怀时刻牢记在心，把感恩之情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共建和谐幸福社区。
0: 理论宣讲深入人心，文艺汇演精彩纷呈。今天上午，一场党的20大精神进拉萨千家万户月月讲，即热烈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宣讲活动，在拉萨宗角禄康公园开展。活动紧扣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历史巨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鲜活生动的身边事例，向广大干部群众系统讲解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丰富内涵与实践成果。宣讲结束后，精彩纷呈的文艺展演轮番上演，来自基层文艺队的演员们载歌载舞，以高亢嘹亮的歌声、优美舒展的舞姿，歌颂党恩，礼赞新时代。
6: 今天的宣讲活动特别接地气，讲的都是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75年来，家乡发展越来越好，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通过这次活动，我们更加懂得了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7: 把党的好声音传递到千家万户，进一步凝聚基层群众团结奋进的力量，为拉萨高质量发展凝聚民心，凝聚合力。
0: 目前正值高原虫草采挖关键时节，纳曲市索县、林芝市朗县县委宣传部联合组建宣讲小分队，深入各乡镇虫草采集点、临时牧民安置点，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活动。大家认真聆听，积极交流，真切感受75载山河巨变、时代新颜，深刻体会党中央对西藏各族群众的特殊关怀。
8: 他们做铺盖做完了，我们上来路到一个就是把家乡把它的乡里地给各地的当堂进口给各地人吧，你忙我办呢，当给各地人吧，当给接村长吧。
9: 接村长话嘛说了，当给各地人是都把它录取了，担保上呢，中央没得军队储备，都去担保走呢，亲戚组装的，他们推荐多久，再到这边破交事了，就摩托，走出去这边，都要全部接到这边给他，没有他的现在都是。
0: 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我区多地聚焦学生、农牧民等群体，分层分类开展民法典专题普法宣讲活动，通过以案示法、现场答疑、接地气宣讲等方式，切实提升各族群众法治素养。
1: 为进一步加强校园法治教育，提升青年学生法治素养，近日西藏大学开展民法典专题普法宣讲进校园活动，授课老师结合校园真实事例，围绕合同纠纷、兼职维权、个人信息保护、邻里相处、财产权益等重点内容展开细致讲解。
10: 民法典是切切实实地渗入到了我们

0: 生活当中的与我们无时无刻发挥的作用，我们作为当代大学生也要把民法典的普及继续推行下去。
1: 沉浸式的普法宣讲让在场学子受益匪浅，活动切实筑牢校园法治教育根基，引导广大青年学子自觉涵养法治素养，把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融入日常学习生活。那曲市嘉里县司法局联合麦地卡乡党委政府深入县城搬迁安置点，面向虫草采集暨群众开展专题普法活动，以案示法，家常化讲法，重点讲解邻里关系、财产权属、劳务用工等实用法律内容，现场答疑解惑。
2: 特任陈龙给写的啊，同着局长写不句，在陈呢还讲给加起吧，同等差吧，同着写的都是，被亲戚那陈龙送学去堂啊，陈龙自送起去，陈龙等呢立刻通到主局给同着送学同着写来表示。
1: 此次普法汇集群众160多人，有效强化基层法治建设，护航虫草采挖平稳有序。
3: 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家常语言，围绕民间合同、邻里纠纷等群众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普及讲解，引导辖区群众自觉守法、知法、懂法、依法办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入村居，常态化开展法律服务，用法治为虫草采挖剂保驾护航。
1: 阿里地区格吉县司法局联合宣传、民政、环保等部门，深入各乡镇开展民法典普法宣传。工作人员以发放资料、现场答疑等形式，用通俗语言讲解婚姻家庭、债务借贷、草场流转等民生法律知识，引导群众自觉遇事找法，依法维权。
4: 借着此机会进行一个面对面的宣讲，这样一来可以提高群众的法律意识，第二个呢，力所能及的帮助到他们解决一些法律上的问题。
5: 21号，区党委常委、秘书长龚慧才主持召开2季度自治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全区减负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要深化思想认识，以更高站位增强为基层减负的内生动力；要紧盯重点任务，以更实举措推动减负任务高效落实；要拧紧责任链条，以更强合力构建减负工作协同体系。
6: 21号至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举办。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调研西藏展馆，并出席相关活动。他指出，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创新发展。徐之文强调，文化是体现发展的重要载体，要从市场需求和大众审美的角度加强创意研发与设计，要突出文化内涵，讲好西藏故事。徐之文还与紫金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许正中座谈交流，出席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
7: 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西藏展馆以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为主题，汇聚了非遗技艺展示、数字科技与互动体验，成为展会现场亮眼风景线。
5: 走进14号馆西藏展位，数字传承、智武雪域、机器人藏舞展演精彩上演，仿生机器人精准演绎扎西夏卓踢踏舞 ，AI 与非遗舞蹈完美融合，引来阵阵掌声。布达拉宫 VR 数字沉浸式体验项目人气满满，观众带上设备，瞬间置身布达拉宫，在光影流转中沉浸式感受世界文化遗产的壮美，
8: 沉浸感很强。然后现在感觉还在布达拉宫体验了这个项目之后，我就更加期待以后有机会前往西藏，就实地的去旅游去体验。
5: 展馆另一侧，藏文书法体验区人气火热，来往游客纷纷驻足围观。书法老师现场提笔创作，书写扎西德勒等藏文作品，并免费赠予参观者，让参观者领略藏文书法的独特美感。
9: 我的这个字就是西藏最传统的那个扎西德勒，西藏有西藏的文化，还有文字，所以一个感觉非常的特别。
10: 今天很高兴能够以笔墨为桥呢，把西藏的非遗书法呢能够带到深圳文博会。那我书写的每一个作品呢，都是西藏的最吉祥的祝福。很期待以后呢能够继续 把我们西藏更好的一些文化呢传播出去，让更多。

0: 的人的了解咱们西藏文化。
1: 现场还设置西藏题材影片展映、文创展销与打卡集章活动，消费满额即可加盖西藏限量纪念章，趣味十足。文创品牌界观推出十二生肖遇见藏文系列，巧妙融合十二生肖文化与藏地美学，新潮设计尽显民族文化交融之美。
2: 中国人才有十二生肖，又用了西藏的文字啊来做的西藏的天柱图形，就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结合，非常的激动，特别的感恩政府能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让世界看到西藏其实有更多的好设计。
1: 此次西藏共组织46家重点文化企业集中亮相，以传承为根基，科技为助力，多角度展现新时代西藏文化活力，持续推动西藏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今天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为进一步普及生态保护知识，提升群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我区各地围绕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这一主题开展宣传及生态科普活动，全方位展示我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丰硕成果。
1: 今天上午，在拉萨市拉鲁湿地自然保护区开展了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的主题宣传活动。为让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深入人心，本次活动通过展板科普、资料发放等多种形式开展，引导大家认识生物多样性，重视生态保护。
4: 这对接我的书姐姐呢，她可用了松脚皮啊，她烧焦了呀，松脚皮啊，我这给你们用起头就菜叶牛羊给多把走走走把嘞，继续等着她等着用着别就当收拾的，特别开姐姐呢，菜叶牛羊主要的，去我没有松脚皮啊，她烧焦松脚皮啊，没错呢，这个经验。
1: 在林芝市通过布设宣传展板、发放科普资料、现场答疑宣讲等方式，向市民普及野生动植物保护、水资源管护、生态治理及农业生态安全等知识，解读生物多样性与日常生活、生态安全、绿色发展的紧密关联。不少市民在沉浸式科普互动中进一步提升了生态保护意识。
5: 我在林芝生活了将近20年，这里的生态环境一直都很好，动植物资源都很丰富，我更加感受到了保护自然、保护生态的重要性。这里不开我们的每一个人，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才能守护好西藏的万水千山。
1: 昌都市第二小学近100名小学生共同参与百人共绘生态长卷、同心守护多样自然主题活动，同学们围绕绿色出行、拒绝白色污染、珍爱地球、生态保护、绿水青山等主题提笔勾勒，用心描绘，绘出一幅幅色彩鲜活、童趣盎然的生态画卷。
6: 今天我绘画的主题是垃圾分类，希望大家做好垃圾分类，保护环境，把植物和动物守护好，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7: 近年来，昌都扎实推进生态修复、物种监测与栖息地管护，全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职责，深化生物多样性排查管护，普及生态保护知识，凝聚全民生态保护合力，用心用情守护高原绿水青山。
1: 在阿里地区，生态环境部门的工作人员结合高原实际，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市民群众介绍藏羚羊、野牦牛、黑颈鹤这些家门口的高原精灵，讲生态保护的重要性。
8: 生物多样性是生态安全核心依托，更是筑牢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守护自然本底，维系万物生息，既是夯实发展根基，更是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呼吁大家同心守护生态家园，共建和谐美丽阿里。
1: 5月22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4件，其中来电30件、来信4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
3: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9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山南市3件，林芝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纳曲市4件，自治区有关单位3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6个，其中生态破坏12个，大气污染10个，噪声污染8个，固废污染8个，水污染4个，其他污染4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和单位办理。

0: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四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
1: 截至2026年5月22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四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5件，阶段性办结9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四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5月20号，晴满拉萨河市民体验活动在拉萨滨河公园启动。本次活动融合非遗体验、高原农特展销、红色研学、亲子互动、夜间文体演绎等多元业态，丰富市民夜间文化生活，持续激活拉萨城市夜经济活力。
2: 这次运用 VR 眼镜看到了许多神奇的海洋生物，其中大白鲸、章鱼还有大白鲨等神奇的海洋生物。经过这次的海洋之旅，我感觉到很奇妙，让我的知识更加广阔。
3: 体验氛围格外火热，借着浪漫520的美好契机，我们以趣味互动拉近大众距离。
1: 本次活动将持续8天，每晚为市民游客呈现一场传统文化加现代科技加夜游经济的盛宴，将进一步激活拉萨河沿线的文旅消费活力，为拉萨市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4: 共设置了40个特色展位，汇聚非遗的匠心、文旅等多元的业态，旨在全方位的展现拉萨河域生态之美与文化之韵，为拉萨文旅事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近年来，我区持续完善特色农牧业标准体系，通过产业座谈研讨，梳理行业准入规范，强化政策扶持与科技支撑，立项农牧业地方标准145项，打造20个区域公用品牌，实现农畜产品加工总产值96.8亿元，同比增长超10%。
1: 近年来，林芝市立足本地饮用水资源分布特点和农牧区生产生活用水实际，全面提升农村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截至目前，林芝市农村自来水实现全覆盖，自来水普及率、水质达标率均达100%，构建起稳定可靠的农村饮用水安全保障体系。近日，卡若区举办首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残疾人系列比赛活动，活动涵盖制衣技能、国家通用语言诵读、革命歌曲演唱等项目。比赛还促成企业与选手签订就业合同，实现以赛促业、以赛促增收，有效激发了残疾人自强自立、勤劳奋进的内生动力。5月20号，嘉里县举办行走布囊沟邂逅自然秘境生态环保徒步活动，40多名户外登山爱好者参与，线路全长15公里，涵盖河谷、草甸、雪山垭口等景观。活动融合生态保护与健康理念，彰显了嘉里生态旅游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0: 近日，嘉察县开展送医送药及健康宣教义诊活动，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基层群众开展免费诊疗，发放常用药品，并结合野外作业实际，为基层群众宣讲鼠害及鼠传疾病防控知识，引导群众做好个人防护，打通了基层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

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
1: 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2: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呢吗？
0: 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
3: 请大人行刑。

嫂嫂，嫂嫂，嫂嫂。

0: 这撑杆你是要下来拿呢，还是我拿上去？
1: 大官人的心思我都明白了。
0: 什么事儿，瞒得过干娘您呢？
1: 待会儿呢，我就去把他请过来。
2: 啊，劳驾，劳驾干娘。
1: 大官人，不能心急哦，心急就吃不了热豆腐了。
2: 就是就是。
1: 那如果他往里走呢？
2: 那我就在这门口等他。
1: 哎，看到你害怕，他又往回走，这事情可就砸了。
2: 哎呀，怎么会这样呢？
1: 可如果他说要走，可身子却没走，我看这事儿啊就好办了。
2: 对呀，他怎么舍得离开我呢？
1: 那大官人呐，如果姑娘愿意坐下来陪你喝酒，
2: 哎，那就有八分光景了。
1: 待他喝到酒浓时，喝到情浓的时候，那我就说，哎呀，没酒了。大官人，你怎么办呢？你要我去买酒呗。
2: 哎，那不就剩下我跟他了吗？
1: 是一双野鸳鸯。
2: 好，鸳鸯戏水。
1: 如果他要是焦躁又跑回去怎么办呢？
2: 这快到嘴的樱桃落地了。
1: 不怕呀，我把他拽回来，让他别焦躁。
2: 那就有九分光景了。
1: 就剩一分了，
2: 还请干娘指教。
1: 哎呦，大官人呐，
2: 干娘，
1: 到时候你就挑些恬静的话跟他讲，让他不要慌张。
2: 哎呀，这临时抱佛脚，我得上哪儿学呢？
1: 还有啊，你也别焦躁啊，你不能动手动脚的。
2: 对，对。
1: 那临门一脚，如果给砸了，大官人呐，你可别怨我哟。
2: 我怎么会怨干娘您呢？
1: 你看你呀，嘴巴甜得很呐。金莲，金莲，你在吗？
3: 哎，
1: 金莲，金莲，
3: 哎，干娘在呢。你找我有事吗？
1: 我有事找你，你下来嘛。
3: 那我这就下来。
1: 哎，
3: 坐吧，啊。

0: 这不是我干妹妹金莲吗？
1: 哎，金莲，他是我认的干儿子，西门大官人。
2: 金莲见过他。
1: 你今天啊，拿撑杆把人家头给砸了，快去赔个不是，道个歉啊。
0: 无妨无妨，不小心砸的，不小心砸的。
2: 干娘，
1: 哎呀，赔个礼，道个歉嘛，快去啊，来。

0: 门大官人，对不起，那日是奴家不小心。
1: 哦，不不不，我们共同认了一个干娘，所以我们就是干兄妹了。
2: 啊，金莲，赶紧叫一声干哥哥。
1: 哎，妹妹，
0: 是奴家不小心伤着大官人了。
2: 哎呀，都是一家人了，何必说两家话呢？
0: 我干了。
1: 哦，不不不，原是我得感谢砸我的这一干，让我西门庆也多了一位妹妹。来，我干了，干了。
2: 来来来。

0: 奉陪，告辞了。
1: 哎
2: 哎哎，
1: 妹子，
0: 金莲，金莲，你干什么呀？
1: 妹子，妹子，你不疼爱自己，哥疼你。你的身世，干娘都已经告诉我了。
2: 嗯。
1: 那绝情的武松，还有那不自量力的武大。
0: 哎呀，金莲，你过去听人家说说话又怎么了？啊？哎，来，过去坐。

0: 如此一朵鲜花啊，我要让世人瞧瞧，怎么可以插在武大那坨牛粪上呢？
1: 锦莲啊，干娘知道你心里难过，假若你想喝酒那就喝吧。啊，
0: 那武松
2: 不必提他。
1: 啊，来，
0: 听说那武大给了你一纸休书，
2: 被武松给撕了。
1: 啊，
2: 撕成碎片，全都给撕了。

0: 金莲妹妹，也好让哥哥心疼啊。喝吧，来，喝吧。
1: 大郎，快点，快！
0: 再倒一些啊！哎呀，没酒了，我去拿啊，我去拿。

0: 金莲妹子，你要是早生一个朝代，不是生在这山东，而是生在长安，那你就是杨贵妃了。
1: 金莲有那么胖吗？
0: 不不不，你是杨柳细腰，玉树临风啊。

0: 金莲，
1: 金莲，
2: 金莲。
1: 你看，说的好好的，飞了。
0: 煮熟的鸭子飞了，我得干娘啊！我，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哎，好茶嘛，是要慢慢煮的。
0: 我的魂儿啊，都被那个小娘子给带走了。
3: 大郎，他回来了。站住！
0: 你怎么吃酒了？
2: 我愿意啊，不行吗？
0: 去哪儿吃酒了？
2: 去我干娘家吃酒了。
0: 这青天白日的，吃啥酒？
2: 这酒难道非要月黑风高夜吃吗？
0: 还有，和什么人一块吃酒啊？
2: 大郎，你是把这里当大堂了吗？
4: 我可告诉你，你上过大堂，
2: 我潘金莲可也上过大堂，你可别忘了。
0: 街坊邻居都知道，你潘金莲是俺的娘子。对呀，俺们是拜过天地的。
3: 拜过天地，那就是夫妻了。
2: 拜过天地就是夫妻了。

0: 大郎，你见过天底下有比我们两个还般配的夫妻吗？我也不怕告诉你，一块吃酒的人还有西门大官人，他现在也认了王婆为干娘，现在我们两个人已经是干亲兄妹了。
1: 你知道吗？那西门大官人名声不好。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咱是小户人家，不能碰他。
0: 那我就要碰，怎么办呢？
2: 我只好告诉二郎了。
3: 好啊，太好了，大郎，我还巴不得你告诉二郎呢。
0: 顺便帮我告诉叔叔，我怪想他的，他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回家了。也怨不得我。
4: 哎哎呀，
5: 这下惨了。
4: 你就多喝两杯吧，酒能消愁，可是一直喝酒都没有了。
5: 哎，依旧依旧，人与绿杨俱瘦。他的心里还装着那个武松吧？
4: 还得琢磨琢磨。

0: 天下只有武松是英雄吗？天下的英雄多了去了，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死心眼呢？你能等？你可以守得住你的贞操吗？
1: 我守得住。
0: 你可以守得住，可你的心呢？

0: 是，大官人，今儿赏了雪景，您的心情应该挺好吧？
1: 好什么好？差点误了大事。
0: 什么大事？
1: 快过年了不是吗？我还没给京都我的干爹蔡宰相送上礼金呢，年年都给干爹奉上孝敬银子的，怎么今年这时候才想起来？你看，不是差点误了大事吗？
0: 大官人呐，您的心情啊都放在子时间那小娘们身上了，所以啊您就把干爹的事儿给忘了不是？
1: 别提了别提了，剃头挑子一头热呗。
0: 哎，大官人，那咱们把另一头也安上火炉，这两头不就都热了吗？啊，
1: 嘿。

0: 史大人，西门大官人，下这么大的雪，您来造访本官有什么指教啊？这个年关近了，我想要给济南府的宋大人，还有京都的蔡宰相，也就是我的干爹，送的礼金可不能少啊！应该的，应该的。不过呢。 这阳谷县穷啊，拿不出啊！
1: 史大人，您这是又把我当外人了。
0: 哎，我怎么会把您当外人呢？来来来，请坐，请坐啊！来来来，哎，嗯，请，啊，请。史大人，哎，您的这份孝敬银子，跟往年一样。 按照往年一样，我替你送了，不多，宰相府和济南府各500两。
1: 哎呦，这怎么好意思呢，大官人？这不是让您破费了吗？<笑>
0: 哪里呀、啊？只是这个押解银车的护送人员，我府上饲养了几个家丁，都会点武功，但只能就近送到那济南府。至于京都。
2: 千里迢迢的，一路上还有很多山匪水坝，我担心这赏钱呢，还没有孝敬到宰相那儿，先孝敬到那些匪徒身上了。是
3: 啊，那倒也是。
0: 史大人，
1: 西门大官人的意思是想借用一下衙门的捕快和衙役。
0: 这路上的路费还有赏钱，一切由在下全包了。
3: 那好，那好，那本官就派出一队捕快去吧。<笑>
0: 就是嘛，这宰相大人一看到是我们阳谷县派出来的护送人马，自然就会想到县令大人你呀、啊。<笑>
3: 那是那是啊，不过呢，我史文亏无才，当个县令，以愧对俸银了。
0: 哎，大人，您谦虚了。
3: 这捕快要得有真功夫，避免路上遇劫。嗯，西门大官人言之有理呀。
0: 史大人，
3: 要是半路出事查出来是阳谷县派的捕快和衙役护送的，
0: 那
3: 啊，史大人，哦哦，本官明白，本官明白。这样吧，大官人，我马上派武松带一队捕快过去，怎么样啊？
0: 那还有什么问题呢？啊，待这场雪停了，就挑个吉日，尽快启程。

0: 大人，找我。
1: 哦，武松，是这样，西门大官人要给京都的蔡宰相送一车孝敬银子。
0: 哦，
1: 所以呢，他求我派人去护送他的银车，说是明日就要启程。你看，派几个人才能安全到达京都啊？
0: 10个人吧。
1: 那你要做到万无一失啊。
0: 大人，您放心吧，我一定按时把银车给您押送到京城去。
1: 不过呢，你这次去呀，我估计少则1个月，多则2个月，这说不准啊，你过年还赶不回来了。这样吧，武松，你赶紧回家去跟家人说一下啊。
0: 那我先告辞了。
1: 去吧。
2: 嫂子，在家吗？嫂子，嫂子，在家吗？嫂子，在家吗？嫂子，在家吗？
3: 喊什么喊啊？不去卖梨，在这喊什么？我不买梨，你快走吧。
2: 嫂子。
3: 谁是你的嫂子啊？
2: 大郎让我告诉你，二郎晚上要回家吃饭，大郎让我买了些酒菜，都在篮子里了，你下来看够不够。
3: 你等一下，我这就下来。
2: 哎，

0: 来，你看看够不够？不过我再去买。
1: 啊，你再去买两斤牛肉来。
0: 行，我去买。
1: 谢谢你啊，云哥。
0: 谢啥？武松大哥回家吃饭，俺高兴啊。嫂子，你先进去吧。
1: 哎，那你好走。
0: 嫂子进去，关好门。
1: 你放心。谢谢。
2: 这回啊，太爷让我到东京汴梁出差，所以需选两位兄弟跟着我一起去。
3: 去吗？
4: 当然。多多，我这个……啊，
2: 黄二哥呀，放心，我心里自有分寸，断然不会让你在外面过年的。
4: 还是都头会体谅人呐。
2: 那刘四叔还有管大爷，你们年纪都大了，腿脚也不方便，所以这个差事你们也不要去了。
5: 都头真是能体谅人呐，就谢谢都头，对我太照应了。
2: 管大爷，你就不要太客气了。这眼看着快腊月了，你们有家有小的，就好好留在家里，踏踏实实的过年。主囊赵凯，
6: 哎，
2: 你们跟我一样年轻力壮，所以这一趟差事你们就跟我一起去。太爷答应我了，会多付一些赏钱的。你们兄弟俩呀，多挣点钱，日后可以贴补家用啊。
6: 好，二哥，你瞧得起我珠子，让我这次去多赚些外快。等这件事情办成之后，我们三个人好好喝几杯，是不是？
7: 哎，
8: 是。
6: 好，
7: 跟着都头干活，钱不钱的不要紧。我们哥俩早就想跟着都头多长点见识了。
6: 对呀、啊。
2: 那好，我们呢，就这么办。你们快回去收拾一下。
6: 嗯
2: 嗯。明天我们一早就出发。
6: 嗯，好。
2: 那么，留下来的弟兄，你们呢，就留点心，千万可不要出什么事才好。我这一走啊，少则30天。

0: 天，多则四五十天，家里面就全托留下来的弟兄照应了。
1: 得得得，
2: 放心放心
3: 放心，你好生去，我们大伙儿都盼着你早点回来。
1: 是啊，
0: 那就谢谢各位兄弟了。

0: 哥哥，嫂嫂，武松回来了。
1: 叔叔久等了。
0: 嫂嫂，我哥哥在吗？
1: 瞧你，还没进家门呢，就先问你哥哥。这家里就只有你哥哥一个人呢，你就不应该没事回家看看嫂嫂？哎呀，快快进来说话吧，别站在外面。这下雪天冻死个人，快进来。哎，叔叔，你看你这衣服都湿透了。待会儿叔叔先把衣服换下来，嫂嫂给你拿到火上去烤一烤。这大冷天湿气重，这寒气沁到骨头里，生了病可不是闹着玩的。走，我们回屋烤烤火去。
2: 炊饼，武大郎的炊饼，又香又甜的炊饼，炊饼，卖炊饼喽，武大郎的炊饼。

0: 小嫂，都这么大雪天的，哥哥还出去卖炊饼了？
1: 是啊，这不今日北门里的卢老爷过寿，老爷最喜欢吃你哥哥做的炊饼，所以特意叫人给喊了过去，就在他家现实做炊饼，估摸着得吃罢晚饭才能回来呢。
0: 哦。

0: 叔叔，你是不是后悔了？觉得来得太早了？叔叔，你怕什么呀？我又不是老虎。再说了，叔叔是打虎英雄，即便嫂嫂是老虎，也比不上景阳冈那只老虎吧。冷吗？是不是你有什么地方冷啊？
1: 不冷。
0: 叔叔，你什么时候也开始说假话了？金莲我可从来都不听假话的。你要说假话就别回来了。
1: 嫂嫂，我这次去东京出差，可能快的话也要一个多月吧，所以我这次来要跟哥哥和嫂嫂告别。

二郎。叔叔，来坐。

0: 哎，嫂嫂，这
1: 叔叔，你怕我干什么呀？难道我还会吃了你？
0: 这

0: 嫂嫂，这
1: 来嘛。叔叔，嫂嫂平常也不知道该怎么疼你，特意赶了几天几夜给你做了件新衣裳。也不知道衣服做得合不合适，试试吧。
0: 哦，
1: 人不合适可以弃了，衣不合适我好改。
0: 嫂子，
1: 叔叔，
0: 我带回去自己穿就行了。
1: 叔叔。

0: 我回来了。
1: 啊，来了。大郎。
2: 娘子。
3: 哥。
2: 兄弟啊，
3: 你回来了。
2: 回来了。
1: 你看你知道叔叔回来吃饭也不回来早一点。
2: 在老鲁家帮忙活太多了，所以回来晚了。娘子。
1: 快烤烤火。
2: 来来，兄弟，坐坐。
1: 哎，大郎，把这个干鞋换上。
4: 你嫂子现在挺好多，对我也好了。
1: 什么意思啊？我以前待你不好啊？
4: 以前也好，以前也好。
1: 来，快擦把脸。大郎，你怎么不说我待叔叔也好啊？
2: 是，也好，也好。
1: 大郎，你看，我给叔叔做的新衣服，合不合适？
4: 合适，合适。我兄弟啊，穿什么都合适。
3: 哥哥嫂子在上。武松这一次是来辞行的，
4: 兄弟，你是要去哪儿啊？
3: 蒙县太爷抬举，让我到东京汴梁出差，去接送银子。这一趟算是远差吧，这个来回少则三四十天，多则两个月，所以兄弟临走有些话需要跟哥哥嫂嫂说个明白。
4: 兄弟，哥听着呢。
3: 哥呀，我知道你为人一向老实忠厚，兄弟不在的时候怕哥哥被人给欺负，所以我想了几个主意，让哥哥按照我的话去做。
4: 兄弟说下去。
3: 往日哥哥出门都一定要卖十笼炊饼，打今天起，我希望你卖个五笼就好，为的就是希望让你晚出早归。回到家以后，就把门关得紧紧的，可以省去许多口舌是非啊。如果你被别人欺负的话，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等我回来。我自然会去和他理论。哥哥要是觉得我说的在理，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吧。
4: 好，
3: 来，我们喝酒。

0: 哥哥，这一碗酒我敬你。
1: 兄弟
0: 啊，
1: 哥依你就是了。
0: 嫂嫂，我也有话要跟你说。
2: 什么事？直说。
0: 嫂嫂，你是一个明理的人，我也不需要再多说什么。我哥哥为人忠厚老实，希望你家里都过得好好的，有一个照应。常言道，篱笆牢，犬难寝。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

然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

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哥哥为人忠厚老实，希望你家里都过得好好的，有一个照应。常言道，篱笆牢，犬难入，所以我希望嫂嫂你可以把家里看得紧紧的，少让我哥哥生气啊。我二舅感谢嫂嫂了。

0: 这一晚我敬你。你跟外人乱说些什么闲话啊！你这个窝囊废！娘子，俺没有。
1: 嫂嫂，你不要说大哥了。叔叔，你不用再跟我说了，我都听见了。想我潘金莲。 讲人品，论心计，我也是个头上不戴头巾的男子，响当当的妇人。我拳头上站得住人，我胳膊上跑得开马，不像是某些人，三个拳头打不出一个响屁。自从我嫁给你哥哥武大，咱先不说什么委屈不委屈。 只要是明眼人，看都会看得出来。我嫁到你武家，我敢说，一只老鼠，一只蚂蚁都别想钻进来。你刚刚说什么？什么篱笆、狗啊，进不进来的？你当我潘金莲真的听不懂啊？
2: 你闲扯葫芦蛋扯瓢的，这话头话尾得有着落。你丢砖打瓦，也要一下落地有声啊！你还不能漫天耍把式胡论呢！
3: 嫂嫂，你多心了，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希望家宅平安。如果说有什么言差语失的话，还请嫂嫂。 多包涵呐，我也希望嫂嫂心口如一啊。就如嫂嫂所说的，丢砖打瓦，落地有声。来，嫂嫂，我再敬你一碗。
1: 我说叔叔，你也是个明白人，咱响骨不用重锤吧。常言道，长嫂如母，我当初嫁给你哥哥武大的时候，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叔叔，有什么爷爷的。现在倒好了，突然冒出一个什么亲不亲、后不后来充当老丈人。
4: 指手画脚，瞎说这个编排那个的，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我哪里对不起你了？倒这八辈子血霉，我还真是命苦。
1: 哎，
3: 娘子，
1: 你给我闭嘴！
4: 二郎，
1: 今日。 你能否让我再呼唤你一声二郎？你能否也回我一声？ 金莲，也罢，也罢。

二人。

0: 兄弟，别往心里去啊。你嫂子她今天是多吃了几碗酒，她没有坏心。
1: 哥哥，你不要再说了。其实，嫂子是真心对你好的。她刚说的那些话，你不要太往心里去啊。哥哥，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
0: 你没有说错，是哥说错了。

0: 哥哥保重，我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吗？
1: 兄弟，你说的话哥都记住了，还小心就是。兄弟啊，
0: 哥哥，天冷了，你就快进去吧。明儿一早我就上路了，就不再来和哥哥告别了。
1: 兄弟，记住，你一定要早点回来。我这说话也是四十多岁的人，眼前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盼你早点回来啊。
0: 哥哥，我说的话你全都记住了吗？
1: 兄弟，哥担心你在路上做事鲁莽吃亏啊。哎，
0: 哥哥，你不要这么说。最迟正月底二月头，兄弟我就能赶回来了。哥哥，哥。

0: 哥，兄弟先走了。
1: 二郎，道黑，走路一定千万小心啊。
0: 哥哥，你按照我的话走，也千万要小心呐。
1: 哥记住了，哥一定小心点儿。走吧。

0: 走了倒好，两边清静。哼，
1: 不管怎么说也是自家兄弟，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搬出去，叫街坊邻居说是我这做哥哥的不容人。
0: 你这就怕人说了？你兄弟在屋里勾引人，你就不怕人说了？你让你兄弟住在屋里可以，你赶快一张休书休了我，省得受你们兄弟俩的夹板气。
1: 这可如何是好？我就这么一个亲兄弟，你却容不得他。
0: 是我容不得他，还是他容不得我？我整日好吃好穿好伺候，夏有单冬有棉，你还要我怎么样啊？现在街坊邻居都传遍了，说他一边当着都头一边照应着哥嫂，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占了他多大便宜呢。什么东西，现在走了倒好，两边清静。

闺女儿，干娘开茶楼才知道，这人一走茶就凉。你说这日子久了，他要是碰到别的姑娘，他心里还能有你？你傻不傻呀？好端端的一个美人，干嘛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就算你守不住贞操，你守着守着就守到干娘这般年纪了。唉，到时候天下的好男人

0: 未来啊，可比远古县好多了啊！这一路可不少走路。
1: 这石文奎好歹也把武松给支开了，他一旦离开阳谷县，就让他有去无回。
2: 那武松的拳脚了得，恐怕是不好对付啊。
1: 放心，我已经替他选好对手了。
3: 大哥，
1: 说曹操，曹操就到。
3: 大哥，立地太岁到，我给您介绍，这位是张天虎。这位是他的兄弟张地龙，他们俩的功夫那可是厉害呀、啊！
1: 久仰两位英雄大名，
4: 大官客气，
1: 客气了。
4: 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
1: 请说。
4: 事成之前，
1: 1000两；
4: 事成之后，
1: 再给2000两。
4: 好，成交。
1: 但是，我要武松的人头。
3: 这。
0: 这一路啊，还算太平啊。
5: 娘子，把门插好啊！娘子，把门插好，听见没有？
6: 喊什么喊呢？你想让街坊邻居都听见，笑话咱们家是不是？
5: 好，不喊了。

0: 姑苏，你满意了吗？嫂嫂把篱笆扎牢了，那就再也没有野犬进得来了。我为你守节，也为你大哥守节，你们老五家真是有一个好媳妇。
1: 前面就到十字坡了，骨头，我们又可以吃人肉馒头了，肚子都饿了，大家快点啊！
2: 好，
1: 快点！
3: 那晚上就住十字坡吧。
1: 好。
4: 来者可是景阳冈武松？
3: 正是。
1: 出言的要你的人头，
3: 那你就过来拿吧。武松等着把头献给你们二位，你们两个就保护好鹰车。
5: 是。
4: 你小看咱兄弟。咱兄弟肯定不杀无怨无仇之人，更何况武都头是景阳冈的打虎英雄。
3: 过奖了，
4: 那就留下镖车自己走人。
3: 那如果我车不留人也不走呢？
1: 那就休怪兄弟们对你不客气了。保护鹰车。
6: 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呢？
7: 原来是干娘，您今日怎么得空过来啊？是找我有什么事吗？
6: 我有一件事正要求你呢。
7: 哎，干娘，您是我干娘，说这话多见外啊。再说这街里街坊的哪有什么求不求的，来，快进来说话。
6: 哎，好。
7: 干娘请进。
6: 哎，哎呀，
7: 干娘坐。
6: 啊，好，真爽利呀。
7: 干娘
6: 啊，
7: 您今日找我何事啊？
6: 啊，是这么回事，我有个远房亲戚啊，是个富家大户，住在西城，一向疏于来往，不过前日遇到，说起来，知道老身孤家寡人，恐身后无人料理，难得他做善事应了我的身后事。哎，昨天呢，他就把做老衣的布料给我送过来了。
7: 他真是好心人。干娘
6: 啊，
7: 这布料真好啊。
6: 哎呀，你真是行家，你看看，这可是正经的穿绸细料，等闲人家如何用得起呀？你说，这不就是我晚年的福分吗？啊，
7: 是啊，干娘，这都是你平日积德行善的好报。
6: 哎呦，这话我爱听。我这辈子啊，虽然没啥大功德，但是我就见不得别人受苦受难，我总想着能够搭把手。
7: 那干娘，您今日找我是？
6: 哎呦，你看看，一扯开话头我就收不拢了。是这么回事，我知道你的母家原来是祖传的裁缝店，是不是？你的手艺也很好，可不可以？

0: 帮老身裁一身老衣呀、啊。
1: 干娘，金莲家原是开裁缝铺的布家，可是到了金莲这辈上，不幸父亲早亡，金莲也只学到些皮毛，只怕粗针大线不合干娘的意，反倒糟蹋了干娘这些上好的布料。
0: 哎呀，你真是太客气了，你看你这浑身上下这么利落整齐，就知道你的手艺了。哎呀，你说这大郎是哪儿修来的福气呀、啊、偏生遇到你这么个天仙般的人物。
1: 干娘，我答应你便是了，那这布料就先放在我这儿，得空我给干娘做。
0: 哎，别，我看这样好了，你整天忙里忙外的，还要帮着大郎做炊饼，做日间三餐，不如这样，你到我那边去做，我负担供你一天三餐，就算老身占你们一些便宜，你看怎么样啊？
1: 我还是要先跟大郎商量一下吧。
0: 哎呀，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大家街里街坊的，再说我孤老婆子一个，能有什么不尴不尬的事？
1: 不是这个意思，干娘，金莲总得跟夫君商量一下吧。
0: 哎，你别说了，就依你的意思啊。那我先回去了，明日我就等着你了。
1: 好，
0: 走了啊。
1: 那干娘慢走。

0: 郎，我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啥事儿？
0: 上午的时候，对面那个王干娘来找我了。
1: 啊，那老婆子，她不是个正经人，她来这干啥？
0: 大郎，话也不能这么说，不好背后褒贬人。再说了，人家都已经是姑老婆子了，有啥正经不正经的？
1: 她来干什么呀？
0: 她说，她有个干亲晚辈，许下包办她的身后事，拿来一块布料，给她做老衣。你说，这对门对户的，我也不好意思推辞。啊，
1: 这也是手边行善。你又有那么一手好手艺，这手艺留着也是荒废了。那还不如你干脆就帮他做好了。
0: 啊，他说。
1: 还有啥？还有啥？
0: 他说要我过去做，说是照顾茶饭方便。
1: 原来是这样，那你就过去帮他做呗，正好中午俺也不回来了，胡乱在外面吃点东西就可以了。
0: 那就谢过夫君了。
1: 没什么，这个俺正好趁空在外面多卖点炊饼。

0: 哎呦，你看我的金莲啊，这个技术啊，我敢说整个阳谷县没有第二个了。哎呦，这个小手十指纤纤的，跟玉葱似的，别说是男人看到，就算是我看到，心里边也是痒痒的。
1: 干娘，
0: 哎，你说啊，这个武大他到底是修了什么福气呀、啊，可以讨到你这么个仙女儿做媳妇儿啊？哎，金莲，我想问你呀、啊，你是不是天上王母娘娘的织女下凡，刚好落在咱们阳谷县这里了？
1: 干娘，你就是爱说。

0: 叫，说的人家脸红心跳的。
1: 我没骗你。
2: 二哥娘在家吗？
1: 啊，你先忙着，我去打个招呼。哎，啊，谁呀？哎呦，是大官人呢，请进，请进。
3: 王干娘，
1: 哎，
3: 快过年了，给你送点礼。哎呦，星儿，把东西放下，你先回去吧，我跟干娘说点事儿。
1: 哎，谢谢大官人呐，你还惦记着我这老婆子，还带这么多礼物来。
3: 哎，应该的。
1: 哎呦，外面冷，快进来。我这屋子里暖和，来来来，进来喝茶。来来来，坐坐坐，请坐。哎呦，金莲，你坐你坐。金莲啊，他家呢是开裁缝铺的，他的手艺啊在这里是数第一的，除了他没有第二。
4: 是吗？
1: 你给我的那块布料啊，我求金莲为我裁一身老衣。哎，金莲，你坐呀。
0: 干娘这里有客人，奴家多有不便，还是先回避了吧。
1: 哎呀，干女儿，金莲有啥便不便的，又不是外人。
4: 是啊，妹子，小生这厢有礼了。
0: 奴家这厢万福了。奴家对不起大官人，总是笨手笨脚的，险些伤了大官人。
4: 哪里哪里，就怕在下这颗箭头经不起娘子你打呀。
1: 依我看呀，这就是缘分。大官人呐，你无意间走过他家的楼下，就被他用撑杆打到了头，你说这不是缘分，谁相信呢？
0: 干娘，干娘，你这么说，奴家承受不起。
1: 有，
4: 啊，闲言少说，不如这样，今天刚好都在王干娘这儿，我们就在这儿好好的喝一杯。
1: 好啊。
4: 可惜星儿回去了。
1: 那我去买酒好了。
4: 啊，就劳烦王干娘了。
0: 干娘，这贸然见面，奴家多有不便。
1: 什么便不便的，我就出去一会儿，你们俩聊聊天，我很快就回来。
0: 干娘，
1: 坐吧。哎呀，你坐呀，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大官人你也坐。
4: 好的啊。
1: 哎呀，那谢了啊，
5: 去吧。

0: 娘子，你真是好手艺，宫里的针线上衣手艺也不过如此。
1: 大官人，你说笑了，这些粗针大线的有什么好？
0: 哎呀，娘子，你再说粗，我屋里的那些使唤人那就每个都是种地喂猪的了。
1: 大官人真是说笑了，大官人屋里人肯定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
0: 哎，不然跟娘子你比起来那都是看不上眼的。娘子，你眼神不好，我帮你验吧。
1: 不劳大官人了。
0: 对不起，小生笨手笨脚的。

0: 官人，大官人，不要啊！
1: 娘子，我喜欢你。
0: 大官人，不行啊！
1: 自从见到你的第一天起，我就茶饭不思，夜不能寝。娘子，你就成全我吧。
0: 大官人，奴家已经是有家主的人了。
1: 你是说那个矮鬼武大郎吗？他也能算是个人吗？

0: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奴家已经是残花败柳，釜底鱿鱼，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
1: 难道你就甘心陪着那个三寸钉古树皮，这样浪费你自己的一生吗？
0: 啊！大官人，不要这样！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你当真对奴家有意？
1: 日思夜想，此心天日可见。
0: 大官人，大官人，这可是冤孽呀！
1: 娘子。我想死你了，
0: 大官人，大官人，
1: 自打我第一次见到你，
0: 大官人，
1: 你就把我的魂给勾走了，
0: 大官人，大官人。

0: 养育娘子，巫山一度死也值了。
1: 嗯，我不准大官人说这个字。
0: 娘子，跟了我西门庆，你的好日子就要开始了。
1: 大官人，大官人就只会说笑，恐怕大官人是见一个爱一个，玩过以后歌手就忘了吧。
0: 娘子，我把心掏给你。
1: 哎，大官人

0: 我回来啦！大官人，
1: 哎呦喂！哇！我才离开没多久啊，你们两个就在这里干这种事情！我当寡妇当了一辈子，敢说这个门前的草我都没有碰过一下，你们现在在我这里做这等丑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你说我还能住在这街上吗？金莲，你说我以后如何面对武大？
2: 干娘息怒，干娘息怒，小生不好，干娘息怒。
3: 干娘，干娘，
1: 我告诉你呀，我当寡妇当了一辈子，做什么事情都是小心翼翼的，就是怕惹是生非啊。你们现在在屋里干这等好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
2: 你别生气嘛。
1: 起来吧，我看你们倒是真心实意的，谁让我是你们的长辈呢，少不了得替你们担待一二。
2: 谢谢干娘，谢谢干娘。
3: 谢谢干娘宽恕。哎，
1: 好了好了，别的事我就不说了。今天你们在这里干的所有事情，我没有看到，我也不会说出去的。不过呢，往后你们的口风可要严实一点，如果传了什么风声出去，给武大知道还好，如果让那武松知道，哎呦喂，这个大虫我可惹不起啊。
2: 干娘没事的，我们不惹事。
3: 是的，干娘。
1: 不说了，买来的酒跟菜，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其实啊，你们今天这事儿呢，也许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好的事。金莲啊，干娘也是为你好啊，啊！我想喝几杯，金莲，你陪我，啊？

0: 你们俩呀，在我这里干这种事情，实在是太过分了。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金莲啊，你搬到我们这条街有好几年了吧？哎，出来进去的我可是都看见了，像你这么个俊俏人物嫁给那个三寸钉古树皮的武大郎，实在是委屈你了。
1: 是啊，干娘说的对，像娘子这么一个大美人，居然掉到了武大郎那个狗嘴里，别说是干娘不服啊，整个阳谷县的百姓没有一个会服气的。
0: 对呀，金莲啊，这回好了，往后呢你有大官人照顾，就算是脱离苦海，得生天界了。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没有欠武大，是武大亏了你。
1: 哎，得，糟心的话咱不说了，来，我们喝酒吧。
0: 好，
1: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小生得偿所愿，跟娘子结缘啊，还要再谢干娘，祝干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哎呦，承你贵言。来喝一杯。金莲，喝呀，喝一杯嘛。你害什么羞啊，我们又不是外人。
1: 是啊，
0: 快陪我喝一杯，咱们仨喝一杯嘛，这是喜酒，不能不喝的。来，好些了吗？大官人，来喝一杯。

娘子，我回来了。娘子，娘子，娘子，我回来了。娘子，我回来了。

不是你，你是上谁家去吃了这么多酒啊？

0: 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
2: 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3: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呢吗？
1: 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
4: 请大人行刑。

0: 不是你，你是上谁家去吃了这么多酒啊？
1: 对面王干娘请我做了件老衣，专门犒赏我。这不，我多喝了两杯。
0: 你闲的没事这么晚了，上别人家去吃酒，你一个女人家怎么这么不守妇道啊？
1: 我不就吃了杯酒吗？怎么就不守妇道了？啊！瞧瞧你，这副尊容，你还挑剔我呢。

炊饼喽，又甜又香的炊饼。

0: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
1: 妙啊，金莲，
2: 你答应我让武大给我修书。
1: 那有什么问题，我给他3000两银子。
2: 我不管多少银子，你要赶快把我接到西门府去，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他们兄弟俩了。
1: 行，那我明天就来花轿。嗯，
2: 你呀，别油嘴滑舌了。武松负我，我没有杀他，你若负我，我必杀你。
1: 看看你心里面还有武松。
3: 自鲁达打死了镇关西，犯下命案，被官府派人四处捉拿，无奈之下上了五台山，落发为僧。
4: 智深，起来起来。智深，师兄，师兄啊。
5: 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5: 师弟，没见着师兄在睡觉吗？
4: 师兄，你既已出家，为何不学坐禅？哎，
5: 你真是笨呐，你这坐着哪有躺着舒服啊。
4: 师兄，坐禅坐禅坐禅是要坐着呀。
5: 师兄现在练的是卧禅。卧禅你懂吗？
4: 不懂。
5: 那是你修为不够，你师兄的修为就可以了。啊，
6: 哎，哎呦，
5: 哎，师兄肚子有些饿了啊。哎，师弟，你饿不？
4: 可是还没有到开斋时辰。
5: 哎，去，给师兄弄点酒肉回来。
4: 阿弥陀佛，师兄，出家人是不可以吃酒肉的呀。师父说，
5: 哎，现在师父不在，师兄最大，听师兄的，去弄点酒肉来。
4: 五戒者，一者不可以杀生，
5: 恶人也不能杀。
4: 二者不可以偷盗，
5: 啊，洒家不偷盗，伸手吆喝一声就来了。
4: 三者不可以淫邪，
5: 我们庙里有女人和尼姑吗？
4: 四者不可以贪酒，
5: 还不贪，就一点点儿。
4: 五者不可以打诳语，
5: 吹个牛说个大话又有什么了？当和尚就是事儿多。洒家憋了一泡尿，等我尿完了再跟你说。
4: 阿弥陀佛。

0: 什么呀？放一放，这汉子，这桶里面装着什么？
1: 什么？这里面是酒。别动，别动！洒
0: 家早就闻到是酒了。哎，多少钱一桶啊？多少钱一桶啊？
1: 怎么？你真个要耍耍？
0: 洒家耍什么？
1: 我告诉你，和尚，我这酒挑上山泉，只卖与那些寺内的火工道人、直听、轿夫还有老狼们，他们做生活吃。
0: 他们喝的。凭什么洒家喝不得？这什么道理啊！
1: 和尚，你还不知道吧？长老一定有了法旨了。如果卖鱼你和尚吃了，那我会被长老责罚，而且还要赶出屋去。再说了，我们还欠你们寺里的本钱，所以不能卖给你吃。
0: 真的不卖？

0: 你杀了我也不卖。哎，走吧走吧。
1: 干什么？哎，和尚，你不能喝呀、啊！和尚，
2: 哎，我的酒啊！哎呀，长老会责罚我的！哎呀，文竹寺，好去处。
3: 志胜，你又喝酒了？
2: 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去，都废话。
3: 你这是违反四规，违反四规。
2: 走开！走！
3: 哎，站住！站住！哎，
2: 走开！
3: 哎呦！哎，站住！
4: 站住！
3: 你别走！哎，
4: 站住！
3: 站住！哎呦！快关门！快走！
4: 哎，快！
2: 给洒家大开山门！
3: 智胜和尚，你乃佛家弟子，怎么喝得烂醉如泥？师父说了，喝酒就……
2: 哎，别说那么多废话！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
4: 责打四十大板！
2: 你敢打俺，俺就打你！
3: 赶出山门！
4: 对，赶出山门！
2: 俺找一个能喝酒的寺庙去。啊！洒家要睡了，开门！洒家要睡觉了，
3: 怎么办？
2: 开门啊！
1: 快点！
2: 走！要不洒家找一个能睡觉的寺庙，开门啊！洒家要睡了，
1: 出什么事了？
3: 师傅，智胜又喝酒了。
2: 洒家呀，
1: 把这厮给我拿下来！好，
3: 来！啊！
2: 你们这要跟俺玩吗？
1: 给我拿下！
2: 谁敢？谁敢打洒家？
1: 给我拿下！
2: 师傅，我就喝了两碗酒。
0: 你喝了多少酒？
2: 两碗，不多不多。我可没有打他们，是他们先打我的。
0: 行，好，你先去休息，去休息啊。

0: 搀他去产房了。
1: 还是师傅好啊。
0: 小三，
2: 阿弥陀佛。
3: 金莲，你在吗？金莲，
4: 干娘，
3: 满意吗？
4: 干娘，
3: 今儿啊，我那边不做生意了。
4: 干娘，你进来，我去换身衣服。
3: 哎呦，还换什么衣服啊？反正待会儿也要。
4: 干娘，不许说这种话，都笑了。
5: 知深呐，
6: 师傅，你不用讲了，徒儿知道犯了四规，不能留在寺中了。
5: 其实师傅也舍不得你啊。
6: 师傅，
5: 徒儿，临行之前，为师送你几样东西。为师也没什么好东西，送你一件衣裳，一双僧鞋，十两银子，留你在路上好开销。
6: 谢师父。
5: 徒儿，为师还有几句寄语。
6: 师父请讲。
5: 取这个去处有分教，这人笑挥禅杖，战天下英雄好汉，怒撤刀，砍世上逆子谗臣，直教明池塞北三千里，争国江南第一州。
6: 好，
5: 拿禅杖。

0: 的街市它就是不一样啊，
1: 格外热闹。
0: 是啊，
2: 哎，二哥，前面有家烧鸡店，要不咱们进去尝尝？
1: 好。
2: 咋了，二哥？看上这东西了？
1: 这东西好。我大哥有寒腿老病，一到冬天的时候，他就老吵着的腿疼。哎，这都是我小时候他为了照顾我落下的。听说这个皮裤最热，所以我想给我哥买一套带回家。
0: 二哥，这也是应该的。
1: 请问主家，
3: 哎，
1: 这个皮套裤值多少银钱？
3: 客官，您可真有眼光，在这东京汴梁，俺这皮货可算是头一号了。您买回去孝敬老人，十冬腊月大雪寒天，您要穿上它，那身上就跟套个小火炉似的。
2: 哎，是狗。
3: 还有一样，这狗皮呀，阳性大，天气越冷啊，穿它就越热乎。
1: 好了，主家，你就告诉我吧，这个皮套裤到底值多少银子？
3: 一看您就是爽利人。这样吧，您拿3两银子，东西您拿走。
2: 3两银子，这么贵？3两银子，二哥，够咱们普通人生活2个月了，太贵了。这个
0: 不是主家，你可不要看我们是外乡人就蒙我们啊。
2: 对啊，
0: 这东京汴梁城。

0: 我们也是常来常往的。
1: 一看你们几位就是走江湖的人。这样吧，我告诉你们个实价，二两五钱，不能再少了啊。
2: 二两五也太贵了，再降一点。
1: 这本家都没说话，你看你们这二位，这
3: 样吧，古家，二两银子，东西我拿走，不然我就再去转转了。
1: 这个，
4: 哎，走了走了，
1: 走，
4: 爬个。
1: 哎，客官，得，见到主顾就是缘分，我呢也不跟你们多争要了，就二两吧。等一下，我给您包上。
3: 好。
5: 这太阳都要下山了，到哪里打尖儿吃饭呢？哎，前面有村庄了，洒家可以吃饱肚子了。

0: 师傅啊，你在客房就胡乱休息一宿吧。
1: 太公，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0: 只是啊，夜里有动静，你千万不可出去观望啊。
1: 太公，莫非今天庄上有什么大事？
0: 师傅啊，你也不知道啊，这附近呢有一座桃花山，最近来了一个新大王，姓李名钟，他聚集了几百号人打家劫舍呀。
1: 哈哈，原来是这小厮啊。
0: 这大王相中了我家的小女，我家小女年方16，他撇下了10两银子，说今天晚上要接小女上山成亲呢。
1: 哎，太公，你招这个李大王为婿也挺好的嘛。
0: 这位师傅，您喝醉了吧？
1: 没有没有没有，这才2杯酒，不会醉不会醉。
0: 哎，师傅，实话跟你说吧，我已将小女送出去了。今夜老夫要以命抗争。哎，我这把年纪了，反正也活不长了。
1: 太公，你不用紧张，多给洒家上些酒肉，洒家就把这事儿给你办了。
0: 你一个人能顶得住几百号啊？
1: 你就相信洒家吧，没有洒家摆不平的事儿。今天晚上你就安心听洒家的。
0: 是是。

0: 玉，小婿拜见岳父大人。
1: 贤婿里边请。贤婿，贤婿请留步，小女马上就过。
0: 好。

0: 小了一点。嗯，哈哈哈哈！哎，现在行了吧？
1: 还有裙子呢。
0: 当个新娘子也这么麻烦。
2: 请新娘上轿喽！
0: 现在行了吧？
1: 行了。嘿嘿嘿。走了。
3: 小娘子怎么还不出来？
4: 大王，来了，
3: 来了。

0: 小娘子，快，跟本大王上山拜堂便了。
1: 这么几天，咋被他这么胖了？
2: 讨厌！小姐得知要嫁给大王，做个压寨夫人，所以心情好，胃口好，三两天就成这样了。这咋还怀上了呢？
3: 哎呀，人家怀上了你的孩子，怀这么小大王，你该高兴才对嘛！
0: 大郎，敢戏弄本王，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哎呦！
3: 给我上！哎，住手！住手！
0: 师傅，你咋成这样了呢？
3: 这不给你来当压寨夫人来了吗？哎，师傅，
0: 哎，你小子长能耐了，学会打家劫舍了。
3: 这不是师傅您教的吗？
0: 哎，我什么时候教你的？
3: 师傅不是说有哨棒就擒？我听师傅的，就拿着哨棒。
4: 打家劫舍，我也没有让您用哨棒抢女人、抢亲呐。这倒
3: 真没有。师傅，徒儿错了。
4: 哎，
3: 小子们，拜见师公。
4: 拜见师公。师傅在上，受徒儿一拜。那来，你们几个给洒家听好了，以后不管打谁家、劫谁家，不要劫到桃花村。
5: 因为刘太公是洒家的好朋友，听到没有？听清楚了。
6: 来，
5: 起来。师傅，我们
4: 师徒俩好久没有在一起喝酒了，咱们在一起好好喝一顿吧。
5: 好，
4: 走，
5: 走。
6: 啊，请。
5: 有人吗？谁呀？谁呀？
7: 一大早的就过来敲打门户，大郎，哎，
8: 开门，开门，
7: 去看看呀！大郎在家吗？
8: 这一大早的干嘛呀？这是，
7: 买水饼。
8: 我马上就要出摊了，稍等一会儿啊！
7: 我是大生意，开门，快点。
9: 俺一个卖炊饼的有什么大生意可做呀？我说武大，送上门的生意给你拒在门口，你怕银子咬你啊？
7: 不是，叫了半天才开门，你们家的破门比阳谷县的城门还难敲啊！
9: 小爷息怒，请问您是？
7: 进屋再说。
10: 小爷请坐。啊，我说大郎啊，我们西门府上下还就得意你的炊饼，这不快过年了吗？西门大官人请你到西门府上多做点炊饼，留着过年吃。所以，打今儿起。
9: 你就每天早上去，晚上回来，在西门府就做一件事，炊饼。这是有劳你们家大人对俺的抬爱。俺武大也是个识好歹的人，每天走街串巷，只不过是卖个炊饼而已。在城里结交了很多老主顾，怕有个闪失，以后见面不好说话呀。
10: 你说你。
9: 结交你这下三滥有个屁用，啊！巴结上西门大官人，这往后还少得了你的好处啊！啊！你说你每天走街串巷卖炊饼，你最多挣多少钱？
10: 有个8吊10吊的吧，小本生意。你甭说了，西门大官人应了。 说给你一天1两银子，还包一顿中饭。你想想看，在这阳谷县，你打着灯笼，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一单生意啊？啊！

0: 小爷，请先回，但却跟浑家商量一下啊。嗯，
1: 得，我等你回个话，早点商量，早点过来，多好的事儿啊！
0: 小爷慢走啊，小爷您慢走。哎呀，一天一两银子，两天二两，三天三两。
2: 这样要是做个十天八天的，那就是十两银子或者是八两，好事啊！那个娘子，刚才我刚才在楼上都听到了，我觉得这事儿你应该应承下来。你说虽然咱家是男人当家，但是柴米油盐之事，我也应该为你操心呢。这一天一两银子。 而且还管一顿中饭，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啊？这总比你天天风吹日晒的在外面叫卖炊饼强吧？
0: 听着倒是件好事，可是眼下就要过年了，俺怕俺总不在家。
2: 我说你没出息，你还真不认。你说你个大男人，天天待在家里干什么呀？你也不出去挣钱养家，守着媳妇儿，有出息吗？
0: 但是，俺不在家的时候，望娘子要看紧门户。少放血屁！我几时没有看好门户了？对了，娘子，记住啊。 俺走了之后，一定要关紧门户。
2: 唠叨好几遍呢，你看你那样，还不赶快走！

多谢王干娘。

和面都有，要用柴火自己去柴房搬。晌午饭呢，你就跟下人们一块吃。但是你最主要的，就是把炊饼做好。你要让西门官人和

0: 四个太太，嘿，对口了，说不定啊，他会赏你一笔赏钱呢。
1: 多谢星爷关照，星爷尽管放心，俺保证让西门大老爷以及太太吃得舒心。
0: 用火得注意了，深宅大。

0: 定把你娶回家。
1: 大官人，你就会说嘴。你府上早有三四房夫人，哪有金莲插足的地方？金莲要是真进了门，那些夫人们还不得吃了我？
0: 哼，我西门庆看上的女人，谁敢废话？说实话，我这两年走南闯北，东京大名府也算走遍了，不敢说阅人无数，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走进过我的心。金莲，你不是人。
1: 大官人，你骂我。
0: 你不是人，你是月神，是仙女儿，是广寒宫下凡的美嫦娥。
1: 大官人，你又说笑了。

0: 嘿，干嘛？贼眉鼠眼的，这是你东张西望的地方吗？哎，
1: 周爷，麻烦您给我通报一声，我呢是给西门大官人送水果的。
0: 我家大官人不在，再说了，谁知道他要不要你的水果？等我家大官人回来再说。哎，
1: 周爷，吃水果求个仙，水果要是蔫了，西门大官人不对位，我可担当不起。
0: 哪来这么多废话？告诉你大官人不在，去去去。
1: 哎，周爷，麻烦您帮我。
2: 西门庆，哎，西门庆，才过了这几天，哎，你怎么就不认人了呢？哎，我跟你说啊，哎，你是不是忘了咱俩从小就一块打？嘿，你跟他嚷嚷什么呢？
1: 西门庆，
2: 你怎么一进西门府就这德行？你小点声，是你高腔大嗓子豪桑的地方吗？牛皮快放，找我干嘛？
1: 我找你，哎，我找你干什么呀？我找西门大官人呢。
2: 你找我家大官人？你找他干嘛呀？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1: 我跟你说了什么？你还能做了西门大官人的主？
2: 我告诉你，这大宅子我可以做一半的主，你还看不起我啊？
1: 得，你就吹吧，小心闪了舌头。
2: 我就知道你不信。得，我没工夫陪你玩。
1: 我还忙着呢。哎，西门庆，刚才我是开玩笑的，这事儿还真得找你帮忙。
2: 信了，说啥事儿？
1: 这不，上回在立春院，西门大官人喝花酒，我去给凤儿姑娘送了些水果。西门大官人说想吃雪梨，你说这时候我到哪儿去找梨呀？这不明摆着半夜想吃风干屁吗？
2: 你敢骂我家大官人找抽的你？
1: 西门庆，得了，我跟你说正经的。上次西门大官人说了，只要能给他弄来梨，无论多少银子，绝不讨价还价。我觉得这买卖可以做，就十里八乡到处找梨，问谁啊，谁都说我是疯子。
2: 我看你就是一个神来疯。
1: 哎，西门庆，你还甭说。

0: 我还真分出来一项好事儿，赶上南乡有一大户人家，窖藏了一些秋天的雪梨，说是过年给老太爷暖寿用的。我死乞活求，人家才卖了一些给我。这不，我赶紧给西门大官人送来了。
1: 还真有啊，我看看，真是雪梨啊！
0: 哎，
1: 这现在可是稀罕物，
0: 稀罕不？
1: 稀罕。
0: 想吃吗？
1: 我可吃不起啊！
0: 你就赶紧告诉我，西门大官人上哪去了？
1: 想知道啊？
0: 啊，
1: 我就不告诉你。哎，
2: 真是个好去处啊！哈哈哈哈，咱家终于可以吃顿饱饭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哎，哎，有人吗？

俺是过往僧人，来瓦罐寺投斋。

0: 西门庆，跟我来一本正经的是吧？我告诉你，咱俩那是打小撒尿泼泥，放屁崩坑，那是葫芦遇上瓢，你知我，我知你。
1: 得得得，甭老是跟我提那些，我现在可是有身份的人。
0: 你有屁身份？耗子扛把叉，还真以为自己在打猎啊？
1: 乔运哥，我还告诉你了，这还在我家门口呢，你想跟我耍横啊？
0: 这是你家门口，你横竖不能一辈子不出你家门口吧？
1: 你想怎么着？
0: 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告诉你，这阳谷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保不齐哪条胡同咱俩又撞上。
1: 撞上就撞上了，我还怕了你了不成？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乔运哥，我还告诉你了，这还在我家门口呢，你想跟我耍横啊？
1: 这是你家门口，你横竖不能一辈子不出你家门口吧？
0: 你想怎么着？
1: 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告诉你，这阳谷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保不齐哪条胡同咱俩又撞上。
0: 撞上就撞上了，我还怕了你了不成啊？
1: 行，算我怕了你，我怕了你行了吧？
0: 我呸！你也不去打听打听，我是谁？

0: 饭吃，为什么不能大声啊？
1: 我们已经3天不曾要饭入肚，哪里舍饭于你啊？
0: 俺是从五台山来的僧人，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你们就胡乱的舍半碗粥于我就行啊。
1: 大师从活佛去处而来，瓦罐寺理当供斋，在那寺中僧众走散，我们好不容易才弄得半碗粥啊。
0: 胡说，瓦罐寺这么好的一个去处，怎么会没有粮食啊？
1: 哦，瓦罐寺是个大去处，近日却被一个云游的和尚引着一个道人来此住持，两人无所不为，把众僧赶了出去。
0: 说什么鸟话，凭他一个道人一个和尚能做多大的恶？再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告官啊？
1: 大师你不知道啊，这里离衙门远，那个和尚和道人好生了得，都是杀人放火的种啊。
0: 哎，那两个戳鸟叫什么称号？
1: 哦，和尚姓崔，法号道成，绰号生铁佛，道人姓邱，排名小乙，绰号飞天夜叉。
0: 哎，不管了，先吃完东西再说。
2: 顾客呀，
1: 顾客呀，还没熟呢。
3: 你在东市，我在西，你无男子，我无妻。
4: 来来来，顾客是好事。

0: 哎，来小娘子，给我一杯，
1: 来，马上，
0: 来，
1: 喝一杯，
0: 来，
1: 什么臊啊？
0: 来，
1: 喝呀，哥哥喂你，
0: 来呀！
2: 你们两个真敢在此佛门经里调戏妇人，把这好好的瓦罐寺给毁了！
3: 你听我慢慢说。
1: 哎，我来。是这样的，施主，本来这瓦罐寺啊烟火兴旺，只因那几个老和尚为老不尊，吃酒撒泼，这还养女人。现在呢，由我们两个来主持。
2: 哎，那两个女人是谁啊？
1: 哦，这两个女人啊，她们是后山村子里王有金的女儿。这王有金啊，以前跟我们有交情，经常给我们吃的喝的。我们这不是在帮他吗？现在他们家落魄了。
3: 师兄该说的已经说过了，要不您去问问那些为老不尊的和尚吧。
2: 洒家自会去问。如果你们两个鸟人敢骗洒家，哼，洒家的禅杖可不认人。
1: 听到
3: 了，贫僧不敢。
2: 啊，原来你们几个老撮鸟为老不尊，坏了瓦罐寺，还在洒家面前搬弄是非，还把粥都喝了。
4: 大师，休要听那和尚道人胡说呀，他们抢了良家妇女在佛门消遣作乐，方才见你手持禅杖才不敢与你争锋。你若不信，你再去看看，看他们与你怎么说。
2: 那你们也不能把这粥都喝了呀！我再信你们一次，如果再敢骗洒家，定叫你们吃洒家300禅杖。啊！给我出来！人呐！
1: 师兄还在找我吗？
2: 哼，鸟人，看洒家不打爆你鸟头！

0: 我打架不跟你们打了，咱这肚子饿了。哼！哎，老子饿了，不跟你们玩了。
1: 站住！站住！臭和尚，有种别跑！
0: 下回又杀了你。
1: 我以为有多厉害，也不过如此。
2: 是哪个错鸟？快给洒家滚出来！
3: 我当是哪个强盗和尚在这拦路劫财的？原来是鲁提辖。哎，你不是已经在五台山出家了吗？
2: 你是哪位？
3: 我是山东五二。
2: 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在金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武二郎啊！
3: 江湖虚名不值一提。哎，
2: 你带吃的了吗？
3: 有，我刚好带了烧饼。
2: 哎呀！鲁大哥，吃慢点啊！开心！哟！
4: 我都心寒的瓦罐寺了，
2: 我走。
4: 走，
1: 就我那招，差点要了他的命。
4: 好啊，今天打得不过瘾。
5: 兄弟，
4: 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待洒家杀了那两个错鸟。
2: 哎，
4: 得和他再来啊！杀了！
2: 哎，
4: 你两个错鸟，你佛爷我吃饱了。来，斗个你死我活。
5: 你一个野和尚，还敢再来手下败将？
1: 贼和尚是来送死的吧？嗯。

0: 谁呀？吃了豹子咋了？
1: 小子，你不是有身份吗？就这德行啊？
0: 好啊，允哥，你敢黑我是吧？行，你等我告诉我家西门大官人。
1: 哎呦，你还嘴硬？
2: 云哥，把这小子的腿撅了吧。
0: 别撅，别撅，别撅，别撅。
1: 怎么，不嘴硬了？
0: 云哥，饶了我吧，别撅啊。
1: 小子，让你还猴戴帽子装人形？老实说，西门大官人上哪儿去了？
0: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说了要出事儿的。
1: 不说是吧？孙子，撅腿！
0: 别撅，别撅，别撅，别，千万别撅！我说行了吧？我说，但是你可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呀。
1: 好，我绝不告诉人家，我发誓。
0: 在子时街。
1: 废话，子时街有二里地长呢。小爷我就住子时街。说，子时街哪一家？
0: 你自己找啊。
1: 蹲着，撅腿！
0: 别撅，别撅，别撅！我说，我说啊，我说，我说，在王婆茶肆呢。
1: 你小子胡说什么呢？西门大官人什么身份？没事跑到老母狗茶肆去干嘛？
0: 至于他干什么，我就真不能说了。
1: 蹲着，撅着。

0: 就和杜鹃折了，吴三叔。
1: 别去！我说，我全都说。我说行了吧，乔云哥。我家大官人勾搭上了武大的娘子潘金莲，都是那王婆在牵线搭桥。现在正在茶肆后面做夫妻呢。哎
0: 呀，算你听话，走。
1: 孙子，你别让我逮着了，逮着你，我把你剁了喂狗。你怎么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啊？
2: 这老乞婆，大白天不做生意，关什么门啊？

0: 你进里面是想偷还是想抢啊？我就去里屋说个话。哎，你进我屋里跟谁说话呀？
1: 王干娘，你可不要吃独食啊，也分些汁水给我尝尝嘛。
0: 你知道了什么？嘿，你真是马蹄刀木，勺里切菜，滴水不漏啊！你真要我说出来，我就怕那卖炊饼的武大郎脸上无光。
1: 你这个猴崽子，竟敢在老娘面前放屁！我呸！
0: 你，
1: 我是猴崽子，你就是马伯六。
0: 你莫高声，我告诉你啊，你别动啊，我就打你，我打死你个猴崽子，打死你！滚！
1: 你这天杀的老母狗，八辈子坟头不冒烟的老绝户，干这种阿杂的事，你等着，八蛇地狱，刀山油锅饶不了你，你非其沐浴不可。
0: 你这个猪不嚼狗不啃的臭东西，也不知道是谁裤子没有拴紧把你给露出来了。我告诉你啊，别在我这里撒野，老娘不吃这套，滚，走啊！
1: 你等着，
0: 我等着你。
2: 行了行了，别吵了，行了。
3: 哎呀，终于到了
4: 这个
3: 东京汴梁城啊！哎呀，哎呀，老人家，请问大相国寺怎么走啊？
5: 大相国寺啊，往前面过了周桥便是。
3: 哦，多谢啊！
6: 那老先生，请问蔡太师府上怎么走啊？
5: 蔡太师府，你往左走，笔直走到御街，朝朱雀门方向，就能望见太师府了。
6: 多谢老先生了。
3: 好，武松兄弟，我们就此告辞，有机会去大相国寺招安。
6: 好，杜大哥，你路上要小心呐。
3: 好。

0: 师兄，请问何方而来？
1: 咱家是从五台山来的，还有俺师父智真长老的书信在此。观众俺头上插智青禅师，讨一个执事和尚坐坐。
0: 既然是智真大师伯有书信，请随我拜见方丈。
1: 有劳了，
0: 师兄请。
2: 启禀方丈，这位师兄来自五台山，身边带着大师伯的书信。师兄，快来礼拜方丈。
3: 参见方丈。呈上来看一看。

0: 僧堂暂歇，吃点斋饭。
1: 谢方丈。
2: 星儿，星儿。
3: 官人，别喊了，我让星儿去东街买胭脂去了。
2: 告诉你多少次了，星儿是专门跟我的，家里这么多的丫鬟，还嫌不够啊？芝麻大点屁事儿，也要找星儿。哼。
3: 官人。
2: 怎么，有事儿？
3: 官人，我。
2: 你今天又怎么了？
3: 你们先下去吧。
4: 是。
3: 官人，你来，我有话要跟你说。官人，你把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弄到家里来，你到底想打他什么主意？
2: 什么主意？我就好吃这口。
3: 你再好吃，也不能包下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啊！再说了，家里放那么多的炊饼，都快长绿毛了，我也没见你吃一口。
2: 这算什么大事儿啊？就赏给我绣园子的工匠当午饭吧。
3: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这女人不该插嘴。你如今也是一个有家业的人了，在阳谷县你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主了。
2: 月娥，你到底想说什么？
3: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不该多说，但是凡事你应该收敛点好。
2: 你什么意思？
3: 男人嘛，总有一些花花草草的风流事，本不算什么。我也不是河东狮，以往你花街柳巷的到处窜，左一个右一个的娶小妾，我也没多说什么。
2: 哼，你想管我不成？
3: 我可不敢管你，但那子时街上你和那王老婆子干的好事，别以为无人知道。
2: 怎么，你想没事找事儿啊？
3: 官人，我这也是为你好啊，有些事情一旦败露了，人家岂能跟你善罢甘休？那个武松简直就是个活太岁，连景阳冈上的老虎他都能空手打死，你真的没有想过？
2: 怕什么，我西门庆从来没怕过。
5: 切，三位，这位是西门大官人。大官人，这三位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太行三侠，等闲不出山，听闻大哥以礼相邀，特来拜见。
2: 久仰久仰，三位请坐。
6: 谢过大
2: 官人。坐。子虚，立地太岁张天虎怎么没消息啊？
5: 大哥，那武松还没有死，他已经进了东京，交了银子，想必张天虎已经玩完了，所以我一口气请了三位大侠，一定会马到成功。
2: 但愿如此。请问三位大侠高姓大名？
7: 在下山东鲍旭，江湖人称丧门神。这是俺二弟禀报的杨连。
8: 老三没面目交庭。
7: 对，乃三弟。
2: 好，听说江湖上传言太行三侠为人仗义，武艺高强，久仰久仰了。来，三位好汉先满饮一杯。
7: 来，这个
8: 行。
2: 星儿，给各位满上。哎，
7: 大官人，俺们兄弟三人这些年在太行山上闭关修炼，江湖上的事不是太清楚，这不听花爷说你与什么人结下了梁子，俺是在想这是什么样一个人敢与您西门大官人撞腰的。
2: 哎，说来那人也是一条江湖好汉，只是
9: 大官人您说，有我们哥仨撑着，谁也奈何不了您。
2: 说来此人在江湖上也小有名气。
9: 谁？
2: 景阳冈上的打虎者武松。
9: 打虎英雄武二郎？
2: 正是。
8: 不认识，没听说过。
9: 哎，我听说这武二郎是一条好汉，为人忠勇，武艺高强啊。
2: 原本我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他一到阳谷县我便礼贤下

0: 事，谦恭退让，百般接纳。
1: 对啊，三位，这西门大爷对那武松，那可是一百一的好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0: 可他武松仗着自己得到了县太爷的眷处，坐上了都头，便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不但屡屡羞辱在下，还伤害家丁，砸我买卖，非要把我赶出这阳谷县。
2: 什么？此贼也太狂妄了。
0: 谁说不是？我心里十分确定，他武松不就仗着官府的势力看上了我的家长？对此我是一忍再忍。眼下我有十几号家人被他关在大牢，前些时他去汴梁出差，临走的时候还放出话来，说等他回来要与我西门庆彻底了断。三位都是久战江湖，你们都知道这彻底了断的弦外之意，还不就是想整死我西门庆啊。
1: 请劳烦三位出这口气啊。
3: 这事儿做得太过分了。
4: 大哥，咱们哥仨行走江湖，这事儿不能不管。
0: 多谢。我和他武松不能比啊，他是光棍一条，我是有家有业，他是官差，我一介平民。我恳请三位壮士出山主持正义，也实在是想不出其他的办法。
2: 俺生平最恨的就是官差，仗势欺人。
4: 大官人，你说要俺们兄弟三人怎么做？
0: 我的本意其实是想息事宁人，可他武二不让我活，我也只能鱼死网破，给自己挣一条活路了。星儿，端上来。
5: 好嘞。

0: 大官人，这是50两蒜头金，我要买武松的项上人头。大官人，别说，就是没有这些金子，俺们兄弟三人也要出头为江湖除害。
1: 对，
2: 这事儿，
0: 大哥，那武二郎可是打虎英雄，并非等闲之辈啊。
2: 老二，你怕啥呀？他武松能打虎，咱们兄弟三人就是被老虎吓大的不成吗？老三，你说，
1: 做了他。
3: 事成之后，在下另有重赏。来，干杯！来，干！干！干！你这鲁智深，这秃驴什么来头啊？不清楚，
4: 不知道。
3: 咱们何不趁他新来乍到？闹他一闹，
4: 好，
3: 必须好好管教他一下，让他心服口服。来，
4: 我说，
5: 娘儿，
6: 师叔在上，小僧告辞了。
5: 你叫什么？
6: 师叔啊。
5: 为什么叫俺师叔啊？
6: 师叔是五台山至真长老的弟子，论辈分比我等高一辈。
5: 俺现在成师叔了。哎，算俺占了你们的便宜。啊，去吧去吧。师叔，
0: 大哥，我前些日也听说了，那武松可不是什么坏人，怎么会变成这副德行？
2: 哎呀，花花世界人心会变。俺觉得西门大官人啊，倒是一个爽快人。
0: 大哥，我看此事还是留个心眼吧，别再干傻事了，让江湖人耻笑了。
2: 你就是太多心，咱哥仨要想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啊，就得找一个名气大的出手，这叫不鸣则已呀，一鸣惊人。
0: 武松他
2: 好了啊，别说了，那武松不就是打死了一只老虎？咱哥仨碰上照样能打死，是不是啊，老三？
1: 捉了他。
2: 对，
0: 此事，我觉得。还是先向街坊邻居打听打听为好啊！
7: 哎，三位大爷，我这一看，你们就是从外乡来的，是不是？
2: 咋了？
7: 啊，也没啥。我听到三位大爷在聊武都头的事儿。
0: 什么？你认识武松？
7: 那当然，这阳谷县有谁不认识打虎英雄武松武都头？

0: 亲来主持菜园，
1: 我等街坊邻舍前来道贺。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大师，大师，大师。
2: 既然是街坊邻居，就去县狱里喝茶吧。
1: 好
2: 啊，
1: 好啊，好啊。哎，大师，大师，大师，我们来参拜大师。
3: 大师，
1: 大师，请受我们一拜。哎，大师，大师，
2: 这几个撮鸟不三不四，不肯上来，肯定是想捉弄法官。
1: 拜见大师，
0: 大师。
1: 哎，大师啊，这是我们一拜。
0: 哎，大师，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是我们一拜。大师，大师，
2: 都起来吧。
1: 上上。
2: 跑一个扔一个，跑两个扔一双。这臭气熏天，过来把他们给捞出来。
1: 把我们捞出来。
2: 你们几个鸟人还敢耍洒家不？臭死了，去洗干净，干啥呀？说话。请，
4: 快请，
5: 请。
2: 小二，哎，做好酒好菜。
4: 好嘞。哎呀，三位大侠真是客气呀。
2: 应该的。哎，朋友，你方才说你认识武松，
4: 你遇到我算是巧了。如果是其他的人，慢说他不知道，就算他知道，也未必敢告诉你们。
2: 那你倒是说说，他武松是个啥样的人？
4: 你瞧，还用问吗？这不明摆着呢吗？
2: 明摆个啥吗？
6: 愿闻其详。
4: 你们想啊，这老实人谁敢去打老虎啊？这老实人若是见到老虎，早就溜之大吉了，谁还敢没事喝醉了酒去找老虎玩？
6: 那也未必，为民除害也是侠义之道啊。
4: 嗯，听这位大侠一说，也是像这么一回事儿。他武松打虎是为民除害，可咱这阳谷县的老百姓也没亏待他。一个江湖浪子披红戴花，那是满大街的游啊，他赚取了多少老百姓的掌声和赞美呀、啊、这县太爷还封他为都头。哎，你们说说，他当了都头，是不是应该为百姓做些好事啊？
2: 应该啊。那这武松是咋做的？
4: 自从他当了这都头，自认为是打虎英雄啊，那是看谁都不顺眼啊。人家百姓债务纠纷，那也是互相帮衬，双方情愿之事。他倒好，把两人抓到一块儿，又是亮刀子，又是瞪眼睛的，那气势比县太爷还威势呢。你想这背后他用了多少银子？更为气人的是，他还制造假虎案，愣说那景阳冈上又出现了几头老虎。县太爷一听，这不又派他去打虎。他倒好了，跑到景阳冈上，直接把几个良善的猎户给抓起来，说人家是扰乱乡民呢、啊、你想

0: 谁没事了吃饱了撑的去景阳冈上扮老虎玩啊？这不是有病啊？
1: 有这等怪事啊？
0: 您瞧，您还不信？我告诉你啊，现在这些良善猎户还关在大牢呢，弄得人家这妻离子散呢。你可以到外面去打听打听，这阳谷县的三街九巷，谁不为之怨声载道啊？
1: 恶贼，当真可恶！
2: 那你说说，这西门大官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0: 哎，这位大侠，你又算是问对人了。实话不瞒你，我就是西门大官人的街坊。那他可是一顶一的好人呐，连天上的观世音菩萨都没他慈悲呀。
2: 有何为证啊？
0: 这么跟你说吧，连贫恤孤，帮穷惜弱，这都不算什么，逢灾放赈，遇难捐钱也是常事。最为重要的是，他看到那些孤寡老人、无儿无女的，那是活的送粮，是死的送棺木，伺候的比自己的亲生父母还要体贴入微呀。您想想，这大宋的天底下还有谁比西门大官人还慈悲的？
2: 朋友，那你看这武松
0: 没法比，一个天神，一个地煞。
1: 老二，你就是墨迹，这还有啥好说的？自古江湖传言不能信。慢说，西门大官人这么瞧对咱们哥仨，还给了丰厚的犒赏，就是没有，凭咱们太行三侠的江湖封号、快意恩仇，也得替阳谷县的百姓两肋插刀。
2: 大哥，您还是别夸江湖海口。这位朋友，谢您了，我们还要赶往十字坡，您且慢慢喝酒。
0: 哦，哎，三位爷，一会儿这酒钱
3: 拿货。
1: 哎，对，拿货
0: 讲究。
1: 走，
3: 走，
0: 走好。
4: 师傅饶命！师傅饶命！
3: 你们几个撮鸟，跟洒家说实话，刚才为什么要戏弄洒家？
4: 小人们祖居于此，平时就靠赌博讨钱为生，这菜园子是我们的一时饭碗呐。
5: 师傅从哪里来？如此了得，相国寺里不曾见过师傅啊。
3: 洒家是关西延安府老总，今任相公帐下提辖官，只因杀人太多，他自愿出家，从五台山来到这里。
6: 这位大师姓鲁，法号镇身，休说你等六位泼皮，就算是千军万马，你们也奈何不了他的。
3: 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来这里啊？怎么，公事忙完了？
6: 啊，大哥，我在等太师府的回执，一想到鲁大哥你在这里，我就过来看看。
3: 来，你们几个人快点拜见武都头，他可是景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山东武二郎。
4: 江湖盛传打虎英雄，今天我们有幸相见，当尽地主之谊啊。
3: 兄弟，坐，
4: 去拿酒，快快快快快，拿酒，快拿酒，快
0: 来来来
6: 来来来，
3: 让你们几个今天破费了。
7: 我等有幸今日得师父主持菜园，与小人做主啊。
4: 来，武都头，来来来，我敬你一碗。
6: 来
4: 来，哎呀，
3: 兄弟，这比景阳冈的酒怎么样？
6: 还好，只不过淡了一点。
4: 来来来，武都头，大块吃肉，大块吃肉。
3: 吃吃吃吃，
4: 来来来，吃吃吃吃吃。
7: 赤手上天，白蛇入地啊。
3: 哎，说什么鸟话呢？什么意思啊？
6: 哎，大哥，这句话我懂，他是说老鸭乱叫，怕有口舌呀。
5: 哎，对对对，
3: 老鸭在哪儿？
4: 哎，墙角那棵杨柳树上有个老鸭巢，它每天都哇哇叫到晚。
7: 你们几个把梯子搬过来，我上去拆了那鸟巢。
4: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一起去看看。
7: 走走走
6: 走，
4: 哎，好，来来。
0: 哎呀，几个姐姐，我来我来，
7: 快快快，偷我一把，偷你，你使点劲！
0: 哎呦，哎呀，哎呀，
3: 走开走开！

0: 这算不了什么。
1: 大神绝对不是凡人，是真罗汉呐、
2: 啊！是是，身无千斤气力，如何能倒拔杨柳啊？好气力啊，师傅，好气力！
0: 去，把洒家的禅杖拿来，洒家要演练兵器。
3: 来，大哥，你真是功夫了得呀！
0: 哎，哪有兄弟好啊？
3: 兄弟，佩服佩服。
1: 大神，这么沉呢？有多重啊，大师？
0: 不重不重，刚好是62斤。嗯。

0: 这位大师真是了得，使得好器械。哎，
1: 林教头说好，定然是好啊。
2: 哎，这位是谁呀？
3: 哦，回大师，这位就是东京800000禁军教头林武士，林冲。
2: 哦，师兄，真的是你啊？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好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5: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0: 保卫祖国。
1: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十四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2: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师兄，真的是你啊！
1: 师兄，我二兄弟，二娘听说你来了东京，正去客栈找你的。
0: 什么？大姐也来东京了？
1: 明天是师父66岁的大寿，
0: 这太巧了。对了，师兄，来来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鲁达兄弟。
2: 洒家关西鲁达，年幼时曾跟家父去过东京，有幸见过林教头。论年纪，你应该是哥哥。
1: 好，我就认你这个兄弟，鲁达兄弟，
2: 哥哥。
0: 对了，师兄，你今天怎么会来到这里啊？
1: 今天我跟我家娘子来到大相国寺许下求子相愿，听得有人使账，便让女使锦儿陪我家娘子先去其他大殿逛逛，不想却在这里遇到了你，还有鲁达兄弟。
0: 师兄啊，近来可好啊？我来到东京，正想要去拜访师父和你呢。

0: 不知道师傅的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1: 师弟，师傅他老人家
2: 好。师傅，他正念叨着你呢。
0: 他姐，你怎么来了？
2: 还说呢，你上哪儿去了？让我满城好找。

0: 酒怎么样？
1: 好，请。
0: 哎，里面请。
2: 哎，老爷老爷，休要在此喝酒，大娘在圆通殿外跟人吵架了。
3: 哎，小娘子，快说说话。
2: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想要干什么？
3: 哎，小娘子，不要走啊！哎，别走啊！哎呦，真漂亮！听我说说话好不好？来呀！
0: 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3: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
4: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3: 哼，还不撒手？哼！
0: 哎，
2: 干嘛呢？
0: 是哪个错鸟敢挑衅俺家大嫂？
2: 哪个淫贼在此闹事？阿弟，做他！
0: 吃的豹子胆吗？二，原来是你呀！看洒家不砍了你！快点！这位是高太尉的大公子，他不认得我家娘子。几位兄弟，林冲本想教训你他，只是担心在高太尉面前不好交代。我看，饶了他这回吧。
5: 哥哥，你怕他高俅，洒家可不怕了。如果洒家看到这撮鸟再去调戏良家妇女，定斩不饶。滚！
2: 滚呐！
3: 走走走走走走。
5: 大嫂，叫你见笑了。哥哥，今天碰到这个撮鸟，大大的扫兴。明日有时间，跟大家一起喝酒。
0: 一定叨扰。
2: 告辞了。
6: 告辞。
0: 娘子，你没事吧？
7: 大郎，大郎，哎，来，来来来，快快，
8: 哎，干
7: 先放下。
8: 你这怎么了？哎哎，
7: 干啥？我就找你呢。先放下。
8: 云哥，你着急忙慌的找俺有啥事儿？
7: 找你啥事儿？我就是为了找你。
8: 你要找俺，你就去俺家里找俺，多好啊！
7: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老实的人。你每日给人家做炊饼，却不知道早让人家抄了后路。
8: 抄啥后路啊？莫名其妙的。
7: 我跟你说啊，你家娘子不是清水货，已经和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了。我说你都被人家戴绿帽子了。
9: 兄弟别胡说八道啊，俺家娘子可不是那种人。
7: 我说你真是榆木脑袋不开窍啊。我问你，人家为啥把你请进府里去做炊饼？
8: 人家西门府的老爷和太太喜欢吃我做的炊饼，一天给一两银子，省得我一天到晚走街串巷。
7: 我说你醒醒吧，你以为你这炊饼是山珍海味啊，还要专门请到府里去做？这明摆着就是个调包计，好让人家成双结对找乐子。
8: 不能吧，俺才出来几天呢。
7: 你说咱哥俩虽然走街串户，你卖炊饼我卖梨，可从来无忧无愁吧。我总不能平白无故糟蹋你，给你戴绿帽子吧。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死心眼的人。我跟你说啊，这件事的起因全都是你对面那个王老婆子在作孽。大郎，来，你帮我头上看看。
8: 这大包小流的，谁打的？
7: 谁打的？就是你对门那个王老婆子。
8: 她下手这么狠，为啥？
7: 为啥？都是为了你呀。
8: 哦，此话怎讲？
7: 你娘子可是在他家里做针线活？
8: 嗯，没错。
7: 那老母狗在设计欺瞒大郎，你知道不？
8: 不知道，还真不知道。
7: 我跟你说啊，那老母狗为了银子牵线搭桥，帮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你家娘子。如今两个人每天在茶肆厮混，怕你碍眼，才把你圈在西门府。如今你在府里翻做炊饼，人家在茶肆翻你娘子。
8: 真有此事？那俺该咋办？
7: 咋办？你问我咋办？你自己看着办。
8: 这事让俺想想，还是等俺兄弟回来再说吧。
7: 哎，等你兄弟回来，等你兄弟回来，怕那孩子都出事了。 到时候不知是姓武还是姓西门。

0: 反正这事儿你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武王八、绿毛龟。
1: 云哥，别说了，不管怎么说，阿武这也是个顶天立地的三尺男儿，绝对饶不了那对狗男女。你帮俺拿个主意，你说咋办，俺就咋办。
0: 哎呦，这就对嘛，这才像个男人啊！我跟你说，今天晚上你回去，别动声色，别让那桑娘们起疑心。明日你照样来西门府，可半路就打回头，咱们在暗处盯着那奸夫淫妇进王婆查死，稍等片刻你就闯进去捉奸。
1: 俺闯进去捉奸能行吗？
0: 我说你还顾忌啥，人家偷的可是你家娘子。
1: 好，这事儿就这么办。俺再合计合计行。
0: 我说你这是榆木脑袋呀，啊，走开，走。
2: 哎，云哥，

0: 多少钱？
1: 价钱嘛，你就给200文吧，一口价。
0: 这刀快吗？
1: 哎，崭新的刀，焉能不快？你买回去之后啊，别说切菜了，杀人都行啊。
0: 嗯，实不相瞒，俺告诉你，俺买这把刀回去就是准备杀人的。
2: 咱家的刀快，只管切菜，可不管杀人呐。嘿嘿
0: 嘿，老板，不要害怕，俺跟你家小二闹着玩。
2: 嗯，吓死我了。哎，我是小二，做生意可不能这样。你刚才嘴里说什么来着？
1: 掌柜的，都是我不好。他说买刀，崭新的刀，还要问快不快？这新刀能不快？
0: 你哎呦，老板，这刀肯定管用吗？
2: 管用。
0: 好，拿药了。不用找了。
3: 哎，谢谢，谢谢。
4: 哎，坐好啊。
3: 好。
5: 张大哥，张大哥，张大哥，哎，张大哥，
6: 三位兄弟，
5: 张大哥，
6: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请坐，请坐，
5: 哎，好，
6: 上头，上茶，
5: 来，来，
6: 坐客人了，
5: 哎，上茶，上盘子。
7: 哎，张大哥客气啊！
8: 哎，张大哥啊，我听说你们夫妻俩在做那种野路的生意。
9: 没有，
8: 您可别给咱哥仨上人肉包子。要是上的话，也请先提醒一句，我等也好细细品出个味道出来啊。
10: 哎呀，杨林啊，
7: 哎呀，
10: 我们闯荡江湖结识也有个十来年了吧？啊啊，你这个人啊，损就损在这张嘴上。
7: 哎，对对对，
10: 什么人肉包子？再说了。我狮子坡还等着卖个好价钱，怎能便宜了你们这些闯荡江湖、飘忽不定的江湖汉子啊？哎，我听说你们这伙人上了少华山，又学了哪门子武功啊？改天有空让俺张青也见识见识啊！
7: 嘿，张大哥，俺们哥仨的三脚猫功夫，对您来说那不是丢人现眼吗？
10: 嗨，
8: 对，谁不知道狮子坡做的那些事儿啊？专找贪官阉贼下手，一句话，
7: 对，三个字，
11: 做了他。
7: 对对对，就这句话。
10: 这是江湖传说，你们也信啊？哎，你们这身又是拿刀又是拿棍的，打哪儿来？到哪儿去啊？

0: 不瞒你说呀，自打前年俺们哥仨栽在那个徐州蒋忠手里啊，心里是憋了一肚子的火。于是俺们哥仨就上了少华山，找到了俺们师叔紫云道长，好好的练了一年多的功夫。你说张大哥，俺们哥仨在江湖上怎么着也是有自豪的人物，但老是给师门丢脸那可不行啊，是不是啊？
1: 那这会儿你们练成了有什么打算呢？
2: 咱本来想去徐州再找蒋忠那厮把面子找回来，可是到了徐州却没见着那厮，说他迁往河南孟州了。咱们哥仨正要去孟州找他，路过山东阳谷县，遇到一个朋友要我们帮着他做件事儿，所以这孟州就先不去了。
0: 但是蒋忠那厮俺肯定饶不过他，回头这事弄完俺还得去找他。
1: 哎，慢着慢着，阳谷县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这地方
2: 怎么？张大哥，你在那边有朋友？
1: 哦，对了对了对了对了，你嫂子啊前些年在阳谷县结拜了一个兄弟，哎，就是阳谷县的人，你们猜他是谁啊？哎，
0: 嫂子结交的兄弟那还能有错？以后有机会跟俺们也引荐引荐。
2: 大哥你也太着急了吧，都不知道是谁你就结交啊？大哥你说的是谁啊？
3: 武松。
0: 说啥？武松？你闹什么玄虚啊？
1: 哎，这回焦老三这个闷葫芦还真给蒙对了，正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武二郎啊。
0: 这咋可能啊？嫂子和武松的哥哥在拜把子了。
4: 你说什么呢？你
0: 你为啥打俺呀？大哥
4: 就为你糟蹋二娘的兄弟。
0: 本来就是嘛。
4: 你再说。
2: 张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我可告诉你们，你们不是他的对手，别丢人现眼。
0: 大哥，俺们的武功也许不如武松，但是江湖好汉义气为先，舍生取义。如果俺们死在武松的刀下，那也不是忠义之名，自有江湖好汉替俺们报仇。哼！
1: 我看这样，明天一早啊，你们还是去追赶武松，万一追上了，千万不要鲁莽，先把事问清楚了再说，不要莽撞。那厮武艺高强，你们不是他对手。我呢，再派几个人到阳谷县打听一下他的为人，万一他就像你们说的无恶不作，那干脆我张青找几个江湖好汉共同讨他一个公道。
2: 对对对，还是张大哥想的周全。那咱哥仨就这么着。
3: 好，
0: 行，听你的。
1: 二头，上酒上菜上馒头。
5: 好嘞，
1: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5: 来来来来来，喝。
2: 我们也不太全信西门庆的话，后来我们在阳谷县大街上走访了几位街坊邻居，都说那武松不是个东西。
1: 那你们敢肯定这几个街坊就不是西门庆的人？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都是俺们随便遇到的。还有人悄悄告诉我们，那武松不但在外欺负人，在家还跟他嫂子不干不净的。
1: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0: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那西门庆急公好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50两蒜头金。
1: 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2: 哎，就算没有西门庆的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3: 做了他，
0: 张大哥，咱们兄弟三人也就会不慎死于武松之手，但也不失忠义之名。还请张大哥和嫂子能在这石子坡帮俺们兄弟三人选块好的墓地，就把俺们葬在这山坡的向阳处。
1: 好，等你们嫂子回来一定照办。
3: 谢了。
6: 大郎，你快去把那灶眼给掏掏，那灶眼被灰给堵住了，不能用了。哦，对了，楼上的窗户也胀损了，关起来好不吃力，你赶快找木匠来修修。你怎么了？看你一直在发呆，不怕撑着绳啊？
7: 撑死倒好，省得出门受气。
6: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啊？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在外面受谁气了？

0: 自家做的好事。
1: 我做什么好事了？你倒是给我说明白。
0: 我自说自话，干你啥事？
1: 大郎，我可告诉你，你不要在外面受了气，回来朝我撒气。我潘金莲可不是软柿子，任人拿捏。你要是真有能耐，真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金莲我也就佩服你了。哼，就你这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
0: 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你这个淫妇，装你露馅了。

0: 这事上，你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五王八、绿毛龟。
1: 你要是真有能耐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今年我也就佩服你了。就你这三块豆腐膏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
2: 哥哥，如果有人欺负你，哥哥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不要跟人家争执。等兄弟我回来了，自然跟他理论。
3: 兄弟啊，也不知道你到了东京没有，什么时候能回来？哥哥让人给欺负了。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你要是再不回来，怕是见不到哥哥。

0: 冷，半夜磨刀干啥呀？
1: 小人炖了。好使用。

大郎，你小心点啊。早去早回。慢点啊。

0: 兵哥，大郎，你找我啥事儿？
1: 俺答应你。
0: 你答应我什么事？
1: 中间，
0: 大郎，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合计合计。

0: 寺门口把风。哎，这么着，你呀，先在左边小巷躲起来，然后我引开王老婆子，你去捉奸。
1: 就这样，俺一切听你的。啊，
0: 嗯。哎，大郎，你瞧。你瞧，我没骗你吧？
2: 好一对奸夫淫妇！绝对饶不了你们！
0: 大佬，你这么早进去就白搭了。等屋里成了事后，你再进去。
2: 等谁进去，不就迟了？
0: 你早就迟了，还在乎这一会儿？
3: 觉得这两天哪里有点不对劲儿。
4: 怎么不对劲儿了？
3: 我觉得武大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昨天半夜磨刀说话夹枪带棒的，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4: 那三寸钉骨树皮他觉察了又能怎么样？
3: 他倒没什么，就怕叔叔

0: 放心，多亏我家娘子及早提醒我，我早就派出人手了。
1: 娘子，哪一位娘子啊？是娇儿、玉楼，还是李萍啊？
0: 是你未来的大姐吴月娥。
1: 大姐？
0: 嗯。
1: 原来是姐姐的主意。你当真要对叔叔动手啊？
0: 叔叔，瞧你叫的挺亲热。嗯，
1: 毕竟是叔嫂一场嘛。
0: 怎么？难道你真的跟五二有一腿？
1: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会跟他呀？
0: 就随便说说。
1: 他哪懂什么男女风情？
0: 金莲，跟你说，不除掉武松，后患无穷。
2: 哎，大郎，时间差不多了，我先过去扶他王老婆子，然后又闯进去捉奸。
3: 我的大爷啊，你又怎么了？
4: 怎么，我就不能来了吗？
3: 你那魂儿丢在我大茶壶里面了，好好的生意不做，又来闹事，你想怎么样啊？
4: 昨日被你打成后脑勺，今日头昏眼花的，连生意都做不了了。今日送上门，让你继续打。贼老婆子，你给我出来！老婆子，你这两面张望是什么意思啊？害怕了？怕我运哥约三五个人过来揍你？可你知不知道，在阳谷县我运哥大小也是个角儿，我要打你，一个抵一个，来，出来打，来啊！
3: 好，我现在出来了，怎么讲？
4: 还能怎么讲？我让你打，昨日啊被你打得不够痛快，今日我把头送过来给你打。老婆子，你再敢打一下试试看，啊？来，
3: 我就打你，我打死你这个猴崽子！你走啊，就打死你！

0: 你们这些人，不过是个大狼，就把你吓成这样。如果我叔叔来了，还不知道你们吓成什么样了。说什么天长地久，耍什么画圈秀腿，不过是一样拉枪头。
1: 我要杀了你！
2: 姓什么的，竟然敢捉奸！
1: 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0: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你们谁要是活腻，就大声嚷嚷。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各马的人是祖传的手艺。
1: 干娘，你想害死我呀？干娘，我刚才看到他的时候，他自己摔成这样的。
2: 不会吧？我刚才在外面全都听到大官人撂下的狠话了。
1: 他说什么？
2: 他说什么？明天你自己问他。没气了！
1: 干娘，那可怎么办呢？
2: 我
1: 怎么办呢？
2: 这怎么办呢？谢天谢地，他的心还在跳呢。

0: 我是包不住火的，有些事情我不得不说。昨天你跟大官人也听到了，有人来我店里闹了一阵子啊！啊，是谁啊？卖水果的那个玉。哎呦！王干娘，
1: 哎，
0: 我来了啊！来来来，哎，
1: 王干娘
0: 啊，
1: 你刚刚说玉哥，他怎么了？
0: 我怎么知道啊？他拎了一篮雪梨。没错，日前我在丽春院确实吩咐过他，你怎么不让他进来？
1: 大官人呐，你没跟我讲啊！我以为他是来胡闹的，还狠狠地打了他一顿呢。没想到这个猴崽子心眼那么小，还教唆武大来捉奸。
0: 王干娘，你若收了雪梨，就不会有这事儿。
1: 是啊，都怪我不好，我把他看清了。
2: 不过大官人呐，你刚才说太快，什么都认了。你看，这可怎么办呢？啊！所以我想了想，又回来了。哎呀，干娘啊，你说事情都已经闹成这样了，我们该怎么办呢？现在啊，这事情只能往前做了。
3: 你们俩这些天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能跟我讲个实话吗？到底你们想做一对露水夫妻，还是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呀？王干娘，
0: 啊，此话怎讲？
3: 哎呦，大官人呐，我哪敢问您呐？哎，金莲啊，你说吧。干娘，你说这露水夫妻怎讲？
1: 长久夫妻又怎讲啊？露水夫妻也行，赶紧把他抬回去，找个大夫帮他好好看病。
3: 我会的，我来做。
1: 您家是开药店的，找个郎中帮他好好看看病，病好了以后准备500两银票往他手里一塞。 金莲啊，你就跑到他面前，向他去认个错，就说你这事是一时糊涂，受人蛊惑，这事儿以后绝不再犯了。
3: 干娘，只要我认个错，这个事情。

0: 情就能这么过去了吗？
1: 大郎是一个忠厚好人，看你认错了，又回到他身边，还有500两银子助他消消气儿，我想他应该不会再多说一句了。就算五二他回来，隔着你们的情分，这家丑不可外扬，他也不应该说什么了。
0: 菩萨保佑，但愿如干娘所言。
1: 不过呢，你跟大官人以后可不能藕断丝连，永远不能再见，这就叫露水夫妻啊。
2: 王干娘。
1: 哎，大官人，
2: 我俩若要长久呢？
1: 若要长久，行，赶紧把他抬回去，一定要一了百了。
2: 如何一了百了？
1: 大官人，你家是开药店的，你回去�抓4钱砒霜给我，准备500两，我来为你效劳。我要他不到2天就回老家。
2: 好，我再送他一副棺木。
1: 金莲，来。
0: 干娘，
1: 如果其他人问起来啊，你就说他得了心痛病，医治无效。刚才大官人呢都撂下狠话了，所有人都听得懂，谁敢多说一句？
2: 是啊，谁敢？
1: 是啊，就算武松回来了，没有人证，缺乏物证，他如何告得了官？人生在世，生死难料的嘛。哎，我们个个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可以保证一定会没病没灾呢？大官人呐，等他过了头七之后，我帮你出面做媒，一顶小花轿将金莲送到你府上，年轻寡妇再改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吗？哎，如果武二郎还有话要说，那又怎么样？我们就跟他吵喽。哎呀，
2: 好，那我们就不做露水夫妻，做永久夫妻。
1: 金莲，你怎么样啊？
0: 那金莲就一切都听从干娘的。
1: 好。我还有一点事情要叮嘱你们两个。大官人，来，我跟你们说啊，这件事情。
3: 衙内。小人见衙内面色清简，郁郁寡欢，是不是你有什么心事啊？
4: 你能猜出我有什么心事？
3: 小人会看相，一猜便中。
4: 好，那你倒说说，我最近为什么闷闷不乐啊？
3: 衙内是在苦苦相思双目娘子。
4: 不知为何，自从那天见到了小娘子，心中着迷呀。可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再见小娘子一面呢。
3: 这有何难？衙内莫非惧怕的林冲不敢得罪他？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75载砥砺奋进，雪域高原焕发新颜。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我区各地精心部署，多点发力，营造隆重热烈、团结祥和的节日氛围，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重温辉煌历程，共话时代巨变，厚植感恩情怀。
1: 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林芝市投入专项资金167.7万元，开展园林绿化美化、公园景观优化等提升行动，全面推进城市风貌提质改造与节庆氛围布置。
2: 这次营造氛围包括党政大楼、主要城市道路、公园、广场、桥梁、交叉口等重要区域，力求广大市民和游客在城区处处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
1: 喜庆的城市盛装映照的是雪域儿女的幸福生活。

0: 承载的是各族群众的感恩之心。林芝市基层社区工作人员还深入百姓家中，与群众面对面谈心交流，生动讲述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城乡面貌、生活水平的翻天覆地变化。
1: 我们身边的变化很明显，以前我们小区下水管道堵塞，化粪池淤堵，小区通道也不太方便。在政府的支持下，小区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项目，各项治理工作都在开展着，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日子过得越来越舒心。
2: 让大家在浓厚的氛围里铭记历史，珍惜当下，把家国情怀时刻牢记在心，把感恩之情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共建和谐幸福社区。
0: 理论宣讲深入人心，文艺汇演精彩纷呈。今天上午，一场党的20大精神进拉萨千家万户月月讲，即热烈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宣讲活动，在拉萨宗角路康公园开展。活动紧扣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历史巨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鲜活生动的身边事例，向广大干部群众系统讲解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丰富内涵与实践成果。宣讲结束后，精彩纷呈的文艺展演轮番上演，来自基层文艺队的演员们载歌载舞，以高亢嘹亮的歌声、优美舒展的舞姿，歌颂党恩，礼赞新时代。
3: 今天的宣讲活动特别接地气，讲的都是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75年来，家乡发展越来越好，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通过这次活动，我们更加懂得了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4: 把党的好声音传递到千家万户，进一步凝聚基层群众团结奋进的力量，为拉萨高质量发展凝聚民心，凝聚合力。
0: 目前正值高原虫草采挖关键时节，纳曲市索县、林芝市朗县县委宣传部联合组建宣讲小分队，深入各乡镇虫草采集点、临时牧民安置点，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活动。大家认真聆听，积极交流，真切感受75载山河巨变、时代新言，深刻体会党中央对西藏各族群众的特殊关怀。
5: 当然做服务给做完了，那么在那路到位去，就是把家乡把它都想好了。第一个各地的当他，健康给各地人吧。你忙我办呢，当给各人吧，当给接生长吧。
6: 在建筑方面说了，当给各地人是都把它都记录，担保上呢，中华没得军队储备，都去担保上呢，亲戚做表达，等推荐多久，再到这边发酵事吧，就毛多，做这些事情，都给全部接到这边给他，每天的现在都是。
7: 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西藏展馆以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为主题，汇聚了非遗技艺展示、数字科技与互动体验，成为展会现场亮眼风景线。
8: 走进14号馆西藏展位，数字传承、智舞雪域、机器人藏舞展演精彩上演，仿生机器人精准演绎扎西夏卓踢踏舞， AI 与非遗舞蹈完美融合，引来阵阵掌声。布达拉宫 VR 数字沉浸式体验项目人气满满，观众带上设备瞬间置身布达拉宫，在光影流转中沉浸式感受世界文化遗产的壮美，
9: 沉浸感很强。然后现在还感觉还在布达拉宫体验这个项目之后，我就更加期待以后有机会前往西藏，就实地的去旅游去体验。
8: 展馆另一侧，藏文书法体验区人气火热，来往游客纷纷驻足围观。书法老师现场提笔创作，书写扎西德勒等藏文作品，并免费赠予参观者，让参观者领略藏文书法的独特美感。
10: 我的这个字就是西藏最传统的那个扎西德勒，西藏有西藏的文化，还有文字，所以也感觉非常的特别。
11: 今天很高兴能够以笔墨为潮呢，把西藏的非遗书法呢能够带到深圳文博会。那我书写的每一个作品呢，都是西藏的最吉祥的祝福。很期待以后呢，能够继续把我们西藏更好的一些文化呢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呢了解咱们西藏文化。
8: 现场还设置西藏题材影片展映、文创展销与打卡集章活动，消费满额即可加盖西藏限量纪念章，趣味十足。文创品牌界观推出12生肖遇见藏文系列，巧妙融合12生肖文化与藏地美学，新潮设计尽显民族文化

0: 交融之美。
1: 中国人才有十二生肖，又用了西藏的文字啊来做的西藏的天柱图形，就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结合，非常的激动，特别的感恩政府能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让世界看到西藏其实有更多的好设计。
0: 此次西藏共组织46家重点文化企业集中亮相，以传承为根基，科技为助力，多角度展现新时代西藏文化活力，持续推动西藏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来看时政消息。
3: 21号，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有才主持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65次主任会议。会议研究了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听取了一系列法规草案报告和事项的说明等。许成仓、江白、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孙宪忠出席。日前，自治区副主席罗梅率调研组赴当雄县调研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和高原病防治工作开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攻关，要不断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和保障水平。
2: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0: 近年来，我区持续完善特色农牧业标准体系，通过产业座谈研讨，梳理行业准入规范，强化政策扶持与科技支撑，立项农牧业地方标准145项，打造20个区域公用品牌，实现农畜产品加工总产值96.8亿元，同比增长超10%。
3: 近年来，林芝市立足本地饮用水资源分布特点和农牧区生产生活用水实际，全面提升农村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截至目前，林芝市农村自来水实现全覆盖，自来水普及率、水质达标率均达100%，构建起稳定可靠的农村饮用水安全保障体系。近日，卡若区举办首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残疾人系列比赛活动，活动涵盖制衣技能、国家通用语言诵读、革命歌曲演唱等项目。比赛还促成企业与选手签订就业合同，实现以赛促业、以赛促增收，有效激发了残疾人自强自立、勤劳奋进的内生动力。5月20号，嘉黎县举办行走布囊沟邂逅自然秘境生态环保徒步活动，40多名户外登山爱好者参与，线路全长15公里，涵盖河谷、草甸、雪山垭口等景观。活动融合生态保护与健康理念，彰显了嘉黎生态旅游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5月21号至22号在广东深圳举行，昨天举行了多场平行论坛，围绕繁荣文艺创作、培育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等主题，各界嘉宾共同探讨文艺创作的创新发展。
4: 在繁荣文艺创作论坛上，与会嘉宾以提升原创能力、推动精品创作为主题，围绕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新大众文艺社会功能、剧本创作质量提升及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大家认为，文艺创作者唯有在历史纵深中夯实底蕴，在艺术表达上勇于超越，在情感挖掘中触及人心，在独立思考中淬炼思想，才能持续提升原创力与感染力，锻造出真正的精品力作。在培育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论坛上，与会相关领域学者、从业者与基层创作者共议人工智能时代高水平文化人才培养之道。与会嘉宾认为，人工智能时代文化人才既要拥抱技术、提升数字素养，更要坚守人文情怀、价值立场与原创能力。技术是工具，人才是核心，创造力与生命力才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冷门绝学传承与创新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古文字学研究的范式创新、琉球学的学术探索与学科建设、西夏文献文物研究与人才培养、数字时代纳西文献的文明溯源和活态传承等主题，共同为冷门绝学的传承与创新建言献策。在文明乡风建设论坛上，与会嘉宾聚焦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开展对话研讨。

0: 大家分享了在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弘扬主流价值、推动以文化人、深化移风易俗、强化数字赋能、建设和美乡村、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与感悟，探讨文明乡风建设的新思路、新路径、新方法。
1: 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2: 昨天，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引导投资者通过合法渠道开展境外投资，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约9000万千瓦，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能够满足高峰需求。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六家企业的七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昨天，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1至4月，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实际监管进出口货运量达1430.3万吨，同比增长3%，创历史新高。从商品种类来看，进口商品主要为机电产品、农产品等，出口商品主要为新能源汽车、高新技术产品等。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昨天发布，比2025版名录新增6154个物种及种下单元。中国是目前唯一每年都发布生物物种名录的国家，该物种名录的持续更新夯实了中国生物多样性家底。记者昨天从生态环境部获悉消息，经国际评审团评审认证，威海国际海水浴场成为我国首个蓝鳍海滩。蓝鳍项目由国际环境教育基金会于1987年发起，是全球公认的海洋生态标签，也是国际游客选择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参考。蓝鳍海滩评选标准极为严格，涵盖水质、环境教育等4大类33项指标，且需每年复审。5月19号至22号，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魏怀仁、廖景芳、康敏诈骗、故意杀人、敲诈勒索、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偷越国边境、容留他人吸毒案以及关联案件被告人陈大卫、熊恒星故意杀人诈骗案。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将择期宣判。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1: 什么连接？雷莎，
2: 真是的！
3: 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
0: 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
1: 中国贫穷龙津年轻的共赢。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西藏自治区2026年春节藏历新年联欢晚会的现场。
1: 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我们向全国各族人民、全区各族人民，
0: 向驻藏人民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政法干警

0: 将曾经在西藏奋斗过的老西藏援藏干部人才，
1: 向旅居海外的爱国藏胞们
2: 拜年啦！
1: 过年好，
3: 过年好！
4: 再看见呗，什么林姐？一个你突然就中给金龙你东你是资助的其他的就他推荐罗萨的娘就趁早就操了我的罗宁怕了见的罗萨的出了所谓唱的一个人安置借用米利卡给民马他们他穷用给米利卡给民马配对民马金砖马给归到了他查见你到别马西进联系你到马配多家里能用给你配对不跟着他配对联系吧提醒期间的修学别业绩比例不能用了罗萨的三只小酒椅天界
2: 罗萨车系列
1: 银蛇起舞辞九岁金马腾云贺新春亲爱的朋友们过去的一年实在令人难忘十四五圆满收官我们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克服了重重困难圆满完成了目标任务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迈出了稳健的步伐
0: 过去的一年极不平凡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对日喀则定日地震作出重要指示给林芝市嘎拉村全体村民回信这极大地鼓舞了我区各族干部群众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豪情壮志
1: 今夜高原的星光点亮了夜空青稞酒的醇香萦绕在心间
5: 今夜60载一遇的活马年正踏着美丽西藏的新愿景奔腾而来
1: 今夜笑声伴着欢乐歌声唱着幸福在这里我们祝所有的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策马扬鞭龙马精神
0: 今夜我们在这里祝大家
2: 罗萨车系列
6: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

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最可爱的小伙伴闪亮登场了，就是我大布布，一匹超帅帅帅帅帅帅帅的小马驹。你们知道吗？今年是春节葬礼新年双节并至，欢乐加倍哟！尤其搬进新居的定日群众，迎来了第一个春节葬礼新年，足足的把过年的气氛给拉满了。要说迎接马年最热血最拉风的方式，就是迎着春风在辽阔的草原上策马奔腾。所以这次我不仅自己要闪亮登场，更是请来了草原上最炫的明星天团，他们是来自西藏各地代表速度与激情的赛马选手们，掌声欢迎。

0: 数字小马驹儿啊！
1: 是的，
0: 太漂亮了！它一出现呀，这个现场就充满了数字感、科技感，还有欢乐。
1: 是啊，
0: 你说赛马冠军，赛马在咱们西藏可以说是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之一，而且真的是激动人心，让人热血沸腾。
1: 是的，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晚会的现场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三位赛马冠军，他们分别是当雄县的赛马冠军扎西朗杰，欢迎。以及我们年仅13岁的纳曲市的赛马冠军平措旺堆，欢迎。
0: 哇，才13岁。
1: 以及我们的来自江孜县的赛马冠军嘉央卓嘎，欢迎三位。
0: Just today， 妹妹，我听说你是西藏第一位女性的赛马冠军，是真的吗？
2: 是真的。
0: 有什么疑问吗？
2: 在赛马场上为什么只能是男孩子的天下，我们女孩子也可以大胆追梦。
0: 男儿当自强，我们女儿也当自强啊，是不是？妹妹你今年多大了？
2: 15岁。
0: 你15岁，几岁开始赛马的？
2: 7岁开始。
0: 7岁，天哪，7岁开始，谁教你的？
2: 我爸爸。
0: 你爸爸在哪里？
1: 哦，现场打个招呼，这是迪丽，老三这是迪丽。
0: 我一个勇敢的孩子背后一定是有一个勇敢的父亲的做支撑的，有他的目光在，我们就会变得勇敢。我想知道你骑在马上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2: 飞起来的感觉。
0: 飞起来的感觉。13岁的弟弟呢？
3: 坚强一样感觉。
0: 坚强的感觉，
1: 真棒！
0: 我13岁的孩子在马上能感受到坚强。
1: 是。
0: 男子汉的气概。你呢？
4: 我在马背上像雄鹰一样的开心。
0: 像雄鹰一样，而且是开心的。
1: 是的，那么今天呢，非常的荣幸能够邀请到各位啊。那么我跟迅姐呢，在马年之际邀请我们三位赛马冠军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拜年，祝愿大家马年行大运，策马扬鞭，
5: 万马奔腾。

0: Hong Kong Song， 大家好，西藏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西藏的朋友们，我又回家了。今天我们每位主持人可以说是有备而来啊，依次会为大家介绍一位或者是一组绝活的艺术家们，那就从我开始，就像打一个绝活的擂台一样，希望接下来的主持人都能接得住，好不好？我为大家介绍的是堆鞋的两位传承人，先跟大家拜个年。
1: 大家好，我叫索朗，来西德勒。
2: 大家好，我是堆鞋传承人，祝大家新年快乐。
0: 堆鞋已经是有几百年的传承和历史了，两位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来吧，我们掌声有请。

其实我以前看过一次，是在中央电视台的一号演播大厅，当时高原踢踏舞可以说是让各位评委都站起来为之鼓掌，那个场面至今难忘，真好，再次掌声送给两位。其实指尖上的艺术，脚下的节拍，这样的文化瑰宝在我们西藏可以说是数不胜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感受这非遗之梦，谢谢。

哇，刚才的节目简直是太精彩了，现在又轮到我来送惊喜咯。青藏高原的小美好藏在冰川里，藏在歌声里，更藏在小朋友和大朋友心中的童谣里。接下来有请几位超有活力的青年歌手和西藏珠峰少年合唱团的小朋友们带来最纯真的童谣，把新年的快乐唱给大家听，掌声快响起来呀！

0: 刚刚那声声童谣里全是孩童最纯真的记忆，而我们西藏孩子童年的记忆里始终离不开青稞的香甜。王浩你知道吗，千百年来养育我们世代高原儿女的青稞不仅仅是我们的主食，也是我们记忆深处家的味道，更是流淌在我们血脉里的文化。
1: 我当然知道了，而且我一直非常好奇，就是咱们的青稞酒是不是跟我家乡的白酒黄酒一样也有很多的讲究。
0: 何止是讲究啊，简直是刻在骨子里的温暖。你看白酒呢可以让我们杯酒言欢把酒论道，而青稞酒则是敬天敬地敬宾客，一碗青稞酒能暖整座高原。而且酿制酒的人啊才是我们西藏酒文化里最温柔的主角。
1: 哦，温柔的主角，听起来这酿酒人可是个姑娘啊。
0: 那可不，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酿酒姑娘的世界，看他们如何酿出藏家人的热忱，也看青稞如何化作醉人的甘泉。一起来欣赏女子群舞《牵马》。

强了没个没几样米给啥给不强了你不语你没能了下送你咱没能了路那下雨强的你为个了没弄起送皮洗就心不休我就我就倔强对死人哭没哭

0: Losak ini galang ni。
1: 谢谢，再次感谢姑娘们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你看，周山，这飘香的青稞美酒已经到我们面前了，这是我们的头一道青稞酒，你要不要来尝一下呢？
2: 今天我就算了吧，在这合家团圆的时刻，我想把这醇香的青稞美酒献给我身旁这几位尊贵的客人。
1: 大大的罗萨德斯蒂勒，
2: 亲爱的朋友们，在我身旁这三位啊，都是我们尊贵的客人。在我身旁这一位呢，是来自林芝市嘎拉村的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欢迎您。
1: 欢迎。
2: 而这两位呢，是我们嘎拉村的

0: 孙明，这是达拉坚餐，这是他的女儿，也欢迎两位。
1: 欢迎欢迎。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嘎拉村，同时呢也是来到了达瓦坚餐的家里面。我们来问一下，当时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见到现在老公干不啥？叶书记，习近平来，看个什么样的配合的吧了？一个比看个什么那个深处的，我那做了几个孙女用过的呗了。
2: 那时候，你都你是这几楼到顶的？

0: 切学就赢，即将说就错了，真是得嘞！
1: 多谢洛桑，真是得嘞，多谢呢，
2: 谢谢，谢谢打麻将餐，亲爱的朋友们，在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给嘎拉村的全体村民回信了。我想问一下尼玛多吉主任哈，当时您的感受怎样？
3: 好的，好的。2025年6月27日，我们敬爱的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嘎拉村写信。我们嘎拉村全体村民呢，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幸福。总书记的回信呢，是我们嘎拉村一生的幸福，一辈子的荣幸。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这就是我们嘎拉村村民的心声。
2: 说得太好了，朋友们，刚才尼玛多吉主任其实说出的不仅仅是嘎拉村全体村民的心声，更是说出了在西藏过着幸福美好生活的各族人民的心声。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歌舞《嘎拉村的欢笑》。

0: 从总书记来到嘎拉村，村里的变化实在是太多了，
1: 这都离不开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
2: 我提个建议，我们给总书记写信，把这几年来的变化汇报汇报。
3: 我也要写，
4: 我也要写，
5: 我们也要写。
1: 新路上，
6: 今日分红新出场，
7: 学校建在家门口，
8: 老人

0: 我知道嘎啦村这么幸福，我多想永远留在村里工作。
1: 好，你说的太好了。民族团结心连心，把卓雅美丽家乡共同建。
2: 把卓雅
1: 团结之花更。

0: 我们一定让民族团结进步奖。我们一定让民族团结之花开得更加绚烂。
1: 现在我们吃上了生态饭、旅游饭，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2: 现在村里很多哥哥姐姐都上了大学，
3: 我们一定努力学习，报答家乡。
4: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

0: 2025年是西藏发展历程中极不平凡的一年。党中央的特殊关怀浸润370万高原儿女的心田。习近平总书记亲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一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日喀则定日地震作出重要指示，给林芝市嘎拉村全体村民回信，凝聚起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磅礴力量，沐荣光前行，乘厚爱奋进。十四五圆满收官，2025年全区生产总值仅用4年时间实现了第3个千亿级跃升，达到3031.89亿元，同比增长7%，8项经济指标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迎着新年的阳光，十五五壮阔启程，让我们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铸就一个更加欣欣向荣的新西藏。
1: 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个喜庆的时刻，有多少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正在西藏过年？
2: 是的，那些在西藏打拼的兄弟姐妹们，那些在节日期间依然坚守岗位的基层干部们，他们都在这里找到了梦想的起点，也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年轻的雪域高原。

0: 乐定了，那么你接着他等到眼睛了修白困难做呢，他定给乘坐套了电梯修白 mix 给公交卡子的电梯坐说说我就是那个修音
1: 也没那定是个月不于甘肃天水的音让他展览总也明白师兄年纪把音
0: 多谢谢上面就是那个多谢
2: 连接着看不上年名小家思语春春湖南就跑我那前面叫回力捧心特见了
0: 多谢谢葛思语多谢谢
3: 连接看不上年名了沉浸四个月谈得俺陪了两个七个月你要陪于四川内营
0: 多谢谢多谢了当年把连接着困难就属于没接送来了但这里那么三度次别的推上的对接连接着加起什么连接着陪给个团年加入罗萨给名字里的这种学会音
1: 连接公康山来杀了这些的来学个音
2: 连接着罗萨班南古苏塞汤乔瓦兰珠勤藏强队连名字的因为这些名字学会这些的嘞
0: 而且这些的嘞这些的嘞那是木头姐
3: 连接这些的嘞喷冲错看嘛阿妈把住公康山边的都啊拖把秀平常他最差柔柔用我手
0: 多谢多谢多谢名字要不起来比如说他最我那就唱罢了差柔柔引导连接着那些第二度和那座歌是哪路多谢谢亲爱的朋友们在我身旁的这位呢是第十一批援藏干部代表老师过年好
4: 过年好
0: 过年好那些那么此时此刻也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做个自我介绍同时向大家送上新春的祝福好吗好的谢谢
4: 大家好我是第十一批援藏干部我叫刘明来西藏呢有半年多了也送上我们的祝福南姐罗萨扎西德勒
0: 扎西德勒
5: 也祝愿我们四位新年快乐马年吉祥亲爱的朋友们我相信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像他们四位一样会深深的爱上我们这片年轻的高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找到梦想的起点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会骄傲地告诉我们我是西藏人

0: 2026藏历新年到，百威啤酒祝大家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罗萨杰斯蒂利，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这个春节回家团圆，把世界带回家。中国移动恭祝您一家人万马奔腾迎春至，阖家团圆福满堂，新春快乐，马年吉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战马新装，能量焕新。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英雄联盟职业联赛官方合作伙伴，醒神好喝，当然战马。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在我身旁这两位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这一位是青年二胡演奏家陈一妙，
1: 大家好。
0: 青年琵琶演奏家唐诗雨，
2: 大家好。
0: 两位好。我知道两位是第一次来到西藏，第一次来到咱们藏文的舞台，
1: 对，
0: 有没有什么祝福要送给大家的？
1: 那我就用我的二胡来给大家送上一段祝福吧，祝大家2026年新年快乐，扎心格累，
0: 太有意思了。诗雨，
2: 那我就祝大家新年快乐，马年大吉，然后我也给大家来一小段。
0: 好的。

0: 谢谢谢谢诗雨，热情好客的西藏人民也欢迎你们两位常来西藏，好不好？
1: 谢谢。
0: 多吉老师好。
2: 你好。
0: 多吉老师今天可是带着任务来到我们现场的哈。
2: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们的绝活擂台没有停，我看今天老师带了您的宝贝来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宝贝。
2: 我今天带了三种笛子。
0: 嗯。
2: 第一个就是短笛，
0: 短笛。
2: 第二个是
0: 鹰笛，
2: 第三个是邦笛。
0: 邦笛，那多吉老师先要给我们展示什么绝活？

用你们的掌声告诉我要不要再来一段。

0: 再见了，你们市场上的推销也多，可以留下了这些的嘞。
1: 留下了这些的嘞，谢谢，感谢多吉老师。亲爱的朋友们，要不要请我们三位，请一妙、诗雨和我们多吉老师共同为大家带来一曲春节序曲？
2: 好。

位借由一曲春节序曲，祝愿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在马年行大运，马到福来。

0: 大家都知道啊，朱迅老师是我们藏晚的老朋友了。哎，今天在现场，我想问问迅姐，那去年的总台春晚，您觉得哪个节目最棒啊？
1: 你这不明知故问吗？你说哪个节目最好？
0: 我想听您说。
1: 哎呀，如果让我说的话，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我心里最好的节目就是《西藏八分钟》。同意的请鼓掌。其实不光是我说，我们总台春晚的收视曲线，只要镜头转到西藏，转到拉萨，那一定就是一个珠穆朗玛，一定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每一帧画面都是美到失语，可以用奇绝这两个字来表达。
0: 其实我真的是深有同感，我这个本地人看了可以说都是叹为观止的。那迅姐，我还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去年您让我们的传统的藏装也火出了圈。
1: 是，这我穿的藏装确实很美，而且刘涛老师穿的藏装也非常的美。
0: 是，
1: 而且我在八廓街还看到朱迅同款藏装。但是我特别开心的是，这种传统文化再次走进年轻人的生活当中，关键是穿得越来越讲究，越来越地道，越来越正确。零零后的设计师这么喜欢，传承了千年的这种古老的文化，什么吸引了你？
2: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我们这些优秀传统文化，我觉得这是一种美的震撼和文化的震撼刻在骨子里的。然后后面我选择专业也选择了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然后我想把我这些研究成果用在服装的设计上面，
1: 其实是让文物活起来。
0: 是，
1: 今天我们这一桌有好几位嘉宾在西藏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子豪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卡姆桑大家好，我是王子豪，扎西德勒。
4: 大家好，我是披荆斩棘的骑士安然，罗萨扎西德勒。
0: 罗萨扎西德勒，欢迎您。
5: 听见风卡姆桑阿迪给卓木音，大家好，我是德基卓玛。天界罗萨这次嘞，我是奎三，
1: 有文旅博主，有时尚博主，
0: 是。
1: 其实我常常去点他们的视频去看的。子豪是哪里人？
3: 北京人。
1: 你看老乡，你今年是在拉萨过年了？
3: 对，第三次在拉萨过年。
1: 不想北京吗？不想家吗？
3: 这里快成我家了。
1: 为什么这么喜欢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
3: 我一直跟朋友说，能把你真正留下的并不仅仅是这个地方绝美的风景，可能更多的是这个地方的人们，
1: 他们的朴实与真诚每每会打动我们。安然是哪里人？
4: 山东威海人。
1: 山东威海人过年也是在这边过吗？
4: 对，这也是我在这儿的第三个春节了。
1: 告诉我你留在这里的原因。
4: 这里的雪山湖泊人文我觉得非常的震撼治愈和美好，每一次回到西藏

0: 呢，让我有一种就是回到自己家的这种松弛感和亲切感。对，
1: 这里就是你的家。
0: 是的，
1: 就我的同事经常跟我开玩笑说，朱迅你是家在北京去拉萨上班吗？因为这次是我第30次进藏啦。我说你说的不完全对，我家在西藏，在北京上班。这是发自内心的一份热爱。
2: 是的，那我也想问问我身边的德基卓玛和奎三啊，作为从西藏走出去的时尚博主，你们想让大家看到一个什么样的西藏呢？
3: 我觉得我想让世界看到的西藏不是标签化的西藏，不是只有雪山和草原、蓝天和白云，我更想让世界看到的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够立足于这片土地，但能够面向世界，我们能够尊重自己的来处和文化，也会敢于走出去，我们不会停留在过去，我们更会参与这个时代，创造这个时代的答案。我也相信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会带着我们雪域高原纯净、慈爱、清醒的底色，站上更大的舞台。
2: 哇，说得太好了！
1: 对，我觉得姑娘们需要有走出去的勇气，也要走回来的本事。
2: 奎三，你呢？
4: 那对于我来说的话，我想让大家看到勇敢、浪漫、敢做梦、敢追梦。我们会跟随时代潮流，但同样也会融合我们藏文化传统，做一个非常美好的 Z 时代青年。
1: Z 时代青年。
2: 太棒了
1: ！既然你看，我们有从全国各地来到西藏的朋友，也有从西藏走向全国各地的朋友，今天我们齐聚在拉萨，要不要在这里给大家伙拜个年？
2: 要！
1: 祝福大家，
5: 罗萨扎西德雷，
2: 过年好！
1: 过年好！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西藏啊，有一句话叫无阿里不西藏，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音乐一起去天上阿里走一走看一看吧，一起去聆听岁月的回响。

拉哈拉斯巴那巴出马达卡杜巴天天干将啊，格里卡布干那么随便干那么看看人们多几个那么干部，说那么那么行了干那么出别干那么落呀，没多几个那么散步，找到帮了个金别干那么关键，没多几个那么我不管那么出别干那么推几个那么就这，行了干那么没多那说嘛那么做俺住个，绝不干那个那么做不干将啊，天外将啊，他对我那个来干了送我。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那么今天呢，在我们晚会的现场呢，也是邀请到了咱们高原上的生态卫士，他们分别是我们南北山绿化的耕耘者扎西曲培，给拉罗萨德斯德勒，
1: 兰杰罗萨德斯德勒，
0: 以及我们珠峰保护区的拉巴四人，给拉罗萨德斯德勒，
2: 萨德斯德勒，大家好，祝大家新年快乐。罗萨这是的嘞
0: 托杰纳，以及我们羌塘草原上的野保员刺城塔心，罗萨这是的嘞，
3: 罗萨这是的嘞，
0: 托杰纳托杰纳天之徐贝朗，我想问一下，这几年您看到我们南山公园的变化的时候，您内心当中是一个怎样的感受呢？
1: 我们的南北山已经绿下来了，南山公园是我的第二个家，
0: 谢谢，
1: 我还有继续努力整个拉萨的山绿起来，
0: 非常的感谢你们所有的付出，感谢你们，也要请你们保重身体。罗萨德斯德勒托杰纳，
4: 谢谢谢谢。在羌塘深处也有这样一位守护者，他以草原为家，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让藏羚羊在草原上自由驰骋，让黑颈鹤在蓝天下自由飞翔。他金公康桑罗萨德斯德勒，其实我记得两年前你在一百种人生的这个节目当中，你跟我分享你跟你爱人的这个爱情故事，我觉得特别感动。当时我记得你跟我说，您跟您爱人是因动物结缘的，对吗？来给大伙儿分享分享。
3: 大家罗萨这些嘞，我是一名野生动物保护员。在2012年，我在野生动物巡护当中，我们遇见了祖上的狼崽。当初呢，狼也特别小，然后我们找到附近的牧民家，然后牧民家也很愿意看护这些小狼。然后我每次去看那个小狼，就这样认识我老婆。
4: 也就是那个牧民家是你爱人的家。
3: 是的，老师，这个小浪接下来给我们俩。

0: 个的狼人。
1: 小狼是一天一天成长起来了，现在你们的爱的结晶也成长起来了。今天我们自成塔青的爱人和孩子们也来到了现场，来，让我们掌声送给他们好吗？
2: 罗莎，真是的嘞！
1: 真的没有想到，因守护高原生灵的初心，还牵出了这样一段浪漫美好的爱情。因守护而相识，因热爱而相守，这份藏在高原旷野里的爱情，纯粹而美好，就像我们高原上温润美丽的爱的信物绿松石。

0: 我们这首歌的演唱者之一望卓措前不久呢出演了一部电影叫遥远的普若港日，这是我区首部主投主控的电影，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太美了。
2: 那当然，这是我家。
1: 这是野牦牛的家。
2: 怎么样，摸到冰川没？
1: 米三，
3: 新型冰川是普若港日西区的自然景观。
2: 我不可能离开这里，你也不可能留在这里。
1: 你怎么知道？
0: 好，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坐在我旁边的这几位是遥远的普若港日的主创及主演代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欢迎。欢迎，先请各位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片的编剧导演蔡宇，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本片的童小凡角色的饰演者唐诗逸。
0: 欢迎。
5: 大家好，我是洛桑的扮演者阿旺仁心扎西迪勒。
0: 欢迎。
6: 大家好，我是本片刘光武的扮演者王家强扎西迪勒。
7: 大家好，我是刘光武的妻子扮演者叫吴子熙，谢谢大家。
8: 大家好，我是望卓措，在片中扮演的是拉姆葛振杰。
0: 欢迎欢迎各位。我知道遥远的普若港日让无数人为之动容啊，所以首先想问一下我们的蔡导，我知道这部剧是在那曲羌塘海拔5000米以上实景拍摄了62天左右，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为什么坚持在这么高的高海拔实景拍摄呢？
4: 我们的剧组大部分成员没有到过双湖，如果你不亲自到双湖去体验5000米的寒风、5000米的寒冷，怎么能够去创作出干部的和群众的真实的生活状态？
0: 是，
4: 如果不去5000米以上实拍，我们就对不起，或者说无颜面对我们这帮最最最可爱的西藏的基层干部。
0: 说得真好，就是对这份真实的极致的追求啊，我们才看到剧中很多温暖的瞬间啊。所以接下来我想问一下阿旺仁心，我知道你是来自草原，对羌塘、对草原、对牧区是非常非常了解的，但这一次你在剧中扮演一个牧区的乡长，对吗？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5: 在拍摄期间，包括我们出工收工的这个路上，经常会碰到很多成群的野牦牛、野驴、藏羚羊，这是在我现实生活当中是从来没有见过的，所以这种身临其境的让我感觉就人跟自然的和谐是多么的美好。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吧。
0: 确实，我觉得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敬畏就是这部片子的最真的一个底色哈。那两位，我知道剧中扮演一对夫妻，拍完这样一部电影以后，你们是对高海拔基层工作者应该有更深的一些感触了吧？
6: 非常有感触，主要就是高反、缺氧，我觉得能为他们而发声，我觉得是我的荣幸。有些事情是需要有人去做，总要有人去做，
0: 总要有人去做，说得真好。
8: 是，作为一名藏二代，因为我从小就随我的父母来到了西藏，当我非常有幸地参演到这样一部电影里面去的时候，诠释了这个角色，带给我很大的触动，让我对生命有更多的敬畏和感悟。
0: 那些平凡的人却有着不平凡的力量啊。那最后我想还是想问一下唐诗逸，我作为一个藏族姑娘，其实呢我也是特别羡慕你。为什么这样说呢？我都没有机会去普若港日看那爱心冰川，我觉得那个特别美，你看了以后怎么样？
1: 一到普若港日，我觉得我的第一感受是震撼。一望无际的冰原，然后加上纯净的爱心摆在面前，虽然风很冷，但是你一眼望过去，大自然给你的震撼，我觉得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很有缘分出演了童小凡这个角色，
0: 是
1: 西藏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我去到了普若港日之后，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西藏冰川保护宣传使者，所以我也很荣幸我们能够了解了这么多为西藏做出贡献 线的干部，然后在我们这个时代用自己的力量去保护冰川。那我觉得在新年里也希望把冰川最美的爱和希望送给在座的每一位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0: 谢谢，这份祝福我们也延续一下啊，我们也请望着错代表我们的剧组，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送上我们的新年祝福。

0: 候好吗？
1: 那谢雨希啦，也在这里祝全国各族人民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心想事成，扎西德拉。
2: 听得出来，今天有很多这个各位的。

谢谢。你看这歌词写得多好，明天是一封写给你的信，写满我们期盼的远方。再次感谢各位，确实遥远的普若岗日这个名字仿佛是一个非常温柔的比喻，在那片看似遥远的冰封之间，实则盛满了等待被看见的温度和生命的故事。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静下心来去感受高原冰川的壮美。

0: 됐으래. 대기야 초 나도니 티그마비신다. 예.
1: 로사베나 나스남 제기 란지게 겐귤헨게 구수세다요웨 민디슈구인다.
2: 로사베나 나파테시오 뿅능시 슈누남 차샤타웨 다시 민디슈구인다.
3: 로사베나 나쩡종데베 리부능시 치부남 시리피베 민디슈구인다.
4: 로사베나 나말리케베 체투능시 담사 셰레셰제용베 다시 민디슈구인다.
1: 好多，不让他走的。湖南中央让做个人么？这边干的，这边干了家呀，用这块的呢。
2: 你这俺这就送也不也咋的？
1: 我这个，这边我八三十不也咋的？啥意思？你俺这个江中点啥的？哦，去走东侧了啊！东侧或者小学生，让俺都来东下去了的，八百多匹马呗。
2: 哦，是。
1: 好的，王的，对的，俺军大前有扩军大前有。
3: 你多钱买的呗？你
2: 啊嘞，大现在俺这俺就学的，就学的，俺就学的，让俺能安能行，暑假要听这预备啊，没吧？通通不花呗，刚不听保不晓得。
3: 是是是，让俺能行的，真够对不听这预备啊？
2: 俺咋都不听，马上对不听这预备啊？
1: 哦，这下，对的。
3: 我看到这个塑胶机呢，通七十几个月。
1: 哥，这个可是厂里俺交表去，就这样。
3: 下那技术，俺也能给厂里阿不的公司就是嘛，通过了谢那去的。
1: 啊，对，就是就是，好的交表，好的阿不的我，可那这厂里那个俺也亏上些了那个月。
2: 看的，
1: 塑胶机呢，拉特给俺们都要买的。
2: 看的啦，
1: 垃圾啦，下那技术。哈哈哈哈哈，既然做对的。
2: 既然做这些点点的，什么健康米是要买的。俺吃香的，吃不平时那有办法菜。阿咱冷静拿路过，农民看见个垃圾的安逸。哦，这阿咱冷静是让冷女白插毛蛋呀。哦，这让我多大着我多啊？
1: 呀，这提真是，
2: 让看这区别，说不得的那大的谁了呀？
1: 哦，
2: 垃圾块老忙不，就俺米多哩。
4: 这点出，
1: 你们去捏块看那个帕子的呢，挂下，对不对？地菜嘛，地菜嘛的。哦，大块是呀的呀，
4: 那就要到过过不光家的，通通莫被拍，吃么惨叫的。
1: 哦，看的啥？哦，我啥？小不是那垃圾那个多着的噻。哦，是小不是那垃圾那个多呀？你小不些嘛呗？
3: 让庄
1: 大哥舅母舅妈说啊，
3: 阿姐妹，俺也阿他都不到庄大哥孙女买的，咱们怎么里面的？哦，
1: 大姐，那干啥人个？日光大表你干了，听他家里给不下子，干啥干了，吃的给多呢？
3: 这吃的给牛妈的，过年你家里叫点不叫不是嘛？叫吧，叫吧。
1: 啊，让你家里叫呗啊！啊，爹家里啥嘛的？对，爹卡住啥？
3: 是。
1: 哦，俺让做土木兵去的。
3: 搞了这个通道，今天太高了，没去过那两个朋友们见面呗啊！是，两个欢喜个哦。
1: 对，
3: 可是我们要是吧，你还把就这简单费，
1: 晓得吧？
3: 小宝，你是什么啥个呢？你我们今天就吃嘛啥吧的，俺是按照天什么下去。
2: 可是我的小姐这几百块的，让个听我们的俺也没怎么见到啊。
3: 晓得就是，哦，
2: 俺个我们喝了吧？
3: 可是，俺看你们见不一。

0: 西把咱俺儿子，恁西给咱老汉爷们兄弟，人家我们我都怕吹我水桶。
1: 现在这是人家来我们可真是了吧？嗯，俺日本老天西了不介意，到俺那么年俺们嘞，你妈日本打针头垫子，垫这么多俺堂哥偷不着钱，是了吧？
0: 俺堂哥偷不着钱哩。哦，那我们出了国门后，俺堂哥谁？
1: 这边
2: 啊，这就是好的我们。俺让做全部不用去的，今天太漂了。人家过年你做不接不就他妈赔没钱买呗？
3: 我去了，俺赔没钱是咋可能有的？哦，年货做也赔没钱个钱，俺们没事交接，年双周年节目的，他再不接单品的，俺那俺肯这穷人。阿妈，
1: 这阿妈，那是热热热，俺一点紧着去的，人家赔没钱就趴下。哦，很多桌子皮干了呀，买呗？啊，就些，得叫他们这些，你哪不行？哪那点水里什么呀？
0: 那我那里呀，说明是从外面就吃。哦，
3: 别说呀，婆娘们可这么多。
0: 啊，你婆娘们，
1: 你咋这么大？哦，俺找子皮干了呀，就去的，你叫水里些，哪个穿过了可咋个东就是？俺就听到
0: 一下，听一下，主要水上的我才见不到。哦，俺就找这个吃上多，等到我们 party， 那让你看起来下装啊。
2: 哦，看起来下装。
0: 下装。
2: 大狗的。
3: 大狗的。
2: 有人啊，最近呢，八寨酒又送我妈的呗。
1: 嘿，你也八寨，嘿嘿，可咋从不咋点晓得呀？
2: 是啊，就打，我让做全部不用心的，全部接亲，全部接老公妈的呗。
3: 好的，
1: 想的就是，可啥年纪不着实的，让俺可这是了吧？哦，新大日了，阿吉阿妹米罗德吉杜家，你都要买吧呀？
0: 先生，就老了自古来心急用啊，行不行？哪块呀，就到半个来行不行？你走，俺总不。花样女人呢？
3: 但今天准备浪迹了，多不中听这是多。
2: 呀，不中是恁好嘞。
3: 对大爹，七老年代不是吧？多不轻薄的就真多看不起。哦，哪里都准备，你就不中听这是多。
2: 啊，这玉米玉米玉米，我答应们那前面别产品呢，肉质干个啷个的，比的包个多啊。
0: 立下，比的是比我个吧，比我马上拍，就我拼的卡机。那日我装机完了嘛，看不下，是我工作，你装机完了，杀得个几点吧？我操，垃圾站边上站脚也比得下。啊，
1: 不对，都写过去了，这还要是干嘛多啊？你
2: 写上去。让给建筑懂啊，你俺都能过了怎么？
0: 啊，兰姐，你也能过了，谈那么多建筑还是再说啊？
2: 可对于那咱们学生也谈不上的，都是咱们给下钱的，这给不那么的呀？你最多你都不买了呗？
0: 你最没得人得了多啊？哦，兰姐个东大的大钱，哦，你当今还得啥都还几点吧？哦，你到我送过来有那大洋民族的，差
2: 不多，对吧？你等。这节差不多呀，光别人心不差不的。
0: 听人过去，你这是马先云呐？哦，生意的，别慌了，阿娇小姐，点给你们点心差不的。
2: 哦，对了，过去，你学我比武，给水面唱卖，鸟叫不叫马吉达？今天见到干的民族。
3: 啊，这工作，但怎么没给的？哦，这天天老三买的呗。哦，对的，这你们家给这的就差很多。这来俺俺做听不平息，老三边哪里呀？木头伢们可真心别掏的呀，吹都。
0: 啊，出租车嘛的，哦，你俺这红江州店不有咱，都在罗山边七十三个年会策划总监哪里去？
1: 俺比我爸在那些，连个执行总监的哪里去？
3: 而且那年看不上的那些，去了这王总也给业务总监的哪里去？
0: 是的，对，
2: 去了做参谋长的你总，啊对，俺看就来呀，
0: 哦，冉总啊。然后过去主要的吧，俺做兄弟先提吧。
1: 过不定的，俺去看我爹妈先提吧。
3: 你今天先去过嘛？
2: 啊，这是。你参谋老板连个黑肉不如钱的钱呢，俺看没多。
3: 这是俺看的龙钱多，叔叔看就看的一面，叔叔还过不过肉是吧呀？
0: 对，这是俺江州那边人我买的，俺在罗山边策划总监税钱多了呢。
2: 让江州有点不得，你那让个江州的差不些呀大，最么些呀个的钱差别呢？马鸡过几钱呐？没有我有药用啊？
1: 哼啊！哎，你还把这大钱，俺也有样名头啊。
2: 让来把这有点不得，应该来个干了黑里糊涂的，年不年不钱呢？哦，没些钱那乱乱兮兮难打面呢。嗯，他修过车哇兮兮，我就猜猜，妈的呀！
3: 那有些有些，这现在这全部亏不可，这也是奶奶。你看这的看见七老这娃没作品呢，现在这全部亏不可这呢，来我的。哦，
2: 让来想的就是，嗯，看看上人了，你要见谁个的？
3: 肯定是。
2: 秘密上呢，找大忙不马戏，跟舅母就先拿，巧的的女用，那拿进了大锅门就能日日我。

0: 我们家孙勇啊！
1: 我知道，快点等到，快点等到，当俺做杨明够小多的。
2: 别担心，俺叔叔。
0: 你他把去让做了，他上南大监狱。
3: 我知道，哈拉马什么高兴极了的说起。
0: 哼，你也去让做他把改变干的看见，不与先牛有别啊！但前头你们听人家说，俺让做改变干，气的气的人。
2: 啊，气的气的，咱气哪个气？
1: 我哪个气？
2: 他没有哪个气。
1: 咱们
0: 啊，你去
2: 查查兄弟。
0: 呀，哦。没想过呢，俺就是改变俺去啊，这个算算不来。
2: 算啥？你说你啥着来呢？哦，杨明那多，俺昨天新到的给这钱啊。
0: 新到的。
1: 新到的给这钱我买的。哦。俺啥子店里头，新东西在新店给多的啥？
3: 我的阿姐，
2: 今天下午兄弟，俺店里就什么新东西这个子来名字话呀？
3: 我的小了
2: ，OK。都下午兄弟，俺店里头呀，新东西的名包子啥的话呀？
0: 我的啦。姐夫，我爹来就他妈姐夫在我大姐三叔叔里下
4: 打钱呐！
0: 我弟，可最近那罗琼去的哪里下？现在其他做开下两间的也赢过着。
1: 我是坤总，你这老张你好得很了，就钱送啊！
2: 还真送。
1: 俺那做西西头伢面前，经过手机送账，俺你明天俺那做呀，怎么钱交的多？
2: 是是是，俺这我如果在这上收回伢多呢？
5: 现在俺表姐如果也提名，那虽然伢我都答应伢了呢。
0: 你都是他对的吧？俺那做给经过手机的拉着前面着生病。
1: 日下日下，俺一年那么久呢，没见不起个。建筑没什么钱，看忙查到去下。
2: 你想你想，俺这人我讲过修一些，讲过俺个能够讲这些东西，俺也得批评啥这些。
0: 先生对的，俺让做西头娘那个人不正白讲钱的，天主已经来去我村当
5: 的。他个哪里？西头娘奶奶老了年个命啊哩，天天凭着三岁来去我疙瘩哩。
1: 西头娘奶奶天天个走啊哩，天天脚都迈迈，他们就点不着。
2: 他个哪里？西头娘奶奶凭着拉不回去老人家哩，天天吃起我们来去买中点的下。
3: 是是，你跟你给哈达，你跟你给哈达，你跟你给哈达，你跟你给哈达。
0: 我先前那老穷不拉关就不看开不，得做他们说说拉军当我妈的啦。
3: 彪彪哈达，彪彪哈达，
0: 云南说说军当。好了，金箍棒、铜马刀呢？知道的了，枪丢了，给那用个人吧。
3: 彪彪哈达，彪彪哈达。
1: 金山枪丢，介绍西丢呢？
5: 介绍西丢，给个棒槌的，
2: 给个西丢，怎么连西丢呢？
0: 铜马百姓，枪丢没那么长。
3: 铜马百姓，枪丢没那么长。
6: 2026藏历新年到，百威啤酒祝大家。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罗萨尔 ，Justly。
7: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8: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9: 战马新装，能量焕新，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英雄联盟职业联赛官方合作伙伴，醒神好喝，当然战马。
10: 这个春节回家团圆，把世界带回家。中国移动恭祝您一家人万马奔腾迎春至，阖家团圆福满堂，新春快乐，马年吉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又到了我们的绝活擂台。哎，我太喜欢这个环节了。我们带来的这个绝活呢，是凭一张嘴就能唱尽草原的辽阔，唱响英雄的史诗。接下来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来自西藏大学的格萨尔王传承人斯塔多济，以及年仅六岁的格萨尔说唱艺人边巴顿珠。
1: 太阳大西巴出地，你们太阳经退了，现场我另给撒家带了，人家我们养了天天碰到八对男子，要搞不

0: tingi tajula jikzikta sumba tong nyante tene jungo kura zala tete jungdapte ayu tala tete mangumi putu choro teye lundi pilo。
1: 现在站在我旁边的这一位是世界上年龄最小的格萨尔说唱艺人边巴顿珠，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让他知道他的这份珍贵，好不好？边巴顿珠，康总，扎西德勒，
2: 什么扎西德勒？
1: 呀，扎西德勒，那从哪里去了？干部找我写信过来，干来写了让我这记得。
2: 我那中巴群众，边巴顿这边，我朋友在读研，我老周哎。
1: 老周哎，他在天东部拉萨嘞。
2: 我他在天东部拉萨哎。
1: 拉萨嘞，西部温度。
2: 该记得。
1: 该应该，该黑干的人个。
2: 他追不到了。
1: 他冲破他了，人个的。边巴顿州，他从哪里去了？干部找我写信个嘞？他敌人罗萨个都亲人嘞？他敌人干部西部个都在顶弄了，前去从哪里？真的几可以？
2: 咱们来在世界比中嘞，大舅姐姐你嘛，能嘞，咱们这别人家比出动了，能不中了通通的，那把来老师个记得，那几声把人老师。啦啦啦，摩他啦，里呀，加。

0: Я лугу на навіду цю лаям, на гу на ям дервачу, а к хіла ти тарчу ям. Чи сон ти лам джу дзу на тату, сі гу овчом сі пепа дау, та хі пачу чі.
1: 因为有他，我们才有传承。那从那个干部掌握起这个，让我掌握弄的是这，且且我们都羡慕干部，干部掌握起才有啊。
0: 我们干这去。
1: 哎呀，谢谢。那最后呢，我就借助刚刚我们斯塔朵吉吟唱的这个呢，就叫《赛马称王》，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马年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辽阔的草原，活成自己人生中的英雄。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0: 亲爱的朋友们，又到了我们藏晚的神奇时刻了。现在呢，我不当主持人了，我要当大家的魔法体验官，我要解放我所有的感官，坐到魔术师的旁边，成为大家最近的眼睛，看看这个奇迹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来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今天给我们创造奇迹的这一位呢，是国际魔术家协会终身成员，也是总台春晚和各大晚会的老朋友了。让我们掌声欢迎知名魔术师王宇老师，欢迎。
1: 亲爱的西藏的好朋友们，大家过年好，我是王宇，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西藏啊。我想听一下我们现场每一位好朋友的尖叫和欢呼声好吗？来，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这是的，
1: 太棒了，新年快乐。其实啊，魔术师呢，锻炼食指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接下来我来教大家怎么样在家里头当一个魔术师，去训练自己的手指。
0: 好，
1: 请全场的好朋友，包括电视机前的你，伸出自己的拇指。
0: 拇指。
1: 另外一手呢，伸出自己的小拇指。
0: 小拇指。
1: 你可以看到啊，一手是拇指，一手是小拇指。
0: 好。
1: 待会儿呢，当然我说变的时候，大家这样，变，哦，换回来。
0: 变。
1: 再来一次啊，变。
0: 变。
1: 来训练一下大家协调性啊，慢慢来，没关系，一边点赞啊，一边小拇指来了哦，变
0: 变，
1: 来变
0: 变，
1: 哎，我看好多朋友都六六六了啊，新年六六大顺。是的，因为大家锻炼了食指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用扑克牌来创造一些不可能的奇迹了。
0: 好，
1: 好吧，首先这里有一副扑克牌，我们来给镜头展示一下，然后请您呢帮我随便的挑一个，好不好？
2: 好的。
1: 哎，方块 A。那为了确保这张方块 A 变成我们此时此刻新年晚会的唯一的一张，请您在这张 A 上呢随便的写一些什么东西，或者写个2026新年祝福啊，都可以的。所以就算王宇有另外一张方块 A， 也不会有一模一样的亲笔签名。
0: 是，
1: 这个非常重要。
0: 写了什么？
1: 2026
0: 扎西德勒。
1: 太棒了，我们来给镜头展示一下
0: 扎西德勒。好，专属的。
1: 好，太棒了，非常漂亮。所以呢，这个印记就被印在上面了。
0: 是，
1: 各位仔细看魔术师的手，我把这个动作尽量做得慢一些。我把这张 A 呢放到扑克牌的中间，你们能够看到啊，慢慢的，
0: 看到了，
1: 什么都不做，只要这样，呼，它就会又跑到最上面来。我知道大家可能没看清楚，我再来一次，
0: 再来一次，
1: 再来一次，我把它推出去一点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签名。
0: 我离得这么近，我都没看清楚。
1: 是是是，来放到这儿，
0: 好，
1: 好不好？
0: 好嘞。
1: 然后放到整碟里面，慢一点。
0: 我们看清楚啊，盯紧了，
1: 放在这里。呵，各位观众朋友们，他又跑上来了。
0: 怎么变的？天哪！
1: 先生，这是您的亲笔签名对吧？
2: 对，是的，
1: 是您亲笔签名。这样，我让您帮我试一次。这是 A， 您帮我拿一半的牌，能不能拿一半的牌？然后我把 A 呢放进去，您把所有牌盖上去，整叠您拿在自己的手里。然后您像我一样，用右手这样，像魔术师一样这样，哼，做一个动作，哼，好。然后您自己亲自打开第一张，展示给我们现场好朋友，方块 A。哇，希望您新年手握奇迹，这个送给您。但是这个只是今天的牛刀小试，朋友们。
0: 牛刀小试了吗？这个
1: 只是展示一下魔术师的基本功，而接下来我想邀请电视机前的你和我们全场的每一位好朋友一起来参与这个魔术。
0: 好，
1: 请大家拿出自己的手机好吗？
0: 手机。
1: 是的，拿出自己的手机，然后打开计算器。
0: 打开计算器。
1: 我也拿我这次自己的手机。
0: 我也要拿。
1: 好。
0: OK。
1: 接下来呢？我想随机的去选几个数字。方法是这样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计时器，
0: 是
1: 每次我启动的时候呢，它这个尾号，比如说89 27 73 10，对吧，都是不一样的。
0: 是，
1: 我们把它复位清零。来，你好小姐姐，你帮我摁启动好不好？
0: 好，
1: 然后让它滚动。

0: 起来，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尾号的两位在滚动。您在想停的任何时候，您停止，我们就停到一个随机的数字上。这个是多少？58是吗？
1: 58。
0: 请全场的好朋友在自己的手机上、计算器上输入58。
1: 58。
0: 好，我们再需要一只随机的数字。来，先生，您帮我启动。
2: 好的。
0: 随时您就可以停止。又一个随机的数字产生了，是16，请大家乘以16。
1: 乘以16。
0: 是的。最后，先生，您可以帮我吗？摁启动，然后随时停。再乘以31。
1: 乘以31。
0: 大家可以看到，每一次呢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啊，这都是不一样的。
1: 好。
0: 好，大家现在有3个随机的数字相乘的结果，请帮我摁一下等于。然后接下来呢，我要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您帮我说停我就停。
1: 我来说停吗？好。
0: 啊，来。
1: 我不看、啊。
0: 您帮我说停我就停，好不好？
1: 我不看啊。嗯。一二，停。
0: 好。1、2、3、4、5，我放五张牌，随机的五张牌。
1: 好。
0: 剩下的呢，我们送给这边的观众做纪念。各位，你们手中应该3个2位数相乘是5位数，对吗？
1: 对。
0: 而我这里随机的有5张牌。请大家异口同声的，当我说1、2、3的时候，说出你心里的那个数字。你们看到那个数字是多少？来吧，
1: 按等于，
0: 按等于，等于相乘一个结果。
1: OK。
0: 相乘得了一个结果，是吧？得了一个结果。来，1、2、3，大家念出来。
1: 2、8、7、6、8。
0: 电视机前的你也得这个吗？是不是？2、8、7、6、8。朋友们，如果我手上这随机的五张牌就是2、8、7、6、8的话，要的不多。各位，给王宇5秒钟的掌声和欢呼声好吗？来吧，
1: 等会儿，我们要
0: 各位观众朋友们，也许一切都是注定的美好。我们今天相聚在这里，这个随机的数字产生，就是我手中这五张牌的数字。2、8、7、6、8。谢谢大家。兑现大家的诺言，5秒钟的掌声和欢呼声，5、4、3、2、1，谢谢大家。因为大家刚才看到了，其实魔术并不是手快，魔术有的时候呢就是近距离的，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奇迹的神奇和快乐。那接下来最后的这个表演，我也想跟大家来分享，在我生命中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表演，因为我从事魔术行业应该到现在有大概30年。
1: 好，
0: 30年。那哈，我在10几岁的时候呢，获得了过一个魔术的奖项。我当时表演的就是接下来你们看到的这个手上功夫，黑桃、红桃、梅花、方块的4张 A4， 这里有些杂乱无章的牌。我会在4张 A 的旁边分别放3张完全不一样的牌，各位看好哦。这里有三张，最后黑桃 A 旁边咱们也放3张完全不一样的牌。是的，各位，来了啊！我要在你们的众目睽睽之下，把这边的红桃、梅花和方块一张一张的变消失，然后变到这边去。各位，接下来的表演完全一镜到底，你可以看到我手里没有任何的道具或者机关，只有一双手、几张牌和无数次的练习。各位仔细看，第一张消失的是梅花 A， 纯手法。来哦，红桃，红桃 A，
1: 消失了。
0: 方块 A， 麻烦您帮我译一些，好不好？来，您帮我这样抓一下，隔空抓一下，
1: 隔空抓一下，抓，
0: 放到这边，来了，
1: 有模有样。
0: 还会像我说的，慢慢的从3个位置汇聚到这边，变成黑桃、梅花、方块、红桃。谢谢大家。这4张 A 啊，就是具有魔力的牌，把我们相聚在今天的西藏，来迎接崭新的一年。各位仔细看，4张 A， 我把它放在这儿。只有4张，1、2、3、4。来，各位一起可以伸出右手吗？假装的这样，施一下魔法。

0: 漂亮。各位观众朋友们，我送给大家的祝福，
1: 我西藏
0: 2026扎西的泪，
1: 我爱西藏2026，
0: 谢谢大家，新年快乐，
1: 得了，谢谢谢谢。我希望我们的这份奇迹啊，不止于在这个舞台，也在我们来年的三餐四季里。谢谢王宇，谢谢各位，
0: 谢谢大家，生活充满奇迹，
1: 扎西的泪。

是。

0: 喂，央州老师吗？
1: 啊，是的，
0: 我是春节葬礼新年晚会导演组的。
1: 嗯，
0: 老师们推送的裹挟我们看了。这样吧，老师，
1: 哎，
0: 到时候有没有入选，我电话通知您。
1: 哎，好的好的。我得赶紧上去看看，只要我这个郑队长不在，哼，他们是该跳的不跳，净跳些不着调的。

0: 哎呀，谁呀？
1: 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哎呦，就在几分钟之前，藏晚导演组给我来电话，说我们的舞蹈还需要多练，还需要提高。各位，各位，我们得抓紧时间练起来。人家东方朗玛队跳的那个坑苏文队，哎呦喂，那是满金钱，那是满金钱，那是满
0: 松松，
1: 简直太棒了。
0: 火线我们拿捏得死死的，绝对碾压他们。不过杨朱拉，这舞蹈啊确实太累了。
1: 累啊！你不是副队长吗？
0: 对对对，我是副队长。
1: 真是啦，我们是谁呀？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从来都没有怕过，
2: 没怕过，
1: 从来都没有低过头，
2: 没低过头。
1: 来来来，赶紧
0: 来吧，来吧，
1: 跳，
0: 来来来来来来，
1: 同志们，整个这一块一定要重。

0: 的希拉，我的腰椎前盘居然不凸了。
1: 亚多拉，我说了不要较真儿吧。
2: 就是。
0: 以前年轻的时候，从来都不觉得累。

0: 1983年那会儿，我刚参加工作，我有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每天一大早，我就会骑着它去上班。到了办公室，我就扫地、拖地、烧水，把桌子抹得干干净净的，坐等上班，从来都不觉得累。
1: 是是，我年轻时从不觉得累。我是一名医生，我们常年要骑马下乡，送医、送药，一天来回200多公里啊，同志们。我的屁股上简直多多的油喽！
2: 是啊是啊，我年轻时候总不觉得累，白天去上班，晚上我到商业局去看电影。我的外号叫米拉，赶快上上班，英雄们！
3: 米拉，米拉，米拉！
4: 对对，从来都不觉得累。想当年，我刚参加工作，希望领导安排好多事情让我去做。下了班还要去拉萨饭店跳两下，从来都不觉得累。
5: 是啊是啊，我年轻的时候也从来不觉得累。我曾经是伽玛贡桑一朵花，下班以后我会把飞机头弄得像山一样高。
4: 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感觉到累，我是运动学校的教练，我和我的队员们每天一大早就要跑步训练，回来还要练大的力量练习。哎，
3: 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
6: 可以。
0: 回想起曾经的岁月，我们唯有庆幸，从未后悔。我们把青春的热忱与汗水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事业、家庭以及脚下这片深爱的高原，我们无怨无悔。
3: 无怨无悔。
2: 杨总啦，
3: 这个可以有。

0: 我们是当晚剧组，
1: 快接啊！你来接吧。
0: 喂，
1: 杨祖老师，
0: 哎，
1: 你们的果蝎我们还是看了一遍又一遍，哎，还觉得还需要提升和打磨，要不今年就……哎呀。

0: 哎呀，杨宗老师，杨宗老师，开玩笑的，我们全剧组都为你们的精神感动了，跳得真棒，选上了。
1: 同志们，同志们，低调，低调。杨宗啊，你看，整个这一块拿捏。
2: 对，来。

0: 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现场啊，有很多的朋友是和自己的父母或者说是带着自己的孩子来的。在我身旁就有一位小帅哥，他是和他自己的妈妈一起来的。来，今天还穿着非常好看的藏装是吧？叫什么名字啊？
1: 叫丹增。
0: 丹增今年多大啦？
1: 今年11岁。
0: 在丹增的心目当中啊，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1: 是一个伟大无私奉献的人。
0: 那在妈妈的心目当中啊，丹增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2: 算是比较听话的了吧。
0: 嗯，
2: 尤其是在男孩子当中，算是比较乖巧的了。
0: 嗯，不太调皮。
2: 很听话。
0: 嗯，
2: 学习啊各方面都挺好。
0: 嗯，那丹增有没有想过哈，几十年以后妈妈满头白发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1: 想过。
0: 嗯，给我们描述一下。
1: 我妈妈平时身体不太好，所以我想她老了的大概样子是满头白发，口齿不清，腰也直不起来的样子。
0: 那妈妈有没有想过几十年之后小丹增变成了中年丹增的样子？
2: 我没有想过那么遥远。
0: 嗯，
2: 我就想因为现在孩子还小，而且以后的路是很长很长的，我自己身体也不是很好嘛，所以我没想过那么遥远，我就想当下陪好他。
0: 接下来我就想请大家看我们前面的这个机器，来看一看我们两位几十年之后的样子，看时光如何在你们的脸上流转。来，彼此凝视。好的，来看大屏幕。

0: 但就是心疼妈妈了，对吗？
1: 对。
0: 什么感受？
1: 我感觉妈妈快老了。
2: 这样一看大屏幕，真的不敢想象，到那时候，等他老的那时候，我还能不能陪他，我还能不能照顾他，我还在不在。
0: 那丹增要不要给妈妈在这个时候一个很深情的拥抱，把自己对妈妈的感谢感恩都融到这个拥抱里头？两位带给我们的触动确实非常的真实。我想时光其实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所以其实我想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带着您的父母或者带着您的孩子来到我们现场，也给彼此一个拥抱好吗？好了好了，丹增，好了，那阿姨想问一下你哈，有没有什么话在这个时候要跟妈妈讲的？
1: 有，妈妈，谢谢你，这么多年来一直对我的无微照顾，我长大一定好好报答你。
0: 谢谢，我觉得我们的小丹增真的是太懂事了。虽然时光流转，但是我们也应该用一种乐观、积极向上的心态来面对我们未来的生活。当我们的身体老去，我们依然应该活出风采，活出精彩。

亲爱的朋友们，我来了，我来了，我带着我的绝活走来了，朋友们。不瞒大家说啊，其实刚刚两轮的绝活展示，真是给了我不小的压力，但是我依然信心满怀啊，朋友们。哎，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场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听过我们西藏的热巴舞啊？这可是一种集说唱、歌舞、杂技于一体的一种综合性的鼓舞艺术，并且啊，在2006年就入选了国家级首批

0: 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我的绝活表演嘉宾闪亮登场，欢迎您。公康さん、给啦。
1: 公康さん。
0: 现在来到我身旁的就是我们的热巴舞的传承人，也有着西藏热巴皇后之称的泽吉老师，欢迎您。那么在泽吉老师身旁的呢，是我们泽吉老师的爱徒强巴央真，也是我们的热巴舞的传承人，同样欢迎您的到来。那么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我们肯定要给大家一展我们的绝活，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把舞台交给两位老师。
1: 今天我跟我的徒弟一起共同演绎热巴舞鼓舞中的经典鼓五十六点鼓，又称泽吉鼓。鼓点声声代表着五十六个民族新年新的美好祝福，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心想事成，马到成功，扎西的嘞呀，热萨玛达里穷错迪林扎西比尼玛拉推身错比热巴亚波及插下我拉索

0: 2026藏历新年到，百威啤酒祝大家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罗萨杰斯蒂利，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这个春节回家团圆，把世界带回家。中国移动恭祝您与家人万马奔腾迎春至，阖家团圆福满堂，新春快乐，马年吉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战马新装，能量焕新。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英雄联盟职业联赛官方合作伙伴，醒神好喝，当然战马。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连通指甲，幸福到家。

各位朋友们，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但是你们知道吗？我也是有艺术天赋的哦。接下来这首歌呀，就是本小马用代码和音符给这高原准备的最隆重、最热烈的政治告白。没错，从写歌到演唱，全都是由我这个帅气的纯数字选手一手包办的哦。大家准备好耳朵，一起听听我用程序编程的高原之声啦！请欣赏，这里是我的高原。

0: 亲爱的朋友们，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咱们西藏经济跑出了高原加速度，足足有8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冲到了全国最前列，拿到了亮眼的8项第一。这份成绩背后是我们每个人的奋斗和汗水，也是高原越来越旺的人气、福气和生机。接下来的时间，我给大家一一做个介绍。他们是青科研发人员、光伏发电、高原炊具、文旅融合、藏药新品、数字计算、通用航空、边贸物流和现代服务业的生产经营企业代表。他们和遍布全区的产业建设者一样，使高原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升级，让藏字号产品造福群众，走出区门。所以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好吗？谢谢。接下来的时间，我要问问坐在我旁边的达瓦顿珠老师，给我们报报我们的喜讯。这些年我们在青科研发和农牧科技方面有哪些成果？
1: 我们西藏农牧科学院这青科遗传育种和其他所有创新团队，致力于青科牦牛、奶牛和牧草等主要这些种源的创新工程。我们的研究呢，

0: 为这个西藏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 再让我们高兴高兴，展望一下未来。
0: 那么开局十五五，今后我们将继续深耕科研，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推动新质生产力，为西藏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1: 谢谢，太振奋人心了。在这儿也是特别感谢您和您的团队，让科学扎根高原，让技术服务百姓，你们是雪域高原上了不起的追光者。在此让我们共同致敬中国式现代化西藏篇章的新征程上每一个平凡而又熠熠生辉的了不起的你。

出过错，出过错，这那子都是县里刚刚当家马队的，提来保安做娘都，过些出过这家门，肯定要我弄个啊！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晚会的现场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做客。我旁边就是咱们大伙儿非常喜欢的 Wings 组合，欢迎老三这些嘞，丁真。接下来就请丁真为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送上新春的祝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丁真珍珠，然后在这祝大家新的一年开心快乐，身体健康，马上发财，谢谢。
0: 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这边展示绝活的时候了。哎，首先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旁边的这两位啊，我们纳曲市的牧歌传承人曲宗，欢迎。还有我们西藏大学艺术学院的白马措姆，那么白马措姆呢，在去年总台春晚

的拉萨分会场上，和我们的才旦卓玛老师也是给大伙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表现。那么今天我们的绝活就是牧歌展示，咱们大伙期不期待啊？好，那么首先就有请曲松给我们带来一曲，好不好？

谢谢，不愧是我们的牧歌传承人啊。那么接下来呢，压力就给到了我们的白马错误，加油，给我们大伙展示一段好吗？掌声，谢谢。

谢谢，再次感谢两位。那么据我所知呢，我们的 Wings 组合当中的洛桑，他也可以唱很好听的牧歌。我们现场的朋友们，你们想不想听啊？

0: 祝你结婚。
1: 谢谢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绝活精不精彩？谢谢亲爱的朋友们。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钱包鼓鼓，烦恼空空，活得活活活，活得飒飒飒。掌声有请斯丹曼醋。

0: 2026藏历新年到了，百威啤酒祝大家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罗萨尔 Jesse Lee。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3: 战马新装，能量焕新。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英雄联盟职业联赛官方合作伙伴，醒神好喝，当然战马。
4: 这个春节回家团圆，把世界带回家。中国移动恭祝您与家人万马奔腾迎春至，阖家团圆福满堂，新春快乐，马年吉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进心房，我们听到了顽强的生命之歌在唱响。
1: 今天呢，在我们晚会的现场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一群特殊的客人。首先，请他们各自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洛桑斯任医生。
1: 欢迎您，洛桑斯系列。
3: 大家好，我是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浦东路特勤站兵守鹏。
1: 欢迎洛桑斯系列。
4: 大家好，我是日喀则市定里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辅警林珠。
1: 欢迎洛桑斯系列。
5: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藏自治区住建厅吴强强。
1: 欢迎洛桑斯系列。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日喀则市住建局的季丹伦珠。
1: 再次欢迎各位的到来。那么今天在这个合家团圆的日子呢，能不能请各位把你们的新春祝福送给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呢？
2: 我仅代表全区的医务工作者向大家拜年了。洛桑斯系列，洛桑
0: 斯系列，
3: 祝全国各族人民马年吉祥，平安如意，洛桑扎西德勒，
1: 扎西德勒，谢谢。
4: 祝全国各族人民身体健康，阖家欢乐，工作顺利，
1: 多谢了，扎西德勒。
5: 在这里恭祝全国各族人民新春快乐，阖家美满，洛桑扎西德勒。
6: 祝全国各族人民阖家欢乐，幸福安康，万事顺遂，让我们携手并进新的美好征程。支持你，
1: 支持你，也祝各位洛桑支持你，托见了，
0: 支持你。此刻我们共同见证了一种力量，那种在悲痛中默默奉献，在灾难后毅然重生的力量。

0: 从雪域高原到万里山河，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民族的希望，每一个身影都扎根在祖国的怀抱。
1: 接下来，让我们去感受那份扎根雪域、心系家国的赤诚。让我们一起聆听，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

0: 射射射射射射！
1: 毛兄，毛兄，下部队娘老子的，先给小马别过去。下面大家什么了？下面没叫保姆有，上去打着毛线呢，我来打着洗澡没？上去打着毛线呢，我来打着洗澡没？

0: 温润雪域千山秀，福泽藏家万户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热爱的这片雪域高原正走在最美的春风里。这春风是条条天路穿越雪岭，把家乡和世界相连，是朵朵格桑花开满高原，诠释着幸福的模样。
1: 亲爱的朋友们，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让我们以梦为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儿，
0: 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15的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着力奋发，砥砺前行，
0: 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2: 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0: 亲爱的朋友们，西藏自治区2026年春节藏历新年联欢晚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早上点别是莫连接队长用中给接入你东西去遮住你吉萨的队吉他队接罗萨的给娘追前座唱点点用是救济。
2: 祝朋友们乘马踏春，福运绵长，
3: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4: 祝全区各族人民更加幸福安康，
0: 祝西藏的明天更加美好，
5: 让我们在下一个春天里
6: 再见。

起深吸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

0: 要带，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1: 在昆仑山上打通一条大部队进藏的通道是有点困难，但这可是……这样，最迟明年，怎么样？
2: 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在北京签订了，毛主席电令咱们西北军区，命令新疆进军阿里的先遣连部队要继续负担起侦察到嘎达克之任务。
3: 现在我命令进藏先遣连出征。

0: 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出访莫斯科的专列上写信给中央，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1950年1月，中央批准了西南局提出的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计划，决定以二野之十八军担任主力，自川康等地入藏。同时，青海、新疆、云南军区先后组建进藏部队，四路进军，共同开启和平解放西藏的伟大征程。
1: 要这么多人呢？
2: 他们都是五师最好的参谋干事吗？
1: 左副政委，这是要给军里挑干部吗？
2: 你问这么多干嘛？不给我认真挑，你是要后悔的。
1: 这些人可是我们五师的财富，可别……
2: 可别什么？把你们五师最好的马也给我拉出来，记住，是最好的马，别给我打埋伏，否则你是要后悔的。

0: 左副政委，怎么样？我没打埋伏吧？哎，你看，这不是咱们全军有名的黑流星吗？来，编个号，从一开始往下进。
1: 哎哎哎！
0: 这个副政委啊，这黑流星啊可是司令员奖给我的，你要是拉走了，我可没法交代啊。我看这批也不错，走，我们去那边看看。副政委，我这黑流星可不老实，您这独臂将军，
2: 独臂就不能骑烈马了？
0: 不过你真不想给，我也不强人所难，你可别后悔。
1: 到底后悔什么？哎哎，我的副政委啊，都要啊！
2: 我家产，你听好了，从今天起，我的家产

0: 就不再只是你何家产这一人一骑了。你刚才点的那些参谋干事，还有这些马，全归你。
1: 啊？
0: 对，全归你。你现在就带领选出的人马去和田筹建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开展进藏准备工作。
1: 啊？进藏？是要解放西藏吗？傅政委，真的吗？没给我打埋伏吧？
0: 你呀，做好准备工作后，就去司令部受领进藏任务吧。
1: 解放西藏这么光荣的任务交给我吗？
2: 我说，军中无戏言啊！
1: 哎，等等我。
3: 不行，太慢了，太慢了。目前这条新藏公路修建的最慢，你说说到底还要多久？最迟年底。我知道在昆仑山上打通一条大部队进藏的通道是有点困难，但这可是……这样，最迟明年怎么样？你说需要多久完工？
4: 四年。
3: 不行，不行，不行。
5: 报告，彭老总来电，认为西北青新进藏部队受自然条件限制大，可先设站后进兵，就是派出一个连左右的兵力先行进藏，担负侦察设站的任务。
3: 一个连啊？
6: 新疆和西藏之间横隔昆仑高原，平均海拔6400多米，以一个连的人数，其艰难程度可能不亚于长征啊。
3: 怕了？
0: 我第一个报名。
3: 这个连担子很重啊。
0: 这个连必须是最好的，最过硬，最能吃苦，最善恶战的连队。困难一定要想足，准备一定要细，人员一定要过硬，装备一定要最强，任务一定要完成。
3: 中央和野司的意见是让你们在7月完成全部准备工作，8月1日正式开机。西藏是中国大陆最后一块没有解放的土地，一定要完成好任务。
7: 谢谢首长关心，保证按时开机。
3: 我也没什么好送的，把这个给他们带上，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7: 这可是比金子还贵的药啊，我可不能收。
3: 老何，一个连队孤军深入，困难很多，带上吧，一定用得着。

0: 好，很好。嗯，还差部分防寒物资，把后勤那些管事的都给我叫过来。
1: 报。
0: 我不管你们想什么办法，第一，必须赶紧保证先遣连全体官兵每人至少要有2件防寒皮衣。
1: 可。
0: 第二，要保证每人一条毛毯。第三，立即停发军事干部等翻毛皮鞋。
1: 可是已经发出去不少。
0: 那就给我全部追回来。还有，必须得保证每人外加一双毛毡筒。第四，先遣连所需帐篷全部改为棉帐篷。这些物资必须在30日前送到于田。好，你说。
1: 皮衣不够，赶制怕也来不及。
0: 军首长不是都有皮大衣吗？让他们每人捐一件不就行了？这样，你去发动机关的干部捐赠几件，军里的领导我来要，明天你们来取就是了。
2: 是。

我受上级党委和王震首长委托，代表王震首长和上级党委向先遣连授旗，请全国特级战斗英雄先遣连副连长彭庆云同志代表进藏先遣连部队接旗。

0: 上战旗宣誓。我们保证完成军首长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绝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和重托。我们向首长保证，进藏后我们一定以实际行动来报答各族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和支持。
1: 同志们，党和人民都在期待你们的胜利，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先前任务，胜利是属于你们的。现在我命令进藏先遣连出征。

为了建立起和西藏的联系，完成党中央毛主席做出解放西藏宜早不宜迟的决策。一兵团二军以独立骑兵师第一团第一连为基础，组成了进藏先遣连。我们这支由多民族战士组成的队伍，在1950年7月31日从新疆向阿里出发了。物资虽然匮乏，但已经倾尽所有。大自然美丽，却也残酷凶险。复杂的高原条件和多变的

0: 长，不好了，岳友同志不行了。
1: 木生，怎么了？
2: 股长，我不行了。
3: 水烧好了没？
2: 副连长，高原缺氧，这火点不起来。
0: 我来帮你。
4: 我眼睛看不见了，
5: 我眼睛看不见了，我眼睛看不见了。
6: 于浩学，
7: 我就不信了，这雪山连口热水都不给我们喝。
2: 连长，有火了！
8: 同志们，坚持一下，马上能喝热水。

0: 听说啊，这界山打板有5000多米高，比那天上的飞机还高，硬过非死不可啊！
1: 这么高啊！
2: 山顶好像跟云连在一起，怎么连路都看不见？
3: 我肯定是翻不过去了。解放阿里也太难了吧？咱们能不能完成任务啊？
0: 老是这口气出不去，就感到吸不回那口气。

0: 现在咱们开个党员大会，曹海林连长列席，大家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情绪，都可以说说。
1: 这界山大班海拔有五六千米，
2: 已经超过人体极限了，可真不是每个人都能犯得过去的。
3: 现在有十来个同志都病倒了，再走这么一遭，我担心他们扛不住啊。
2: 这界山大坂不下雪都难走，下起雪就是鬼门关呐。
4: 这有什么好怕的？老子当年去阿里，头疼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过两天不就好了吗？
2: 这又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
4: 什么？啊？你说什么？
3: 大家都知道，咱们新中国刚刚成立，毛主席面对百废待兴的事业，首先想到的是西藏还没解放，广大的藏族同胞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进军西藏是包括藏族同胞在内的4万5千万人民的共同心愿。在这种形势下，军部把最好的武器、马匹、备装、药品全给了咱们，从人到物可以说是全兵团第一流的。目前我们确实遇到不少困难，但是如果没有困难，还要咱们这些共产党员做什么？
5: 股长，我刚入党一个多月，给我一项任务吧，我能吃苦。
6: 我也刚入党，明天就给我一个伤员吧，我背他过打板。
0: 股长，明天我来照顾伤员。
4: 股长，我也想入党，我没别的想法，就是想为你们分担点难处。
0: 老曹，我们欢迎你，等进藏后开个执委会研究一下，我愿意做曹海林同志的入党。

0: 党介绍人。出发！
1: 不好了，暴风雪要来了！

0: 实在走不动了，你们先走，我休息会儿，给大伙儿唱段快板鼓鼓劲。昆仑山，滑打板，革命战士不怕难，迈开大步向上攀，界山踩在脚下面，想想15年前，红军怎闯岷山关，昆仑再高也敢攀，挺进藏北举红旗，坚持革命要到底，解放西藏立大功，喜报献给毛主席。
1: 副连长，他在那儿，快，他的裤子和冰冻粘在一起了，腿都动不了了，
2: 背也要把他给我背下山去。
0: 革命战士不怕难，迈开大步向上攀，界山踩在脚下面。
1: 许新全，你给我撑住，大部队已经将界山踩在脚下了。

我一兵团独立骑兵师进藏先遣连136人，经过45天艰苦行军，经越海拔5000米以上的昆仑山区，于本月9日翻过新藏交界处海拔5000多米之界山达坂，到达西藏阿里嘎本政府所辖改则地区，并在凉水泉建立了第一个转运留守点。休整期间，李迪三组织连队学习了党中央关于给西藏工委的指示、进藏动员令等，又请翻译介绍了藏族同胞的生活习惯、民族风情、生活禁忌等，为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政策做好了全面准备。

0: 我知道，进入藏北以来，大家遇到了很多困难。刘浩学，你谈谈体会。
1: 能有什么体会？当年打仗，上面发军饷，下面卖力气，怎么打，玩哪儿打，清清楚楚。现在呢，图没图，路没路。
2: 刘浩学，坐直了说话。
3: 呸！九军队的坏毛病。
2: 八里祥，
4: 到。
2: 你在说什么？
4: 报告，我说啊，刘浩学原来当过土匪，有很多怕苦怕累的坏毛病。
1: 坏毛病？你换成我试试。到处都是白色，到处都在反光，我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知道吗？我瞎了。瞎了你还不允许我抱怨抱怨？
2: 谁说瞎了？不是有别的同志和你一样的状况吗？王银山不是教大家办法了吗？
5: 是啊，用血多擦擦眼睛，把锅底灰抹在眼圈附近，病症会减轻。来，试试，试试。
1: 冷，冷。
0: 光知道嘎塔克三个字非常难，但不至于没图没线路。地图虽然粗糙了一点，大伙还是知道要往哪里走。
6: 没错，咱们先遣连从新疆出发，这么多各民族同志、汉族同志聚在一起，不惧艰险，不畏困难，就是要告诉未解放地区的老百姓，新政府是什么样的政府，解放军是什么样的部队。解放军进藏之前，我们就是他们的前瞻，他们的眼睛。
1: 副连长，就凭望远镜指北针，阿里首府格达克三个字，一张基本没有路线的老地图，怕是比唐僧师徒取经还难。我们又不是神仙。
6: 你这个同志怎么畏难情绪这么重？
0: 没关系，我们确实不是神仙，怎么可能不畏难？不过我想问问大家，长征难不难？
7: 难。
0: 红军吃皮带，吃野草，上有敌机，前堵后追，难不难？
7: 难。
0: 现在有人追着你打吗？刘浩学，
1: 没有。
0: 听说你也经历过大大小小战役，枪林弹雨里面钻出来，坦克飞机你不怕，子弹大炮你不怕，现在会怕翻雪山？
1: 不怕。鼓掌。我不怕，就是咱们一直这么走啊走，我有点灰心。
0: 人不能跟神仙比，但人战胜困难的精神不会比神仙差。我们条件是不好，但你们看看，条件再不好，那些马匹里面首长的坐骑都贡献出来了。
8: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战士，
0: 越是困难越是锻炼我们的好地方，接下去也要齐心协力才行。有没有信心？
4: 有。
1: 王银山，我好像看到点东西了。

0: 复城，这次收获怎么样？
1: 这次路线不熟，没找到藏族同胞，下次一定要找到。副连长，这次我可是备足了干粮，我就不信找不到藏族同胞。我先走了。这次搜索范围太小，还是没找着。

0: 副连长，怎么办？还找不着？
1: 你们先睡会儿，我给大伙儿烧点热水去。
0: 咱们都出来这么久了，连个人影子都没看到。
1: 今天咱们早点出发，再往前走个几十公里看看。
0: 还往前？咱们带的干粮连回去都不够，而且这鬼天气，上级让我们来解放西藏，这都到了几十天了，我们解放谁啊？恐怕到时候连我们自己也解放不了了。
2: 傅成啊，出发了。
0: 哎，来了。
1: 下马活动活动，

0: 有藏族同胞。报告副连长，前面，前面有藏族同胞。
1: 好啊，走了四十多天，
2: 翻雪山，涉冰河，一个藏族同胞没见，还在担心群众工作展不开呢。走，去看看。喂，老乡！
3: 喂，大家好，这里是英俊帅气的新疆小伙木沙，这位是勇敢豪爽的蒙古战士。
4: 跑跑！
2: 木沙，别往前走了。
3: 是我长得吓人吗？
2: 你们把羊看好，别丢了一只。我回去找乔翻译。
5: 武长，你要不还是骑到马上去。
6: 喘不过气来，头疼，全身没力气，马背上颠一下都想吐。没关系，我就这样走。
5: 好吧。哎，鼓掌，你口袋上一直别着这支钢笔，有什么纪念意义吗？
6: 这个呀，
2: 乔翻译在哪儿？
7: 副连长，
6: 你先去，我马上来。
5: 好。
2: 乔翻译，藏语里解放军怎么说？
5: 还真没有这个说法，因为他们就没有解放军。
2: 那你给定个说法。
5: 干脆

0: 就叫虾布。
1: 夏宝，
0: 虾布在藏语里是朋友的意思，解放军是藏族同胞的朋友嘛。
2: 这个好，这个好，夏宝。

0: 苏伊莫里克杜斯拉尔奎若克马拉尔
1: 嗨还是吞得救助呗比特黑尤克
2: 你俩别费力气了怎么听得懂维族语蒙古语啊
1: 喂
2: 哎呦别喂了羊都不要了他们得有多怕咱们啊
3: 你怎么能确定是坏人
4: 我听仇人说过汉人要来西藏了他们会吃人
5: 喂亲爱的乡亲我们是你们的朋友、啊、
4: 怎么会有藏族
6: 鼓掌你身体不舒服让英俊帅气的木沙去吧
3: 这可是我进藏前精心准备的礼物我一定要亲手送过去
1: 那就一起去他们手里有武器
3: 乔翻译彭副连长跟我就行人越少越让人放心
1: 不行这样很危
3: 不危险老乡不吃人他们只是不了解真实情况

0: 盐巴水不解渴，漂亮话不顶用。我们送来了洁白的哈达，还有糖和茶。
1: 你们是谁？
0: 是你们的朋友，我们来阿里保护你们的。
1: 我们只受神和雪山的护佑。
2: 惨遭毒害的农奴也被保护吗？几千年劳苦人民受到的迫害消失了吗？

0: 你们的确受神明和雪山的护佑，但也需要朋友的帮助。
1: 你叫什么名字？
2: 乔德洛，你呢？
1: 洛桑，你们过来吧。不好，我们去帮忙。
3: 鼓掌！
4: 快快，进去。
0: 西藏的汉子真厉害，我们走三步喘一下。哎，
5: 西藏的天地赋予了藏人牛一样的身体，鹰一样的精神。
6: 好兄弟，我敬你。
1: 可惜再健康强壮的身体，也仍然会遭遇毒害。索朗刺人，农奴主砍断了他的双手，朗生瓦达因为没有把水烧得滚烫，就被农奴主挖掉了眼睛。他们失去了劳动能力，被扔到街头，碰到洛桑，洛桑救了他们。还有这两个孩子和那个年轻人也是农奴。现在大家虽然过得困难，但终于自由了。
0: 我们不远万里过来，就是为了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人民政府属于人民，共产党绝对不允许欺压和迫害存在。我们会尊重你们的风俗信仰，也一定要让所有的西藏人民平等幸福。
1: 真的能平等幸福吗？真的可以交朋友吗？
0: 夏宝，
7: 夏宝，
8: 夏宝，
1: 以后怎么可以找到你们呢？
7: 这个就是我们的标志，
1: 可不可以摸一下？
0: 这是解放军给你们的礼物。
2: 洛桑，这些是朋友带来的糖和茶叶，你们拿去吃吧。

索朗斯人，朗声网达，我没有朋友了，我没有朋友了，我没有朋友了，我没有朋友了。

先遣莲在阿里地区凉水泉、长流水、多木一带完成寻找藏族同胞、宣传政策、建立据点等任务后，根据上级命令，除部分人员留驻凉水泉、多木两个据点外，其余人员继续向前挺进，于10月底到达扎马芒堡。

0: 来到扎玛芒堡有几天了？洛桑说，这附近藏族同胞比较多，但扎玛芒堡环境恶劣，连他们都不敢在这里生活。为了不打扰藏族人民，我们只能选择在此地安营扎寨。没关系，慢慢来，办法总比困难多。
1: 鼓掌，鼓掌！
2: 什么事？
1: 下午和乔翻译碰到几个藏族同胞，我们想买盐的时候才知道，阿里葛大克下了三不准的规定。
0: 哦，三不准，说来听听。
3: 不准和解放军接触，不准给解放军卖东西，不准给解放军带路。
4: 这是想把我们困死在山上啊！
0: 老曹，怎么回事？
5: 刚刚才收到电报，凉水泉的补给断了，新疆的补给也断了，雪太大了，新疆军区运送物资的队伍根本过不了昆仑，第一批驼运队还没翻过界山就全都完了。第二批几位同志带着16头毛驴好不容易到了达坂，没想到在石当谷被埋到雪里，现在别说盐。

0: 面、油，我们都不会有了。
1: 啊，这样还在碰到个三不准可怎么办？
2: 没关系，他们搞他们的三不准，我们做我们的宣传嘛。记住，团结群众，打倒反动，还有不要去跟藏族同胞买东西，换也不行。
1: 他们的盐自己吃都金贵，
2: 别忘了毛主席的指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
1: 可是股长，没有盐，没有蔬菜，这样撑下去太容易生病了。你们看那歌剧《白毛女》里的喜儿，为啥头发都白了？
2: 哎呀呀呀呀，还白毛女，喜儿断盐断了多久，咱们能多久？你觉得离西藏解放很遥远吗？
3: 那我肯定有信心，这不会是持久战。
2: 对了嘛，从明天开始，所有人行动起来，给藏族同胞们宣传党的政策，帮助群众建立信任。
1: 可是，鼓掌！哎，鼓掌！

0: 李股长，工事、掩体、三角碉堡、炮兵阵地都完工了，战士们也都有地窝子住了，
1: 还打了不少野生肉食，干粪红柳干都堆成小山了。
2: 地冻得这么硬，时间又这么短，真有你们的。
3: 来，帮我翻一下这传单的内容，之前弄了个三不准想困死我们，现在又不知道在搞什么鬼名堂。哎呀，你倒是快说呀，
0: 这传单上说藏北来了大批外人，杀生灭教，要把老百姓的牛羊全部吃光杀尽，这老百姓没法活下去。
3: 这是狗急跳墙了，老子直接带人打过去算了。
2: 天越高山越低，多派几个检查组，尽快找到藏族同胞，宣传我党政策，用实际行动来塑造我军的形象。
3: 哎呀，我是真忍不下这口气呀。
2: 哎，西藏三大领主像三条钢索把广大农奴束缚起来，再加上帝国主义的入侵掠夺，100多万农奴挣扎在这死亡线上，他们多么渴望早日得到解放啊。只要我们认真做好宣传工作，再结实的冻土也会被融化，我们一定要让阿里这片土地早日实现解放。
3: 股长，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2: 进一步发动群众，揭露反动分子的计划和措施，对群众坚持接触，团结，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对反动分子坚决予以揭露，甚至给予必要的打击。
3: 是。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0: 他们怎么不到屋子里面去讲，外面冷死了。
4: 听说他们有个规定，叫什么来着，宁可饿断肠不吃当地一只羊，宁可冻死掉不进喇嘛庙。
0: 晚上零下30-40度，这还不冻死饿死啊。
2: 在民族政策上，我们共产党实行团结互助，各民族一律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
4: 你去问问他一直说的共产党是什么呀，民族平等又是什么呀？
0: 你说的民族平等是什么呀？
2: 我们知道阿里的人民和整个西藏人民一样，忍受着三大领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他们占有着数不清的农奴和奴隶，过着饭来张口夜来伸手的寄生虫般的生活。广大的农民牧民都是善良本分的人民，却被他们看作是会说话的牲口，没有一点人身的权利。
5: 农奴主不但可以随意买卖农奴，
2: 甚至可以毒打、割舌、挖眼、剥皮、剁手。我进西藏前曾听过这样一首民谣，倘若我们是溪流，就可以自由奔向他乡，无奈我们是奴隶，手脚被领主牢牢拴杀。党中央和毛主席深切地关怀着咱们藏族同胞，派遣我们先遣连来解放西藏，还指示我们解放西藏宜早不宜迟。
0: 你们会吃我们的羊吗？没有羊，我们连差税都交不上。我们解放军啊，有3大纪律8项注意，我们会严格遵守民族政策，保护寺院，不住同胞们的帐篷，更别说会吃你们的羊了。
2: 他们呢，不仅不吃我们的羊，还帮我们找回在雪山走丢的羊。
0: 不会吧，进到雪山我们都不一定走得出来。
4: 是啊，大爷，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6: 你忘记三不准了，官家那边可是要……
7: 我发现一头牦牛，可能是老乡走丢的，你们先回去。
8: 我们等你。
7: 你们先走，同志们等着生火呢。

0: 我的牛，我的牛！
1: 夏宝，我打柴，牛，牛在这儿，我等人。牛，你的吗？
0: 我的牛，是我的牛。谢谢好朋友，辛苦了。

0: 你们才是糊涂啊！谁家的羊被抓走过吗？谁家的粮食被抢过吗？他们住过你们谁家的帐篷吗？
1: 我家的帐篷就是被他们修好的。我阿爸不在家，帐篷破了个大洞，晚上冷死了，就是他们帮忙把我家帐篷修好了。
0: 以后啊，我们就是一家人。你们还愣着干啥？让家人们到帐房里暖和暖和。
2: 可是，
0: 哎呀，你这人，
3: 藏族老百姓生活好苦啊。
0: 我们一家老少六口人，只有一头牛，五只羊，平时就靠这两只叉子土枪过生活。如果打不到猎物，就得忍饥挨饿。
3: 那粮食呢？
4: 我祖父向领主借了700公斤粮食，他还利息就还了18年，我父亲还了40年，我又还了19年，77年呀，一共还了4.2万斤粮食。可领主说还欠债粮140万公斤。
3: 哪有这样的道理？你们怎么不反抗呢？
5: 反抗？如果没有按时缴纳租税或反抗，就会被挖掉双眼，砍掉手脚，丢到水中活活溺死，谁敢反抗？
4: 他妹妹16岁那年，
5: 这就是那些欺骗我们的鬼话，害得我们躲到这儿山深雪厚的无人区，害得我妹妹。
0: 我会让大家知道，解放军是来帮助我们的。
5: 我也会和阿切一起，消除大家对解放军的害怕心理，早早搬回到大草原上放牧。
6: 我也一起。
7: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8: 快瞧，
7: 阿里嘎们政府派人来谈判了。
9: 咱们的群众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效，嘎们政府顶不住压力了。
8: 坏消息呢？
7: 好像不是很信任我们。

0: 藏族的老百姓由嘎本政府管理，千百年了都是如此，你们现在的突然到来让我们很不适应。
1: 反对西藏和平解放的武装力量被解放军打得毫无还击之力，只是因为实力不行吗？
2: 哎，不是为了人民的战争，哪有必胜的信念呢？嘎本政府统治的时间的确很久，但被他们压迫的人民有多么渴望光明。我记得藏文的松巴谚语里有这样几句话，坏人的思想是自己形成的，公山羊的脚断了还会长的。
3: 鼓掌，你怎么会？
2: 小雀儿喜欢黎明，猫头鹰盼望天黑。寺庙里喇嘛说话的时候我记住的。
3: 哦，如果说西藏人民是小雀，那么小雀的数量是巨大的。
4: 哦，朋友好。
5: 你说什么？
4: 红星朋友不抢我们的牛羊，还给我们面和糖，可你们自己都吃不饱。
5: 没事，壮着呢，我们来呀，就是要让夏宝们吃得饱饱的。
4: 夏宝，夏宝，夏宝！哎，穿得太破了，农奴都比你们好，

0: 和谈进行得很顺利，阿里卡本政府代表和先遣联代表签署了5项协议，同意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进军阿里，同时解放军也要尊重地方政府和人民。彩蛋彭杰希望我们向毛主席转达，西藏人民要做中央人民政府的老百姓，服从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和指示。我把电报上报新疆军区后，王震司令员又把电文做内容为信件转给了毛主席。
1: 主席回信了，主席回信了。
0: 毛主席也在12月30日亲笔回信给阿里嘎本政府代表，初步建立起中央和地方的沟通。这是我们先前连进藏后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0: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1: 哎呀，海灵同志，你总这样，我很害怕呀。啊，说吧。
0: 好消息是，五项协议在阿里地区的老百姓中间已经传开了。我们尊重风俗信仰，嘎本政府同意解放军进来的事情，大家都叫好。
1: 这是同志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坏消息呢？
0: 大雪封山范围越来越广，所有的路都断了。明年四五月份之前，补给队伍进不来。
1: 现在的粮食储备呢？
0: 最多两个月。
1: 地窝子够住吗？
0: 基本够住。交通壕和碉堡也都在挖掘和砌垒。
1: 走，我去动动手。
0: 你别了吧，腿上的浮肿都没好。
1: 浮肿算什么？手能动就行。
2: 为切实摸清先遣连的战斗力等实际情况，自信满满的柴旦彭家提出要和解放军来一次大比武，借以试探虚实，杀杀先遣连的威风。但没想到的是，

0: 彩蛋彭家先生，我们解放军来藏卫杀了什么？又灭了哪个教会？又抢了谁的东西？
1: 你们为什么要针对解放军下三条禁令呢？
2: 这是误会。
1: 误会？
0: 现在中国大陆全部解放，进军西藏的各路大军正在日夜挺进。解放西藏是为了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西藏的影响，实现祖国领土的完整，使藏族同胞过上幸福、自由、平等的生活。这次比武，你是想了解我们这支解放阿里的解放军有多少人马吧？我告诉你，从扎玛芒堡到新疆的界山，沿途都有解放军驻军，究竟有多少，只有我们上级才知道。但我告诉你们，阿里要解放，西藏要解放，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变的决心和信心。
3: 1950年10月10日，彩蛋彭家和扎西才让坐在先遣连电台前，请时任新疆军区代司令员王震转交给毛泽东主席一封敬电。这是从西藏地区发出的第一个表示拥护中央的致敬电。毛主席于1950年12月30日给阿里嘎本政府代表才旦彭家和扎西才让回信，这是先遣连进藏以来所取得的最大的政治成果。

0: 副连长，周边全找过了，杨天然他可能……副连长，暴风雪好像又要来了。
1: 走吧。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咕嘟，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0: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晋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

0: 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0: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0: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4: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5: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0: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

0: 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1: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2: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黎嘉莹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3: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0: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4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4: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
5: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快递企业积极拓展多领域服务的同时，加快完善中西部快递网络。在陕西，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2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11月投用后，中心邮件处理能力将从不到100万代件提升至超500万代件。在重庆，近日启用的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始发往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货物门到门时效最快仅需10小时，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6: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7: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邮企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邮企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0: 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15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2线全线正加快建设。
8: 这里是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2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
9: 川气东送2线呢，首段已经进气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0: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

0: 是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1: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一个多月前刚刚裁撤的一家经开区的管委会已经换了新的主人。
3: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
4: 啊，
3: 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2: 李克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撤范围内。然而，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了大家的想法。辽阳市共有4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3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5: 大家都是同类，它产品呢同质化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2: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
6: 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2个经开区去招商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2: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4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1个有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保证裁撤过程中不影响园区企业经营，辽阳把相关的服务职能平稳移交属地县区政府部门，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根到底，不仅保障了企业服务不打烊、审批不中断，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7: 这是工商区，这是开发区，比如说规划这一块，两家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
2: 裁撤经开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8: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很期待。我们会同步就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角色是还是很对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儿了。
2: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等问题，辽宁对21家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开区进行裁撤，让宝贵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向具备产业竞争力的经开区集中，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9: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做减法，实际上做加法。

0: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1: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十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

0: 1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亲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尾。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4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邮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12.9%。今年前4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2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从今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4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今天正式开馆。焕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3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 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

0: 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可疑武装人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4位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通过纪录片镜头带您重温17条协议签订的重要历史时刻。岁月流转，成就辉煌，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综述，今天一同见证这亘古未有的发展奇迹。西藏日报刊发社论，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新荣光，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我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各族干部群众回望历史巨变，礼赞美好时代，表达幸福心声。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理论研讨会在拉萨召开。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75年前的今天，西藏和平解放，雪域高原迎来发展新纪元。
1: 75载山河巨变，西藏取得了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
2: 在党的领导下，西藏的明天将更加辉煌。
1: 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1951年5月23号，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中，展现了17条协议签订的珍贵历史场景。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纪录片的镜头重温这一重要时刻。
3: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及17条协议的签字仪式，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隆重举行。西藏宣告和平解放。
4: 17条协议，它的条文呢，一共有17条。这个协议呢，有藏文和汉文两个版本，这个是我们党解决西藏问题很大的一个成就。我们通过和平的手段啊，签订了这个协议，那么它就基本上标志着啊西藏的实现和平解放。
3: 1951年10月1日，这是西藏解放后的第一个国庆日。布达拉宫南广场上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布达拉宫广场上冉冉升起。
2: 五星红旗高高飘扬，雪域高原翻开光明的序章。以和平解放为起点，西藏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阔步前行，谱写了彪炳千秋、改天换地的壮丽史诗。今天的西藏正以繁荣新貌、奋进姿态，展现出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综述，今天我们一同见证这亘古未有的人间奇迹。
0: 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青藏铁路也即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20年间，通过青藏铁路运输进出藏货物总量累计突破1亿吨，进出藏旅客量突破4100万人次。75年前，进藏解放军用双脚丈量雪山。今天，公路、铁路、航空组成的立体交通网已将西藏与祖国各地紧密相连。
5: 现在呢，坐火车来西藏呢越来越方便了。5年前，拉林铁路也正式开通，复兴号动车组手上高原，圆了高原各族人民的一个梦想。很多游客说，以前觉得来西藏遥不可及，现在睡一觉就到了。这条铁路不仅是交通线，更是西藏各族群众的生命线、团结线、幸福线。
0: 和平解放75年来，高原大地早已旧貌换新颜，清晨的拉萨处处是幸福祥和的景象。在风景如画的宗角鹿康公园，老人们跳着热烈的锅

0: 装打着舒展的太极，林荫道上散步健身的市民悠然从容。如今高原人均预期寿命由和平解放前的35.5岁提高到72.5岁，这不仅是数字的增长，更是万千家庭的安康。
1: 现在老百姓日子过得很好，看病有医保，小孩上学有三包，公园到处都是锻炼身体的人，现在的日子比蜜还甜。
0: 75年来的巨大变迁印刻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西藏的重大政治任务。近年来，十届自治区党委将四件大事具体化为四个创建，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久久为功，取得丰硕成果。在藏原之地山南，我区首部洛巴族歌舞剧《与太阳共舞》已进入紧张有序的排演阶段，艺术化展现了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各民族实现当家作主、守护家园、共建现代化的伟大飞跃。在美丽的林芝嘎拉桃花源，今年桃花季就为村里带来260余万元的旅游收入。南北山上绿意渐浓，在山南市浪卡子县卡热段造林现场，今年又将有5200亩荒山成为崭新的绿色家园。青山绿水依然是西藏最鲜明的底色。在边境线上的阿里地区扎达县迪雅乡，产业兴，村庄美，边民富，各族群众正共同书写着边防巩固、边境安宁、边民幸福的新时代答卷。
2: 随着乡村振兴和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的深入推进，我们迪雅群众的衣食住行大幅改善，增收渠道不断拓宽，精神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去年我们乡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2.7万余元。
3: 它会旅游文化节，有我们这个美食特色的一些饮食旅拍啊，还有这个体验想见呀，就在家门口可以啊增加自己的收入。
4: 生意创作吃香呢，我想新竹那是一个那么长天这些那天就成为年满人的隆重家庭里的谈上关键间了，就忙做一个人一个重组能了，用不上是有我们的切记那么长的还想给搞不能给都是。
5: 这部剧以啊主老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为主，建设美丽家园以题材的一部歌舞剧。我本人是洛巴族，还有藏族、彝族、汉族、满族、蒙古族的同胞都参与进来了。民族团结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主线，尊重共同性，也要尊重差异性。
0: 数据显示，自治区成立以来至2015年，全区生产总值达到第一个1000亿元，用了50年的时间；至2021年实现2000亿元，用时6年；2025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大关，仅用4年就再上一个1000亿元台阶。步伐更大，用时更短，昭示着西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驶入了快车道，跑出了加速度。
6: 西藏经济发展不仅更快，而且更好。特别是近年来，十届自治区党委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抢抓高质量发展战略机遇区，不断厚植新优势，集聚新动能，传统产业正提质升级，藏语言大模型、低空经济、绿电算力等新质生产力也在加速布局。从有没有到好不好，高原经济发展的质量更优，动能更强，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7: 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发表社论，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新荣光，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0: 社论说，珠峰见证历史丰碑，永存人心，雅江奔涌，盛世画卷铺展高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55开局之年，在全区各族儿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砥砺前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新篇章之际，我们迎来了西藏和平解

0: 解放75周年，社论说，以和平解放为起点，西藏各族人民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奋勇向前，进行民主改革，成立西藏自治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勇毅笃行于新时代的光辉实践，描绘出百折不挠、砥砺奋进的历史画卷，谱写了气吞山河、改天换地的壮丽史诗，一步一个脚印，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回首劈波斩浪的峥嵘岁月，置身波澜壮阔的伟大征程，放眼梦想可期的光明前景，那条由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了的伟大真理，已深深融入西藏各族人民的血脉。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才会有繁荣进步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新时代新征程，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科学指引，有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我们定能在继往开来中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新荣光。社论说，辉煌过往载入史册，美好未来源于奋斗。沿着和平解放以来开辟的光辉道路，迎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让我们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接力传唱高原大地改天换地的壮丽史诗，生动谱写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新篇，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脱力奋发，勇毅前行，共同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更加繁荣、更加进步、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各族干部群众回望历史巨变，礼赞美好时代，表达幸福心声，以感恩奋进之力汇聚砥砺前行的强大力量。今天上午，昌都市开展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文艺汇演，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将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的丰硕成果搬上舞台。整场演出汇聚了来自昌都各县区的优秀节目，以质朴的舞姿与赤诚的歌声，深情讴歌了党和国家的关怀，展现了藏东儿女感恩奋进、团结幸福的精神风貌。
2: 能够参加这么一个活动，心情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自豪。75年来，西藏的变化翻天覆地，交通、医疗、教育方方面面都发展得特别好，老年人的生活也特别的幸福。作为昌都市退休老干部，我们专门成立了幸福阳光健身操队，就是想把我们的幸福生活、感恩心声唱出来、跳出来，祝福西藏越来越好。
1: 以师承藏系、古韵星辉为主题的少儿藏戏美育成果展演在拉萨宗角路康公园精彩启幕。古朴的藏戏唱腔搭配灵动的少儿舞姿，传统非遗文化与少年蓬勃朝气完美交融，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兼具文化温度与艺术美感的视听盛宴。
3: 我非常的喜欢藏戏，我也会好好的表演它，努力传承这份非遗文化。
4: 我们希望把非常优秀的成果汇报给所有的群众，也让所有的干部群众感受到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邀请专家开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阿里地区扎达县9年一贯制学校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主题演讲比赛，赛事分学段组别开展，参赛学子畅谈爱国初心，感悟民族团结，尽显少年风采。
5: 从最开始的解放到后面的发展，都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作为青年学子，我将牢记时代使命，珍惜当下良好的学习环境，扎实学好专业技能，努力成为有理想、敢担当、敢吃苦新时代青年。
6: 我的家乡扎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校园越来越美丽，学习条件越来越好，各族同学互帮互助，团结友爱。作为高 高原少年，我会永远铭记历史，心怀感恩，努力学好知识。

0: 人脸过硬的本领。
1: 那曲是安多县依托文明实践阵地开展各类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以特色文艺演出、政策宣讲等形式展现当地发展风貌与民族团结景象，引导群众铭记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다등산은곳다다마마니기까지결합까지다차켄열에도세니리도세람비롭소리메용다강시티니단좀더납살라워터좀더소리세그바라니다테네다팅과초아기포우스
1: 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深入阐释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系统总结党领导人民治藏、稳藏、兴藏的宝贵经验，全面展示新时代西藏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今天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理论研讨会在拉萨举办。
3: 会上，七位专家学者围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的成就与经验主题做了主旨发言，回顾了75载发展征程，梳理了发展脉络，总结了发展经验，多角度阐述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引领西藏各项事业稳步向前的实践成果。
4: 和平解放开启的是西藏进步的大门，75年来我们走得很快，但是接下来需要走得更远，这就需要保持好增长的底色，传承和平解放以来各族群众团结奋斗的优良传统，牢牢把握当前发展的历史机遇，推动西藏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3: 会议还围绕中国共产党治藏、稳藏、兴藏的光辉历程，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与实践等主题，举行了分论坛研讨。与会人员立足专业视角，交流思想观点，分享研究成果，共谋发展思路，从历史沿革、发展建设、民族团结等层面深化认知，凝聚共识。
5: 和平解放以来，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以及边疆治理的深化，法治作为破解西藏边疆性的核心利器，从制度、经济、社会、文化、认同维度逐步破除了旧西藏遗留的边疆性智库，实现了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
6: 纪念75周年这么一个伟大日子，它更重要的是通过实践工作者对经验的总结，理论工作者对理论抽象的这个提炼啊，来互相激发大家的智慧，共同来构建我们西藏发展理论框架，这样才能回答总书记给我们提出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回答的这4个之问，就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22号，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与浙江大学联合组织编写制作出版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中国唐卡西藏卷》正式发布，以千年唐卡精品向世界展现西藏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
3: 中国唐卡西藏卷是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中首部聚焦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精品分卷，全书甄选收录61幅历代精品唐卡，依托高清文物数字化采集技术系统整理出版，构建起当前最权威、最完整的唐卡图像文献体系，为唐卡艺术的研究、鉴定与传承提供标准依据。
7: 本次这个出版唐卡大系从学术上为唐卡的发展源流确定非常好的一个学术框架体系，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支撑。
3: 中国唐卡西藏卷的正式发布，不仅从绘画艺术层面充实了重大文化工程在西藏文化艺术领域的版图，更以图像叙事的方式深刻阐释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我们主旨是唐卡能够呈现出一种多元文化的交流，能够看到在中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文化共融中，唐卡也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3: 依托本次典籍发布成果，我区在本届文博会同步推介从典籍到生活唐卡艺术传承与产业转化生态体系项目，打造丹青藏韵唐卡艺术全球巡展、半山新藏式

0: 文化融合示范区等重点内容，构建学术研究、艺术展示、产业转化、国际传播一体化文化生态，推动西藏优秀文化资源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优势。
1: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文化转化为文化产业，今年还要在香港、在海外一些国家继续推广唐卡文化，一句话就是让西藏的唐卡在世界的舞台上活起来。
2: 5月23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6件，其中来电34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6件，日喀则市7件，山南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林芝市4件，昌都市3件，纳曲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9个，其中生态破坏17个，大气污染11个，固肺污染10个，噪声污染6个，水污染3个，其他污染2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3: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5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
0: 截至2026年5月23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5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3件，阶段性办结8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5批内容，请扫描2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22号，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特邀北京协和医院妇联朱兰院士团队开展妇科两癌筛查活动，将有效补齐我区妇科疾病诊疗工作短板，规范两癌筛查工作流程，提升基层诊疗服务能力。
0: 林芝市绿色信贷规模增长强劲，林芝金融监管分局引导各银行机构立足林芝绿色产业资源，推动信贷资源向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等领域倾斜，通过优化信贷审批流程、加强银企对接等方式，加大绿色产业领域贷款投放力度。截至4月底，绿色信贷贷款余额307.4亿元，较年初增加53.63亿元，增长21.13%。
2: 记者从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了解到，该园区将构建藏医非遗康养园、藏韵数字创演园、藏香木音栖居园、藏艺工艺匠心园、藏岭绿境旺盛园5个主题园，通过5园联动，推动文化体验加消费转化加产业聚合的完整产业生态。近日，聂荣县举办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3下乡活动。此次活动让牧民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文化科技医疗服务。相关部门将下沉聂荣县10个乡镇开展巡回服务，推动3下乡、长下乡、长在乡、长惠乡为乡村振兴与美丽幸福新聂荣建设注入动力。
0: 近日，洛扎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凭借优质的养老服务，成功获评自治区3星级养老院。该中心床位供给充足，可全方位满足老人吃住、医疗、康养、丧葬等一站式养老需求。目前，中心特困老人意愿入住率达100%。23号，拉萨市达孜区塔杰乡2026年度第4届传统体育趣味运动会暨林卡开卡节欢乐启幕。活动以林卡节庆为契机，以传统趣味体育为纽带，奏响辖区文旅融合、民族团结、全民健身的和谐乐章。
3: 75载岁月峥嵘，雪域高原绽放新光华，
2: 山河锦绣，人民安康，唱支山歌给党听。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今日西藏之美。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 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

0: 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用。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已经结束了，
6: 这网稳了用。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未来三天，在我区东南部一带，局地啊降水强度依然比较大。那明天像东南部的墨脱察隅、龙子错那、巴宜区米林这些地方，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隐患都比较高，需加强防范。今天夜间呢，林芝山的南部将会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会出现大雨雪。墨脱的低海拔乡镇将会有大到暴雨，那曲中部东部、昌都北部会有小雨雪，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雪。昌都中部、山南东部、日喀则市南部应有阵性雨雪。明天白天，林芝山的南部、那曲中部东部、昌都中部北部一带会有小雨雪，部分地方会有中雨雪。那其中呢，在墨脱的低海拔乡镇依旧会有大到暴雨。那么在昌都南部、日喀则市南部、山南东部、拉萨东部一带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阵雨雪。此外，像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一带会有七级左右大风，雅江一线和昌都市会出现四到五级的阵风天气。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11到24摄氏度。桑朱子区阵雨转多云，8到22度。港巴阴转多云，1到16度。萨嘎多云，1到16度。南东区多云转阴，10到25度。琼结多云，8到22度。贡嘎多云，9到22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10到20度。墨脱中雨，17到23度。朗县阴转阵雨，9到23度。卡舒区阴转阵雨，9到25度。芒康多云，5到20度。羌达多云转阵雨，5到24度。色尼区雨下雪转多云，5到13度。尼玛多云，0到14度。索县小雨转多云，5到14度。噶尔多云，0到14度。格吉多云，0下5到14度。错勤多云，0下3到15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记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4: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5: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6: 汉堡还是中餐呢？
5: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7: 太难了。
8: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9: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错过，安达。

0: 南路、康定、雅江、礼堂，这是大部队。北路、雅安、康定、道府，直抵甘孜，一个团。好，还有这里，由丽江出发，经中甸、德钦、盐井一线，一个团。我们呢，从这里翻越昆仑山，进入阿里，一个连。
1: 我们就派一个连。
0: 西藏和新疆之间横隔昆仑山，海拔6000多米，由此进兵，其难度不亚于长征啊。彭老总和习政委已经电告中央，不宜大量出兵。我们决定委派骑兵师一团保卫股长李迪三同志担任先遣连总指挥。
2: 即便进去一个连，能做什么？
0: 到达阿里。

0: 我部将继续向阿里首府嘎达克方向前进，沿途探路标注，建立补给站，寻找藏族同胞。此区域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部分战士感到头晕、恶心、胸闷。目前伤病4人，5减员。
1: 从于田出发至今已41天了，终于发现有人烟的地方。

0: 兄弟们，过来，兄弟们。过来，兄弟们了。过来，兄弟们了。
1: 刘，忙归忙归。
0: 过来，兄弟们。
2: 幸福能能够每个女人都能相信保护身边不曾到过心中的人身边都能长得人都能做幸福
3: 避用院墙避风就地宿营
4: 是
5: 就地宿营
6: 승하이로 들여봤어. 동기 책임을 잘 알아.

0: 出发。
1: 工作结束，刚刚就弄了弄。

0: 这些吧从马顶巴的用呢啊做空处的居民，空处呢春夏也不有比较没毛毛的大东西，空处的干湿洗洁品他血统呢空处就把龙酒
1: 空处当着解冻就要买的阿瓜都擦当着的干解冻就要买的他东空处并给人爹爹就要买的

0: 雪，雪！
1: 啊，谢丽丽，别丢我走。

0: 不够，一排失踪人员三人，马匹3匹，二排失踪2人，马匹4匹，三排失踪4人，4排失踪1人，马4、2匹，失踪4匹。发报员老西、四号员系里兄弟俩，还有马队官李洋洋停放不见了，发报机在他们那里。
1: 就是那台备用机，一排一班，跟我来。一个班都丢了，我得把他们找回来。

0: 这是刘壮大、肖丹东、李富成三个人牺牲了。四号员西里也没找到，还有五匹马也失踪了。我带了九个人回来。아까살
1: 겠기없었던아무생각이없었시험생서나바가이래
2: 아둘러부둘갑도실마우트도
3: 为了缅怀牺牲的同志，我在马鞭上刻意以勇进。发报机的损坏让部队暂时失去了和组织的联系，我们必须领会上级指示精神，独立行事了。

0: 能是故意让我们发现的。
1: 我们终于进入藏区，我命令所有指战员整肃军容风纪，因为我们是第一支进驻西藏的先遣部队。
2: 出的汗都不咸了，
3: 这都是军演引起的，好多战士，好多战士都厌食了，
4: 到现在都没找到盐，藏族老百姓又不给我们盐啊盐，这没盐吃不下东西啊。

得吃饭，不吃饭不行。嗯，说。

0: 爷。然而，当地的藏族百姓拒绝提供给我们。
1: 怎么样？9月20日凌晨5:32，是迄今为止的最后一份电报。已经是第四天了，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2: 看来他们已经进入藏区，和人交往了。很多问题是我们在这里不能想到的。
1: 按原计划，是否派接应的部队去？

0: 钱呢？
1: 爷，爷，
2: 爷，你真的是爷？
3: 真的是爷吗？
2: 真的是爷！
0: 你找到人了吗？

这一路上，我们一直遵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执行有民族政策，人心是相通的。我们贯穿始终的友善关爱，肯定感动影响了藏族人民。他们没有服从抵御政策，否则谁会给我们指一条言路呢？

0: 牙器变形了。
1: 别跑！
2: 咦，这什么花呀？这么多，这么好看啊！
1: 我是橘马，新疆多得很。
2: 哦，太漂亮了！真漂亮，我在老家没见过，是吧？
3: 你老家哪里的？
2: 内蒙古鄂温克草原。
4: 这花叫张大人，清朝末年有个叫张英堂的来西藏当驻藏大臣，他从内地带了一些花种过来，没想到这种花特别适合这儿气候，在这儿是疯长，长得到处都是，后来大伙管这种花叫张大人。以后有机会啊，我也从家乡带点种子来。我跟你说啊，我老家的大草那么大个，甜极了。
5: 太好了。那总指挥也像文成公主一样长留西藏。我可要介绍一个像格桑花一样美丽。

0: 你的姑娘给你做妻子，
1: 给三婆我家里有。我儿子今年都4岁了，可惜到现在我都没见过他，不知道小家伙长得什么样。

0: 一共17宗，全都牺牲了。第 n t e r t 그야맨님의얼굴째
1: 你要记住他们的位置。
0: 干什么？
1: 发报机坏了一星期了。这样的恶劣天气，后方的给养肯定送不上来。咱们得自己想办法。
0: 别吃我的马！
1: 我没说现在要吃，我只是要你记住他们的位置。阿廷芳找回了13匹走失的军马，还牵回了一头藏族老乡走丢的牦牛，一下子失去11位战士，我感觉马鞭都在疼。

0: 姐，你打死我！
1: 他是格桑梅朵，这位是他的父亲。他们说，你救了他们家唯一一头牦牛，他们很感激。

0: 是神奇的仗义疗法，让你这么快就恢复了视力。
1: 那日让给米路送给姐姐，让给米查给用不买菜，跳也敢压住了。
2: 总指挥，我来了，顾波
3: 来了，哎。

0: 就这么几个零件，拆拆装装一百遍了。
1: 这就好比看病啊，就要透过现象看。好多战士说手麻了，不是累的，也不是冻的，是缺氧。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就医脚。你要把发报机想象成人。

0: 比赛快，停步，走。比赛快，停步，走。右派，停步，走。
1: 都没加克方才我中了妈妈空送那里打来我们的
2: 空嘴大哥俺最没事等叫我去

0: 堂读音，嘎住马一书便比家堂，嘎住马一书便比家堂。
1: 根据上级原来的命令和任务指示，生全和留守部分人员主力继续向前。

今天是和师父失去联系的第40天。

0: 却连病倒的战士已经有二十几个，牺牲的人数也超过了二十个，我自己的情况也非常不好，出发几个月以来，现在是我最艰难的时刻。没有电台，我们就像一群找不到家的孩子，无依无靠，为了过冬，在高原挖地窝子是个异常困难的工程。此地无人居住，我们的补给线又断了，粮食药品都快消耗殆尽，可是我们的坚守才刚刚开始。
1: 平措，
2: 总指挥，
1: 怎么又是你啊？
2: 病号太多，我是藏族，我应该比他们更适应，我应该多做一些。
1: 可是你没有眼镜，不方便呢。
2: 没事，我听力很好，而且你看我还要这个。
3: 什么时候
1: 部队能开到你的家乡去就好了。
2: 对，
4: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2: 家族大，人很多。我爸说给我盖好房子，等我回来娶媳妇儿。
3: 哎呀，我15岁参军，到今年已经是第19个年头了。参加完开国大典大阅兵那天，我忽然特别想家，当时什么都不顾了，就是想回家。最后还是克服了，在被窝里哭了一通，第二天继续操练。我当时要是再软弱那么一点点，今天就不是个军人了。
2: 西藏离家更远了。
3: 后来想通了，当兵的四海为家，到哪儿哪儿就是家。哎呦，
1: 你手套怎么了？都坏了。
2: 没事，刚好弄的。
3: 来，把我的手套戴上。
2: 总指挥，这不用。
3: 你戴上，
1: 晚上太冷，手要冻坏了啊。
5: 啊，斯格拉格上帝，哈哈哈哈哈哈，上帝，斯格拉格上帝，哈哈哈哈哈。总指挥修好了，把宝机修好了，总指挥，哈哈哈哈哈哈。
6: 王震司令员在我们音信全无的情况下，已经命令师指挥部给我们送急养。现在第一批450头驴驮着粮食药品等物资，还有100多号人已经在路上了。
7: 老师你太棒了。

0: 都要炸了，疼死了，我这回真的要死了。
1: 你长时间窝在那儿修法报机，一下子激动成这个样子，大呼小叫的乱跑，能不倒下吗？不过你死不了，唐飞。
0: 我不能死啊。
1: 我知道，心里已经，你们家里不能在。
0: 出发前我的化妆师把我所有积蓄换成了这个，如果我死了，
1: 老谢同志，你是个军人，别老死老死。你要说如果我牺牲了，
0: 如果我牺牲了，
1: 连长，
2: 二炮，老西啊，你怎么了？好点没？习近平同志，先前连党支部决定授予你为新军标兵的光荣称号。党支部研究决定，批准你的入党申请。
3: 外面又下大雪了。

0: 没错，要不这样，我说你记。是，不过我汉语不好。没关系，不会写的字你就写藏文。我说都是美丽的语言嘛，正好我也好好的学学藏语。
1: 俺舅，俺妈，父，俺起初成就，俺天初看，俺起初成绩，对，俺起初成绩。
2: 地方到了，我们领导在那儿。这是的嘞。

这样子啷个得撇不呢？这当苍门案子对比，我那提拔结果是个啥？大花东案子我的三股烈士，其他案子没开些子，没出去怎么？给他们都请不来，听案子什么样？胖不穷了，他来龙苍门样是一个人。现在敌人俺的直接给插不出去，人家说请啊，村支书啊加位。欢迎你们到我们驻地来做客，新中国成立了。 解放军奉命进驻阿里地区，意在保卫守护我国领土。这需要藏族同胞，特别是你们的支持和帮助。

0: 老李啊，让他们再看看咱们的枪法吧。
1: 好，
2: 一班长，准备射击。
3: 对子我的，这两支蒙面就是我俩枪不要的。今天这两支别的蒙面天子，马上就我们俩走了呗。
1: 可以，
3: 走了。还蓝影的。
4: 啊，他。
1: 平错，就当作战时没条件，凭感觉打吧。
3: 是。

0: 八把，一二把全中，二把两中脱衣。
1: 马坤了，天然气门明忙在的停车特别多，天然气忙在很多有着了。
2: 老婆，放心吧。
1: 现在天然气都开满了，现在天然气忙在这里呢，这里多呗。

我部与阿里嘎本特派专员扎西才让、卡贾木头人及尼玛才人接触，受其委托向毛泽东主席发报，他们尊称毛主席为文书大菩萨。其转发报内容如下：中央人民政府军军官李迪三携部队抵达阿里纳日过里松地区，同我结成朋友，我愿听从中央人民政府的指令，实现和平。贵军和嘎普的协定，若能得到中央政府文殊大菩萨的首肯，我们会安心抗疫，期待答复。扎西才让、卡贾木，敬称。

啊。

0: 不少战士都病倒了，症状相似，粮食储备也严重不足，已经有每天的三顿饭减为两顿。气温太低，战士们的衣物、被褥大量的送给了当地百姓，急需补充。现在最急需的是药品、粮食、衣物和骏马的饲料。
1: 204匹马，现只有131匹。战士们严重消化不良，现在靠打猎为生。没有蔬菜了，盐也快没了。个别战士情绪低落，他们说：“行军受罪，驻军更受罪。”
2: 前无粮草，后无援兵啊！战士们战死沙场光荣，可是憋死在这地窝子里，真是窝囊。有的战士甚至写好了遗书。
0: 还有，两个发报员老西和平措都重病，不能按时发报。

0: 连长，山西养的运输队上来了。
1: 在哪儿啊？
2: 在那儿，连长。

0: 西里，
1: 报告连长。
2: 报告，独立骑兵师为进藏先遣连之第一梯队，于1951年2月27日抵达先遣连驻地，应到物资。
3: 补给队上来了，就给我们送来了7个馕、1斤半盐，还有这些家信。他们走的和我们同样的路，同样的艰难。由于他们中大部分是老百姓，没有我们部队这样的觉悟，所以这一路上有牺牲的，有走失的，当然也有胆怯退回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他们。

0: 哦，进来。李指挥，四号兵西里因刹车爆迷失方向，走失队伍，于昨天胜利归队。因西里利同志生前指教我学会收发报技术，得知候补发报员凭错重病，故特向领导申请担纲临时发报员，并保证完成任务。
1: 寒冷劳累，抵抗力下降，造成呼吸道感染、肺部感染，四肢水肿、口唇紫绛、心慌、呼吸困难，不能平卧。
2: 老李啊，是不是说的太具体了？上级不会以为咱们在叫苦吗？
1: 不，越具体越好，这是任务。必要的时候，把个别战士隔天的病症，甚至是。 上下午病症变化，都要详细的记录下来，发报告知。

0: 阿殿发，孙妈已经几天不吃东西了。马上就断粮了。
1: 怎么，你想吃马？吃马还不是吃我呢？
0: 什么都开始吃了，
2: 牛皮都煮了，快吃光了。
3: 我们是骑兵，骑兵不吃马，马是战友，不能吃。总指挥，

0: 浮肿、化脓、脑部缺氧、头痛欲裂、肺气肿。
1: 对了，可也有恢复的，翻译员评座前天还不行，今天早上烧退了。
2: 用药了吗？
1: 不治而愈，我就用毛巾包血给他降了温。另外388班的谢有福昨天晚上给他打了一针盘尼西林，今天早上也好了，不过他打生出来就没用过药。
2: 那还有多少盘尼西林？
1: 还剩最后3支，药品也几乎快没了。

0: 走走走。哦。苏志辉。宋志辉，你腿什么时候肿成这样的？要死人的！
1: 洪波，我看我这两冻坏的手指头恐怕是不行了，一点感觉都没有，死犟死犟的。要不干脆把它给切了吧，这样兴许还能保住那两个好的。

좀대미라라라총시요댄도좀교라총나소야레나는신대총시

你阿伯，让我试一下。

0: 格桑梅朵的父亲杀了他最心爱的牦牛，以解我们部队断粮之饥。我们赢得了藏族百姓无私的爱，无私的帮助。我的右手、大拇指、中指都被切除。
1: 战士们的身体状况，我让工部做了详细的记录，每个人每天的体征变化，以及牺牲的指战员的体表体征，逐一详录，为后续大部队进藏提供经验情报。寒冷极为漫长，如停滞一般，怎么也过不去。饥饿、严寒、高原病、传染病，有人急速猝死，有人慢慢耗尽。生命未卜，信仰又在。
2: 连长和指导员说了，这最后一支盘尼西林您必须打，再不打就会过期了。
3: 我还是给没打过盘尼西林的同志打，效果好。我在延安的时候打过盘尼西林，有免疫力的。
4: 报告，林海、胡小强、张干江躲在自己的地窝子里面不肯出来，他们得了传染病，不想传染给大家，现在他们把门给封上了。
5: 他们把最好的牛肉都推了出来，连长和指导员都去了，

0: 我们要记住这每一块石头，每一个军魂，绝不能让部队以外的任何人知道我们的非战斗减员情况，这是军事机密。
1: 是，我明白。

0: 啊，警报！啊，警报！啊，警报！啊，警报！啊，警报！啊，警报！啊，警报！啊，警报！啊，警报！
1: 阿霆锋啊，我问你，你知道盘尼西林吗？那你从小到现在打过针吗？给他打。
2: 老李，现在连不能没有你啊，你是部队的主心骨，
3: 最后这只盘尼西林还是你打吧。阿霆锋还年轻，
1: 为了他们的百年好合，我命令给阿霆锋打。

我们是英雄先天练。我们刚出发的时候，骆驼、驴加起来有700多头，135个人。你们都知道，我们在执行任务是军事秘密，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你们，我们是第一支到达这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来这里干什么？驻军，因为这是我们的领土，我们要驻扎在这儿，要守护在这儿，要戳在这儿。如果我们不来，人家就会来，我们一定要坚守，哪怕坚守到最后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在这片土地上行使我们的主权，一直等到

0: 你们俩要互相尊重，和和妹妹过一辈子，不分离啊！我是对不住你嫂子了。想到我还没落下的海燕味了。
1: 李指挥，我现在就给你找一口抽的去，

吉北野战军新疆军区第一骑兵师一团一营进藏先遣连驻守阿里藏北高原9个月，先向首长汇报。

1950年8月1日，先遣连满员135人，战马204匹，从昆仑山脉进入西藏藏北高原，驻守圣泉河和扎马芒堡，现与接应部队会师。先遣连现役69人，战马3匹，枪械装备基本完整。

现在点名，二排一班阿廷峰到，心里到，王永平，心里里。 刘壮到，肖丹东。

0: 钢笔是我在南泥湾开荒的时候王振旅长送的，如有机会的话请交给我的儿子。还有一条狐狸尾巴是尼玛活佛送的，请给我母亲，我实在没有什么可留给他的了。还有马鞭、笛子、茶缸、金箍。
1: 我爸爸叫阿廷芳，我妈妈叫格桑梅朵，都是你爸爸的下属。我这一次来啊，就是想要一张你爸爸生前的照片，为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做宣传用的。
2: 78年那会儿，彭连长和一个叫西里的维族老战士来我家，西里还把我爸爸的笛子还给我家，他们说是我爸爸临终的时候托给他们的，要和牺牲同志的家属还联系上。这些年组织也找，他们也找，我3岁不到他就走了。我对我爸爸的印象是听我妈说的，我妈临死前说他们连结婚照都没有照，家里没有我爸爸的照片。
1: 那你知道你爸爸是什么样子吗？

0: 那你爸爸是不是这个样子？
1: 那次彭连长来就要我爸爸的照片，我们没有。一起来的解放军帮记者照我的脸，画了个像，庞连长和西林他们认了，就是现在这个画像。

0: 藏北高原的特殊海拔和气候条件是我军从没有经历和体验过的，无法预知。无论今后是战备还是打仗，我们需要第一支进藏先遣部队指战员全方位的身体体征和军事侦察报告，越具体越详细越好。一旦大军入藏，为了减少非战斗潜员，你们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将无比的重要。二，这是彭老总请陈毅司令员从香港买回来的400万分之一藏北地图。整个阿里30多万平方公里，只标了几个洋地标。第三同志，其余的就全靠我们自己了。
1: 没有路啊！
2: 前进！

理羌谈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见过什么样的西藏？是雪域高原的苍茫，是深山圣湖的向往。

只是一座博物馆，每一件藏品都是穿越时空的信使，探寻着古老西藏谜题的答案。你会发现，这里的每一方土地，每一缕呼吸，都在向世人证明，高原的岩脉始终与中原沃土共生。关于西藏的故事，从古至今都被记入中国历史的篇章。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应该是刚才巴尔毛的事
1: 情绪特别不稳定。哎呦之前就是心态挺好的，刚剪完毛回去就特别不开心。
2: 哦，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先看一下怎么回事。因为我们新招了个妹妹，那个妹妹的话，她可能……
1: 哎，我就是怕有伤口，但是她又不怕，她又不让我弄她。哎呦，
2: 这确实有伤，有点伤口。嗯，哇，这有点红红的啊。这个应该是拉毛的时候，那个妹妹她可能新招的嘛，手法可能没那么好，实在不好意思，
1: 哎、
2: 不好意思。
1: 新招的就不要让他们碰狗狗嘛。
2: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娇贵的。
2: 好好好，我给她看一下哦，我去
1: 检查
2: 一下。
1: 检查一下。
2: 嗯，好，没事没事哦，乖乖。给她拿个碘伏，燕青，你看一下碘伏在哪儿？我给。哇，可以点点。左边没有，这边没有。好，上了一点药，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不要让它挠耳朵，给你拿一个那个伊利大白圈啊。
1: 那这个咋整啊？我要给它上药不？
2: 不用不用，我刚已经给它上过药了。它这个的话，嗯，不怕不怕，没事没事啊，乖乖乖。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哎呦，杨姐快点来帮一下我。好，哎呀，乖不怕啊。好了，这个不要让它挠。两三天绝对好，如果没好的话，你到时候有啥问题你过来找我。然后那个，如果你下次来消费的话，咱们就免费给他洗次澡，你看可以吗？
0: 嗯，行吧行吧。
2: 哎呀，乖乖，我给你开门。好，好，慢走啊。哎，好，拜拜。大家好，我是宠物 PET 的文文，我是四川过来的，到拉萨来创业，我是汉族的。
0: 嗯，大家好，我叫尼玛央金，然后我是拉萨本地的，然后也是在这边开宠物店。
2: 我们是从互联网上认识的，在机缘巧合之下，然后认识了他，他也想做这个行业，然后我们就一拍即合，
0: 对，
2: 就一起创业。
1: 主人的要求就是不要剪腿，好，不要修一下头。我看他这个样子，那个大饼。
2: 2010年我就来拉萨了，然后上班之后，我觉得不是很想要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每天就朝九晚五，然后我就不想做了，然后我就回老家创业。然后创业呢，内地又很卷，我做过服装，也做过宠物店，都很卷。然后，我就还是想回来嘛，就是到拉萨来或者创业啊，或者上班嘛。
0: 我之前是在成都打工，然后后面就觉得在单位里面感觉没有什么意思，然后就回来创业了。然后，再加上西藏这边的话，对大学生的一个创业的一个补贴啊，这些政策还是蛮好的，对，所以就过来创业来了。
3: 在西藏，狗狗可不光是普通的动物，是特别不一样的存在。藏族人都相信狗的眼睛能看到咱们人看不见的危险，它对主人忠心耿耿，能守住家的平安。有句老话叫人马狗皆同类，这话一下子就说透了。在他们心里，狗是老天爷送来的礼物，是精神上的依靠，更是能和人类一起分享高原这片天地的伙伴。这份对狗的理解早就深深融进藏族人的文化里了。
0: 从小就很喜欢养狗，然后那时候就小嘛，求着家里面人给我买狗，对，一直陆陆续续一直都是有养狗的。这边的话，就他可能不会说定期带狗过来美容啊、洗澡啊那些，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就给他洗澡了，就给他弄了。然后吃的那些，可能年龄大一点的，他可能不会选择去给他吃狗粮啊那些，就可能会给他吃点糌粑呀那些。对，
2: 以前宠物店不是那么多嘛，他们对养宠的话就没有那种意识，就这些方面他们不太了解，想多呼吁他们就是做一下驱虫啊，做一下护理啊，那些对狗狗的健康也有一定的好处嘛。
0: 相比内地的话，其实我们刚开始开这个店的时候，拉萨的宠物行业还是不是那么专业，然后就想着跟我合伙人，因为我合伙人已经干了6-7年了嘛，然后就想着跟他一起开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一个宠物店。就比如说他的脚趾发炎红的，他就有可能就是趾尖炎，然后我们平常给他们拔耳毛啊，清理耳朵的时候会有发现那种很红棕色的那种就是耳

0: 多发炎了，就比如说给他们掏耳朵的时候发现他们耳朵有炎症，然后我们就会去告诉这个主人说他的耳朵有炎症，如果说你不去处理的话他可能就会更严重，可能会化脓啊，造成中耳炎呀那些问题，所以就会给他们说他的耳朵有问题，需要尽快去医院给他处理一下呀那些。
1: 嗯，在这边遇到的我们大多数80%都是藏族的客人嘛，因为我们一个藏族一个汉族，就是对藏族汉族我们都可以沟通，就不会有很大的那个
0: 语言上面的一些障碍。
1: 对对对对，有些藏族还不会说藏语他就来，然后汉族的话我沟通我就来。我觉得藏族的话真的很淳朴很善良，他们对待小动物的话比较友好，包括公交车呀狗狗都可以上嘛。我们这有一个藏族的老年人嘛，他那天带着一个狗狗过来洗澡然后剪毛，那个狗狗是他救助的，我们问他那个狗狗怎么回事，他说那个狗是被车撞了，撞了之后就失去一条后腿，然后那个狗走路都跳过来的，然后他说看着很可怜他就领养了。他们从来不会伤害狗，这份善待早就刻进了生活的每一个小细节里。在高原上，他们用一天天的陪伴和守护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狗狗最真挚的感情，那是跨越物种的信任，更是融进骨子里的善待。
0: 我和我合伙人之间的话算是互补的比较多一点吧，在工作上面的话，他这个人比较细心，然后可能我就是有点马虎那种，他就会监督我呀那些。他这个人挺耿直的，然后对我们店里面的事情，就所有的事情他都很上心，我们都会有矛盾。然后主要的话还是工作上面的，就可能就是我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好，他可能就会直接性的说我啊，我这方面没有做好，那我就知道是我哪方面没做好，我就去改正。吵得比较凶动的时候也有，也就是反正我怎么说，我这个人有点泪失禁吧，然后我就会哭着跟他说一些东西，然后他其实后面慢慢两个人平静下来以后，就其实去翻一些那些的时候，就是觉得两个人其实都有错，可能他说话太直接了，然后我呢就很容易上头，我就会去跟他吵。虽然说是在互联网上认识的吧，然后还是挺有缘分的，就能遇到他，
1: 会遇到我的合伙人，我就感觉非常幸运。
2: 其实包容从来不是谁改变谁，是西藏的山水接纳了远道而来的梦想，也让我们学着用更科学的方式守护那些陪伴我们的小生命。就像我和文文，一个懂这里的土地和人，一个懂专业的知识和方法，我们俩在一起就是最好的默契。
1: 燕京快来过来一下。
3: 他这里手上你看全部打结了，对，给顾客打个电话沟通一下。
4: 行，
3: 哎，
4: 好的。
3: 现在西藏的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好，人们的幸福指数也越来越高，所以大家现在特别关心宠物的健康和卫生情况。
4: 它指甲也不是很长。
3: 对。哎呀，他以前你就不得懂啊啊！
1: 好，这个是它的沐浴露。
3: 啊。嗯，
1: 在洗手的话一定要把脸按下去，然后不要耳朵不要进水。
0: 有这些小宠物陪着的话其实每天都是很开心的。
1: 我是非常热爱我现在这份工作，因为我很喜欢动物，然后我在内地学了很多就是专业的知识，也想带到这边来让这边的人了解如何科学养宠。刚来拉萨的时候总觉得这里的一切带着距离感，可现在才懂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刻意的靠近，而是像我和央金这样带着各自的心意朝着同一个方向走。
2: 也许我们做的事情很小，但只要能让更多的小生命被好好的对待，
3: 能让不同的心意在这高原上相遇相守就够了。
2: 往后的日子我们还会在这里
3: 陪着这些猫猫狗狗，
2: 也陪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3: 把温暖和理解越传越远。
5: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

0: 共享健康西棉。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在我区东部和南部一带出现了明显降水，尤其是在墨脱背崩局地还出现了大雨。预计未来三天这一带雨势依然强劲，建议像徒步以及自驾游的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雨情。预计今天夜间林芝、山南南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会出现大雨雪。墨脱的低海拔乡镇将会有大到暴雨，那曲中部东部、昌都北部一带会有小雨雪，部分地方会有中雨雪。那么在昌都中部、山南东部、日喀则市南部一带因有阵性雨雪。明天白天林芝、山南南部、那曲中部东部、昌都中部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雪，部分地方会有中雨雪。那么在墨脱的低海拔乡镇依然会有大到暴雨。此外，像昌都南部、日喀则市南部、拉萨东部以及山南东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阵雨雪。明天像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一带将会有七级左右大风，阳江一线和昌都市会有四到五级的阵风天气。出行方面，明天在中东部大部分国道沿线都会有降水。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陈官区多云，11到24摄氏度。桑竹子区阵雨转多云，8到22度。色尼区雨下雪转多云，5到13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10到20度。雷丁区多云转阴，10到25度。卡舒区阴转阵雨，9到25度。噶尔多云，0到14度。芒康多云，5到20度。聂拉木多云，3到13度。墨脱中雨，17到23度。波密阵雨转小雨，10到21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多云，11到24度。珠峰大本营多云，2到18度。罗布林卡多云，11到24度。羊卓雍湖多云，3到17度。冈仁波齐多云，-1到17度。巴松措多云转阵雨，5到24度。雍布拉康多云转阴，10到25度。桑耶寺多云，7到22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2: 我是茶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3: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4: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藏毯是青藏高原特有的民族手工艺品，也是藏族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历经千年的传承和发展，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格、丰富的纹样图案、精湛的工艺技术，与波斯地毯、土耳其毯并称为世界三大名毯。藏毯本身呢是源远流长了，从这个江孜啊、日喀则的这个发源地来看，藏毯在藏族人民的这个生活和生产当中呢早有了记载。西藏是一个半游牧半农耕的民族，藏毯对于游牧生产和生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藏毯最大的一个优势是在于它的材料呢是用藏北的羊毛。西藏高原的羊毛毛鳞片很厚，然后很长，所以说呢它的整个的这个韧性就特别好。做地毯呢就是一个天然好物，从材料来说呢它其实有优于其他的这个地毯的这么一个优势。第二个呢就是从藏毯的工艺来说，藏毯的一个工艺它是源远流长啊，在我们厂里常见的一个工艺就是穿针杆打结，这个工艺呢造就了这个藏毯本身呢就是相对比较厚实，特别耐用，适应半游牧的特点。制作藏毯的话呢是五大的工艺啊，第一个工艺呢就是纺线，在各地收了这个羊毛以后呢，然后要梳理、要清洗，最后要捻线，然后呢要染成我们不同配色的纱线，就用一个矿物染料在我们传统的这个染缸里面进行手工的染色。车间会出来一个施工图，染色完以后呢就是要进行的这个编织。藏毯的主要的工艺呢是八字结的这么一个工艺。银剪这个工序呢其实它是一个收官之作，织出一个藏毯以后，把这个藏毯要剪得圆润平整，做这么一个毯子至少在一个半月左右。一襟一纬，一扣一结，一刀一削尖，
2: 记载着织毯的岁月，织成的是千年文脉的传承，凝聚的是织毯人的一片热血匠心，

工坊内永远是经线相交，知天知地知山知水知世间万物，织就灿烂的民族工艺。

0: 看这个藏毯的生产和这个工艺，然后来看我们的这个藏毯的本身的这种艺术价值。这么一个很古朴的一个藏式的院落，有那么好的这么一个传统的藏毯的生产的场景，特别珍贵。作为一个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考察的这么一个目的地，我们能够呈现给年轻一代的这种消费者游客的这么一个就是打卡体验，让大家能够更多的去了解藏毯这个文化和艺术的这种魅力，能够更好的传承下去。这些年呢，我们在世界各地呢做过很多的展览，展览的目的呢其实更多肯定是推广藏毯的这个文化和艺术。我们曾经是在纽约的这个世贸大厦楼上面，我们当时都有展厅，用了一个国际化的语境来讲述了这个西藏的传统文化和工艺的故事，真正的把西藏的这个传统的工艺和文化能够传承和保护下去。2008年以前呢，绝大多数地毯是出口到美国和欧洲，还有日本，包括澳大利亚这些发达国家。在90年代呢，我们曾经是西藏自治区出口创汇的前三位的企业，在藏毯的文化工艺的传承和发扬来说，也是做到很多的一些贡献，不管是在国际还是国内推广当中呢，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一个作用。藏毯是系在青藏高原上的一条彩色纽带，
1: 它的一端连着雅鲁藏布江畔的古老歌谣，另一端连着伦敦、巴黎、纽约的时尚橱窗。每一块藏毯的背后都是成千上万次的指尖跳动，它不只是一件商品，它是西藏文化的活化石，是以最温柔的方式展现出的最坚韧的高原精神。当世界各地的家庭铺开一张藏毯时，他们铺开的不仅是温暖，更是跨越千年的雪域历史。
0: 这个是平织法，铺在地面上来编织的。
2: 那我们可以定制我们想要的图案吗？
0: 对，
2: 然后我们自己设计我们自己的一个风格，到时候把设计方案我们可以商量一下。
0: 这十几年呢，快速的这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其实手工业本身而言，生产的挑战其实是非常巨大的。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同样充满了这个机遇。年轻一代的消费者对这种对藏毯的认知，对于藏族的这种文化和艺术这种喜爱程度，其实是与日俱增的。对藏毯的这个长期的发展是特别有利的。快速工业化的这种过程当中，从事手工业呢，需要保持工匠精神，沉下心来专注一事，把细节做到完美，以匠心初心，在平凡中雕琢不凡，用专注和执着成就品质和温度。在这个被效率和速度裹挟的时代，
1: 总有一群人用布满老茧的双手，在方寸之间雕刻时光，在琐碎中坚守匠心。他们不追潮流，不逐浮名，只以一技之长将平凡的材料化作惊艳世人的艺术品。他们是手艺人，用双手承载艺术，用匠心诠释对传统的承诺。精工细作是手艺人对自我的要求，匠心独运是他们给传统的答案。这双手或许不够完美，却托起了时光的厚重；这双手或许布满伤痕，却温暖了人间的烟火。
0: 2024年的西藏自治区政府，然后颁发给我们西藏老字号的这个荣誉称号，对，30多年来的这个历程呢，予以了这个肯定和鼓励，留给了我这个未来怎么去传承藏毯的这个，更大的一个命题吧。 西藏

那么美的审美，那么高级的色彩，不管是在建筑还是在藏坛，还是在所有的这些艺术形态当中啊，太有价值了。我们其实肩负的使命就是说，在这个快速迭代的这么一个市场经济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够把藏坛这个就是精益求精的这么一个传统的艺术和文化品类呢，能够传递给更多的人，让世界能够更多的认知到藏坛，把它发扬和这个传承下去。

0: 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通过纪录片镜头带您重温17条协议签订的重要历史时刻。岁月流转，成就辉煌，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综述，今天一同见证这亘古未有的发展奇迹。西藏日报刊发社论，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新荣光，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我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各族干部群众回望历史巨变，礼赞美好时代，表达幸福心声。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理论研讨会在拉萨召开。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75年前的今天，西藏和平解放，雪域高原迎来发展新纪元。
1: 75载山河巨变，西藏取得了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
2: 在党的领导下，西藏的明天将更加辉煌。
1: 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1951年5月23号，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中，展现了17条协议签订的珍贵历史场景。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纪录片的镜头重温这一重要时刻。
4: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及17条协议的签字仪式，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隆重举行。西藏宣告和平解放。

0: 这个协议呢有藏文和汉文两个版本，这个是我们党解决西藏问题很大的一个成就。我们通过和平的手段啊签订了这个协议，那么它就基本上标志着啊西藏的实现和平解放。
1: 1951年10月1日，这是西藏解放后的第一个国庆日，布达拉宫南广场上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布达拉宫广场上冉冉升起。
2: 五星红旗高高飘扬，雪高原翻开光明的序章。以和平解放为起点，西藏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阔步前行，谱写了彪炳千秋、改天换地的壮丽史诗。今天的西藏正以繁荣新貌、奋进姿态，展现出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综述，今天我们一同见证这亘古未有的人间奇迹。
1: 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青藏铁路也即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20年间，通过青藏铁路运输进出藏货物总量累计突破1亿吨，进出藏旅客量突破4100万人次。75年前，进藏解放军用双脚丈量雪山。今天，公路、铁路、航空组成的立体交通网已将西藏与祖国各地紧密相连。
3: 现在呢，坐火车来西藏呢越来越方便了。5年前，拉林铁路也正式开通，复兴号、动车组、手上高原，圆了高原各族人民的一个梦想。很多游客说，以前觉得来西藏遥不可及，现在睡一觉就到了。这条铁路不仅是交通线，更是西藏各族群众的生命线、团结线、幸福线。
1: 和平解放75年来，高原大地早已旧貌换新颜。清晨的拉萨，处处是幸福祥和的景象。在风景如画的宗角鹿康公园，老人们跳着热烈的锅庄，打着舒展的太极，林荫道上散步健身的市民悠然从容。如今高原人均预期寿命由和平解放前的35.5岁提高到72.5岁，这不仅是数字的增长，更是万千家庭的安康。
4: 现在老百姓日子过得很好，看病有医保，小孩上学有三包，公园到处都是锻炼身体的人，现在的日子比蜜还甜。
1: 75年来的巨大变迁印刻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西藏的重大政治任务。近年来，十届自治区党委将四件大事具体化为四个创建，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久久为功，取得丰硕成果。在藏原之地山南，我区首部洛巴族歌舞剧与太阳共舞已进入紧张有序的排演阶段，艺术化展现了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各民族实现当家作主、守护家园、共建现代化的伟大飞跃。在美丽的林芝嘎拉桃花源，今年桃花季就为村里带来260余万元的旅游收入。南北山上绿意渐浓，在山南市浪卡子县卡热段造林现场，今年又将有5200亩荒山成为崭新的绿色家园，青山绿水依然是西藏最鲜明的底色。在边境线上的阿里地区扎达县迪亚乡，产业兴、村庄美、边民富，各族群众正共同书写着边防巩固、边境安宁、边民幸福的新时代答卷。
5: 随着乡村振兴和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的深入推进，我们迪亚群众的衣食住行大幅改善，增收渠道不断拓宽，精神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去年我们乡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2.7万余元。
6: 它会利用文化节，有我们这个美食。

0: 食特色的一些饮食旅拍啊，还有这个体验享见呀，就在家门口可以啊增加自己的收入。
1: 生意创作吃香呢，我想新竹那是一个那么长听这些啊，听就成为年满人的隆重家庭里的，他这关讲起来就忙做个人一个创作难了，用不啥是有我们的钱，给那么长的还想给搞不能给都是。
2: 这部剧以啊主要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为主，建设美丽家园以题材的一部歌舞剧。我本人是珞珈族，还有藏族、彝族、汉族、满族、蒙古族的同胞都参与进来了。民族团结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主线，尊重共同性，也要尊重差异性。
3: 数据显示，自治区成立以来至2015年，全区生产总值达到第一个千亿元，用了50年的时间；至2021年实现2000亿元，用时6年；2025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大关，仅用4年就再上一个千亿元台阶。步伐更大，用时更短，昭示着西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驶入了快车道，跑出了加速度。
4: 西藏经济发展不仅更快，而且更好。特别是近年来，十届自治区党委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抢抓高质量发展战略机遇区，不断厚植新优势，集聚新动能，传统产业正提质升级，藏语言大模型、低空经济、绿电算力等新质生产力也在加速布局。从有没有到好不好，高原经济发展的质量更优，动能更强，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5: 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发表社论，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新荣光，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3: 社论说，珠峰见证历史丰碑，永存人心，雅江奔涌，盛世画卷铺展高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55开局之年，在全区各族儿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砥砺前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新篇章之际，我们迎来了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社论说，以和平解放为起点，西藏各族人民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奋勇向前，进行民主改革，成立西藏自治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勇毅笃行于新时代的光辉实践，描绘出百折不挠、砥砺奋进的历史画卷，谱写了气吞山河、改天换地的壮丽史诗，一步一个脚印，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回首劈波斩浪的峥嵘岁月，置身波澜壮阔的伟大征程，放眼梦想可期的光明前景，那条由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了的伟大真理，已深深融入西藏各族人民的血脉。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才会有繁荣进步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新时代新征程，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科学指引，有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我们定能在继往开来中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新荣光。社论说，辉煌过往载入史册，美好未来源于奋斗。沿着和平解放以来开辟的光辉道路，迎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让我们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接力传唱高原大地改天换地的壮丽史诗，生动谱写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新篇，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脱力奋发，勇毅前行，共同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更加繁荣、更加进步、更加美好的明天。
5: 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各族干部群众回望历史巨变，礼赞美好时代，表达幸福心声，以感恩奋进之力

0: 汇聚砥砺前行的强大力量。今天上午，昌都市开展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文艺汇演，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将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的丰硕成果搬上舞台。整场演出汇聚了来自昌都各县区的优秀节目，以质朴的舞姿与赤诚的歌声，深情讴歌了党和国家的关怀，展现了藏东儿女感恩奋进、团结幸福的精神风貌。
1: 能够参加这么一个活动，心情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自豪。75年来，西藏的变化翻天覆地，交通、医疗、教育方方面面都发展得特别好，老年人的生活也特别的幸福。作为昌都市退休老干部，我们专门成立了幸福阳光健身操队，就是想把我们的幸福生活、感恩心声唱出来、跳出来，祝福西藏越来越好。
0: 以师承藏戏、古韵星辉为主题的少儿藏戏美育成果展演在拉萨宗角禄康公园精彩启幕。古朴的藏戏唱腔搭配灵动的少儿舞姿，传统非遗文化与少年蓬勃朝气完美交融，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兼具文化温度与艺术美感的视听盛宴。
2: 我非常的喜欢藏戏，我也会好好的表演它，努力传承这份非遗文化。
3: 我们希望把非常优秀的成果汇报给所有的群众，也让所有的干部群众感受到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邀请专家开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阿里地区扎达县9年一贯制学校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主题演讲比赛，赛事分学段组别开展，参赛学子畅谈爱国初心，感悟民族团结，尽显少年风采。
4: 从最开始的解放到后面的发展都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作为青年学子，我将牢记时代使命，珍惜当下良好的学习环境，扎实学好专业技能，努力成为有理想、敢担当、敢吃苦新时代青年。
2: 我的家乡扎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校园越来越美丽，学习条件越来越好，各族同学互帮互助，团结友爱。作为高原少年，我会永远铭记历史，心怀感恩，努力学好知识，锤炼过硬的本领。
0: 那曲是安多县依托文明实践阵地开展各类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以特色文艺演出、政策宣讲等形式展现当地发展风貌与民族团结景象，引导群众铭记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深入阐释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系统总结党领导人民治藏、稳藏、兴藏的宝贵经验，全面展示新时代西藏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今天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理论研讨会在拉萨举办。
6: 会上，七位专家学者围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的成就与经验主题做了主旨发言，回顾了75载发展征程，梳理了发展脉络，总结了发展经验，多角度阐述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引领西藏各项事业稳步向前的实践成果。
7: 和平解放开启的是西藏进步的大门，75年来我们走得很快，但是接下来需要走得更远，这就需要保持好增长的底色，传承和平解放以来各族群众团结奋斗的优良传统，牢牢把握当前发展的历史机遇，推动西藏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6: 会议还围绕中国共产党治藏、稳藏、兴藏的光辉历程，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与实践等主题举行了分论坛研讨。与会人员立足专业视角，交流思想观点，分享研究成果，共谋发展思路，从历史沿革、发展建设、民族团结等层面深化认知，凝聚共识。
8: 和平解放以来，随着国家现代

0: 化进程的推进以及边疆治理的深化，法治作为破解西藏边疆性的核心利器，从制度、经济、社会、文化、认同维度，逐步破除了旧西藏遗留的边疆性智库，实现了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
1: 纪念75周年这么一个伟大日子，它更重要的是通过实践工作者对经验的总结，理论工作者对理论抽象的这个提炼啊，来互相激发大家的智慧，共同来构建我们西藏发展理论的框架，这样才能回答总书记给我们提出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回答的这4个之问，就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2: 22号，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与浙江大学联合组织编写制作出版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中国唐卡西藏卷》正式发布，以千年唐卡精品向世界展现西藏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
3: 中国唐卡西藏卷是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中首部聚焦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精品分卷，全书甄选收录61幅历代精品唐卡，依托高清文物数字化采集技术系统整理出版，构建起当前最权威最完整的唐卡图像文献体系，为唐卡艺术的研究鉴定与传承提供标准依据。
4: 本次这个出版唐卡大系从学术上为唐卡的发展源流确定非常好的一个学术框架体系，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支撑。
3: 中国唐卡西藏卷的正式发布，不仅从绘画艺术层面充实了重大文化工程在西藏文化艺术领域的版图，更以图像叙事的方式深刻阐释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我们主旨是唐卡能够呈现出一种多元文化的交流，能够看到在中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文化共融中，唐卡也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3: 依托本次典籍发布成果，我区在本届文博会同步推介《从典籍到生活：唐卡艺术传承与产业转化生态体系》项目，打造丹青藏韵唐卡艺术全球巡展、半山新藏式文化融合示范区等重点内容，构建学术研究、艺术展示、产业转化、国际传播一体化文化生态，推动西藏优秀文化资源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优势。
6: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文化转化为文化产业，今年还要在香港、在海外一些国家继续推广唐卡文化，一句话就是让西藏的唐卡在世界的舞台上火起来。
2: 5月23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6件，其中来电34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6件、日喀则市7件、山南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林芝市4件、昌都市3件、纳曲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9个，其中生态破坏17个、大气污染11个、固肺污染10个、噪声污染6个、水污染3个、其他污染2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7: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5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
3: 截至2026年5月23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5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3件，阶段性办结8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5批内容，请扫描2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22号，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特邀北京协和医院妇联朱兰院士团队开展妇科两癌筛查活动，将有效补齐我区妇科疾病诊疗工作短板，规范两癌筛查工作流程，提升基层诊疗服务能力。
3: 林芝市绿色信贷规模增长强劲，林芝金融监管分局引导各银行机构立足林芝绿色产业资源，推动信贷资源向清洁能源、

0: 绿色交通等领域倾斜，通过优化信贷审批流程、加强银企对接等方式，加大绿色产业领域贷款投放力度。截至四月底，绿色信贷贷款余额307.4亿元，较年初增加53.63亿元，增长21.13%。
1: 记者从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了解到，该园区将构建藏医非遗康养园、藏韵数字创演园、藏乡木音栖居园、藏艺工艺匠心园、藏岭绿境旺盛园五个主题园，通过五园联动，推动文化体验加消费转化加产业聚合的完整产业生态。近日，聂荣县举办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此次活动让牧民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文化科技医疗服务。相关部门将下沉聂荣县10个乡镇开展巡回服务，推动三下乡、长下乡、长在乡、长会乡为乡村振兴与美丽幸福新聂荣建设注入动力。
0: 近日，洛扎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凭借优质的养老服务，成功获评自治区3星级养老院。该中心床位供给充足，可全方位满足老人吃住、医疗、康养、丧葬等一站式养老需求。目前，中心特困老人意愿入住率达100%。23号，拉萨市达孜区塔杰乡2026年度第四届传统体育趣味运动会暨林卡开卡节欢乐启幕。活动以林卡节庆为契机，以传统趣味体育为纽带，奏响辖区文旅融合、民族团结、全民健身的和谐乐章。
2: 75载岁月峥嵘，雪域高原绽放新光华。
3: 山河锦绣，人民安康，唱支山歌给党听。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今日西藏之美。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当沉寂千万年的古老岩壁与现代竞技的脉搏相遇，会激起怎样的回响？赛事定线员究竟如何将岩壁自然裂隙化为赛道？各地勇者又会怎样应对重力与极限的挑战？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岩壁之上》，解锁一场人类与山石之间的垂直对话。

0: 冬日暖阳温暖地照在了拉萨的每个角落，这座日光城正在向世人展露它丰富多彩的不同侧面。这些历经数千万年地壳运动的苔生，再由风霜雨雪和温差反复蚀刻而成的岩壁，即将转化为一场竞技的舞台。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
1: 像我们去这个自然岩壁场地去看看这个定线组的这个工作，然后为赛事在做准备，为比赛的这个线路在做准备。那主要还是跟定线员这个什么去，定线员工作跟这个工作领域什么去外岗啊，注定的这些大的。这里是我们举办这个自然岩壁比赛的这个场地现场，这边的话是攀岩的属于野外自然岩壁攀岩场地，这边的话就是也有很多线路，就是之前也有很多这个野外的攀岩爱好者啊，包括专业队啊，也会野外训练的时候也会来这里进行攀爬。
0: 此处是位于拉萨北郊的吉仓自然岩壁，著名网红打卡景点拉萨之眼就在这里。
1: 我往这面看的话，就可以看得到这种咱们的整个朵底乡，然后包括东郊区，然后中心的话就是布达乌。我们线路比赛的线路应该大概在25米到30米左右。定线昨天开始入驻开展这个定线工作了，然后这块区域，反正8条线路都聚集在这块区域。
2: 下来之后把那个岩壁上面的粉打上，然后再刷一刷那些点。
3: 我这一次是负责咱们的岩壁的这个开线和定线工作。通过我们昨天的前期的对于整个岩区的这个考察，我们现在基本上确定了预赛和决赛的这些线路，但是呢现在正在开线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在试线的过程当中，最终的确认的话可能是得等到明天的中午，因为还有一些新鲜的线路现在正在开发嘛。
2: 12A 好， OK，
3: 跟我们那个定线团队，他们刚才在试线路，然后来确认我们今天上午开发的这个线路能不能用于比赛，然后呢沟通一下我们的这个对于线路的这个信息。
0: 定线员是攀岩赛事中负责设计比赛线路的核心技术岗位。
3: 开线用的这个扳手

0: 对，做自我保护的这些牛尾，
1: 他们需要根据岩壁条件、选手水平以及赛事规则进行线路规划与安全评估。
0: 我们是根据运动员的整体的攀登的能力，然后去给他们开发相应的难度的这个线路。下面有个反蹄，怎么了？
2: 响了。
3: 哦，有响声。
0: 没关系，一会儿让那个吃力再爬一遍，再感受一下。
2: 哦。
0: 那儿还有，哎，刚才那个扳手拿上来了啊。开线还是需要很多专业的技能的。我攀岩有15年的这个经验了。如果你没有很多的经验，你不了解岩石，你也不了解这些技术动作在岩石上面的这种，怎么样使用，那这条路线你开起来就很吃力嘛。
4: 比如说你很优秀的定型岩的话，那是要每天都要攀爬量必须要达到，你要才能定出好线。
0: 你那个扳手有吗？哎，刚才拿过来一个吗？不是，放哪儿了？离近一点可以看一看。那岩石，你像花岗岩，你看它也都有一些这种缝隙，对吧？当然还有一些它自然的这种平台。那这种位置的话，我们都可以用手抓，也可以用脚踩。然后呢，还有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岩石上面自然形成的这些挖这个凹洼的这种风化的，那上边这些位置其实也是可以踩的。那我们其实离岩壁远一点，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裂缝、裂隙和岩石的这种凸凹，我们就能判断我们的手点在哪儿，脚点在哪儿。也就意味着我们通过这个判断出来手点和脚点之后，我们要利用相应的这个攀岩的技术动作，就在这自然岩壁上这种攀爬嘛。
1: 攀岩是一项在自然岩壁或人工岩壁上进行的向上攀爬的运动项目。攀岩运动要求人们在各种高度及不同角度的岩壁上连续完成转身、引体向上、腾挪甚至跳跃等惊险动作。攀岩集健身、娱乐、竞技于一体，被称为岩壁上的芭蕾。
0: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就是目前对于大众来说，可能就是健身，它就跟跑步、游泳、骑自行车、徒步是一样的。另一方面就是它像在新一线城市、一线城市，它还有一些社交属性，释放压力。然后第三个，从推广的角度来说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全身心性的运动，是适合于全年龄段的这样的人群。所以说呢，这个全身心性的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也是建议更多的人去参与。他爬一点我就收绳，因为这个他爬上去之后这个绳不就松了吗，我就收绳，绳子就把他那个，他要掉的话绳子就把他拉住了嘛。这个应该有25米左右，25米。嗯，
1: 攀岩开线首先要用锤子敲击岩壁测试稳定性，再用电钻打孔，然后打入膨胀螺栓并固定挂片，作为攀岩者的保护点。
0: 在开线的过程当中，在哪个位置要打挂片，这是非常非常需要高级的这个技术。不同的这个攀爬能力的人和不同的这个身高臂展的人，在哪个位置他去挂快挂，那这个挂片要打在哪个位置，这是非常有讲究的。
4: 定线的时候就是给运动员服务嘛，先定完了你还得要试线，你要你自己要去爬，然后要评估那个运动员的那个能力。

0: 为了举办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西藏自治区登山队可谓全员出动，有的在赛事现场承担定线、技术保障、安全保障等工作，还有11名攀岩运动员将作为参赛选手参与比赛。桑珠尼玛就是其中一位。
1: 我们是刚打完15运，然后就回西藏，然后就来迎接我们自己主场的这场比赛。
0: 桑珠尼玛已经参加了两届全运会，
1: 然后呢，
0: 在第15届全运会的攀岩项目中，他拿到了男子难度组第7名的成绩。
1: 这个是领奖服，西藏队的这个领奖服，但是这次比较遗憾吧，就拿了第7。他反正我也穿了嘛，我也去接那个有那个运动员介绍，然后我也是穿着他去的，但是最最可惜的就是没把他带上领奖台。然后这个鞋子的话是长这个样子，这都是我比赛要用的鞋子，也是打全运会穿的，就是这双。他的踩那种很小的那种点，就他就会踩得比较稳。跟平常鞋不一样的就是他穿的可能会稍微那么紧一点吧，然后脚一直都是挤着脚上，然后就会有很多茧。
0: 桑珠尼玛从14岁进入西藏自治区登山队学攀岩，今年已经是第12个年头。
1: 主人是没了，现在你看现在这块是光的，就平时我们去录指纹的时候是最麻烦的一个。对，我已经好几天没爬，它稍微长回来了一点。这个是胶布，就缠手指的那种，因为我们攀岩很容易手指就这里裂开啊，然后磨破啊那种，然后就磨破了，然后就缠胶布，然后再继续爬。
0: 对于即将到来的比赛，桑珠尼玛期待这块陪伴他成长的岩壁，给远道而来的每个人留下一份比赛的美好记忆。
2: 我们下午就到了。
3: 好。
4: 零幺是陈祥志啊。然后那个黄西桥是24，二是黄西桥。
0: 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头一天，参赛选手陆续到达拉萨的下榻酒店，由西藏自治区登山队工作人员组成的后勤保障组格外忙碌。
4: 我现在就是整理这个运动员的这个工作证，以及他们运动员的号码簿、参赛号码簿，然后需要把每个人的名字、姓名以及他们的那个号码簿，然后必须要对应着。然后我基本都是分了好的，然后青少年组，然后那个专业组、体验组，还有公开组。然后我这样提前做了准备工作，就是把他们分好，以至于他们一会儿过来，然后方便快速办理入住，然后运动员提前休息，做好适应，然后准备明天的比赛。然后机票信息。机票信息又有变化是？哎，我的机票信息呢？专业组的话，它就是运动员和省队以及一些区外比较一些出名的、优秀的邀请的运动员。然后青少年组的话，主要是各地市的业余体校。然后公开组的话，主要就是社会的一些人员，就是爱好者呀，他们会有一些攀岩的经验。然后还有个体验活动，就是有6名人员，然后进行一个体验攀岩体验。
0: 本次大赛有来自北京、重庆、广东、贵州、江苏、山西、四川和香港的13名区外攀岩者，70多名区内攀岩者，他们对于西藏的自然岩壁赛场充满了跃跃欲试的兴奋。
3: 西藏的印象就跟其他地方很不同，感觉就很有特色。
5: 很喜欢攀岩，但是拉萨确实需要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需要打造这种氛围很重要，
6: 更能挑战自己吧，就是不管身体上的手臂上的力量或者脚上的力量，因为它需要靠双手双脚来去攀登这样一个过程。
7: 我们其实就是在拉萨本地的

0: 因为鹿才也在那里，鹿才计时，然后那个保护员发令，然后他们就会同时计时，就是这个流程，到时候要跟保护员再明确一下。哦，我们今天是整个裁判组到现场来做明天的比赛的准备工作。首先线路经过定线员几天的这个努力，已经把这个线路布置好了。我们今天是最后把线路上面的点位把它确认完毕，然后还有就是把整个比赛的流程把它捋顺，这样子确保明天可以安全顺利的开赛。你让他们其中一个人把那个整个旗挂好之后，包括那个顶花挂好之后，给你拍个照吧。万母，你到时候是管哪一条来着？
1: 哦，
0: 你是管哪一条来着？管那一条，那一条是吧？
1: 那个彩旗还没挂上去。
0: 还没有挂，他是下午才挂。
1: 下午哎。
0: 嗯，没事，到时候我让他们挂了之后拍个照。
1: 拍个照，对。
0: 嗯，对，你就不用上来看了。
1: 嗯嗯。
2: 当工资的，毛这地也能到手嘛？送我去。安排安排，就改个钟送哎。
3: 半个小时。
2: 哦，现在是咱们那个定线员的成员设置路线，就是把这个路线的范围也好固定在哪个区域，因为这个比赛过程中它就是按照这个规定的区域才能爬，也有些东西是不能摸，就这么一个情况吧。反正主要是关键就是这个东西，特别是那个清理完了以后，最顶峰不是过了一个红点吗？就是那个红球，这个就是为了辨认是不是到达顶峰的那个标志，它就是碰一下这个一动，它就在记录成绩时间。
4: 扎西次仁是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负责人。关于这片岩壁的故事，他可以讲很多很多。
2: 那过去都是这边我们在爬是吧？2000几年都在爬。
5: 对。
2: 现在是我们是变成了一个观看人员，以及组织人员。总的来说是我们是西藏登山学校的第一批学员。1999年我们到西藏拉萨，然后在这个西藏登山学校进行学习，然后同时呢，我们当时西藏登山学校跟法国的这个阿尔卑斯沙漠里的这个学校有很好的一个关系交流，然后我们也其中那个就学习阿尔卑斯的这种登山模式，特别是他们也有很好的一些攀岩，因为欧洲向导他就是具备既有这个雪山的经验，又有岩壁，又有这个水上水下所有的这种技能吧，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我们是从那个2000年开始吧，就开始就是跟着法国教练一块去找一些岩壁什么的，最后我们也是找到了这个我们拉萨最近的斯拉的斯的这个大岩壁，这个格桑的扎大岩壁。

0: 这是一个难度的一个线路攀爬，而且是这里有很多的这种阶段性的攀登，20到30个路线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西单登山队第一批的那个攀岩队成立的时候，就是当了这个运动员，这片的所有的这个岩壁上面的路线，都是由法国教练来带领，然后向我们自行来开辟的。不光是在这上面的这种的长距离的这种攀登的这个岩壁之外，底下还有很多这种小的这种攀石。当时二十五号人，当时，所以说这上面也有，也是洒下了很多泪水，是吧？在这儿，希望来自全国各地的这种攀岩爱好者，来到我们西藏来享受，同时体验我们高海拔的这种自然岩壁。

0: 2025年11月29日，攀岩选手们齐聚西藏擦擦文化馆院内，精彩的文艺表演以这片土地最热烈的欢庆方式，为选手们拉开了这场岩壁竞技的序幕。
1: 勇于拼搏，团结协作，赛术风格，赛术水平，宣誓人当中尼玛，2025年11月29日。

0: 我现在在这个检录这一块，然后现在呢也是第一天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的运动员都要就是按照顺序，然后前后这样顺序，然后就放人。
1: 在其他地方爬过，在拉萨是第一次，因为我很小爬户外的。
2: 在热身啊，是手指按照那样，然后就多动一下就热开了。
3: 我现在和朋友一起在热身，因为天气比较寒冷嘛，然后咱们这个活动区域比较有限，所以尽量能把身体活动一下的话，以防止受伤。主要是拉完感觉手指没有刚才那么僵硬了吧，会要舒适一点。我从广西过来，对，然后第一次拿这样的高海拔参赛，但是压力还是蛮大的，脑袋有点疼，然后有点晕的感觉。
4: 在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预赛现场，攀岩选手抓紧在做准备，而对许多初次来到高原的区外运动员而言，他们还需多应对一层挑战。
1: 浮屠弹水，他们说刻了会好一点，但应该好一点。
5: 我们专业组的男子运动员可以让撕裂蛋塔上来准备了。

0: 赛开始，岩壁成为无声的战场。
1: 其实前面两位选手过这个难点的时候并不简单，看一下单身克珠将以什么样的动作去过这个难点。
0: 选手们用指尖寻找着裂缝与凸点，脚尖精准地踩进微小的支撑处。每个选手的攀爬风格各不相同，有的发力迅猛，用瞬间的动态越过难点，有的节奏沉稳，依靠身体的平衡与对岩石的细腻感知向上推进。
1: 加油加油加油，
2: 你慢一点，因为我要上课。
3: 好好，谢谢。
2: 对，爬得怎么样？
3: 还可以，还可以。
2: 快乐吗？幸福吗？
3: 有点喘。
2: 好，对，吸点氧，吸点氧，吸点氧。好，休息。我们现在正在开着我们的这个三个组别的比赛，然后这一条有整个两个，那个一个公开组和一个男预的线路。男预就是男子预赛，成绩就是直接关系于明天的出场，还有这个明天的这个就是晋级。
1: 就是突破了这一个难点，继续向上攀登。
2: 刚刚好多那个就是我们内地请来的运动员都在说，那个刚打完那个全运会完了以后，就是一直是没爬那个自然岩壁，他们就肯定会觉得那个一下子就接触自然岩壁，他会感觉就不一样，因为那个人工岩壁跟自然岩壁的相差很大。这个因为人工岩壁的这个他敢做动作，但是自然岩壁他不会敢动作，因为怕这个支点的那个抓法捏法都不一样，是这么一个情况。
4: 加油加油！
5: 下面已经爬了一条，然后一会儿要爬那条，两条线，一共要爬两条线，今天要跟这帮年轻人拼。那些他们比我年轻，可能14左右，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那个当年一起练的，然后现在被他们给灭了

0: 后面是那个女子专业组黄永山，02运动员黄永山，准备一下。
1: 我是参赛的那个公开组，然后现在已经是比赛完了。爬的过程当中是有一些失误，因为那个手弄到那个草杆上，然后滑下来了，整个身体滑落了。爬的过程当中专注在自己脚下的那种感觉特别棒。
2: 他是我老婆，她叫赤白，其实是今天公开组的那个三位女选手中的其中一位。
3: 攀的没有很成功，但是我也是很少爬，今天可能算是第二次攀岩，但是我觉得人生嘛，多体验就很好。比如说通过咱们这次攀岩，我就知道平常就是展现的胆子比较大，但是在攀岩这块我是胆子还是比较小的，就是到中途之后我就不敢往下看，我就没有办法去看清一些攀岩的点，这可能就是我的一个通过这次然后发现的一个自己的缺点。
4: 面对攀岩的难度和挑战，有些观赛中的青少年组选手内心开始有些焦虑。
5: 中间那个坡度是不是要大一点？我们沿着这边爬是不是要稍微容易一些？这边比，反正克服自己的恐惧心理嘛。啊，你就跟你第一次三级跳一样，跳沙坑。啊，你从来没想过自己的一步可以跨那么远，这个也是一样的。你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爬多高。你的点，你问班巴尔吗？是吧？因为我们这次带队过来的几个小朋友都是没有接触过这个项目，我们是业余体校的，就是要给孩子们去突破自我的一个机会，所以刚刚看了一下别人的攀爬，他们有点害怕，然后就跟组委会沟通了一下，看一下能不能让他们先试一下，试爬一下，先尝试一下。

0: 好的，我们专业女子难度决赛的第六位选手是曾强，她是来自我们香港代表队的王希乔。
1: 在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决赛现场，来自不同地区的顶尖选手将在同一条路线上用身体给出各自的答案。他们的每一次发力，每一次调整呼吸，都决定着最终的高度。观众屏息凝神，目光紧随岩壁上移动的身影。
2: 滚着紧密，加油！
1: 在另一片岩壁上，决赛日的精彩同样属于青少年组的选手们，他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突破的含义，用初生牛犊的勇气为这片古老的高原岩壁注入了全新的成长的活力。
2: 我的名字叫刺花大姐，我是11岁，我家乡在那曲色尼区，爬的时候快过的时候也挺高兴的。
1: 这次大赛我们见证了老将的沉着与新秀的锋芒，比赛即将结束，但向上探求的旅程不会，这片由地球板块托举而出的舞台将继续等待着下一个攀登者来感受大美西藏的山石邀约。

0: 当时那个药是医生介绍的，那是医生说的最新的治疗方案，只是说它不一定能有效。可是你呢，你试都不愿意让我试，你怕，你就是怕。
1: 那是我不愿意吗？没钱了，家里没钱了，
2: 从今天开始我就当你是个废物了，这个家我来养。
3: 我走投无路了，想跟你卖卤货。

0: 爸，这活交给我来吧。你知道这活咋干吗？知道呀，不就是往这个塑料布上喷有机硅材料改性剂吗？往塑料布上喷了这个，这塑料布上积的水就会往外淌，滴不到菜苗上，那菜苗的芯就不容易烂了。
1: 你咋知道这些？这从小到大，地里的活可是很少让你干呀。
0: 我感兴趣，自学的。
1: 兴趣，兴趣管啥用？ 你尽头不要往这上面使，你得好好琢磨琢磨，回北京之后得干点啥。
0: 爸，妈，我不想回北京了，我想去广西的山区支教。
2: 你说啥？

0: 你这话是啥意思啊？妈，支教是我真的想干的事情。我在山上带学生的时候，我真的很满足，很有成就感。回来的路上，我遇到了一个支教老师，他跟我说了他们那边的情况，他们很欢迎我去的。这怎么能行呢？你是个研究生，不能白瞎了呀！北京的工作那么多，这个没了，再找一个呗。
1: 我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不想回去了。而且我觉得，这支教它是很有价值的呀，我就想锻炼一下我自己。
2: 老婆子，你过来一下。

0: 沈林鲁货大酬宾啊！满50减15，限制。您要是什么？满50减15。对对对，满50减15。您要是什么？给我拿个猪耳朵吧。猪耳朵哈，好嘞。给您切了拌一下嘛。拌吧。
1: 好，行。
0: 我们这酱料都切。鲁货大酬宾，满50减15，满50减15。鲁货大酬宾啊，满50减15。
2: 昨天少亏点，
3: 多少？
2: 200-250。那500。你这会儿数学挺好是吧？就这我这还没算家里的水电气费，还有摊位费呢。
3: 苹果。
0: 妈，哎，不至于嘛，你这苹果过薄了啊，咱家不至于。
2: 细嚼慢咽。
3: 我操，这细嚼慢咽。
2: 来，你也吃。
3: 那不行，明天咱就打5折，再狠点。
2: 不打折，一点都不打。
3: 不是你换车的钱，咱不能这么跟他们耗啊！每天赔着谁受得了？我就想老老实实做点生意，这帮人你说他们自己不赔吗？
2: 我不跟他们耗，
3: 整急眼了，我换市场。
2: 别别别，对不起，换什么市场？刚在这边站住脚，你现在换地方，我都不甘心。
3: 不是你说换市场，咱也不能保证同样的问题不发生，对吧？卖熏金的姓什么？
2: 金，大胡子，嗯，就他最讨厌。

0: 在生气呢？
1: 我没生气。
0: 你看你，脾气那么倔，你有什么想法，好好的跟孩子说呀。整天黑着个脸，一声不吭。
1: 我没太倔，是他非走不可。你说我们供他去北京，供他读完研究生，有啥用？这书都白读了。
0: 书怎么会白读呢？

0: 孩子不想回北京，咱们就别催着了啊。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孩子回家就得拖着。最好呢，能想想办法，帮他在这里找个出路。
1: 不行，这坐着僵脚呀，今天太冷了。
2: 全国大降温呢，这是。你还露个脖子，你能不能？
1: 我哪知道这儿这么冷啊！这老市场没人，你说。
3: 哎，老钱。嗯、啊。咋回事？这么冷，冻死了，没人管呢。
4: 暖气坏了，正修着。走了啊。
5: 哎呦，老妈。
4: 哎呀，上个厕所冻屁股呀。
5: 冻屁股算啥呀？这人都冻没了。
4: 哎，老钱。玩了吗？
5: 玩啥呀？都没开张呢，玩儿。
1: 哎，啊，送货了啊！三斤鸡爪子，两斤猪头肉，啊、办了。
2: 送哪儿？
1: 我们小区二单元806，刘女士，来吧。
2: 正好我回去给你拿条围巾。
1: 行，脖子风，嗖嗖漏风。
2: 是。
1: 鸡爪子不知道够不够了。
2: 不是你够，肯定够。我估计还多俩，你都给，都给。
1: 哎呀，这夹子咱真得换一个，不好使。夹、这也不好使，它滑。
2: 有个小的呢。啊，
1: 没拿吧那小的？
6: 哎呀，这屋就是这样哈。
4: 对。
6: 然后
4: 你看看、
6: 这个是一个啊，就啊书房是吧？
4: 对。
6: 然后这半通的，
4: 通着它门你可以随时开，也可以随时关，好不好？
6: 啊。这屋看过了，
4: 对，看过了。这啊、嗯，这儿啊，我觉得这样，这书架敞开了吧，啊、嗯，比较好看。但你要怕将来落灰的话，我随时给你加个门，给你盖上，就不会落灰。
6: 不用，这敞亮，我看着我就喜欢这个。
4: 你看，
6: 好，都好，感谢你。哎
4: 呦，神！我跟我哥得好好感谢你，把活给我们干了。哎呀，那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还有味儿。我把那窗户那边和那边都开着呢，你有时间也来放放、嗯，得放一阵子。
6: 好，没问题啊。
4: 那真没问题，我就赶下一家了。
6: 啊，我叫你赶紧，忙你了。
4: 那个，记住了，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咱都是自己亲戚。
6: 好，
4: 那千万不客气了。
6: 不客气，我肯定不跟你客气。
4: 那你留步，我走了啊。好嘞，
6: 慢点哈。
4: 好嘞，不要走了，我着急，走了啊。
6: 行啊。咱家房装好了，明天有时间的话过来验收一下啊。
7: 喂，
8: 嗯，回来了。
7: 是真冷。
8: 冷吧？
7: 街上都没什么人。
8: 街上没人，市场也没人。
7: 这谁来啊？就剩送货了。
8: 是你给我，你说怎么整呢？
4: 这厂子啥时候能热起来啊？
5: 哎，这热起来还得要一会儿呢。急啥呀？
4: 这热起来有啥用啊？人都不来了。嗯。哎，金大哥。
7: 嗯，
4: 咱啥时候收啊？
5: 再等一个小时吧。走的时候拿点熏鸡回去吃。
4: 我这你也拿点吧，剩这么多呢。
5: 行吧。
8: 哎，你好。对，我沈林卤货。啊，您想吃什么？哎呦，鸡爪子和鸡腿今天都没了，还有那个猪耳朵、猪蹄儿，然后牛腱子都有。您要不然换个口味试试？我就愿意吃鸡肉啊。嗯。
7: 喂，你好。哎，想吃鸡肉是吧？那个，你看三盒小熏鸡怎么样？啊，童子鸡啊，现做的今天啊。25元一只，买一送一。好，我给您送过去还是过来取啊？好，我等你啊。哎，好，再见。
5: 来2瓶酒。

0: 船。
1: 老金，我弄两只熏鸡备着。
2: 你买我熏鸡啊？
1: 我不买你鸡，我们家客人想吃鸡肉，我那卖完了。你说这不有吗？你放这也放着，我给你推出去。
2: 不是，你啥意思啊？
1: 没啥意思，冷吗？喝一口，走。今天啊，这天我跟你说啊，我们家东西都卖不出去了，就这样了，帮我们消化一下，吃了呗。我老婆这手卤货做的，不是跟你们吹牛，你尝完你就知道。我这
3: 尝一口呗，你吃吧，你们吃点，你来吧。多带点我炸的丸子，
4: 你看还加个菜，多好。
1: 来，你给我找个杯子。
4: 好，
1: 干杯。今天就这么久了，早就该请你们喝，一直也是没机会。这喝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正式的咱认识一下。我们两口子呢是新来的。我是感觉呢，咱没有什么大矛盾，就是有点小误会吧。今天咱们就趁着把话说开点，挺好。我看了咱这个市场，其实人气挺足的，挺好。但是因为咱这个弄得就有点别别扭扭的，这还是老话，就是说你做买卖呢，还是和气生财。这气就是这整个这个市场里，它是像水一样，咱把气弄好了，水涨了，船就高了，生意就长了。
4: 这事怪我，就是我其实早就应该给各位哈，年纪不一定比我大，但是在这肯定是我的前辈。我就该拜个码头，但我之前不懂，我没有自己做过生意，顶多就是在公司里边给老板打工，所以我真的是不懂有些规矩，而且刚来的时候压力有点大，不知道能不能做好，那脾气也冲，我要是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儿、不好的话，那我先给大家赔个罪吧。
1: 对。
4: 啊，也真当我拜码头。
1: 来，不好意思，
4: 道个歉，不道个歉。
5: 老金，老钱，我说句公道话，人家沈林姐人真的挺好的，就你们之前干那点事儿。
1: 一定是两败俱伤的，就这么几天，各家赚多少赔多少心里头都有数啊。
6: 你老说这些没用，你们来之前我生意挺好的，一个肚子一张嘴，吃了你们这卤货就不吃我那鸭货了，你说我能咋办？
4: 那他们那会儿不吃熏鸡啊？我可打听过了，这周边的人之前特别爱金老板的熏鸡，不也吃鸭货吗？他再爱吃，他不能天天只吃一样，对不对？你这事儿你不能全赖我头上，这我不认啊。
2: 这重点就不在这儿，这叫我看呀。不是，你就从你们两口子一来，那人气哇，你看这多少人围着，这每天。那人也不傻呀，人越多他越往那儿钻，就我们俩那儿，这连个苍蝇都不去。
1: 你可别说了，你别说了，老金，我就当你是夸我们了是吧？滚！哎，谢谢啊。但是呢，我跟你交个底，来之前呢，我们就在最前期的时候，已经是在小区啊，还有周围是做过推广。什么小传单、小广告，我们确实做了一下这方面推广。你看，有时候来的就有年轻人，他平时是不逛这种市场的，来了就为了买我们这个，为什么首客呀？

0: 知道我们在这儿，熟客了，熟客之间互相一传，互相一带，这人气确实就上来了。我呢，我跟你说，我就是干这个，就是产品推广。我看了一下，你们几位呢，应该是什么推广员，是不是？哎，你相信我，多多少少只要你有条件，做一点点推广，你人气就不一样。你多三个客人，多五个客人，你后面他就带过来。
1: 你知道，你得咱们跟他们这边比，他们是杠杆，就是固定的。咱们这属于这流动性的这种小车，咱不是一伙的。你家好，我家就好，咱俩家要是都好的话，那大家都有红利嘛。他是这么一个，他不是说咱单打独斗，互相斗败了没有用。
2: 这个你们要听我老公，他以前真是干这个的。
3: 哦，
4: 大林，
3: 哎，
4: 我来拿那两只熏鸡。
2: 哎，好，嗯，
4: 金老板，
3: 就是你
2: 啊，
3: 要熏鸡呢。
4: 哦，
2: 太快去，
4: 好了，
3: 不是教我啊？
4: 这么早就来摊了？
2: 来，
4: 来，这才几点就喝？
2: 今天市场的暖气坏了，我们好多东西也没都卖出去，也就干脆喝一口，暖和暖和。
4: 你们这也挺不容易的啊。那这样，你给我今天来个折扣，我再多买点儿。
2: 那太好了，我打个大折。
4: 行啊，没问题啊。
2: 要不然你看看家里还缺什么，我们这儿熏的炸的什么都有，
4: 都有啊，
2: 让他们都给你打大折。
4: 行啊，没问题啊。
3: 那你，我这有鸭货。
2: 对，看那鸭货，
4: 鸭货可以啊。
3: 这边，这边。
4: 来来来，
5: 妈妈，我想吃炸串。
4: 一会儿啊，一会儿妈带你买。吃串。
2: 一会儿，
4: 来，
2: 串串，串串条，来来来。

0: 请输入门号，请稍后。
1: 好了，上来吧。
2: 来，你看看，这都是按照你之前说的那么装的。这个是书房，跟主卧打通了。然后这沙发也是你之前选的。今天你来有两个好消息想要告诉你。第一个是我前几天去复查了，医生说我已经完全康复了。第二个是猎头也答应给我推荐新工作了，多好。
3: 替你高兴。
2: 我前几天看了一个视频，是关于人工智能遗传算法的。上面说，这个世界不仅需要最优方案，也需要多样性，就保留最优方案差异最大的那个方案。看完之后我一下就想通了，我在想我们两个，你看性格差异这么大，可以说是天差地别了，但我们为什么这么多年打打闹闹还是在一块儿，是因为我们互补，彼此需要。所以你来，你坐这儿吧。嫁给我吧，小雨。我以后再也不改造你了。你想玩就玩，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全都支持你。我希望你在我们这个漂亮的大房子里面做一个开心快乐的小女孩。一位母亲，一位妻子。总之你幸福就行。然后对，还有这些是我所有的东西，这个房子的产权证，银行卡，我的毕业证，我的学位证，还有我的车钥匙。
3: 我是来跟你说分手的。

0: 这段时间，我回忆了很多我们相爱的过程。其实你对我挺好的，可以说是非常好。一直以来，你都是把你觉得最好的东西给了我，还让我认识了这么一大家子又可爱又温暖的人。 谢谢你们，真的。但感情终究是两个人的事情。你刚刚说你不会再改造我，那以后呢？其实我要的快乐和幸福非常简单，就是有个人陪着我就够了。但你是个工作狂。 咱俩这样结婚也改变不了什么，
1: 你就不能稍微改变一下吗？

0: 咱俩在一起提的分手也不下10次了，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正视一下我们的问题。我跟你在一起已经变得非常紧张，没有办法放松。
1: 而你紧张是因为我一直在告诉你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你又没办法逃避，所以你紧张。我们俩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太幼稚了，但我可以接受你这份幼稚，可以等着你慢慢长大。
0: 有一天你会知道责任这两个字有多重，这就是因为我非常非常爱你。真的爱我吗？还是你爱的是我不图你钱不算计你？不，你这太冤枉了，这太冤枉我了。我为什么要在产权证上加上你的名字？而且我把我所有挣到的钱都交给你来管。
2: 你花我的钱，我非常开心，我非常快乐，这不就证明我爱你吗？钱在这儿，爱就在。
3: 不是这样，
2: 没有钱就没有爱。
3: 我不需要，我根本都不需要，我一点都不需要。
2: 一直以来，你所有的东西，所有计划都是利益最大化。就像你不喜欢现在的工作一样，你都痛苦的要疯了，你还是要做它，因为它赚钱。你喜欢天文学对吧？因为它不赚钱，你就可以放弃它。
0: 哦，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天底下有多少人在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呢？ 有多少人随心所欲太贵了？我随心所欲了之后，我身边所有的人，我的家人、父母、孩子，我的爱人，全都要付出代价。现在我牺牲我自己换你们开心，这就是我爱你们的方式啊！

0: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我觉得公司十几年确实我没什么核心价值，唯一的我唯一能行的就是在酒桌上。哎，我一上酒桌好像是什么事都摆得平，下酒桌什么都不是。
1: 你又来了？谁说的？今天你这个又不是喝酒喝出来的，是有智慧在的，你懂人心，对吧？难道这个不是能力吗？
0: 那我今天算是给你长脸了。
1: 哎呀，这么给你。

0: 你说吧，之前这俩大哥使不完的招，我呢，软的硬的硬撑着我也都使了，都没用。你这一顿饭都解决了，说不定以后还能处成朋友，这不是本事啊。不能再这么想自个儿了啊，不说那些没有用的。咱俩就踏踏实实干活。好吗？
1: 好。

0: 爸妈，我跟你们一块去帮忙去吧。
1: 不用了，你到丽萍家去，弄几只土鸡给你姐寄过去啊。
0: 行，好嘞。哦。
2: 咱们家的鸡啊，正宗的农家散养土鸡才能有这样的颜色。天气暖和的时候，咱家的鸡就在外面随便溜达。来看到没有，上百亩的果园啊，在里面吃吃什么野虫，吃吃这个草小草，就这么长大了。你说这鸡肉能不香吗？啊，天气冷的时候，咱家的鸡那可是住大别墅的，零激素零添加，纯科学喂养。你山珍海味吃千次，你不如尝一次咱们沈家村的老母鸡。你尝一次，我保准你终身难忘。来看看咱这鸡腿的肉多么的结实啊，只有真正的散养鸡、农家鸡、土鸡才能有这样的肉质。哎，我看8825这个兄弟说能不能有优惠啊。是这样啊，咱丽姐的直播间从来不搞任何活动，因为咱不靠价格取胜啊，咱靠的是什么？品质。今天正好你来了，就等你呢哈。今天你来了，咱必须得给点优惠，是不是？哎呦，累死我这老腰。哎，
3: 喝茶喝茶。
2: 哎，喝茶。
0: 谢谢哥。
3: 哎，我去忙发货了。
2: 哎，你忙。我这最近啊有点感冒，再加上嗓子不舒服，话都快说不出来了。
0: 丽萍姐，你真是太厉害了。我刚差点就没认出，打开直播间下单了就。
2: 厉害什么呀？干的都是辛苦活儿。你看看我啊，我这一天到晚的，怎么也得播个5、6、7、8个小时吧，太累了。
0: 但你们这卖的全是你们家的东西吗？嗯，
2: 一半一半吧，还有咱们村的一些其他人的东西。那个，梅子家的咸鸭蛋啊，二婶家的羊肉，还有老栓家的白山药。哎。看到没有，我可是咱们县的助农先进的啊。哎，就真的太累了，实在是忙不过来了，所以下个月啊我肯定得雇人了。听到没有，给你留话头呢，我下个月要雇人了。
0: 是不是我爸妈找你了呀？
2: 这么明显吗？
0: 挺明显的。
2: 哎，不过我确实是要招人的呀。你看你这大城市回来的高材生，那比这些从来没出去过的人眼界格局不知道大了多少。你怎么想的啊？你要是要留下来的话，那你就来跟我干呗。哎，你看你读书多有文化，来帮我做做这个新媒体的运营。
0: 谢了，丽萍姐，我暂时还没有就是干这方面工作的打算。
2: 弟弟，姐姐跟你是一样的，我也是从北上广逃回来的嘛。哎呀，我记得我刚从上海回来那阵儿啊，愁得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为了找个出路啊，真的是累到死。所以你现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找路嘛，肯定是最难的。那有的路看似不是你想走的，哎，但走着走着它就顺了。
0: 丽萍姐，我觉得吧，就我这年纪30出头，我还有机会去干一些自己想干的工作。
2: 行，懂了。那姐就祝你一切顺利。
4: 哎，今天早点收呢，说不定还能赶上回去陪月月溜达溜达。嗯，他老想着我们俩陪他去跳广场舞，你说这孩子怎么就喜欢这个？
5: 怎么又广场舞？天天的。哎呦，这么早收摊了？哎呦，
4: 不好意思，今天我们做少了。嗨，
5: 我还指着你家卤货下酒呢。哎
4: 呦，你要是要下酒的话，其实那家的熏鸡挺好吃的，您要尝尝不？
5: 哪儿？
4: 金大哥。哎。熏鸡还有吗？

0: 那行，那我明天早点来。
1: 好的，好的。
2: 哎，大哥，哎，
3: 对，刚做成
2: 是吧？
0: 看，好多大，
3: 都一样。
2: 这个吧，这个新鲜点。
3: 做吗？
0: 做了吧？
3: 啊，做了。

0: 琢磨什么呢，沈老板？
1: 算账呢。
0: 哦。
1: 哎呀，咱们现在每天好的时候能赚个300，吃喝肯定是够了，但确实存不下什么钱。家里要是万一有个人生个病有个灾儿什么的，啊，有点不踏实，想点别的出路。
0: 那换个角度想呢，你看有几次是人家来了，咱们没有，东西卖完了，那说明咱们卤货的质量好，啊，嗯，赚的少是因为咱们这本身这个规模小，量又少，要不然就多做点，不赖。
1: 市场就这么大，周边的小区就这么多张嘴，我以前试过，没卖完就是赔本，对吧？咱还得保质保量，又不能说第二天接着卖。哎呀，所以这个分寸很不好拿，但我就宁愿稍微不够至少不赔钱。
0: 那不行就上外卖。
1: 上外卖平台需要门槛呢，我们这小推车不行。
0: 说是不行，那自己来呗，自行配送。咱这自行配送，我不就县城的外卖员吗？真的
1: 你
0: 啊？这不你听我。
1: 能行？
0: 能行。你如果是咱们自己送，你那个卤货群，你有那个群，你在群里头宣传一下，你就是说，啊，说咱比如说3公里以内。满30免费送，5公里的，满50免费送。那这样，如果是与其就这么干了，那我就干脆干到底。我在平台上，我再注册一个骑手，我送外卖，两边我都送。咱们家的我也不耽误，能多挣点多挣点。早晨，我先去进货。等我把货拿回来，你卤货的时候，我就出去当骑手给人送外卖。你到了市场了，需要我送家里的货的时候，我就把外面停了，紧着咱们家送，不耽误，完全不耽误。而且在外面跑还能拓展一些距离远的客户，不好？
1: 好什么呀？现在冬天多冷啊！你跑外卖？
0: 你啥天都得有人送外卖，谁送不一样？冷不是最大的问题，现在有另外一个困难。
1: 什么呀？
0: 现在这小车跑不远，需要一辆续航更长的电动车。沈老板，你得给我批个款。
1: 不行，太冷了，冬天。
0: 别，我老公送外卖不给你丢人吗？
1: 丢人。
0: 冬天快过去了。春天到了，咱的春天呀。

0: 扎紧了啊，那个。
1: 哦，完了。啊，像不像？
0: 啊，帅。嗯，
1: 像啊，像。
0: 爸爸帅不帅？
1: 帅不帅？
0: 帅不帅？
1: 爸。帅。
0: 叫爸爸。
1: 这帅是帅。啊。来了。你开始接单了。没有没有，
0: 这么快，我跟你说你开的一定要慢一点。
1: 我这不
0: 戴耳机就戴一只，别戴两只。
1: 是的，我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你妈作证，上初中的时候我们骑摩托车炸街，天天
2: 行了，让你慢点就慢点，你这人生地不熟的，别着急忙慌的啊。
1: 行了，我知道了。
0: 你那个接了单之后啊，你慢点开，不要一下接那么多单啊，循序渐进。
1: 对，我得熟悉一下路线。

0: 姐姐给爸爸花的什么？
1: 又急又厉，安全第一。哎呀，不是，这是大吉大利安全。这是大吉大利，好，安全第一。
2: 爸，
1: 嗯，
2: 你带我兜了去。
1: 那不行，安全第一，不能带人。
0: 看爸爸。
1: 嗯。
0: 你搞得有点悲壮。
1: 拿着，走。
0: 真的要骑慢点，没开玩笑啊。
1: 别管了。拜拜，爸爸。 是个学生，我已经上五年级，没抢几单，就刚翻小脸了。
0: 姐给你个单，给你比平台提成高。咱小区的地址我写外面了，然后我这儿再切一半一块。

0: 哎，你好，外卖。
1: 啊、哦，谢谢。
0: 哎，没事。哎，你等一下，有张卡，我，这已经盖了一次了。然后集满五单，一单是免配送费的，还送鸡爪。
1: 你们这送外卖的现在还兼职送小卡片啊？
0: 啊，不是不是，我是这家店老板，我老婆做的，我送外卖是兼职。
1: 哎，哦，那行，下次还找你了。
0: 好，好，好，好，好，谢谢啊，谢谢。
1: 哎，慢点。
0: 好，好，哎，对。
2: 目前还没单，你不着急啊。
3: 南门，我叫同事吗？
4: 啊，对，过去，谢谢。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赶紧切个字儿。
1: 哎，这给你。
0: 哎呦呦呦，谢谢谢谢谢谢。
1: 对了，三哥那家店你抓紧送过去啊，刚才他们又打电话催了。
0: 行，我现在过去啊。哎，老秦，老衲，哎呀，车的太鲜艳了吧！哎，这世界太小了。
2: 对对对，
0: 没想到是在燕郊我还能碰见熟人。
2: 我也没想到，我一看这车，我们家是搬过来不久啊啊！我老婆在那个市场里头弄了一个卤货摊子，我就帮家里送点单子嘛。啊，特别闲的时候也在平台上接单。嗯，
0: 挺好挺好。换赛道都当老板了，
2: 这个做餐饮真不是。您说这个什么十家餐馆，两家忙，三家回本，五家黄，太卷了。
0: 那你说医美行业不卷呀？现在要整顿乱象啊，行业要规范化，老路我行不通了，我都亲自下基层了。
2: 我刚过来，我一看，连鞋套都穿上了吧？
0: 人家要求的嘛，
2: 对，他们，
0: 哎，挺好，挺好，
2: 挺好。
0: 行，那我还得送货呢。
2: 好，我也得送
0: 啊。哪天我查查你们家卤货啊？
2: 好，改天。
0: 好嘞，好嘞，好嘞。
2: 哎，来，蓝总去。
0: 好，
2: 蓝总。你干脆吧，这上面有二维码，你扫，想吃什么你就点。哦。满30元3公里之内，我免费送。嗯。
0: 还是这么会营销啊！这给你，免费的，好，
2: 谢谢，
0: 走了啊！
2: 哎，慢点啊！哎。

0: 二十十二十四。我是平台上送一单是五块，十二单六十。
1: 六十。
0: 你呢？
1: 我今天一共是460，520，挺好。
2: 什么不？计划来计划去的，就比昨天多50，
0: 而且有一单家里的那个单子还被我给耽误了，瞎忙。
2: 真是。
1: 你还不知足？你第一天干你就挣了50块钱，挺厉害的。
0: 哦，我跟你说，我现在有点受打击啊！我从来没想过，我纳伟这辈子要5块5块的挣钱。
1: 5块5块的挣怎么了？是不是在挣钱没赔钱？第一天干，很多人都是赔钱的，什么送错地址的呀，去晚了呀，或者把人东西给摔了的呀，你没有啊？你第一天就赚钱了，多厉害！你还想怎么的？反正我挺知足的。

0: 前面那个楼啊，那前后两栋那边也有一片大，怎么样？看你挺喜欢，喜欢你就过来住啊。
1: 我倒是想来住啊，家里俩孩子谁管？
0: 妈，这肯定是以我们为主啊。
1: 在妈的心里啊，根本不存在哪个儿子混得好跟不好。
0: 是，
1: 我只要求你们平安健康。
0: 对对对，
1: 别的都是假的。
0: 是是是，平安健康，我们也希望你平安健康。
2: 啊，这么大个房子，那要是还贷还不上怎么办啊？啊？
0: 坐牢？
2: 啊？
3: 你听他瞎说，他嫉妒我，我也不是他。总想着跟自己不匹配的事儿，

0: 老师，你从小就是一个很有计划的孩子。
1: 妈。
0: 哎。
1: 你要不要来我这儿住啊？
0: 你哥那俩孩子离不了人。
1: 啊。
2: 我听你这话是动心了吗？我什么好事都让你占着。
1: 送外卖呢？
2: 送啊。
1: 挣多少
2: 啊？你别这么问，好像我真是挣多少。一天一百多点儿，
1: 一天一百多，一个月操作猛如虎，到头就挣3500。
2: 也不是，也不是，就是3500。他我除了给那个平台送，也给我们自己家里店也送，连省带赚的大几千。
1: 嗯，所有中年男人失业首选，第一个送外卖，第二个开网约车，这就是集体无意识。一窝蜂扎堆儿，你们就不能另辟蹊径？想想，
2: 不想了，你就给我指条道，我往哪儿聘？
1: 那得你自己想啊，我是总有办法。
2: 等你到40岁，你就知道多难了。
1: 到四十，我也有办法。我都做好人生10年规划了，人生每一环紧紧相扣，一分钟都不会浪费。而且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人必须得有规划意识。得对自我价值有基。
2: 哪儿呢？来，你看这
0: 桌子也挺漂亮的。
2: 不是光漂亮，还有功能性，还有功能性。你
0: 哦，
2: 那个
0: 哦，
2: 马上抬。你说，哎，
1: 端
0: 着。这质量不行啊。
2: 是你这。
0: 对了对了，哎，人多你是就可以拉开。
2: 对。
0: 不错不错。
2: 2、3、4、5、6、7，10个人你坐不住。
0: 哦，可以坐好多人哦。哎。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一样啊，
2: 材质不一样，这个也是软包。
1: 哎，你坐
0: 软包的，
1: 你坐这儿
0: 啊。那我试试。哎呦，
1: 哎，不不不，就这样啊。
0: 没脚的？
1: 没有，你靠，你靠着。
0: 哦，靠靠。
1: 哎，看到没有？这摇的。
0: 哎，不行不行，晕，不要不要不要
1: 不要不要不要。
2: 你问他选这种沙发，
1: 你要有地儿选的，这懒蛋能躺着绝对不坐着。
0: 你这房子装修好了，你打算什么时候跟小月结婚啊？啊？
1: 分手喽！
0: 啊？分手啦？
1: 分手啦？
2: 嗯，没事，我都习惯了，隔三差五就分，下礼拜就好。
1: 没，这回真分了，真的。我这4年算是浪费了。嗯，这也是我人生当中唯一一次意外吧。但1年之内，我就把这意外给弥补回来。
2: 咋弥补？
1: 相亲。妈，你看看这个，来。
0: 啊。
2: 走，回吧。
1: 往上滑，慢点啊。
2: 可以。
0: 走了啊。

睡。走着走着就转了弯，

0: 着过着就转了弯，
1: 跟你聊了这么久，看得出来你也是一个对工作很有想法的人，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岗位的要求。说实话，我们这个岗位呢也是突然空缺的，急需人来补位。我觉得你也不需要回去等消息了，我这边可以直接给你安排二面，跟直属领导聊一下。
2: 我再考虑考虑吧。
1: 你可以先去聊一下，毕竟二面什么情况都不清楚呢。
2: 是这样，我觉得我还是不太能接受加班。
1: 哪个公司不加班啊？而且约你来面试前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要是说不能够接受的话，为什么要来面试呢？
2: 是，不好意思啊，是我还没想好。

0: 我觉得吧，像个机器人，你看这个我计划这个，计划那个，一点人味都没有。
1: 小月给我好了孩子呀，嗯，你说卷卷将来会不会后悔？劝劝能劝回来吗？
0: 你说之前哪次我不劝，我都劝。这回吧。我看卷卷坐那儿说那句话，我能感觉出来，劝不了了，完了。
1: 这种事儿，强求不得，

0: 对不起，对不起，真的是因为我老公的车突然坏了。哎呀，您看这么着行不行？我看您的地址离市场不是很远，如果您能自取的话，我给您打个八折。
1: 这不是打折的事儿，你在群里啊就揭露这单了，现在又临时变卦说送不了。哎，这生意没这么做的吧？
0: 对不起，对不起，真的是对不起。主要是我现在就我一个人在摊儿上，我走不开，不然
1: 别说对不起了。我现在啊正在等吃饭呢，这十分钟你要是还不送到，哎，我可就要在群里跟大家说道说道了啊。
0: 哎。雪燕，你帮我看一会儿摊儿行吗？很快很快啊！老姐，你的电动车能借我骑一下吗？
2: 行啊，
0: 谢谢啊，这个谢谢。
2: 慢点啊！
0: 哎，

0: 哎呀，什么情况？怎么那么久啊？
1: 实在。

0: 是不好意思啊，那个，这个刚才它掉地上了，但里边的东西没有洒出来，不过这个袋子都脏了。我这样，要不然我把钱退给您，或者是您没有那么着急的话，我赶紧再给您送一份过来。
1: 你这衣服怎么了？摔跤了？
0: 对，就一着急，拐弯的时候摔了一跤，所以这个就掉出来了。
1: 等我一下。先擦擦。
0: 哦，谢谢谢谢。
1: 这里面也没脏，能吃，都不容易。这样，你下回再给我送的时候多送点就行了啊。
0: 行，肯定给您多送点。
1: 行，路上注意安全，慢点啊。
0: 谢谢李姐啊，谢谢谢谢。
1: 慢点。这蛋糕弄成这样，我们怎么吃啊？
2: 行了，退了吧，我们不要了。
3: 没事。我也是不是故意的，就是来的时候高峰我就抄了一个近道，那个路面特别不好，车就颠了一下，然后我也没想到弄成这样。
1: 小孩子专门跑到蛋糕店，让师傅给他定做的生日蛋糕，这眼巴巴的等了两天了，结果弄成这样，那你能体谅一下小孩子的心情吗？
3: 我去，对不起啊。
2: 这样吧，350块钱你退给我，我不给你差评，行吗？
3: 别大哥，你看挺好的日子，我真是说实话，我一天我挣不了几个钱，车今天也是有点问题，你什么？你要不给我差评，我谢谢你。但是我这个钱，您看能不能就你多体谅？对不起，是吧？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孩子。
2: 你刚才说的那些啊，都是你自己的问题，是你的事儿，对吗？
3: 是。
2: 你把这个蛋糕送过来，我是给你钱了吧？
3: 是。
2: 那为什么我收到了一个破了的蛋糕呢？
4: 哥们儿，
3: 也是怪我。
4: 哥们儿，
3: 确实我。
4: 差不多行啊，都不容易，是不是？
2: 管你什么事儿啊？
3: 不，行，对。
4: 你说，哎呦喂，出门在外都不容易，你瞧给人冻的。
3: 没事，哥，你别，你，哎呦，
2: 他送这个蛋糕过来，我是给他钱的，对吗？我收到了一个破的蛋糕，这怎么
3: 不说了？哎，
4: 哥们儿，你还当着孩子呢？
3: 不说了，大哥，
4: 给孩子打个样不好吗？啊，
2: 今天我孩子过生日。他收到了一个破的蛋糕，我孩子损失谁来赔啊？
4: 是
2: 啊，你这么说怎么办？我的损失谁来赔？我什么错都没有犯，
4: 都不
2: 钱我花了，是不是？他给我弄成这个样子，你说我疯？
4: 消消气，不至于，
2: 怎么不至于啊？
5: 老衲，
2: 还别提我孩子，
5: 这是老高欠你的钱，
2: 收到了一个破蛋糕，
5: 我替他还上。
2: 这个损失谁来弥补？啊，
4: 说挺好的日子，你着急忙慌干嘛呀？
2: 行了，你也不用多说了，好不好？你不用从那儿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事跟你没关系。
4: 消消气儿，哥们儿，
5: 好了，
4: 不至于。
5: 哎，
4: 你说
5: 。那个，哎，你看，给拿着先，拿着。

0: 不至于啊，不至于。
1: 我转给你。哥们儿，那个，听我说啊。
0: 谁碰见这种事儿，谁心里也糟心，
1: 是
0: 对吗？
1: 是是，
0: 行了，刚才呢，我没控制住我自己，我呢在这给你道个歉。
1: 不，
0: 行了行了，拿着，今天我儿子过生日，好吗？以后不再出这种错误，好吧？来，
1: 对不起，生日快乐，
0: 叔叔跟你说生日快乐呢。
2: 谢谢叔叔。
0: 行，你走吧。哎，走吧。
3: 叔儿，得嘞，宝贝儿，生日快乐啊！
2: 谢谢叔叔。

0: 那老高媳妇儿把家里房子都卖了，把那些账都还上了。还咱这笔钱的时候，多给了10000。我就说就不用，他说不，这么做是为了让老高安心。
1: 老高和他媳妇儿这人品没话说，
0: 而且他还跟我说，说你要是需要的话，因为他说我的老本行跟老高是最接近的。
1: 嗯，
0: 如果我还愿意接着干，他可以把老高原来的那些客户资源都推给我。
1: 有这个想法吗？
0: 我没这个想法，我完全没有这个想法。我现在看得很清楚，太难了。严格的说，老高的能力是在我之上，他都没干好，我就不硬挤进去了。而且我不想再东一榔头西一棒了。咱们家这小买卖呢，虽然小，已经上了正轨了。我要把我所有的时间精力啊，我就扑在咱家这买卖上。

0: 你说，咱家这个买卖是小，那干着干的，说不定哪一天也能开个这样的饭店呢，对吧？
1: 那咋说的？

0: 你这是做的啥呀？
1: 纸包鸡。
0: 这不土鸡吗？你家里还有两只呢，你怎么又买了？
1: 这个是我学生给我寄的，我之前不是在一个姑娘家里当家教吗？她也给我寄了好多当地的特产呢。
2: 所有保质期短的肉啊什么的，我都已经放到冰箱里去了。
1: 妈，你看，螺蛳粉、米粉，还有这个桂圆和罗汉果，你跟爸留着泡水喝。哎呀，还有个东西，妈，这个是我学生复印寄给我的一份成绩单，他之前的数学只能考及格左右的，现在能考120多分。
0: 你真的会教书啊？
1: 那当然，我大学刚毕业那阵儿不就拿了教师资格证了吗？你也看看，爸妈，我呢还是想去广西支教。
3: 支教支教，这不又支到深山老林里去了？你还不如回家来在地里刨食呢。你知道跟我们不好交代，就不要张这个嘴。
1: 我还是想去支教，而且我不仅想干，我还想把它干出个样来。我这个人从小做什么事情都得过且过的。我知道你们小时候觉得我乖，我学习好，那只是因为我怕麻烦而已。我知道只要我考不好了，那学校就会打电话叫家长什么的。
0: 这孩子，
1: 妈，你也知道我现在变了很多，所以我更应该出去锻炼一下。你总不想希望我跟前阵子一样吧，稍微碰到一点挫折人就消失了。我只有锻炼完了之后，等个3-5年，哪怕我回到你们身边，再在你们跟前照顾你们的时候，我才会有自信能做好，我才能尽到自己的责任啊。
3: 这件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0: 行了，孩子的主意挺好的，你有啥不乐意的？儿子，你就放心吧，爸妈的身体好着呢。我俩每天下地干活，

0: 就算是锻炼身体，我们吃的也很健康，我们得好好的养着自己，不给你增加负担。
1: 其实我也想在家里陪着你，但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我要不做的话，我以后会后悔的。妈，我只是去支教，我又不是不回来了，这当老师也是有假期的，说不定我能陪你们的时间比现在更多呢。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只是随便去找一份工作，那我不一定能做得好，也不一定能做得长久啊。
0: 妈知道你是有能力的，你是咱家最有文化的人，爸妈的眼界啊没你高，爸妈就是担心你会在外面吃苦。
1: 这有什么苦？我觉得最苦的事情就是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做不了自己最想干的事情。就像你们俩，你们是种地的，那别人都觉得你们种地苦，但你们觉得苦吗？你们觉得后悔吗？我也没什么别的想法，我就是想干好支教，想像你们一样踏踏实实的。
2: 尽说大话空话有啥用？你自己出去试试就知道深浅了。
1: 爸，你同意让我出去了？
2: 同意，同意。我们想拦也拦不住啊。你赶紧走吧，别在家里烦我们了。
0: 你爸，他是舍不得你。
3: 嗯，那还行。嗯
4: 嗯，还行。
3: 我给你切点猪尾巴。
4: 怎么样？
5: 老板，来俩猪蹄呗。嗯。
4: 来呀！
3: 你怎么来了？
5: 啊！好久不见，嫂子。
3: 哎呀，好久不见了。哎呀，你怎么脏了？
5: 抱一点，抱一点，抱一点。
3: 都是油。
5: 想死你了，嫂子。那，这是给月月子孙带礼物。只能接受，不能拒绝。
4: 你说你来，
3: 接受呗，假客气。没吃饭吧？嗯。那你哥看着他，我带你吃大餐。
5: 咱回来就吃呗，都吃上了。
4: 你来，你吃上吧。
3: 对啊，这怎么能行啊？
5: 这怎么不能行了？我就想吃嫂子的卤货，啊。
3: 行吧，市场好吃挺多的，我都给你安排上。走吧，咱俩逛逛去。
4: 我来弄弄卤。
3: 对，你支个摊啊。嗯嗯嗯。不好意思，这过一下。行吗？
5: 当然行了，弄得不错，嫂子，刚刚进去利落落的，啊，嗯，
4: 非常行，
5: 最好吃的还是这个猪蹄，
3: 知道你爱吃猪蹄。
5: 不是，啥意思啊？
4: 什么啥意思啊？
5: 赚多了吧？
4: 说你这么长时间了。给你肯定有利息的，我们老高他媳妇儿马晨给我转过来的时候也是加利息的，拿。
5: 但是利息也没那么多呀，
3: 就拿着吧，你哥跟嫂子心里过意不去。
5: 行，那就谢谢嫂子，谢谢哥，
3: 快吃。
4: 那说正事儿啊，那个，你要是还是想。干营销这块的，我就把老高原来那些资源介绍给你。嗯，啊，你是懂这块活的，而且执行力又强，你撑得起来，
3: 是吧？是啊，
4: 你不要弄大，就弄像以前咱们这种小的工作室，拽俩朋友，让他们帮着你一块弄，你能行？
5: 能行啥能行啊？那以前是因为你带着我还能踏实干，那要是我自己当老板，不霍霍别人吗？
4: 那后面是怎么打算呢？

0: 没打算啊，我现在有这么一笔巨款，干点啥不好呀？那不得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儿，
1: 就找那种又能玩又能工作的事儿。有能玩又能工作的事吗？
2: 不，老婆，老婆不要着急。
1: 找人带我去。
3: 我也想去。
2: 哎呀，
1: 还是羡慕月月洒脱。
2: 我洒脱。嗯，还有个事儿，我就问一句啊。
1: 嗯。
2: 你跟卷卷，还有没有可能？
1: 没可能。这么坚决啊？没可能。我就。为什么一点可能都没有呢？
0: 就是价值观不同。
2: 嗯。
0: 他改变不了我，我也改变不了他。他想赚钱，我想自由，这谁也没错，是吧？
2: 嗯。
0: 就是追求东西不一样罢了。我觉得人呢，其实要没有钱也不重要，主要是我这个人对物质这种东西根本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开开心心就好。
1: 哎呀，你实话实说，他俩想过的生活确实不一样，但我还是觉得可惜。我就看他生病的时候你照顾他的样子，他们两个人看着多好啊，就觉得那么般配的两个人互相又有感情。
0: 他生病我照顾他，是因为他对我好，他之前还照顾我呢。我记得有一次我发烧下不了床，他那么重视工作一个人，还请了好几天假照顾我呢。就是安静下来，确实发现这个矛盾解决不了，还跟我求婚了。我确实是没有这个自信跟他好好走下去，别耽误他。
1: 行，想好了也不耽误你自己，找一个合适的、待在一起舒服的人。老公，我能这么说吗？
2: 老公，你说的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哎呀，那能怎么办呢？
0: 人生就开开心心就行了，够知足的了。
2: 就那样吧，你一个人一个活吧，咱们又不亏，能有一个好妹妹。
1: 那当然。
2: 嗯，别跟我们断了联系啊。
0: 那肯定的，处了这么久，早就把你们当家人了。
1: 哎呀，怎么能把她弄回我们家呢？好姑娘舍不得呀。

0: 你好，是这样，我觉得今天相亲这个女孩有点不太靠谱，没有什么时间观念，所以麻烦你跟我。
1: 是纳卷吗？
0: 是。
1: 我没迟到吧？
0: 没有，没有。
1: 真没想到会有人约我在火锅店吃饭相亲。
0: 是啊，因为我觉得吃火锅特能看出来一个人性格，看着麻烦，其实是一种特别高效率的方式，没有那些煎炒烹炸呀，想吃肉就涮肉，想吃菜就涮菜。
1: 有道理。
0: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人，既然都来相亲了，所以我就有什么说什么。
1: 挺好的，这如果以后要相处也是要直接一点。
0: 那你介不介意我说一下以后的规划，如果你觉得 OK 的话，咱们就多点一点，仔细聊。
1: 不介意，点吧，有规划的人都特靠谱。
0: 好，那我就先点了。
1: 好，你点。
0: 有忌口吗？
1: 不吃葱。
0: 好，我也不吃葱。
1: 他能吃到一块？能吃辣吗？
0: 你呢？
1: 我能吃辣。
0: 我可以。
1: 我就点一个辣的和。

0: 这个
1: 他这儿应该很好吃的是那个清汤花椒。
0: 好，哎，对，有清汤花椒。
1: 你叫代驾就好，我往前走，坐地铁。
0: 没事，我陪你走过去吧。
1: 好，
0: 走。哎，你知道吗？最近哈勃望远镜拍到了一张新的照片，上面显示有两个星系发生了正面碰撞，催生了很多新的恒星。
1: 是吗？
0: 这些恒星大约诞生于距今5000万到5亿年前。这两个星系在天猫座，距离地球大约1.9亿光年。
1: 这么远。
0: 是啊，宇宙浩瀚无边，人类嘛太渺小了。也许在很遥远的另一个星球上，有一个我做了不同的选择，有了不一样的生活。
1: 没想到你还挺文艺的。
0: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我会换一种风格。
1: 没事儿，挺好的。
2: 累了？
3: 没有啊。
2: 有新砖了吗？
3: 没有，你歇会儿吧。
2: 搬了。
3: 你看，你才发现啊！我前段时间就发现他们家准备要搬走，
2: 干不下去了。
3: 谁知道呢？是找到更好的地儿还是干不下去呢？我打听了一下啊，一个月租金2700，然后管理员跟我讲，他们原本是有上下水的，只不过原来是这家店，他们就没弄。所以说，如果想弄个后厨，其实是有可能的。我有点想把它给租下来，这样呢？我们可以在店里做卤货，有了地址还可以在平台上注册外卖，有资格了就不用你去送外卖了。你觉得呢？
2: 是，但是你进入平台你要交钱，而且他们抽成也不少。
3: 你看你换个思维想啊，你家是干这个的，平台为什么厉害？它有流量啊，有了流量我们客源就广了呀。有了客源，我可以上好多新的品种。其实我早就想这么弄了，只是现在这个条件不是很允许。你现在很流行的那个热卤，都说冷的 Q 弹，热的软糯，我都可以上。我的糟货我还想上呢。
2: 糟货也上？
3: 对呀、这样的话，我们不仅在店面可以卖，周边的餐厅我还可以供货，网上再卖。你想想看，我们这个，等做好了，我想注册个品牌。干嘛？你什么表情啊？
2: 这个
3: 那怎么了？那现在好多知名的品牌都是从个体户干起来的，我注册个品牌我总可以吧？
2: 我就觉得你可以畅想啊，你要再这么畅想下去，你是不是把上市计划书都写了？
3: 哎呀，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认真的。
2: 我是不是股东之一吧？废话。那我同意。
3: 你看你一说你就干，它没有那么简单。你不管怎么着，你后厨设备你得添，品种你增加了，各种成本都增加了，咱不得好好计划一下。还有跟平台的那些事儿你不说了吗？咱也好好谈谈，算一下账，做个好的计划。怎么输不起了咱们？
2: 行，我
3: 是吧？
2: 对，行。喂，您好，沈林主货。
4: 哎，老衲，我瑞智，这是我那新手机号。我加你微信，你通过一下。
3: 谁呀、
2: 王睿智。
3: 谁？
2: 王睿智，大哥。你等我，他让我加他微信啊。
4: 哎，老大。
2: 哎，杰克。

0: 师傅，
1: 什么绝控？我瑞智啊。
0: 对，大哥，怎么样？什么事儿？
2: 我出山了，我在北京开了个新公司，重新创业了。
0: 哦，哎呀，
1: 老衲，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儿啊、哎，但是我想说，我终于活明白了，
2: 幸福不在佛理中，不在山水间，在尘世里。你知道这个想法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那个就简直就重生了。
0: 哦，
1: 你感没感觉到我现在像变了一个人？
0: 有点。嗯，
1: 我现在想通了，
2: 我要把属于我的东西全部都夺回来，重新创业。心若在，梦就在，何不从头再来。现在啊，有几个投资人呢对我是很感兴趣，就前期很多东西我都铺垫好了，来吧，跟我一块干吧。
0: 我这也是一直没跟你联系，我最近。
1: 老衲啊，你的事儿啊，我听说了。
2: 啊，这段时间你不容易，啊，你可能对那个80万那个事儿，对我是不是有顾虑？
0: 不是这个那个。
1: 放心，这钱算我的，算我的啊！一会儿我给你发个地址啊，明天咱们见面细谈。
0: 哎，跟不上，这帽子气儿呢。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啊，走的，走的，坐好。不好意思，我先看一下怎么回事，因为我们新招了个妹妹，那个妹妹的话她可能，
2: 哎，我就是怕有伤口，但是她又不怕，她又不让我弄她，哎呦，
1: 这确实有点伤口，嗯，哇，这有点红红的啊，这个应该是拉毛的时候，那个妹妹她可能新招的嘛，手法可能没那么好，实在不好意思，
2: 哎、
1: 不好意思，
2: 新招的就不要让他们碰狗狗嘛，
1: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教会的，
1: 好好好，我给她看一下哦，我去
2: 检查一下，
1: 嗯，好，没事没事哦，乖乖，给她拉个碘伏，燕青你看一下碘伏在哪，我给，哦，哇，可以点点。左边没有，看这边没有，好，上了一点药，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不要让它挠耳朵，给你拿一个那个一大带圈啊、哦。
2: 那这个咋整啊？我要给它补药不？
1: 不用不用，我刚已经给它上过药了。它这个的话，嗯，不怕不怕，没事没事啊、哦，乖乖乖，好了好了好了，我有，杨警官来帮一下我，好，哎呀，乖不怕啊，好了，这个不要让它挠。两三天绝对好，如果没好的话，你到时候有啥问题你过来找我，然后那个如果你下次来消费的话，咱们就免费给他洗次澡，你看可以吗？
2: 嗯，行吧行吧，
1: 哎呀乖乖，我给你开门，好，慢走啊，哎，好，拜拜。大家好，我是宠物 PET 的文文，我是四川过来的，到拉萨来创业，我是汉族的。
3: 嗯，大家好，我叫尼玛央金，然后我是拉萨本地的，然后也是在这边开宠物店。
1: 我们是从互联网上认识的，在机缘巧合之下，然后认识了他，他也想做这个行业，然后我们就一拍即合，
3: 对，
1: 就一起创业。
4: 主人的要求就是不要剪腿，好，然后修一下头。
2: 我看他这个样子，那个大饼。
1: 2010年我就来拉萨了，然后上班之后我觉得不是很想要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每天就朝九晚五，然后我就不想做了，然后我就回老家创业，然后创业呢内地又很卷，我做过服装也做过宠物店都很卷，然后

0: 我就还是想回来嘛，就是到拉萨来或者创业啊或者上班嘛。
1: 我之前是在成都打工，然后后面就觉得在单位里面感觉没有什么意思，然后就回来创业了。然后再加上西藏这边的话，对大学生的一个创业的一个补贴啊，这些政策还是蛮好的，对，所以就过来创业来了。
2: 在西藏，狗狗可不光是普通的动物，是特别不一样的存在。藏族人都相信狗的眼睛能看到咱们人看不见的危险，它对主人忠心耿耿，能守住家的平安。有句老话叫人马狗皆同类，这话一下子就说透了，在他们心里，狗是老天爷送来的礼物，是精神上的依靠，更是能和人类一起分享高原这片天地的伙伴。这份对狗的理解早就深深融进藏族人的文化里了。
1: 从小就很喜欢养狗，然后那时候就小嘛，求着家里面人给我买狗，对，一直陆陆续续一直都是有养狗的。这边的话就他可能不会说定期带狗过来美容啊洗澡啊，那些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就给他洗澡了，就给他弄了。然后吃的那些可能年龄大一点的，他可能不会选择去给他吃狗粮啊，那些就可能会给他吃点糌粑呀那些。
3: 以前宠物店不是那么多嘛，他们对养宠的话就没有那种意识，就这些方面他们不太了解，想多呼吁他们就是做一下驱虫啊，做一下护理啊，那些对狗狗的健康也有一定的好处嘛。
1: 相比内地的话，其实我们刚开始开这个店的时候，拉萨的宠物行业还是不是那么专业，然后就想着跟我合伙人，因为我合伙人已经干了六七年了嘛，然后就想着跟他一起开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一个宠物店。就比如说他的脚趾发炎红的，他就有可能就是趾尖炎，然后我们平常给他们拔耳毛啊清理耳朵的时候，会有发现那种很红棕色的那种就是耳朵发炎了。就比如说给他们掏耳朵的时候，发现他们耳朵有炎症，然后我们就会去告诉这个主人说他的耳朵有炎症，如果说你不去处理的话，他可能就会更严重，可能会化脓啊，造成中耳炎呀那些问题，所以就会给他们说他的耳朵有问题，需要尽快去医院给他处理一下呀那些。
3: 在这边遇到的我们大多数80%都是藏族的客人嘛，因为我们一个藏族一个汉族，就是对藏族汉族我们都可以沟通，就不会有很大的那个
1: 语言上面的一些障碍。
3: 对对对对，有些藏族还不会说藏语他就来，我然后汉族的话我沟通我就来。我觉得藏族的话真的很淳朴很善良，他们对待小动物的话比较友好，包括公交车呀狗狗都可以上嘛。我们这里有一个藏族的老年人嘛，他那天带着一个狗狗过来洗澡然后剪毛，那个狗狗是他救助的，我们问他那个狗狗怎么回事，他说那个狗是被车撞了，撞了之后就失去一条后腿，然后那个狗走路都跳过来的，然后他说看着很可怜他就领养了。他们从来不会伤害狗，这份善待早就刻进了生活的每一个小细节里。在高原上，他们用一天天的陪伴和守护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狗狗最真挚的感情，那是跨越物种的信任，更是融进骨子里的善待。
1: 我和我合伙人之间的话算是互补的比较多一点吧，在工作上面的话他这个人比较细心，然后可能我就是有点马虎那种，他就会监督我呀那些。他这个人挺耿直的，然后对我们店里面的事情，就所有的事情他都很上心，我们都会有矛盾。然后主要的话还是工作上面的，就可能就是我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好，他可能就会直接性的说我啊，我这方面没有做好，那我就知道是我哪方面没做好，我就去改正。吵得比较凶动的时候也有，也就是反正我怎么说，我这个人有点泪失禁吧，然后我就会哭着跟他说一些东西，然后他其实后面慢慢两个人平静下来以后，就其实去翻一些那些的时候，就是觉得两个人其实都有错，可能他说话太直接了，然后我呢就很容易上头，我就会去跟他吵。虽然说是在互联网上认识的吧，然后还是挺有缘分的，就能遇到他，
3: 会遇到我的合伙人，我就感觉非常幸运。
4: 其实包容从来不是谁改变谁，是西藏的山水接纳了远道而来的梦想，也让我们学着用更科学的方式守护那些陪伴我们的小生命。就像我

0: 和文文，一个懂这里的土地和人，一个懂专业的知识和方法，我们俩在一起就是最好的默契。
1: 杨晶，快来过来一下。
2: 好。
1: 他这里手上你看全部打结了，对，给顾客打个电话沟通一下。
2: 行，哎，好的。
1: 现在西藏的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好，人们的幸福指数也越来越高，所以大家现在特别关心宠物的健康和卫生情况。
2: 它指甲也不是很长。
1: 对。哎呀，唐英姐，你就不得懂啊啊！
2: 好，这个是它的沐浴露。啊。
1: 在洗手的话，一定要把脸按下去，然后不要耳朵不要进水。
0: 这些小宠物陪着的话，其实每天都是很开心的。
3: 我是非常热爱我现在这份工作，因为我很喜欢动物，然后我在内地学了很多就是专业的知识，也想带到这边来，让这边的人了解如何科学养宠。刚来拉萨的时候，总觉得这里的一切带着距离感，可现在才懂，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刻意的靠近，而是像我和央金这样，带着各自的心意，朝着同一个方向走。
4: 也许我们做的事情很小，但只要能让更多的小生命被好好的对待，
5: 能让不同的心意在这高原上相遇相守就够了。
4: 往后的日子，我们还会在这里，
5: 陪着这些猫猫狗狗，
4: 也陪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5: 把温暖和理解越传越远。
6: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爸和我们回板桥住下吗？
1: 爸爸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做好了就会回板仓住下。
0: 爸爸是共产的，妈妈也是共产的，我几岁才能做共产的？你们都是几岁做的？
1: 爸爸是27岁，妈妈是20岁，你们还太小，要努力学习，心里要永远装着穷苦人，仇恨那些压迫穷苦人的坏人。
2: 我们这次行动一定要有军事力量，
3: 我的记录上有给他们的，报告上写得也很清楚。
2: 要有自己的旗帜，共产党的旗帜，我们要树立土地革命的第一面军旗。
3: 赞同
4: 赞同
5: 赞同
6: 赞同。
7: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定要有共产党自己赤色的旗帜。
3: 旗子上一定要有标志，是啥子嘞？
2: 工农革命军要有镰刀斧头，
3: 有力量。镰刀斧头，
8: 镰刀斧头。
3: 这面旗子也要我一份。
7: 我们都要一份，要多做。
9: 你有我的一定要多做，
10: 你有我的一定要多做，
7: 也算我一份。
9: 算我一份，
11: 我的一份。
12: 算我一份，
10: 我的一份。
9: 哎，我的。
12: 算我一份，
13: 算我一份，
14: 算我一份，
12: 算我一份，算我一份。
3: 让这面旗帜点燃土地革命，让更多的革命武装都拿起镰刀斧头。
15: 本来想分别的时候给你，不但旗子要算我一份，枪也要有我的份。

0: 有的，你是安源煤矿最有威望的工人总代表。你算一下，这里究竟有多少工人自愿加入我们的起义行动？
1: 你今天给代表们开会，没看到他们群情激昂？他们在立刻干他们，好像5年前这里闹罢工的势头。
2: 不要开会的人不多，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两百人。再说。
0: 你在安源煤矿的威望可比永德高多了。泽民这些天又把合作社恢复起来了，又能买到低价的油盐、酱醋、糙米。这里的工人已经多久没有见过油水了，连盐都不敢吃。
2: 每个人手里有一两百人，那就是可以组织近2000人的队伍，不用枪的有多少？
0: 开过山洞的都会用枪，
2: 要多备一些炸药。第一。 要炸毁他们的铁路，切断他们的援军，其二，要多制作一些土炸弹。
0: 泽民还没有带信过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很快会过来。蒋介石、汪精卫这么屠杀共产党人和我们无辜的工人群众，我们怎么能没有准备？
3: 工人们讲，那些工人代表每天深夜带着他们的手下往山里运炸药，这里的工人听说南。

0: 暴动了，都盼呀盼，盼着你尽快过来，又怕你被林团狗子抓到进不来。这几天林团狗子越来越多。
1: 泽民给我搞的证件，林团长。兄弟们都过来一下。连登代表着我们农民兄弟，斧头代表工人阶级，让他们联合起来，放在旗帜的正中间，就是工农革命军。我们要高举着这面旗帜，拿起武器去杀反动派，打倒那些剥削压迫我们的土豪劣绅和一切统治我们的人。大家赞同吗？还要加上一个标志，小心是苏联红军战士报徽上的标志，象征着胜利。我们工农联合起来必将胜利。
2: 长总，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尽快设计出来，再去征求一下几个农会组织的意见。东三组去找泽民多准备红布，
1: 马上交给乡上的妇女会制作旗子。
3: 是，红布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要多少有多少。
4: 泽民，泽民，泽民，泽民，泽民，泽民，泽民，泽民，泽民，泽民，泽民，
1: 泽民真是了不起。
5: 平江、浏阳、重阳、李林的几个组织都看了，不仅是赞同，他们讲这个旗子哪个老百姓看了都喜欢，有力量，用穷苦人的旗帜去砸烂国民党腐朽的烂旗。

0: 这样更有力量。开了刃的斧头，遇到坚硬的东西，容易卷刃。
1: 大哥，
2: 云妹子，这么快就来领任务了？
1: 妇女会的同志们都准备好了，二哥已经把红布送过去了，100面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就要高举起来了。
3: 寸不差，正当中。走了。等一下，插竹竿子的白布边上要留宽一些。
1: 小的，你要写字，有军旗就要有番号。
3: 你们先坐起来，明天一早我就把写好了字送过去。好。什么番号？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4: 我没有一个师的起义军。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中国工农革命军万岁！菊梅子，你侠姑嫂子讲了，这个手镯记载着陈芬家的血泪史，你要留下的，再传给。 你们将来的儿女，永远不要忘记反动统治阶级是如何压迫穷苦百姓的。
1: 好，我留下。

0: 湖南省内转向来的几线。
1: 通知平江、浏阳、义勇军的打寨点，队长、副队长、安源煤矿的工人自卫队，通城、重阳的农民自卫队，李陵农民起义队伍打寨点，农运的政府队长，他们都集中去浏阳的文家室开会。成功打探的，很快就会过来。
2: 是。上面的批示下来了。
1: 我的报告、秋白他们的报告都批了，还给我们限定了攻打长沙的时间。我们现在还是缺少军事力量，农民兄弟们已经很努力了。开了会，我还要设法进城，去找李明浩师长。
0: 你去太冒险了，还是我去。
3: 湘赣边秋收起义军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并担任中共前地委书记，旗帜镰刀斧头，番号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共产国际下达给中央的指示，强调尽快发起土地革命，秋收起义爆发，
4: 十天后
3: 夺取长沙城。
4: 是。
1: 怎么样？一看你的样子，就知道是个好消息，
4: 大好的消息。
1: 快讲！
4: 我要大声的讲。
1: 好，大声讲。
4: 我们的起义队伍有了军事武装力量，卢敦兵团长正带领他的警卫团从修水赶往这里参加秋收起义。卢德明英勇善战，叶挺师长称他是北伐的先锋。
1: 多少人？哪里得到的消息？李明浩讲的？
4: 秋柏告诉他的消息。卢团长他们本打算利用张发奎调动部队的机会去参加南昌起义，结果他们走到奉新县，知道南昌起义队伍已经南下，卢德明就联系了原湖南省委夏曦，夏曦命令他们继续追赶南昌起义队伍。向景瑜知道了此事，就把他拦下了，立即向中央请示。因为景瑜知道秋白他们一直在为秋收起义寻找军事武装力量，现在是3000人的警卫团，原来是2000人，路上又收编了一些。
1: 德明来了，我要去接他，去接他，还带来了3000多人的队伍。同志们，我现在宣布，我们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共组建3个团，总指挥由卢德明同志担任，各团团长、副团长在德明总指挥到来之后，同我们前敌委员会共同商量确定。
5: 下面请大家把近几日在各个县乡排查的情况说一下，最早收割的乡是哪几个，哪些地主收租最狠，是大地主还是小地主，许克祥的军队哪个县最多，每个乡的贫农、佃农、中农、富农分别是多少，土地革命从我们这里打响。
6: 我先讲，我们平江县望头乡罗家村是个大村子，有几百户人家，出现了奇迹。那里的农民知道我们搞秋收暴动，他们自己就组织了暴动，把大地主罗景田给打跑了，他的护兵队也都逃了，还缴下了他们25支枪。
1: 让他们尽快学会用枪，我们还会拨给他们子弹。
6: 是。
7: 德明一定会带来很多的武器弹药。
8: 爸妈、大嫂、蓝英、有叔，你们好。我跟大哥来九江，叶挺师长没有批准我上战场，他特别严厉，根本不容我多说一句话。
9: 林永嘉，
6: 到，
9: 去伙房报到。
10: 什么？让有家去烧饭？爸，这可要讲讲，我们有家论哪方面都有资格上战场当铁军。
11: 不要急，我先听。
8: 8月1日凌晨2点，3声枪响，起义军像潮水一般涌进了南昌城。我看见大哥

0: 二哥也在队伍里。
1: 你的任务是保障齐军渡敌的，不要背叛纪律。
2: 这也太受气了，不如在家当赤卫队长。
0: 大哥二哥跟我讲，叶师长没有把我轰回家，就算我走运，一定要忍住了，在伙房也要好好干。我心平静了，就有了很多好朋友。跟我最要好的叫毛泽谭，他一有空就来伙房帮忙。有一天他带我去靶场练习，看我看枪看得入迷，他就把他的枪借给了我。后来他帮我给首长们送饭，他就推荐了我。
3: 他大哥林有田，二哥林有国都在叶挺军长的队伍上，他在闽西搞农运很了不起。
4: 想上战场来我的教育团。
5: 他去朱军长的教育团了？教育团是做什么的？也要上战场打仗吧？
6: 蓝英，爸妈让你往下听，有家能捎回这封信多不容易啊。
0: 那天我才知道，毛泽谭是毛泽东的三弟，就是大哥在广州他的讲习所上过课的毛泽东。
7: 我和他也见过面，去年六月组织上派我去广东买药，在渡口码头上正好是他上船，我也上船。谢谢。他问我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我告诉他，我是个裁缝，长街城里开了个铺子，来广州进一些货。
8: 您是裁缝铺子？你叫林玉才，我叫毛泽东，代我向张鼎丞、邓子恢问好。哎，
7: 他还跟我讲，再出门带个伙计才更像生意人。当初我是想带了，跟你妈说带个人费钱，给组织省一些嘛。
2: 刘叔，您先。
0: 哎，
9: 同志们，我们下一站是广昌，然后是宁东石城，再往下走就是人田瑞进。越往后会越艰难，钱大军黄少红的十五个团正在向这里逼近，我们是为大部队开路的队伍。我只讲一句，是共产党员的，记住你们的入党誓言，还不是的，想一想当初为什么自愿出来革命。
10: 站住！站住！

0: 去。
1: 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卢德明向秋收起义前敌委书记报道。
2: 警卫团这个头衔已经永远作废了，你现在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秋收起义的总指挥卢总指挥。
3: 知道你要来，我们就提前任命了，怎么样，没意见吧？
1: 坚决执行命令。
3: 三年前我们广东相见，你加入党组织，廖仲恺先生遇害，你在黄埔的讲台上悼念仲恺先生，引起了学员们对反动军阀的强烈愤慨。你在台上捶胸顿足，台下的学员义愤填膺。仲山先生讲，你能文能武，全校的学员都要以你卢德明为楷模。
1: 我们应该来得再快一些。
4: 已经很快了，卢团长啊，贪心，带来的辎重太多。
1: 我来介绍，于洒度，于师长，我们黄埔军校二期的校友，也是周恩来同志创办的雪花剧社的执行委员。这位是我们秋收起义的毛委员。
4: 你好，毛委员。

0: 于师长，何坤就不用我多介绍了吧？之前做过咱们的党代表，
1: 我现在叫何长工，人民的长工，
2: 不去打仗，去做长工了。
0: 为人民打仗就是长工。
3: 你这个毛病，
4: 好了好了，你们一见面就拌嘴。
5: 毛先生，
6: 毛先生，
7: 毛先生，
8: 毛先生，
9: 毛先生。
10: 张子敬向毛委员报道。
11: 子清，毛委员。吴忠豪向毛委员报道。
12: 猴子。于本民向毛委员报道。
13: 本民，
11: 嘿，我还是你的入党介绍人呢。
13: 是啊，
14: 罗荣桓向毛委员报道。
11: 荣桓，我小的在湖南衡山内，你组织了通城重阳的农民运动。 还发动了恶男暴动啊！
15: 你们辛苦了。
11: 去年我们大家广东还在一起，今天又在一起喽。

0: 龚达，明翰，
1: 毛远，
0: 我来介绍一下，佟龚达，我们湖南省委书记。彭书记好，
2: 你们总算到了。
0: 夏明翰，我们湖南省委组织部长，目前负责平江浏阳的暴动工作，是我和舒恒的挚友。
1: 我是润之湖南子修大学的第一批学员，6年前润之、舒恒介绍我加入的党组织，是他培养的我。
0: 下不正好，通知辉好。
1: 再来的路上，毛委员就介绍你了。你的那首诗非常震撼：“越杀胆越大，杀绝也不怕，不斩蒋贼头，何以谢天下？”我争取早日成为你们的挚友。
0: 起义的时间定了吗？
3: 给中央的报告是9月9日。
1: 好。现在二团的人员结构已经确定，团长、副团长、各队的负责人定了吗？
3: 还没有最后确定，要等你。你的队伍是做一团还是做三团？一团吧，因为从修水到平江这条路相对比较难攻。嗯，我也是这样认为。不过你们还要分出去一部分武器兵力去支援其他两个团。让钟文章留在一团当团长，黄埔二期作战经验丰富。让苏先俊带上一个团去支援三团当团长。 黄埔四期敢杀敢打，二团把警卫团的副团长范树德派过去，也是黄埔四期，一个团不够，再加一个营，靠缩标大刀是打不到长沙的。
4: 还没有任命你做什么呢？我们现在是中国工农革命军，不要看不起农民。看到这联导斧头了吗？工人和农民团结起来，发动土地革命，这是中央巴西会议的决定。
3: 什么黄埔几期几期？蒋介石还是黄埔的校长呢？他第一个叛变革命，何坤，
4: 何长工。
3: 我也是平江农民出身，共产党员，我会看不起农民吗？我担心的是，他们手里的缩标大刀能不能应对得了敌人的枪炮？难道缩标大刀、镰刀斧头不是武器吗？没有枪炮就不革命了？
0: 继续让穷人饿死、冻死，是坐以待毙，还是用我们手里的武器去夺取他们的枪杆子？
1: 长工说的对，不去夺取他们的枪杆子，政权永远不会到我们手上。
4: 这个道理用不着他来教我。
0: 还有，你的职务还没有任命，多讲话就是违反纪律。
3: 于师长，可是黄埔军校赫赫有名的优秀生。
5: 名气好像超过了一期的蒋先云。蒋先云是个穷苦孩子，跟我和明翰也是挚友。
6: 蒋先云的牺牲，我很难过。他和陈赓、贺中涵，称为黄埔三杰，我自愧不如。被发军中的宣言和文告，大多出自他的手笔，影响了一大批革命党人。
0: 还记得恩来同志在他追悼会上的悼词，他的死不但足以表示无产阶级之战士可以勇敢忠诚地为革命牺牲。

0: 而且使一般的革命党人都应以他为模范。李师长和他是志同道合的同学，同样战功显著，随同叶挺师长的独立团讨伐吴佩孚，在攻打汀四桥、贺胜桥的两大战役中，你顽强奋战，有志有谋。叶挺师长爱才好事，很快就提拔你当警卫团第一营的营长、团长、师长。所以今天前卫委员龚达、明翰、卢总指挥都在这里，我提议我们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师长请余洒度同志出任。
1: 我们举手表决吧。这个我是赞同的。
0: 通过。于师长，我们和卢总指挥一起研究一下这几个团武器兵力的分配，还有你刚才讲的二团团长的事情，安抚农民自卫军的负责人王新亚同志主动请缨调做团长。
2: 安抚自卫军一定是二团人数最多的。
0: 是，
2: 那就让王新亚当团长吧，团长都是我们警卫团的也不合适，工农都要有。
3: 先生，锦江说不好，你是早走一些好呢，还是不要走？

0: 下野啦。
1: 是风玉祥、汤生智逼我下野的。我讲话的时候，白崇禧、李宗仁看我的眼神充满了鄙视，何应钦
2: 连个屁都不敢放一个。
0: 你都讲了什么？
1: 一年以来，北伐不成，徐州一败，图使党国纷争乍起。南昌同志失察，又令共产党死灰复燃。如今意义所如，集于一身。中正自愧剪裁，无补时间，
2: 故决心归隐，以谢天下。
1: 今日特地当众请辞，我鞠躬，
2: 九十度躬。
3: 总司令太辛苦了，总要休息。
1: 然后，李宗仁、阎锡山纷纷表示赞同，跟我讲，鞠躬尽瘁，要好好休息。一群胸无点墨的蠢材，党国迟早要败在他们的手上。
0: 有酒有肉，好兄弟，岂能何处见一人？你是该好好休息休息了。我还心有余悸，担心他们口蜜腹剑，只是让你去讲讲罢了，不会让你此时就下野。好啊，你讲得对，胸无点墨，惭愧之见啊。心中有数就好，现在清醒多了，尽快启程离开。

0: 我现在哪有心情出门？剿共刚刚开始，钱大军、黄绍红即刻要追上他们了。我总得把这群消灭了，我才走吧。
1: 你已经不是总司令了，谁做总司令，都要去剿共。有汪精卫、唐生智在，不用你操心。你目前的事情很多，回西口找毛福梅，办好离婚手续，携美玲小姐去日本拜见你未来的岳母大人，背诵你这本圣经，先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随后去拜访几位要员。单子都给你写好了，如何联络他们都写在上面了。尽快把美玲小姐迎娶回来，娶回来她，你便有了孔家。孔家在美英的实力不可小视。不要说你回来当司令，你就是回来做总统，哪个能拦得住？回来后，选个最高的地方看他们，让他们仰望你，请求你回来。
0: 是，倒是。
2: 好的，
0: 明日我们启程回西口。
3: 好，我马上命他们去准备。
1: 你玩也玩过了，政治联姻要时刻谨慎，不要昏了头脑。
0: 导师，我曾给戴季陶的信中讲过，能与国父相提并论者唯有张锦江一人。
1: 戴季陶早跟我讲过了，希望你不负众望吧。我再次叮嘱你，对中山先生的态度不要过分，他是国父。
0: 是，倒是。
4: 报告军长，我和列申全部抓获。
5: 看来钱大军是打算在任田、瑞金等我们，联系这里的自卫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大部队到达之前，组织欢迎队伍，多贴标语，敲锣打鼓，热闹起来，鼓舞一下起义军的革命士气。
4: 是，
6: 打倒叛徒蒋介石王队，打倒土豪列国民万岁，打倒叛徒蒋介石王队，国民万岁。
7: 都记住我们的纪律，不准赌博，去烟馆抓反动分子的姨太太，不准去老百姓家里拿东西要吃的，煮水做饭都到外头去，不准到老百姓家里的水池子里去洗澡，要洗就到桥东头的水沟子里去洗去。听说这里的老百姓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让我们住，自己住草棚子，在路边搭铺睡觉，任何人不能进去住。我们住草棚子，我们住路边上，都做得到吗？

0: 老子他妈打仗出生入死，进房子里睡觉，违反哪家纪律了？共产党真把我们当牲口使了。
1: 快闭嘴吧，你这副营长是拿命换回来的，不想干了。
0: 要不是为多拿几块大洋养老娘，早跟他们跑了。妈的，
1: 听说钱大军的部队就在前面，

0: 朱局长。
1: 朱局长，
2: 恩来。坐吧。
1: 走了一圈，大家休息的还算安定。
3: 南昌暴动纪念，
0: 朱德，
2: 自用，还差这两个字。
4: 恩来讲，他就是用这把枪发的起义信号。
2: 就是，你是没看到，恩来举起这把枪，那神奇的样子。那一刻，我朱德这辈子忘不掉了。
1: 这几日，我一直在思考，如果我们的起义队伍不走南下这条路，就留在南昌城，向周边不断扩大工农武装力量，待队伍再壮大些，把严明的纪律整顿好，传达到每个团营连排，让每个战士心里都清楚我们起义军的性质，在南下是不是好些？
2: 不要去想了，已经走出来了。南下打广东也没有错，还可以在潮汕拿到共产国际的支援。现在武器弹药消耗量很大，是需要补充的。纪律总要一天天整顿，各个团营连排都有党代表，他们73团就整顿得很好。
1: 目前确实需要一些像陈毅、周一群这样的党的领导。
2: 我看你给贺龙军长那本《共产党宣言》都快翻烂了。
1: 我们很快会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我准备把贺龙同志加入组织的问题正式提出来。私下我已经征求过各位委员的意见，放心，很快会把党员登记表发到他手上。
2: 他还讲要跟我一个待遇，你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1: 无论谁来做他的介绍人，贺军长加入组织一定我来主持。朱军长，我很庆幸当初你去柏林找我，否则我们去哪里找你啊？南昌起义你为革命立了大功，这一路上你带领警卫团冲在最前面，为大部队鼓舞士气。贺军长、叶挺军长还有伯承都让我带他们谢谢你。
2: 不要这么讲，我是共产党员，做了应该做的事情。你们回吧，早点休息。
4: 我们往哪里回啊？我们两个都分到你这里睡。
2: 早讲了，来来，一起睡喽。

0: 这个鞋子到了广东还是要还给我的哦。
1: 到了广东给你买一双最好的布鞋。
0: 不要，我就要这双，穿破了洗好了也要还回来。
2: 嗯，
0: 最好不要穿破。

0: 不要总不睡觉，身体会搞垮的。
1: 中央确立了从大革命失败转向土地革命，批准了毛泽东同志
0: 秋收起义的行动，
1: 最终要夺取长沙，他那边会很艰难的，军事力量薄弱，起义一旦爆发，汤生智一定会调军队过去。
2: 我们需要调一部分军队过去支援吗？
1: 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打广东，不能分散兵力，我们的队伍也已经有20000多人锐减到10000多了，也没有力量去支援了。

大军黄绍竑已经在前面等着我们了，未来的每一仗都会是场硬仗。

父母大人、兄嫂、侄儿，你们好。我所在的警卫团已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我们现在要完成的是一件亘古未有的事情。我暂不能寄家书于你们，也不要寄信给我。我不是不想你们，常常会在梦里看见你们。父亲在学堂教书，被越阎王的儿子们戏弄；母亲昼夜为家人刺绣；兄嫂在田间劳作；还有侄儿骑在我身上玩耍。偶尔还会在梦里呼喊：“全一，少男。”有时会把自己喊醒。还有瑞琴，如果他真要等我，则我对他有几点要求：一要读书，二要革命，三不要缠足。

0: 怎么了？
1: 我这腿有点软。
2: 这弓我拉着也有点吃力。姬姬卓玛，怎么感觉我们老了？爬个楼梯都喘。
0: 爸妈，你们和夕阳下的湖水一样，都是最美的。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最棒的父母。
3: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4: 和善统一。

0: 德明，
1: 毛委员，
0: 中央的指示过来了。九月九日发动暴动，十四日夺取长沙，我们的宣传口号，他们也表示赞同。十四日夺取长沙，尽早打是对的呀。嗯，再写瞎说啊！抱歉了，明天一早召开紧急会议，长工已经去通知他们了。继续写吧。
1: 写好了，写好了，不要走嘛。
0: 我从家里出来，父亲对我只有一个要求，写行军书。
1: 听说了，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寄信回去。成亲了吗？从小父母包办，说了一桩娃娃亲，是个旧式女子，但是勤劳善良。父亲写信来说，她一直在家里等着我回去成亲。虽然心有不满，但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是要服从的。
0: 自古忠孝难两全，所以他们提的任何要求，我都全部服从。我十九岁离开之后，就再也没回去过。
2: 百善孝为先，这一点你做得比我好。我十六岁从韶山冲走出来，还给父亲留了一封很绝情的信，意思是，如果我不成功，宁愿死在外面。我的母亲也是一位旧式女子。 他勤劳善良，乐于助人，所有美好的品德在他身上都找得到。我是在他慈爱中长大，却没有尽到应有的孝道。他生病了也不跟我讲，总是讲他好，他好。还是泽民写信告诉了我。 我接他到长沙治病，两天就要回去，说父亲挣钱很辛苦，不要浪费。临走的那一天。

0: 则鸣则弹，我们跟着母亲到了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可没想到那一次竟然是永别。那天夜里我跑了100里的山路回到家，母亲已经走了。不到一年，父亲也去世了。我的父亲是位严父，他自己节衣缩食，对我没有不支持。我拿他给我的钱报考各个地方，他骂了我，最后还是让泽民把钱给我送过来。泽民为我也吃了不少苦头，每每想起这些就无地自措。
1: 实在抱歉，因为我的这封家书引得你如此悲伤。
0: 没有，讲讲心里舒服些。等他下了长沙城，一定会有整顿的时间，整顿我在就可以。你去回四川看望父母，也看看瑞琴，
1: 颜瑞琴。
0: 对，瑞琴姑娘，不要让她等你等得心里不安定。
1: 好，我听你的。
2: 经中共中央批准，起义时间9月9日，14日夺取长沙城。我们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总指挥卢德铭，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本敏，参谋长钟文章，
3: 下辖3个团，经前委会研究决定，任命第一团团长由钟文章兼任，第二团团长王新亚，党代表蔡以晨、张明生，第三团团长苏先俊，党代表潘新元，副团长彭兰征。
4: 我建议是不是可以再加一个团。邱国轩的队伍被我收编过来了，他还给我写了封很诚恳的信，愿意加入我们起义队伍。这小子打仗还是可以的。
5: 作为前委委员，我不同意收编邱国轩。这小子背叛了他的军长王天培，品行败坏，跑到修水欺辱百姓，他和他的人都不配加入我们中国工农革命军。
6: 赞同何委员建议。
7: 赞同。
8: 赞同。
9: 赞同。
10: 赞同。
11: 同意。
4: 我们现在急需力量，他已经悔过自新，要重新做人了。你们哪个没有犯过错误？中国工农革命军也是挽救人的队伍，总要给人家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吧。
12: 既然是军队，能打仗是第一位的。我赞同于师长收编邱国轩，不用再加一个团。到我们3团，我负责改造他。
1: 这件事情不是这个会上要讲的，具体情况等落实清楚了再决定。擅自收编军队就是错误，工农革命军没有给你这样的权利。
4: 我是在这之前收编。
1: 我怎么不知道？
4: 你去找队伍了，不在。
1: 我回来你为什么不讲？
4: 你回去就马上下命令出发了，队伍你走在前面，我负责在后面压辎重，也没办法讲。你别生气，我错了，我甘愿接受处分。
3: 下面我来念一下此次行动的宣传口号：暴动打倒国民政府，暴动农民夺取政权，暴动实行农民协会专政。暴动组织革命委员会。

0: 暴动胜利万岁！
1: 暴动胜利万岁！
0: 春芽子，陈淑香，
1: 夏敏汉。
2: 河山统一，
1: 河山统一。
3: 你这是在写检查吗？你这是在摆功绩啊！我太了解你了，我们一起考军校，一起出生入死，一起加入党组织。

0: 的命是你给的。我考虑不周，总想着要扩大队伍。
1: 扩大队伍，你这个师长就更威风了。
0: 师长还是你，我只是代理。我讲过，永远做你的副手。
1: 没人要你这样的副手。邱国轩的事情，你想好怎么处理了吗？
0: 想了。咱们现在不能让他走，如果走了，他气急败坏，到处做坏事不说，也许还会破坏我们的行动。让苏仙郡的三团看住他们，毕竟他们只有200多号人。第一，免得他们再去为非作歹；第二，这可是一群好战分子，只要枪一响，他们一定跟着往上冲。你不也常讲，对士兵的改造和教育，也是我们警卫团的头等大事吗？
1: 你能确保苏仙郡会盯住他，不出问题？
0: 请总指挥放心，我确保。
1: 把检查拿回去，重新写。
0: 哎，
1: 还有，你不要老是在会上一副盛气凌人的面孔。毛泽东同志在我心中是最了不起的革命者。我在广州农讲所听过他讲课，他影响了无数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人家博览群书，问什么人家都回答得上来，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正是因为听了他的课，我才明白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我们共产党员一定要有坚定的信仰，要从实践中检验自己手里的真理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2: 我们从广昌出发，朱德军长率领我们前卫部队刚进任田，就遭遇到了前大军的队伍。

我们从上午10点一直跟敌人拼杀到下午3点，贺龙军长的20局到了。

出击，在离瑞京十几里的宝塔高地跟埋伏在这里的敌人再次交战。这一次敌人的兵力远胜任天，前大军10个团，黄绍红7个团，火力凶猛，两面夹击。

0: 毛泽东同志的理论高度和实践经验，一万个鲁德明都比不上。不要以为毛泽东同志什么都不说，你就是正确的。现在是大局当前。
1: 放心，萨杜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2: 我们和叶挺军长兵分两路进入瑞金，他们走的是宁都路线，我们真的就一路啊杀到了会昌。因为前面有指示，

0: 300多人受伤，陈庚的腿筋被打断了，徐特里先生因病重高烧40度不退，所以
1: 准备不再
0: 向寻乌方向前进，转到福建的长汀
2: 上横
0: 休整，再入广东。
2: 这个决策是对的，长汀上横的群众基础牢固，听子辉来消息讲，红色医院已经建起来了。嗯，这支队伍是要喘口气了。陈庚同志也是一员猛将，参加北伐誓师，遗憾徐特立先生没什么大碍吧？
0: 我没看到他，
2: 希望他尽快康复。这样的爵士你是不应该回来的，一定是你自己要求的。
0: 你知道我的，朱军长不讲，我哪里晓得你要搞秋收暴动啊？
3: 陈树湘
4: 到。
3: 陈局长，
5: 给你安排个任务，天黑前带上你的排快速赶回湖南，去找毛泽东同志。听闻来讲，你10几岁就跟着他，我看你战场上智勇兼得，就继续跟着他去夺取湖南反动派的枪杆子。
0: 程牙子，一个送餐的小挑夫，是你带着我加入了新民学会，学习马克思主义真理。2年前
6: 你培养我
0: 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又送我参加北伐作战，今天又在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队伍上上战场杀敌人。
2: 这是我在参加南昌暴动之前立下的誓言书，
0: 我要为中国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
2: 好，陈牙子。
6: 哎，
2: 你现在的字写得越来越有样子了。我们走，长工他们正在山里制作炸药，我们过去看看。
0: 炸药？炸铁轨？
2: 对。
1: 这个药力不够，要再加大。
7: 我们矿上就是按这个比例来调的。
1: 开矿是炸煤，炸石头，铁路的地基比他们硬。听我的，再加。还有，你这个土炸弹不够劲，炸出来的面积深度都不符合作战标准。
6: 你来调。

0: 按这个比例来调，是调不出多少桶炸弹的。这些材料，工友们辛辛苦苦扛了2个多月才扛出来这些。
1: 再去扛，要多扛。
0: 这可是反动资本家的矿，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死去的工友还少啊？
2: 王团长，
0: 我们这个炸弹是不是可以做的小一些，既解决了数量，但是也方便，扔的也会更远。
3: 德明这个主意好，我赞同。
4: 毛远，哎，毛远，哎，哎，德明，
5: 毛远，
4: 哎，出来之前，去了你的房间找你。这是今天会上各个团就此次行动提出的一些问题和建议，我综合了一下，特别是在打土豪劣绅、分土地财产的问题上，意见很大。我定了一个原则，你看一下，如果可行，马上召开前委会，尽快报给上级组织。我们的时间紧迫。 只要暴动一开始，这个问题必须马上落实。秋收季已经到了，
5: 你写的很详细了，马上召开前地委会会议吧。
4: 我去通知。还有，我跟陈书香来这里之前，到这里炸铁路的位置去看了一下，画了一个图。春芽子在这里做过一段时间铁路工人，对这里的铁轨相对熟悉，这几个点安放炸药。
5: 既可以起到炸毁铁路、切断交通的作用，又可以省掉1/3炸药。
6: 当年张静瑶为了阻止物品附近乡，炸断我这条铁路。抢修的时候，他们找不到工人，就招了很多的童工。其中就有我，我们哪有那么多的力气啊？放用自物保，所以在下面这些地方堆放了很多的碎石烂渣。
0: 这个太重要了，我们就按这几个点炸。
7: 我建议，把咱们这些炸弹分成3种不同的大小，抓紧去试一下。

0: 方便告诉我们革命军在什么情况下、什么距离放什么威力的炸药。我们带来的武器不少，但分配下来还是不够，土炸弹也要精打细算。
1: 毛委员，我的检查正在写，很快交给你。
0: 检查要下放到各团？
2: 不要，我也不要检查，检查只是个形式。我相信于师长一定可以率领好这三个团，团结一心，共同对敌。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牺牲个人，
4: 牺牲个人，
3: 努力革命，
4: 努力革命，
3: 阶级斗争，
4: 阶级斗争，
3: 服从组织，
4: 服从组织，
3: 严守秘密，
4: 严守秘密，
3: 永不叛党，
4: 永不叛党。宣誓人
5: 郭沫若，
4: 贺龙。

0: 祝贺各位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代表组织欢迎你们，希望你们牢记今天在党旗下的宣誓，心中永远装着劳苦大众，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1: 请组织放心，我贺龙从革命那天起就横下了一条心， 不管怎么危险，也不管怎么困难，刀架在紧跟子上，我也要站在劳苦大众这一边。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永远走在革命的路上，跟共产党走到底。看了你的入党登记表才知道，你的大姐贺英， 二姐贺无媚，妹妹贺满姑，堂弟贺锦斋，都在我们的革命队伍里。7年前，父亲贺氏段老人家被当地的反动派残害。5年前，大姐的丈夫也牺牲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还有一个弟弟贺文长，牺牲时
0: 年仅15岁，我弟弟非常英勇，宁死不屈，最后被反动派用绳索捆起来，放在蒸笼里，活活蒸死了。
1: 阴魂犹在，永垂不朽。

0: 林老板，
1: 岳老板，里面请。
2: 岳老板，有几日没见您了，已经给您准备好了上等的岩茶，您慢慢品尝。您太太的旗袍马上给您送进去。蓝英，哎，带岳老板去喝茶。
3: 好，岳老板，您这边请。
0: 好。
2: 周先生来，一定是有大事情。
4: 这么多人都到了，事情小不了。
2: 是不是我们这里要暴动了？
5: 妈，这是警察局赵局长姨太太做旗袍的料子，尺寸你知道，绣的花样上面画好了，赵局长吩咐不能绣走样了。
2: 赵局长，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跑他那里去做什么？
4: 他们妇女会也来接任务了。
3: 妈，我刚要进去就被爸拦住了。
2: 你要是也像你姐那样当上妇女干部，你就进去了。
6: 这里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各地方反动势力都没有离开。

0: 昨天夜里一接到消息就开始盘查那些土豪劣绅，都没有打算离开的迹象。
1: 房务局、警察局、商务会的那些十恶不赦的贪官也没有走，还在到处兴风作恶，抢占民女。前天一个13岁的连妹子让房务局的一个副局长抢去做六姨太，他爸去找闺女一枪给打死了。
2: 南昌起义他们老实了几天，后来他们又猖狂起来了，到处调查各地的共产党和参加起义队伍的家属。
3: 伤员的药品准备得怎么样？
4: 按照指挥的指示，前天夜里我们就把从广东进的药品送到副连长院长那里了。
0: 如果不够我们再搞一些。
5: 嗯，
0: 伤员的350个床铺副院长也都安排好了，负责抢救的乡亲们正在接受培训。
6: 这一次总要枪毙一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吧。
3: 嗯，像邱秀光这样的反动分子有多少枪毙多少。
0: 嗯，罗明书记指示我们待周恩来书记到了之后就请前委住进水东街的基督教堂，4.12以后牧师都逃回国了，那里既安静又安全，又在汀州旁边，陈川过来开会很方便。
3: 好，就听罗明书记的安排。
0: 放心，除去粮饷的事情我们都在秘密进行。
3: 子辉，丁成，难怪恩来书记国城参谋长讲闽西的群众基础你到那里就会知道，想不到你们把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详细，我马上回去报告。
1: 起义队伍哪天进长汀，我们妇女会的同志已经开始为起义军做鞋子了。
6: 嫂子，刚才朱特派员讲了，明天傍晚就会打进来，
3: 也许等不到傍晚。
6: 革命者胜利，欢迎革命者，
7: 革命者胜利，
6: 欢迎革命者，
7: 打倒反动派，
6: 革命者有激情，
7: 欢迎革命者，革命者来，打倒反动派，
6: 革命者有打倒反动派，革命者有激情。
8: 周书记、董子辉、
9: 子辉、
10: 哎、
9: 周书记、
10: 李主任、
11: 张领导、
12: 哎、李晨、
13: 刘营长、
14: 陈毅同志。
15: 副院长一定会治好你的病的，等我这里忙好了我去山里看望你。
16: 党代表我还是要做的。
15: 嗯，一定要做下去。
16: 谢谢。
15: 陈东同志，等你的腿治好了我们在广东等你。
17: 断了腿我也要去找你们，我的双手和另一条腿还在，一样杀敌人。
15: 放心吧，你的腿是不会丢的。
18: 回到家了，你爱人呢？没来接你吗？
15: 已经过去了，后面喊口号的穿着花衣服，个子高的是我嫂子，旁边就是他。
18: 我的峡谷嫂子也是革命者，我哥说她是最勇敢的小妹子。

0: 工农革命军是为穷苦人民打天下的军队。过去我们响应中山先生的号召，讨伐北洋军阀，完成国民革命，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可就在中山先生病逝不久，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肆意屠杀无辜群众，革命党人血流飘出，我们的家已经是腥风血雨。今天我们站在这面旗帜下感到光荣，跟这里的工人兄弟、农民兄弟团结起来，浴血奋战，粉碎腐朽的国民政府，把枪口对准那些叛变革命、欺压百姓的一切反动派。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土地革命的先锋战士，丢掉旧军队的不良作风，抛开个人利益，严格遵守工农革命军的纪律，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2: 虽然蒋介石已经下野，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依然疯狂，
3: 我们只有紧握手中的武器，
2: 去夺取他们的枪杆子，夺过了一支就少了一个敌人，夺过了十支就少了十个敌人，如果我们夺过了几十、几百、以前一万、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呢，政权就一定掌握在我们工友农友的手上。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了算的天地。八月一日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天我们的秋收暴动举起了中国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面旗帜。未来还会有广东暴动、福建暴动，各个乡各个县所有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都要起来反抗，去夺土豪劣绅、地主恶霸、资本买办，一切反动派的枪杆子。
3: 一块小石子
2: 是砸不烂一个大水缸的，但是把无数块小石子捏在一起去砸它，
3: 一次不行两次，
2: 两次不行三次，总有一天会把它砸得稀巴烂。
1: 中国不能革命军来，中国不能革命军来，
2: 明天就是我们发起暴动的时间。
3: 昨天夜里我写了四句话送给我们工农革命军的每一位战士，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4: 打到长沙去活捉许克湘，
1: 打到长沙去活捉许克湘。
0: 二团王新亚
5: 到，
0: 今夜凌晨按指定地点准时炸毁粤汉诸平铁路。
5: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右翼的一团凌晨四时平江暴动，卢德明与撒度留在一团，左翼的二团与右翼晚一小时暴动，由安源攻平乡至李陵，参谋长何长工留在二团。
5: 命安。
0: 中路的三团从铜鼓出发攻下白沙镇后，尽快与二团会合攻取浏阳，出发时间凌晨六时，毛委员留在三团。
6: 左先军
7: 到，
6: 要绝对服从毛委员的指挥。
7: 是。
6: 邱国轩呢？
8: 报告总指挥，我在。
0: 老老实实的在革命军队改造，争取立功赎罪。
8: 请

点火。扔。

0: 全党的旗子，咱是人民的旗子。
1: 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2: 每年这个季节，逃荒要饭，饿死的人不止三分之一。
3: 秋收开始了，要赶紧组织农民下地收粮。先收粮，再分田。贫农佃农要分肥田，中农分普通田，按人口分配。家中有老人、孩子、孕妇，不能下地劳动的病人，也要分。农忙时节，你们农会要组织人力过去帮忙。把这些地契拿去烧掉，这些不合理的契税是要饿死人的。抬去哪里的？
2: 送到附近几个农户家，等商量好了马上给你们送回去。
4: 革命军放心，他们倒下了我们上，我们手上的大刀也管用。
5: 我们这里有不少壮劳力，都要去参加工农革命军，跟你们走。
3: 现在农忙，先要抢粮食，待安顿好了再来也不迟。
4: 是。
6: 大哥
3: 怎么样了？
6: 看，这是从邱国轩队伍的子弹箱里面发现的。
3: 邱国轩呢？
6: 他周边都是我们的人，还有武忠豪在，跑不了。
3: 今晚就要把农会恢复起来，召集到这里开会，我要讲话。
6: 好，好。那队伍出发时间呢？
3: 现在营地支火做饭，开了会，我们立即出发。
6: 是。
2: 放心吧，毛委员，我们马上安排下去。
7: 春芽子，
6: 孙明哥，
7: 大哥心里讲你回来了，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6: 我是不会离开的。
7: 大哥，
3: 孙明，这么快？
8: 你不是讲你打到哪里，合作社就办到哪里吗？
3: 德明那边有消息吗？
8: 派人打听了，他们都按照原计划到达了指定地点。德明率领的一团最先拿下了平江。
3: 德明文武兼备，一定错不了。长工那里呢？
8: 长工你更要放心了，打土豪分田地，保证比一团落实的好。
3: 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泽明，我们终于迈出了。

0: 第一步，很多的农民兄弟都要来参加工农革命军，队伍很快会一天天壮大。泽民，哥的心里一直很内疚，为了供我读书，你只读了4年书就被迫辍学，12岁就挑起了家里的担子。
1: 12岁不到，
0: 听妈讲，父亲让你跟他学算账，你不学他就拿竹板子打你的屁股，我挨过他打，真疼啊。
1: 不打我也做不了在韶山冲上五厂的大管家，我跟父亲学会了精打细算，一到粮食下来，父亲就带着我去周边粮价高的县城去给乡亲们换布料、盐、油、肥皂，所有家里用的全都能换回去。结果有一次，父亲带我去江西余都，刚一进县城就遇上了粮价大跌，两大车粮食拉也拉不回去，又遇上了梅雨天，只能把粮食卖了。即使这样，父亲还是把乡亲们所需要的物品给买了回去。路上父亲讲，回去就不要说了，做人呀要讲究诚信。那次家里赔了好多钱，包括给你寄去的费用，都是好几家子凑的。要说最早的合作社啊，应该是父亲创办的。哥，你离家早，不太了解父亲，只记得打你屁股了。
0: 有很多地方哥做的不如你，虽然你是弟弟，总是你在支持我。
1: 你把我从韶山冲带出来，让我参加革命，补习文化，加入党组织，否则我就是井底之蛙呀。我认为我从12岁不到走到今天，是你和父亲成就了我，让我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革命道路。哥，我心中的自豪感你感觉不到。
0: 你真是这样想的？
1: 革命越是需要我，你们越是命令我做事情，我的自豪感就越强烈。
0: 好，等一下要在这里召开恢复农会的会议，你要把办合作社的事情就地落实好，然后去平江、庾丁。
1: 不要讲了，哥，你们打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就一条。以后不许再说任何心里内疚的话了，想都不允许想。
0: 服从。
1: 也不知道泽潭他们从闽西出发了没有，去广东的路难走啊。
0: 春鸭子讲，泽潭自从整编到了叶挺军长的队伍，每天都很兴奋，他们应该还在闽西啊。恩来他们在那里也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处理。
1: 哥，你应该已经想好了出路了吧？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搞暴动，驻守长沙的敌军势必会得到消息，也许很快就会围。

0: 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通过纪录片镜头带您重温17条协议签订的重要历史时刻。岁月流转，成就辉煌，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综述，今天一同见证这亘古未有的发展奇迹。西藏日报刊发社论，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新荣光，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我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各族干部群众回望历史巨变，礼赞美好时代，表达幸福心声。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理论研讨会在拉萨召开。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75年前的今天，西藏和平解放，雪域高原迎来发展新纪元。
1: 75载山河巨变，西藏取得了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
2: 在党的领导下，西藏的明天将更加辉煌。
1: 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1951年5月23号，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中，展现了17条协议签订的珍贵历史场景。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纪录片的镜头重温这一重要时刻。
4: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及17条协议的签字仪式，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隆重举行。西藏宣告和平解放。
5: 17条协议，它的条文呢，一共有17条。这个协议呢，有藏文和汉文两个版本，这个是我们党解决西藏问题很大的一个成就。我们通过和平的手段啊，签订了这个协议，那么它就基本上标志着啊西藏的实现和平解放。
4: 1951年10月1日，这是西藏解放后的第一个国庆日。布达拉宫南广场上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布达拉宫广场上冉冉升起。
3: 五星红旗高高飘扬，雪域高原翻开光明的序章。以和平解放为起点，西藏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阔步前行，谱写了彪炳千秋、改天换

0: 地的壮丽史诗。今天的西藏正以繁荣新貌、奋进姿态，展现出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综述，今天我们一同见证这亘古未有的人间奇迹。
1: 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青藏铁路也即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20年间，通过青藏铁路运输进出藏货物总量累计突破1亿吨，进出藏旅客量突破4100万人次。75年前，进藏解放军用双脚丈量雪山，今天公路、铁路、航空组成的立体交通网已将西藏与祖国各地紧密相连。
2: 现在呢，坐火车来西藏呢越来越方便了。5年前，拉林铁路也正式开通。复兴号动车组手上高原，圆了高原各族人民的一个梦想。很多游客说，以前觉得来西藏遥不可及，现在睡一觉就到了。这条铁路不仅是交通线，更是西藏各族群众的生命线、团结线、幸福线。
1: 和平解放75年来，高原大地早已旧貌换新颜，清晨的拉萨处处是幸福祥和的景象。在风景如画的宗角鹿康公园，老人们跳着热烈的锅庄，打着舒展的太极，林荫道上散步健身的市民悠然从容。如今高原人均预期寿命由和平解放前的35.5岁提高到72.5岁，这不仅是数字的增长，更是万千家庭的安康。
3: 现在老百姓日子过得很好，看病有医保，小孩上学有3包，公园到处都是锻炼身体的人，现在的日子比蜜还甜。
1: 75年来的巨大变迁印刻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西藏的重大政治任务。近年来，10届自治区党委将4件大事具体化为4个创建，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久久为功，取得丰硕成果。在藏原之地山南，我区首部洛巴族歌舞剧《与太阳共舞》已进入紧张有序的排演阶段。艺术化展现了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各民族实现当家作主、守护家园、共建现代化的伟大飞跃。在美丽的林芝嘎拉桃花源，今年桃花季就为村里带来260余万元的旅游收入。南北山上绿意渐浓，在山南市浪卡子县卡热段造林现场，今年又将有5200亩荒山成为崭新的绿色家园，青山绿水依然是西藏最鲜明的底色。在边境线上的阿里地区扎达县迪雅乡，产业兴、村庄美、边民富，各族群众正共同书写着边防巩固、边境安宁、边民幸福的新时代答卷。
4: 随着乡村振兴和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的深入推进，我们迪雅群众的衣食住行大幅改善，增收渠道不断拓宽，精神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去年我们乡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2.7万余元。
5: 桃花旅游文化节有我们这个美食特色的一些饮食旅拍啊，还有这个体验享见呀，就在家门口可以啊增加自己的收入。
6: 生意创作吃香呢，我讲新竹那是一个那么家庭这些啊，天气穷人年满人的农村家庭里的，他将关将近了就忙做个人一个创作难了，用不啥是有我们的钱，给那么家的还想给搞那个东西。
7: 这部剧以啊中老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为主，建设美丽家园以题材的一部歌舞剧。我本人是洛巴族，还有藏族、彝族、汉族、满族、蒙古族的同胞都参与进来了。民族团结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主线，尊重共同性，也要尊重差异性。
1: 数据显示，自治区成立以来至2015年，全区生产总值达到第一个1000亿元，用了50年的时间；至2021年实现2000亿元，用时6年；2025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大关，仅用4年就再上一个1000亿元台阶，步伐更。

0: 大用时更短，昭示着西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是入了快车道，跑出了加速度。
1: 西藏经济发展不仅更快，而且更好。特别是近年来，十届自治区党委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抢抓高质量发展战略机遇区，不断厚植新优势，集聚新动能，传统产业正提质升级，藏语言大模型、低空经济、绿电算力等新质生产力也在加速布局。从有没有到好不好，高原经济发展的质量更优，动能更强，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发表社论，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新荣光，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0: 社论说，珠峰见证历史丰碑永存人心，雅江奔涌，盛世画卷铺展高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全区各族儿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砥砺前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新篇章之际，我们迎来了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社论说，以和平解放为起点，西藏各族人民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奋勇向前，进行民主改革，成立西藏自治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勇毅笃行于新时代的光辉实践，描绘出百折不挠、砥砺奋进的历史画卷，谱写了气吞山河、改天换地的壮丽史诗，一步一个脚印，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回首劈波斩浪的峥嵘岁月，置身波澜壮阔的伟大征程，放眼梦想可期的光明前景，那条由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了的伟大真理，已深深融入西藏各族人民的血脉。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才会有繁荣进步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新时代新征程，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科学指引，有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我们定能在继往开来中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新荣光。社论说，辉煌过往载入史册，美好未来源于奋斗。沿着和平解放以来开辟的光辉道路，迎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让我们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接力传唱高原大地改天换地的壮丽史诗，生动谱写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新篇，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脱力奋发，勇毅前行，共同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更加繁荣、更加进步、更加美好的明天。
2: 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各族干部群众回望历史巨变，礼赞美好时代，表达幸福心声，以感恩奋进之力汇聚砥砺前行的强大力量。今天上午，昌都市开展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文艺汇演，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将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的丰硕成果搬上舞台。整场演出汇聚了来自昌都各县区的优秀节目，以质朴的舞姿与赤诚的歌声，深情讴歌了党和国家的关怀，展现了藏东儿女感恩奋进、团结幸福的精神风貌。
3: 能够参加这么一个活动，心情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自豪。75年来，西藏的变化翻天覆地，交通、医疗、教育方方面面都发展得特别好，老年人的生活也特别的幸福。作为昌都市退休老干部，我们专门成立了幸福阳光健身操队，就是想把我们的幸福生活、感恩心声唱出来、跳出来，祝福西藏 越来越好。

0: 以师承藏戏、古韵新辉为主题的少儿藏戏美育成果展演在拉萨宗角禄康公园精彩启幕。古朴的藏戏唱腔搭配灵动的少儿舞姿，传统非遗文化与少年蓬勃朝气完美交融，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兼具文化温度与艺术美感的视听盛宴。
1: 我非常的喜欢藏戏，我也会好好的表演它，努力传承这份非遗文化。
2: 我们希望把非常优秀的成果汇报给所有的群众，也让所有的干部群众感受到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邀请专家开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阿里地区扎达县9年一贯制学校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主题演讲比赛，赛事分学段组别开展，参赛学子畅谈爱国初心，感悟民族团结，尽显少年风采。
3: 从最开始的解放到后面的发展都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作为青年学子，我将牢记时代使命，珍惜当下良好的学习环境，扎实学好专业技能，努力成为有理想、敢担当、敢吃苦新时代青年。
1: 我的家乡扎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校园越来越美丽，学习条件越来越好，各族同学互帮互助，团结友爱。作为高原少年，我会永远铭记历史，心怀感恩，努力学好知识，锤炼过硬的本领。
0: 那曲是安多县依托文明实践阵地开展各类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以特色文艺演出、政策宣讲等形式展现当地发展风貌与民族团结景象，引导群众铭记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深入阐释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系统总结党领导人民治藏、稳藏、兴藏的宝贵经验，全面展示新时代西藏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今天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理论研讨会在拉萨举办。
5: 会上，七位专家学者围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的成就与经验主题做了主旨发言，回顾了75载发展征程，梳理了发展脉络，总结了发展经验，多角度阐述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引领西藏各项事业稳步向前的实践成果。
6: 和平解放开启的是西藏进步的大门，75年来我们走得很快，但是接下来需要走得更远，这就需要保持好增长的底色，传承和平解放以来各族群众团结奋斗的优良传统，牢牢把握当前发展的历史机遇，推动西藏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5: 会议还围绕中国共产党治藏、稳藏、兴藏的光辉历程，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与实践等主题，举行了分论坛研讨。与会人员立足专业视角，交流思想观点，分享研究成果，共谋发展思路，从历史沿革、发展建设、民族团结等层面深化认知，凝聚共识。
7: 和平解放以来，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以及边疆治理的深化，法治作为破解西藏边疆性的核心利器，从制度、经济、社会、文化、认同维度逐步破除了旧西藏遗留的边疆性智库，实现了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
8: 纪念75周年这么一个伟大日子，它更重要的是通过实践工作者对经验的总结，理论工作者对理论抽象的这个提炼来互相激发大家的智慧，共同来构建我们西藏发展理论的框架，这样才能回答总书记给我们提出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回答的这4个之问，就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22号，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与浙江大学联合组织编写制作出版的《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中国唐卡西藏卷》正式发布，以千年唐卡精品向世界展。

0: 现西藏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
1: 中国唐卡西藏卷是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中首部聚焦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精品分卷，全书甄选收录61幅历代精品唐卡，依托高清文物数字化采集技术系统整理出版，构建起当前最权威最完整的唐卡图像文献体系，为唐卡艺术的研究鉴定与传承提供标准依据。
2: 本次这个出版唐卡大系从学术上为唐卡的发展源流确定非常好的一个学术框架体系，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支撑。
1: 中国唐卡西藏卷的正式发布，不仅从绘画艺术层面充实了重大文化工程在西藏文化艺术领域的版图，更以图像叙事的方式深刻阐释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我们主旨是唐卡能够呈现出一种多元文化的交流，能够看到在中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文化共融中，唐卡也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1: 依托本次典籍发布成果，我区在本届文博会同步推介《从典籍到生活：唐卡艺术传承与产业转化生态体系》项目，打造丹青藏韵唐卡艺术全球巡展、半山新藏式文化融合示范区等重点内容，构建学术研究、艺术展示、产业转化、国际传播一体化文化生态，推动西藏优秀文化资源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优势。
4: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文化转化为文化产业，今年还要在香港、在海外一些国家继续推广唐卡文化，一句话就是让西藏的唐卡在世界的舞台上火起来。
0: 5月23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6件，其中来电34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6件、日喀则市7件、山南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林芝市4件、昌都市3件、纳曲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9个，其中生态破坏17个、大气污染11个、固肺污染10个、噪声污染6个、水污染3个、其他污染2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5: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5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
1: 截至2026年5月23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5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3件，阶段性办结8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5批内容，请扫描2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6: 22号，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特邀北京协和医院妇联朱兰院士团队开展妇科两癌筛查活动，将有效补齐我区妇科疾病诊疗工作短板，规范两癌筛查工作流程，提升基层诊疗服务能力。
1: 林芝市绿色信贷规模增长强劲，林芝金融监管分局引导各银行机构立足林芝绿色产业资源，推动信贷资源向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等领域倾斜，通过优化信贷审批流程、加强银企对接等方式，加大绿色产业领域贷款投放力度。截至4月底，�绿色信贷贷款余额307.4亿元，较年初增加53.63亿元，增长21.13%。
6: 记者从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了解到，该园区将构建藏医非遗康养园、藏韵数字创演园、藏香木音栖居园、藏艺工艺匠心园、藏岭绿境旺盛园5个主题园，通过5园联动，推动文化体验加消费转化加产业聚合的完整产业生态。近日，聂荣县举办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3下乡活动。此次活动让牧民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文化科技医疗服务。相关部门将下沉聂荣县10个乡镇开展巡回服务，推动3下乡、常下乡、常在乡、常会乡，为乡村振兴与美丽幸福。

0: 聂荣建设注入动力。
1: 近日，洛扎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凭借优质的养老服务，成功获评自治区三星级养老院。该中心床位供给充足，可全方位满足老人吃住、医疗、康养、丧葬的一站式养老需求。目前，中心特困老人意愿入住率达100%。23号，拉萨市达孜区塔杰乡2026年度第四届传统体育趣味运动会暨林卡开卡节欢乐启幕。活动以林卡节庆为契机，以传统趣味体育为纽带，奏响辖区文旅融合、民族团结、全民健身的和谐乐章。
2: 75载岁月峥嵘，雪域高原绽放新光华，
0: 山河锦绣，人民安康，唱支山歌给党听。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今日西藏之美。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像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生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

还好琼太医路上是小苗，没有被挖走。待我们回到家里，我就把你移栽在院中。

0: 你从出嫁起，便只有一个家，那便是刘宅。仙主已经走了，你那些花，日后是养在园中，还是养在盆中，皆由你的安置，不会再有旁人动弹了。你喝多了跑我这里做什么？ 你眼下不应该跟主家和夫人准备聘礼的吗？也好，既然你来了，那就把和离书写了吧。明日一早，我便会离开，绝对不会耽误你跟县主的好事。
1: 我与县主旧情早已不复，今日因他太过伤怀，哭泣不止，才有了你看到的那一幕。若非是你把宾客引过来，事情也不会这般难以收场。虽然县主能保留下满门荣华，而何家对我视同无异，但是何为妨？我还是想与你再试一试。
2: 别再闹了，日后我对你好戏便是了。那我真是谢谢你，这才去了。可惜你抬举错人了。你以为我在意的是你跟县主的旧情，要靠哭闹跟和离来不断你的宠爱吗？那你未免想太多了。我之所以要和离，是因为刘宅上下都让我厌恶无比。
3: 这事已成定局，别再多费口舌了。今日赶紧把这个签了吧。
4: 干什么？
1: 你今日痛哭流涕，是刻意而为之。你想把事情给闹大，是为了让我不得不另娶吗？
2: 是又如何？与众人都是好事，岂不是皆大欢喜？
4: 算计我，你也算计我。 我不会让你如愿的，双儿，给我备好热汤沐浴。今天晚上我就要在少夫人房。

0: 坏之家，如今跟流氓强盗有何区别？就算你是皇亲贵胄，我心想看不上你。
1: 我快告诉你了，这强盗我当定了，来不与承受，我看你如何离开。

0: 我先扶你起来，别过来！别过来！滚！滚！我不想让你走，我也不会放你走。县主那边我自会解释清楚，我不会让你受到委屈。慧芳，你要好好想清楚，莫再不识抬举。
1: 滚！

0: 这清政社全是由福户和桃户组成，来杀我的那几个也是。
1: 没错，那几人田地被占，无家可归时，被清政社的老大收了。社中有专门的师傅教他们识字和习武。
2: 他们的原籍在这边。
0: 这清政社的老大什么来头啊？
2: 暂时还没查清楚，不过查到了他们的老巢不在洛阳，在长安。
0: 原来不敢在长安动手，要千里迢迢来杀我，又没旁人，这么一直吊着说话，脑袋不晕吗？
1: 清政社打着清君侧的旗号，一向只在长安城外刺杀贪官佞臣，即使朝廷多次派人清剿，也没打压住他们壮大。
0: 从不在自己的地盘下手，难怪藏得这么深，是个聪明人。刺杀我的那几个能随咱们一同上路吗？回城途中我亲自去审，不信问不出来东西。
1: 咱们的人使人有轻重，上路没问题，他们还要立即骂你的。
0: 想必骂的也是很精彩，我倒想听听。哦，对了，福云观的事，临走之前，定要处理妥当。

0: 值此深夜，少夫人带着一身伤独自前来，想必不是来找我求药的吧？
1: 蒋君睿知刘长剑情势迫，迁怒于我，可是对我卷脚相加，我欲报官合理。可是洛阳大小官员都是一丘之貉，我唯有求您出面，替我做主。
0: 好计谋，不过手段差了点。这伤口啊，是你右手拿剪刀刺的，故而刀口向左下。还有，你这袖口上的血迹啊，亦是破绽。

0: 如此，便是天衣无缝了。多谢提醒。
1: 少夫人为求自由，无所畏惧，鄙人佩服。可我这扇子是圣人赏的，很贵的。
0: 将军若是不帮我。 这把扇子就是你赏我的证据，还望将军能够三思。你可真是赖着我了。不算赖，各取所需罢了。将军见过我的破绽，我亦见过将军的破绽。
2: 少夫人拿着一枚铜钱，便说是我的破绽。我还头一回遇到这么轻飘飘的危险。我知道，以将军的聪慧，定不会落什么把柄到我这种人手上。可是走投无路之人，哪怕只有万一的可能，也只能一试。何况将军若是帮我。
1: 对你来说也不无好处。祝你重获自由，我能有什么好处？我若是离开刘宅，刘畅正妻之位，便是县主的囊中之物。他们二人终成眷属，
2: 不也是将军所希望的吗？
1: 昔日天师显灵要助你，你嫌贵不要。
0: 如今有来相求，可见贵有贵的道理吧。好吧，我就行侠仗义一回。多谢。不过我还有一事相求，我怕他们官官相护，推搪了事。明日将军可否帮我找一些百姓，围在衙门门口，替我壮壮声势？
3: 你倒是机灵，知道用舆论压人。成，我就帮你雇一些百姓，瞧瞧这出好戏。不过，看戏造势也好，行侠仗义也罢，这钱你可不能赖。这刘宅郎君前脚刚跟新寡的县主上演了活春宫。
4: 这后脚就殴打了发妻，简直是太不要脸了！
5: 是啊，你们看看这人，浑身都是血，这下手也太狠了！
6: 去！松江，松江！
7: 启禀县令，张毅验明。
6: 县令。
0: 昨夜我们只是争吵几句，略有推搡罢了。我怎么不记得我伤了你的肩膀了？郎君不胜酒力，竟什么都不记得了。那你还记得什么？我手上的玉。

0: 情你还记得？我额头上的伤你还记得？我的后背，我的四肢，还有大片青紫擦伤，莫不是你都忘了？
1: 我又不是故意要伤你的。
2: 身上这么多伤，你还敢说不是有意的？
3: 出闭嘴！
4: 伤人了！
1: 我留着处理自己的家事，与你们何干？
2: 上来还这么猖狂，是不是？啊！
5: 你这公堂之上，一身酒气，你简直无法无天！
6: 贤亮，
7: 近来宅中家事不宁，犬子才借酒消愁，如今今夜未眠，
8: 脑子糊涂。话做不得准，
7: 还请先带入后室，请医师医治，醒醒酒吧。
1: 父亲，
9: 胡言乱语确实阻碍断案，待刘郎君酒醒之后再上堂回话吧。
10: 是，刘郎君，请。
11: 见笑吧，这年轻夫妇拌嘴打闹实属正常。
12: 哎，是，
11: 归根到底就是家事。都说家丑不可为啊，我看就把这衙门先关上，咱们好商好量。
5: 听听啊，这人都烧成这样了，这还说是家事啊？啊，
2: 上去啊，这门一关，铁定要官官相护，大事化小，少做罢了。
13: 等刁民，
8: 真是扰乱公堂，还编排朝廷命官，
9: 难道是想进来挨板子不成？
14: 关门，
9: 关门，
15: 等等，贤良，咱们之所以开堂断案，也是要取信于民。而我的夫君偷欢在前，伤人在后，若是刘家光明磊落，何须关门？
0: 牡丹，此书秉性柔慈，绝做不出这种伤人之事。我刘宅素来待人以宽，自你嫁入刘家，我们真可谓是如珠如宝的护着，锦衣玉食的供着。如今在公堂之上，你竟反唇相讥，生怕我们一家人吃了你一半，真是让我寒心。并非牡丹要顶撞婆母，只是婆母所言未免太过于偏私。牡丹出身商贾，自知高攀了门楣，遇事凡事都小心恭顺。可是刘少爷，他不仅与他人公然苟合，还对我行凶施暴，如此境遇，却说对我如珠如宝。县令，妾身今日来求官，就是为了讨一条生路啊。
9: 何事？事关皇家颜面，你怎敢空口胡言？夫君变心，乃是妻室无能懈怠。你至今无出，那刘郎君与旁人交好也是难怪。本官我看你无子善妒，不顺公婆，若夫妻真要离散，该七出休了你才是。你再拦着官差，那便多了一条扰乱公堂之罪，按律例责打20大板。
0: 家才不到一年，哪里来的孩子？而且无论刘畅如何待我，刘家何时需要钱帛借用我娘家添金，就连我自己的嫁妆也添补不少。我每日侍奉公婆，晨昏丁行，从无懈怠。我对刘家仁至义尽，平和悲当。

0: 将军，将军，都是这个何氏炒了您的清梦，炒了您的清梦。
1: 县令啊，我是被你给逗笑了。
0: 啊，我？
1: 若你的亲事背着你投人，被揭发后，你恼羞把你打得头破血流，还要把你休了，说是你无能。听说好笑不好笑？这，事涉人命，却要关起门来，只说是家事。
2: 连傀儡戏都不能这么演吧？啊，将军啊，自古夫为妻纲，这夫妻之间的事情，不就是家里事吗？
3: 对对对，
2: 再说了，也真没出什么人命。将军公务繁忙，还要为圣人办事，我们刘家这些微末小事，就不耽误您的光阴了。
1: 啊，这样我马上派人送您回宅。啊，我这光阴还不是多亏圣人安排。圣人久居深宫啊，相比这些奇珍异宝，太更稀罕的是这奇闻异事。我自下他刘宅啊，这精彩趣事是一件接着一件，圣人必会好奇追问。我正苦恼，究竟该说哪一出？
2: 花眼之上，杀手进入，在你管辖的范围内出了这么大的差错。将军，万幸将军有勇有谋，刺杀魏国。在下已经给将军准备了谢罪礼，此事就不必再打扰圣廷了吧？
1: 好说好说啊，咱们。
2: 都是替圣人分忧嘛。啊，是。将军近来一直住在刘宅，那何氏的遭遇想必有所见闻，依您所见。
1: 那日在刘宅水玉亭，
2: 将军啊，
1: 水玉亭之事啊，也不失为一桩美谈。 二人两情相悦，想必不日便会成婚，对吧？啊，刘公，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
1: 那我就提前给刘郎君和县主道喜了。不过，这何氏受伤也是事实，要么咱们一码归一码。
4: 哎，是。
1: 方才说按律例，那律法如何写便如何判呗。
5: 这些东西啊，我可不太熟。
1: 传曰：按律例，殴妻者轻则放妻和离，退还嫁妆；重则一决索赔；殴妻者按蓄意伤人之罪，入狱服刑。
5: 哦，
1: 我这手下说的可是对的？
5: 哎，真是大快人心啊！
2: 娘今日来求官，不为求财，亦不为报复，只为谋求生路。还望县令允准我何为方与刘昌合离。今日立字画押，明日清帐离宅，从此以后，我与刘家好聚好散，再不相干。牡丹呀，你出身商贾，根本就不懂得合离的繁琐啊。 夫妻二人与其父母均要允准盖印、官府、重拟官牒与户籍，这嫁妆亦要开库清典、罗列明细，这哪能这么快办好啊？再说了，你的身体还带着伤，此事就交给我们慢慢处理吧。
6: 丹娘生怕不懂其中门道，故而报官前已经做了准备，也问了清楚。

号盖章，家中单子一整理完毕，其中端娘自愿为刘家贴补的，已从中扣除，全当是孝敬公婆。可是刘家瞒着端娘，偷偷变卖的器皿、铺子，还望原价返还。

0: 真是既定了和离，妾身便不是刘家少夫人了。妾身，小字牡丹。
1: 牡丹娘子高才，困于归围之中啊，难免有些可惜。若你愿意给我做个丈夫，我必重金待你。哎，我可是诚心的。
2: 承蒙蒋局赏识，丹娘求之不得，只是长安太远了，实属遗憾。别的也就罢了，只是这牡丹花早已根植于庭院之中，若要挖去，这刨草挖坑的，庭院还如何能看啊？
3: 只不过是一些花花草草，别太计较了吧。前几日宴会上。 刘公曾向宾客炫耀名品牡丹价值连城，哪有不计较的道理？当时蒋俊也在场，应该记得吧？
0: 嗯，金疙瘩嘛，怎么能忘？
3: 县令，刘公，还请盖印吧。

0: 下官多年俸禄颇丰，不会连这些钱财都掏不出来吧？下官这私印尚在债中，而且这是一年的账单，这下官自己也算不过来啊！我得找账房一一算清，得费不少功夫啊！而且最近我们差事繁多，就是加紧算的话，也得算到下个月吧。啊，
1: 刘公说的这些，请账房。
0: 清算核点，去几日？
2: 3日足矣。那边的3日之后，来官府签字画押，换了官牒，和离之事便了了。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也不失为一桩美。
3: 我祖母上没几个我在乎的，随便你骂。待到长安啊，我有的是法子教训你们。咱们来日方长，苍天无眼，狗官等等，有本事现在就杀了我，我化作厉鬼，我敲门进祖坟声音，我让敌人也不宁，我呸！
4: 骂来骂去没几个新鲜词，没意思。
5: 郎君。
1: 我们也可以起行了。您这是在等谁啊？我唱了这么大一出戏，
5: 做了这行善积德的大好事，不赚吆喝，也得赚些钱帛吧。
1: 长君，长君留步。
5: 郎君果然料事如神。
1: 将军助我实现心愿，牡丹特意前来送行报恩，这是给您的。
0: 哎，本天师怜香惜玉，行侠仗义，为的是心中的拳拳热血，并非爱在。

0: 哎，还行，不算轻。
1: 前锅冷冰冰的，然后这烤糊饼热乎实在呀、啊。足足三斤呢，蒋军路上可以充饥用。这些里足够重吧？开玩笑，开玩笑而已。这刘家现下还没有把我的嫁妆还给我，我也是囊中羞涩，算是我先欠你的。
0: 小鱼，这世上第一个敢欠花鸟使钱的人出现了。我利息很高的，你还不起。依我看啊，你还是跟我去长安做个账房吧，日进斗金，真的。
1: 胆大的人方能发大财，我还是怕死的。祝蒋军一路坦途，他日相见，牡丹再行报恩。这糊饼真的挺好吃的，我刷了两层花蜜呢，秘方是何氏祖传的，你们尝尝。一定要趁热吃啊，趁热吃。嗯，
2: 好吃，真好吃，这是比前锅难得。
0: 上路，出发。

0: 几日我忙得手忙脚乱的，都没来得及给你试春肥。没想到你这么争气，都结出花苞了。等刘畅按下手印，我们就一起回家。
1: 牡丹，牡丹，啊，喜欢牡丹，
0: 还要甩甩。我们一起回家好不好？走，去给甩甩弄好吃的。
2: 黄鸟使一个人确已离开洛阳，可以动手了。

0: 何为方也算是公亲情面，主家何必要下死手，徒增罪孽？我本来只想休了他，只是他太不知足，非要带走家主，还招惹官司，快误刘家声誉。和宁王结亲，是我们刘氏一族唯一东山再起的机会。毕竟要有钱财傍身，这个人留不得了。
1: 你看看这父亲，不是我。
2: 何为方呢？此刻他在做什么？郎君，他已经把车备好，正忙着收拾私物，清点内库。淑儿将打包好的行李都搬上了车，就等郎君在河里树上按下手印，他便可回娘家了。郎君，此事闹成这样。 早已覆水难收，县主要求刘家速速提亲，他要做的是正妻。如若失约，便是滔天大祸啊！

0: 我只是这个家里的一个物件，随他们安置摆放。我的魂躯离散，全由不得我自己。想留只能留不住，想去之前去不了。
1: 秋实明白。

之前郎君日夜思念贤主，可没想到再见，他却与从前大不相同。郎君心里苦啊！幼贞口中的为我着想，不过是一群佳人。昔日的少年情动，全被权力给抹杀了。 人都是会变的，何事曾经也与如今不同啊？何为风，我原当的是一个物态泥塑般的软弱俗妇，但是没想到，他也会喜会我，会反抗争取。若是当初我跟他坦诚相对。 或许如今一切都不同了，我已身不由己一次。如今，我绝不能再。

给何夫人的紫气丸竟然是假的。若牡丹知晓此事，只怕更要恨死刘家。

0: 郎君，郎君刚才可曾听到什么响动？没有啊，怎么了？主家托我送些东西给少夫人，她似乎有些不高兴，高深与我分辨了几句，话没听我说完，她就跑了。郎君可曾看到她往哪儿去了？
1: 她慌慌张张往那边去了，应该是水玉亭的方向。
0: 多谢郎君。
1: 先出来吧。

0: 你为什么要救我？
1: 你是我的发妻，我从未想过要害你。牡丹，只要你愿意在宅中留下，我定会。

0: 顾你周全，你是一个连娶妻生子都身不由己的人，你拿什么护我周全？成，你我合力已成定局，如今差的只是一个孤门花押罢了。
1: 何为方方才是我们的救人，
0: 方才又是谁要我的命呢？
1: 你可想清楚？
0: 一清二楚。
1: 背的马车在蹭，
0: 可我们的合力书还没有。
1: 都什么时候了，想活命赶紧滚！

0: 还是狡猾，跑了，全宅上下都没找到。
1: 吴用，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你能让她跑啊？这一介商妇能跑去哪儿？定是去她父亲去了。带着几个身手好的小厮，快马去一趟何家，见到他父亲，话该怎么说掂量清楚，我再失手。
0: 是。

0: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1: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

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便得不到此喜欢。为父

0: 是读书做官的人家，牡丹怎么就如此任性？
1: 还请亲家放心，这女子嘛，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她既是嫁去了刘府，那无论生死便都是刘府的人。她这次说了要和离呀，恐怕也只是一时之气，她可从来未跟我们家里头说过此事。她若是真逃回家了，那我们便是绑也要将她绑回刘府去。
2: 何主家，发生这样的事，两家脸上都不光彩，能与官宦之家结亲，令郎未来读书考学便都有了指望。我劝你还是为了这唯一的儿子好好考虑考虑。
1: 是
0: 我就是怎么都不敢相信，牡丹她不是一个不知感恩的孩子，她怎么会
2: 信与不信，你女儿顶撞伯母不是夫君，和离闹到公堂，那都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你还想让偏帮她也闹一回公堂呢？
0: 何主家，
2: 商贾本就低贱，若是再要和离，我恐怕你们这一家子的脊梁骨都要被戳穿了吧。
0: 话不是这个意思。女子唯一的归宿，刘府多好的门第，我疼爱女儿，我也知道我牡丹能嫁到刘家那是天大的荣耀，自然希望她作为贤妻能够好好的相夫教子，但陶家叶问是折辱自己，你确实是不成体统，我何某寻到她以后，我定会好好教导她，还请亲家不计前嫌，日后好好待他。
2: 这是自然，刘家也是关心情切，那就有劳何主家引路，咱们快去寻人吧。

父亲这一年为了弟弟开蒙求学，年在刘家，年在索要兼财，如今生意大不如从前，这些钱帛是女儿唯一能够留下来的了。从此以后，女儿便再不能承欢膝下。

0: 何为峰这么要强的女子，竟然她已经跑了？为什么会跳崖而亡？
1: 一定是你撒谎，对不对？你是不是撒谎了？是不是你杀了她？是不是你杀了她？说，是不是？
0: 千真万确，小的怎敢作为？我们一路寻人，顺着马蹄印找到悬崖，
1: 崖边就剩下马匹和这只步摇了。
0: 郎君，他走的都是偏僻险路。
1: 铃声误中，又黑灯瞎火，失足坠崖也是可能的呀！是你们指使的，他都已经走了，还不放过他吗？就为了贪得这点嫁妆，昧着良心编这些谎话，是不是？你昏了头了，
0: 为了一个弃妇。
2: 来编排你的父母，平台，
0: 我哪句话是编排的？是你没支持人杀他，还是没谋财害命啊？
3: 哎，
0: 这家，这家，
3: 四叔，何氏坠崖确实与我们无关呀。虽然之前派人下手，那也是为了你好，为了让你和县主的婚事没有后顾之忧啊。
0: 那我问你们，冯与县主的婚事到底是为了我，
3: 还是为了你们贪慕的家族荣华？
0: 我告诉你。
3: 这门亲事，我不同意。
0: 你们若舍得下脸面，帮助我去吧。好啊，你这些日子离经叛道，辱没宗族的事情你全做遍了，我管不了你了。拿家法来，大不了打死，给宁茂和县主一个交代。
4: 好，
0: 那你打，我就当我这条命赔给他便是了。
4: 四叔。
0: 主家，
4: 不要
0: 去呀！
4: 主家，四叔啊！

那正提亲之物，保山去长海。

悠悠长。

0: 去洛尔格，我们马上就到方圆了。
1: 这方圆，外祖母传给了母亲，母亲传给了我。你和马哥、子文，日后我也是要留给你的。这株花的根须纤弱，以后取的养分有限。这旁枝上的花苞只会消耗养分，不仅开不了，连这主干上的花也要受影响。母豆年纪尚小，干了便会明白。有时

0: 你是新来的吧？
1: 我是这里的主人。啊？你找错门了？
0: 哎，有许久不来，你不认得我也正常。高管家呢？你喊高管家过来见我。
1: 这里没有高管家，你要再挡着，我就报官了。

0: 说什么也不行，确实是不行。
1: 对了，您看这样，我一个人可以做两个女官，工钱也无妨的。
0: 孩子，
1: 我什么都能干的。这
0: 回我去找什么工作，赶紧走。
1: 我什么都能干的，您再考虑考虑。
2: 娘子，我们店真不招人，你去别处看看吧。
0: 这样让上头花行知道我们招你这样没有户籍的黑工，我们也得被重罚。哎呀，赶紧走吧啊！走吧走吧走吧。
1: 店主，户籍我会想办法补办的。您通融我两年。
0: 这怎么通？哎，等你有了户籍再来，好吧？哎，走走走走走走。
1: 您若是需要的话，随时通知我。
3: 真的不敢招这么没有户籍的人啊！你呀，再去别人家看看吧，啊！
1: 有劳了。

0: 杨子，要喝什么酒？请入座。我不是来喝酒的，我刚刚站在门口，看到这么大的酒肆，全都是你，里里外外的忙，着实辛苦。要不要考虑招个像我这样的小工给你做帮手啊？
1: 自家小的买卖，用不着请外人，你走吧。
0: 工钱都无所谓的。
1: 杨子，什么？
2: 不必多费口舌了，快些离开吧。杨子，请留步。
0: 平日店里只有我娘一人打理，实在辛劳。这位娘子在长安无亲无故，又没有户籍文书，着实不易，我们肯定要帮一把的。您放心，我什么脏活累活都可以干的。
2: 咱们酒肆生意平平，只怕负担不起多一份呢。有了新面孔，生意或许能有起色。不若先试用一月。
0: 可是夫君，咱们
2: 就这么定了，去忙吧。我家夫人性情冷淡了些，娘子莫怪。
0: 不会的。 方才五娘有一句话没错，我们小本生意本就拮据，因为你还担了风险，这工钱嘛，我只能给庞家的三成。
2: 三成，是不是有点太少了？我店中尚有一空屋，可报食宿，除了我这儿，只怕没有店主敢收黑工。
0: 一兜米是20文。

0: 我每日只吃两张糊饼，加一碗米粥，外加一套换洗衣袍。住宿之敌我可以自行解决，可否将食宿转成现钱给我？这样每个月再多给我150文，可好？
1: 你还会算账啊？
0: 我略通文墨，店主可以把算账记账的事情全部交给我，我绝无错漏。
1: 若你将这预算盘卖我，我可以一个月给你500文。
0: 这个我不卖的。一个月450文，若是同意我便留下，不同意那就罢了。
1: 若我说我可以为娘子办下户籍呢？
0: 店主跟我萍水相逢，其他店主听闻我的情况都不敢录用，为何王店主如此好心？
1: 我这人最爱运气，你的算盘虽不算名贵，但胜在光润精巧，甚得我心。

0: 我这就去拿纸笔来。稍坐。
1: 多谢店主。
2: 二位慢走。

你这头上有头发沾上灰了。

0: 你这一摔都摔没了，一看你就不是干活的人。伺候人的苦力活不适合你，还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别在这碍眼了。这些碗钱从我工钱里扣。
1: 姑娘，我不明白你为何对我有这么大的敌意。我来此处，也只是想赚点小钱养活自己。我会更加努力的干活，希望能够尽早消除你对我的偏见。
0: 这是怎么了？
1: 牡丹，笨手笨脚，把酒碗摔了一地。重新购置器皿又是一笔大开销。
2: 你简直是个赔钱货，夫君，让他离开酒肆吧。
1: 我方才都说了，这碗的钱从我工钱里扣。
2: 既然牡丹愿意赔偿，就算了吧。哎，他手脚还不干净，这是我从他身上搜出来的，定是白日趁着生意忙碌，从我身上偷走的。
1: 你怎能信口雌黄？你为何总是针对我呢，
0: 夫君？
2: 此女贪得无厌，还顺手牵羊，早晚要把店里积蓄败光，万万留不得。真有此事？没有。
3: 我好心收留你，你已经恩将仇报。
2: 方才明明是他故意撞我，才将这些碗摔碎在地。我隐忍不说就罢了，结果现在又污蔑我偷盗。我这店主可能不会信我，但我说的绝无虚言。
3: 相信你，姑娘，你是想把牡丹逼走？

0: 你是不是想推吗？我牡丹来了之后，生意好了许多。你若执意给他使绊子，耽误的是咱们自家的生意。以后莫要如此任性了。 牡丹，你受委屈了。
1: 店主明事理，将此事讲清楚便好了。

这王琴夫妇到底打了什么算盘呢？罢了，注意点便是了。等拿到户籍，一切好说。

0: 我让你们家郎君看看什么叫一个人欣赏胡宣武，各位请改日再来吧。你好大的口气啊！就是，这是你们家开的呀，你让走就走啊！
1: 我倒要看看你们家郎君是谁，敢让我走。
2: 黄牛水见谅，我这就离开，见谅不合适。接着奏乐，接着跳。

0: 花鸟使光临我这小小酒肆，叫他荣幸之至。我们这里有雅间，不如花鸟使前去。如此这般，小的这边不好做生意啊。
1: 雅间狭窄憋闷，哪有这里宽敞？我家郎君今天要所有的舞姬为他跳，别人不得打扰。
2: 你不言不语，是在算能从我这挣多少钱，还是在想如何将我的命取走啊？楚大郎，
0: 我与花鸟使有要事相商，请诸位先行离开。今天被你找到，算我无能，要杀要剐，随你便。
2: 哎呀，你们清政社怎么总是这一句？

0: 连老大也不例外，真没意思。大伯他们迟迟未归，果然被你给抓了。你把他们怎么样了？是我派他们去杀你的，你想要解气杀我？放了他们！我要抓刺杀朝廷命官的贼寇，今日就带官兵来了。
1: 究竟想要干什么？短短几年，侵占社便能壮大至此。你这个首领还是有点本事的，讲义气，不怕死，会收拢人心。不如带着你的人马，还有产业，归于我的门下。
0: 我呸！想得美！我绝不做你这等贪官的走狗。 你们这急躁的性子，还真是一脉相承。是否愿意？你看过信，再做定官。

0: 谁能反抗？你若还不信，明日开元寺走一趟，大北会在那等你。
1: 郎君，楚大郎已经与大北谈好了，他们愿意加入。咱们收了这群有志之士，在西市有了自己的耳目，以后许多事情做起来更便宜了。谢郎君，天色尚早，郎君接下来是要去东市的欢云楼，还是西市的胡人酒肆？要是连续两日都去同一个地方，郎君，他人定会以为你被那泼辣的胡泉迷住了。
0: 不过是圈转的多些，没什么意思，还吵得慌。去欢云楼。
1: 郎君从洛阳回来，嘴里总是念叨着没意思，没意思。到底郎君是觉得这长安没意思，还是长安里的美人们没意思啊？
0: 去驾车吧你。

0: 我是店主。哎，以后这么重的活儿，叫我一声。不用了，我自己来就行。不麻烦店主。你都已来了半月了，怎么还这么见外？
1: 是啊，我已经来了半个月了。之前您答应我护旗的事情，如今还没有办成吗？唉，
0: 最近流民不少，官府忙得很，还得再过几日。
2: 你一个小娘子在长安讨生活太难了，你有没有想过换一个轻松的活吧？以后别再叫我店主，管我情郎可好？我肯定会好好待。
3: 店主，您今日喝多了，今日所说的，我全当没有听到。
2: 你如果不愿意坐下，我可以将五娘卖了，娶你做正房，以后这儿的家业全都是咱们俩的。
3: 绝无可能！
4: 你别打了！

青稞是高原作物中的王者，这粒小小的谷物中隐藏着什么样的饮食密码？它为何会成为高原人的精神图腾？这一口雪域独有的美食，在不同的人手中会迸发出怎样的惊喜？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十味青稞。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生命的绽放充满艰辛。然而，有一种作物却在这片土地上繁衍千年。从破土而出到满地金黄，从辗转成粉到热气腾腾，青稞构筑起西藏儿女饮食文化的核心图腾。

嘎猪的一天总是从一碗藏面开始，有时候是他在自己店里做，有时候是他在别人店里吃，但无论是以制作者或是品尝者的身份，与藏面的相遇都是在对青稞讲述一场独特的开场白。藏面的主料就是青稞，在这个常年低温降水量不足的地方，青稞凭借着极强的抗寒抗旱耐贫瘠能力，成为唯一能稳定生长的粮食作物，是妥妥的高原强者。可想而知，用这样宝贵的原料制作成的藏面

0: 也必定会给人们带来满满的情绪价值。
1: 当地人这个吃藏面甜茶都每天早上去，必须去。有时候这个朋友之间的有什么事说，谈谈声音或者什么，交流。有时候你从拉萨这边下来，朋友早上必须一起吃个藏面或者吃甜茶。
0: 既是主食，也可以是下午茶，甚至是联络感情时的佐餐。藏面就是如此千人千面。但若要问起这道面食为什么在藏族的饮食文化中如此有存在感，答案也许就藏在这粒小小的作物里。青稞的营养丰富，能在高原地区给人们提供足够能量，是高原地区百姓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主食。然而青稞的种植过程却充满艰辛，高海拔的极端气候决定了一粒青稞从播种到收获，其生长周期比一般作物更长，欠收的风险也会更大。因此每一株作物都需要农户们付出心血。

0: 物以稀为贵。更珍贵的是嘎猪这锅提前熬制5个小时的牛骨高汤。
1: 那个藏味的汤，牛骨的汤必须熬制，熬浓，自己的调料不能加多，你不能加少，调料味道太浓了，有些人吃不习惯。它藏面的话，就这个带一点自己的这个牛骨汤的原味，再加上你自己的烧烧的那个调料，那更好吃。
0: 骨汤配面条，驱散了高原清晨的寒冷。本地人一天中的开场白是由青稞磨成的粉娓娓道来的，他讲述着高原人辛勤劳作的能量来源，而这份独属于高原的饮食文化，也由身为酒店主厨的嘎猪用不同的方式展现给远道而来的客人。青稞粉不含面筋，口感较硬，初次接触也许有点不好相处，因此嘎猪的菜单也像一本难度不同的游戏秘籍。新手请点青稞包子，3成面粉，1成青稞粉，保证了筋道口感。藏香猪剁成的肉丁为包子增添一抹油润。进阶选手可以尝试青稞饼，面粉含量更低，能更好地品尝到来自青稞的浓浓麦香。高阶版本则是西藏地区的特色主食糌粑。你可以说它口感不够细腻，但那种回味无穷的独特魅力，就如同菜单制作者深藏在粗粝外表下的柔情。
1: 我觉得还可以，自己努力去把这个基础学好。
2: 平时就能练下来呗。
1: 你不去学习的话，你不可能去一个酒店干10多年的，那就可能不行。所以说这个我每年要去各地市小小的比赛，我也去参加，这样的话就自己进步很大。
0: 随着山南市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游客在这里驻足，而青稞这张藏族饮食文化的名片又会以哪些不同的方式呈现给远道而来的客人呢？桑布从小跟着哥哥一起学画，长大后在拉萨和北京从事藏式彩绘工作，这份工作干了4-5年，绘画上的造诣似乎到了瓶颈，但艺术之后

0: 文仿佛以另一种形式喷涌而出。
1: 我以前小时候我喜欢做饭呀，那种喜欢嘛。然后在我想的，在我这个画意上面也是最好的，都不是这种。所以我在那个我画放弃，然后再学那个厨师长，以前的我喜欢的厨师。早上差不多9点嘛，晚上下班的时候12点，我什么都干，因为是我老师的餐厅，我在老师认真的工作干，我老师我在认真教，这样想了。
0: 学成归来的桑布在山南开了自己的藏餐厅，装潢风格来源于他的美术功底。在极尽华丽的审美背后，隐藏着他所看到的清客的本相。
1: 我特别喜欢喝清客，营养特别价值高嘛。
2: 阿拉种下拉，那拉嘎勒，莫得西。
0: 黑青稞在种植和田间管理的难度上比常见的白青稞更复杂，因此种植面积有限。但黑青稞富含花青素，蛋白质含量在青稞种类中排第一，因此在当地被视为只有在节庆或招待贵客时才会用到的珍品。本地的特产在桑布手中幻化成各种具象的形态，它可以是一块黑糌粑，在口感与香味的交织中独美，也可以和牦牛肉搭配出现，代表西藏饮食文化中的两大核心食材。和先祖们一样，桑布也是青稞为神赐的粮食，极致的使用也意味着极致的尊重。这份对青稞的浓厚深情，也是刻在每一个藏族人骨子里的民族起源。传说中，远古时期的雪域高原生活着6只小猴，但随着不断繁衍，山中的野果树叶已经不够它们吃了。就在生存危机即将爆发的时候，小猴们偶然寻得了一些谷物种子，并且逐渐学会了耕种它们。这些谷物里排行第一的就是青稞，于是这粒雪域的粮食也在人们的心中有了神圣的意象。传说发生的地方就在今天山南市雅鲁藏布江南岸的贡布日山上，而山南的子民借由这个传说创造出独属于自己的美食界的精神图腾。
1: 我在咱们民族的那个特产嘛，就这个6个，不同的那个特产，所以就这五块就这推荐嘛。
0: 汉语也许很生疏，但桑布的情感却是真切的。这道被他取名为六味胸的菜肴，由黑白青稞作为主角，麦子、人参果、豌豆、青豆仁和扁豆作为配角。6种谷物象征传说中的6只聪明的小猴，再用淀粉拌匀过油，就好比经历现实的锤炼，6兄弟间仍是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滋味。
1: 尝一下，这个是不同的6个呢。
0: 藏式火锅的热情滚烫

0: 但是糌粑需要搭配酥油、奶茶，单独食用口感干涩。青稞酒的酿造工艺与主流白酒、啤酒差异较大，这些客观原因一方面强化了青稞的食材特色，另一方面好像又给加工方式增添了难度。外地人方玉霄2017年来拉萨寻找工作机会，内地厨师见惯了花样繁多的烹饪技法，面对高原地区相对单一的食材和处理方式，无疑是他职业生涯的新机遇、新挑战。
1: 来来回回做过很多企业，做到今天，我觉得西藏的餐饮一定程度上在上成都啊、北上广深这边靠近。作为我们这一辈的青年厨师，我觉得有义务也有必要将西藏的餐饮提升一个高度，才是我们真正来到西藏的意义吧。
0: 北上广深的餐饮都有什么特点？网红食材，拍照好看，跨界混搭。在这样的行业生态中，一批颇具地域属性的传统食材也迎来了自己的新生。食材一旦打破了主食与配菜的次元壁，事情好像就变得有趣起来。
1: 西藏这边的年轻人，他们很喜欢接受这种新鲜的这部分事物。我就觉得站在他们的立场，不是没有消费，是目前没有找到他们喜欢的消费品类。如果站在我的立场啊，肯定是整个大西北地区这部分的餐饮应该要融合进去。
0: 青稞在变成糌粑之前需要经过一道炒制的工序。藏族人的传统做法是用铁锅或陶罐配合热砂翻炒至开出米花，这让外地厨师找到了灵感。
2: 盐要炒到位，炒烫之后我们再下青稞。炒盐的时候温度不要太高哈，记得不要把盐也不能炒变色。
0: 把沙粒换成细盐，提供更好的导热性，让炒制青稞的成熟度更加均匀。再经过高压锅一番洗礼，炒制后的青稞全部绽开，在后续的加工中能最大限度吸收汤汁，带来别样的体验。
1: 我觉得青稞做完之后它那种口感吃上去很好，特别是青稞，哪怕是干的青稞，那是通过我们加工之后吃上去它也有一种入口爆浆爆汁的这种感觉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种主食材应该是值得推广。
0: 和炒青稞搭配的依然是牦牛肉，不同的是在选材上已经隐约有了精致料理的身影。牛大腿肉脂肪低，筋膜少，口感紧实不腻，也能凸显牛肉本身的鲜味。等牛肉焯掉将近一半的水分，他将迎来一位新朋友，郫县豆瓣。
2: 锅不要太大，要不然这样就把水分炒干了。
0: 百搭的川式咸香驯化了高冷的雪域精灵。炒青稞的加入，在吸收这份和谐相处的美妙同时，又改善了原本干涩粗粝的口感。
1: 煸炒之后一定要加入白酒起锅，因为我们这个酱料至少要经过一个月以上的发酵，它出来的成品效果才好。把它放在太阳下面大概晒个一个星期左右，通过晒干剩下的全是油脂，它出来的味道才会很香。
0: 人与食材的相似之处在于经过时光转化之后有了不一样的广度。方大厨也不是生来就灵感无限，

鲜辣酱料搭配主食，这是容错率最高也最容易展现风味特点的吃法。青稞在面粉的辅助下化身欧包和法棍的形态，本质上改变不大，但给视觉提供的新鲜感却能让人眼前一亮。

0: 酱的话，那个咬在上面吃的真的是那个非常丰富，那个口感真的很棒，
1: 对，很好吃。
2: 挺好的，感觉抹上它这个酱的话，就是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然后摆盘这些也很漂亮的。
0: 我们从内地过来吃这个清粥，还一点都没有说有点排斥，非常觉得还棒，很棒，真的。
1: 对，这个酱很好吃。
3: 不管是口味也好，呈现方式也好，我觉得年轻人的需求可能就是偏向于现在很流行的几个字，就是漂亮饭。当然餐饮的节奏变化很快，有可能3年5年之后又会有一个新的风向标，我们就会朝着新的风向标去研发产品。
4: 3500年前，西藏地区已经出现了能稳定种植的青稞。1600年前，《齐民要术》里记载用青稞做成的饼，滋味甚美。1300年前，文成公主将汉人制酒的蒸馏技术带入吐蕃，形成了现代青稞酒的制作工艺。从主食到饮品，再到如今菜肴中的点缀，无一不是当时的流行趋势。也许潮流会退去，但对于青稞的敬重与珍视，早已跨越那些变幻莫测的形态，成为一代代制作者表达创意与情怀的载体。格桑的店已经开了将近18年。这家甜品店主营的招牌是青稞酸奶和青稞蛋糕。但走进店铺的一刹那，你也许还来不及点单，首先会迎来一波视觉震撼。
2: 最开始还是客人自己，就是觉得你都大老远到这儿了，总想留下点啥东西在这边啊，那就留一个卡片，写的话可能很简单，就是高海拔多少多少。那个时候因为2007年到现在，还是那个时候还是对于西藏还是一个觉得比较远的一个地方，然后来一趟不容易的，是那种感觉。2016年的时候，在放了一台那个，在前边放了一个打印照片的，就是你现场拍、现场洗出来的这种，这个统计的就有20万张起了照片，对。
4: 在陌生的地方打卡，到此一游，也许是大多数人的共性，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解释这家店成为网红推荐的原因，也许。他们的意见更有参考性。
5: 我开始来吃它，就是看那个社交平台小红书，就看它特别好看那个蛋糕，然后就来尝一尝，没想到真的口味也非常的棒。
6: 你算服了的观点，
7: 我更喜欢那个冰淇淋酸奶，因为我喜欢那个冰淇淋的口感，然后那个酸奶拌一起就是酸甜适中的感觉。
8: 它很特别，我以前在别的地方没有吃到这种的口感，它是。

0: 是有点像泡芙，然后里面包的有点像沙拉酱，就是很好吃。
1: 我觉得是始于颜值，忠于味道。

0: 在格桑看来，青稞与乳制品的相遇水到渠成，仿佛一场天作之合。
1: 他俩应该算是就是真的就像那种夫妻那种关系一样存在的。其实青稞粉是很好的一个东西，青稞粉本身它就是降血脂啊，这方面都有很多功效啊，就把那个奶油的那个腻稍微降一点，所以说就很好。
0: 健康与美味两者兼得的路上也得经历一番尝试。从牧民手里收购来的牦牛奶发酵之后酸度极高，制作时需要加入蜂蜜、人参果等甜度较高的配料，力求达到酸与甜之间的微妙平衡。而青稞粉的参与则是为乳制品的醇厚画龙点睛般地提供了一丝麦香。这一抹神秘的香气吸引远行的游客片刻驻足，也把想你的风吹进了西藏。
2: 我刚刚写的是我要走遍中国的大好山河，然后今天和朋友一起来玩也非常开心。
3: 我写的是我想要去看遍西藏所有的美景，真的太好看了。
4: 我写的是希望所有人但愿如愿。
1: 照片贴在这个地方，你要拍一个照，跟客人解释的时候解释一定要到位，这就是每次开会都在说的这个事。这就是我们店里边最核心的一个，这是别人的故事沉淀在这边的。天路带我来到这个纯洁的地方，蓝天白云放飞所有的梦想。哎呦，愿这个圣洁的地方永远让人向往。这是一个北京的一个游客写的。我人生的第一个小驿站，阳光城，美丽的拉萨，我梦想向往的地方。这个是心情作业本，是我们店里边一直每个桌上都会，基本上都会有一个这种作业本，它是记录你当下的心情。这就是可能就是开这个店坚持下去的这个初衷吧。对，见证很多事情啊，因为这个在店里边结识了，然后两人最后回家结婚了，这种很多很多美好的故事，让你就觉得卖的不仅仅是一碗酸奶，更多的是人大家的回忆。可能这一刻这客人在这留了一个字条，没觉得有什么，但是他再过七八年再来找，找到这个照片或者是这个卡片，他当时那一刻的那个感动的那个瞬间，会让你觉得你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0: 悲欢离合，世间的情感浓缩成数不尽的文字和照片，化作记忆宫殿的条条经幡。
1: 我觉得就是守着这个店，就是守着大家的这个故事，就是不变。说着很简单，但是其实就是一直不变做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我未来的一个目标吧，就是坚持把这个事情做好，把大家的这些故事都保留好。

在漫长的岁月里，这株生长于雪域的作物哺育了一代又一代高原人，让他们形成了对家的味觉体验。而这份家的滋味也通过不同的讲述者化为不同形态的表达，它可以是唤醒清晨的温暖，也可以是传统文化的追溯，可以是新奇体验中的一抹点缀，也可以是繁忙旅途中的一次休憩。纵有千变万化，但永远抚慰人心。这便是青稞的大象无形。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

0: 啊，走蛋，走蛋，坐好。看
1: 看酒了，我说那舒服，然后自己拿点剪刀还是咋的？哎，他也不让我碰他。哦，夹耳麻的时候就夹到一点。来，薇薇，你来跟他沟通一下。
0: 他
1: 耳毛应该是刚才拔耳毛的时候
2: 情绪也特别不稳定，哎呦。之前就是心态挺好的，刚剪完毛回去就特别不开心。
0: 哦，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先看一下怎么回事。因为我们新招了个妹妹，那个妹妹的话，她可能……
2: 哎，我就是怕有伤口，但是她又不怕，她又不让我弄她。哎呦，
0: 这确实有伤，有点伤口。嗯，哇，这有点红红的啊。这个应该是拉毛的时候。那个妹妹她可能新招的嘛，手法可能没那么好，实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新招的就不要让他们碰狗狗嘛。
0: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教会的。
0: 好好好，我给她看一下哦，我去检查一下。
2: 检查一下。
0: 嗯，好，没事没事，哦，乖乖，给她拿个碘伏，燕青你看一下碘伏在哪儿，我给。嗯，哇，可以一点点。左边没有，看这边没有。好，上了一点药，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不要让它挠耳朵，给你拿一个那个伊利大白圈啊。
2: 那这个咋整啊？我要给它上药不？
0: 不用不用，我刚已经给它上过药了。它这个的话，嗯，不怕不怕，没事没事啊，乖乖乖，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哎呦，杨姐快点来帮一下我。好，哎呀，乖不怕啊。好了，这个不要让它挠，两三天绝对好。如果没好的话，你到时候有啥问题你过来找我。然后那个。

0: 如果你下次来消费的话，咱们就免费给他洗次澡，你看可以吗？
1: 嗯，行吧行吧。
0: 哎呀，乖乖，我给你开门。好，慢走啊。哎，好，拜拜。大家好，我是宠物 PET 的文文，我是四川过来的，到拉萨来创业，我是汉族的。
1: 嗯，大家好，我叫尼玛央金，然后我是拉萨本地的，然后也是在这边开宠物店。
0: 我们是从互联网上认识的，在机缘巧合之下，然后认识了他，他也想做这个行业，然后我们就一拍即合，
1: 对，
0: 就一起创业。
2: 主人的要求就是不要剪腿，
3: 好的，
2: 必须要下头。
4: 我看他这个样子，那个大饼。
0: 2010年我就来拉萨了，然后上班之后，我觉得不是很想要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每天就朝九晚五，然后我就不想做了，然后我就回老家创业，然后创业呢，内地又很卷，我做过服装，也做过宠物店，都很卷，然后，我就还是想回来嘛，就是到拉萨来或者创业啊，或者上班嘛。
1: 我之前是在成都打工。然后后面就觉得在单位里面感觉没有什么意思，然后就回来创业了。然后再加上西藏这边的话，对大学生的一个创业的一个补贴啊，这些政策还是蛮好的，对，所以就过来创业来了。
5: 在西藏，狗狗可不光是普通的动物，是特别不一样的存在。藏族人都相信狗的眼睛能看到咱们人看不见的危险，它对主人忠心耿耿，能守住家的平安。有句老话叫人马狗皆同类，这话一下子就说透了，在他们心里，狗是老天爷送来的礼物，是精神上的依靠，更是能和人类一起分享高原这片天地的伙伴。这份对狗的理解早就深深融进藏族人的文化里了。
1: 从小就很喜欢养狗，然后那个时候就小嘛，求着家里面人给我买狗，对，一直陆陆续续一直都是有养狗的。这边的话，就他可能不会说定期带狗过来美容啊、洗澡啊那些，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就给他洗澡了，就给他弄了。然后吃的那些，可能年龄大一点的，他可能不会选择去给他吃狗粮啊那些，就可能会给他吃点糌粑呀那些。
0: 以前宠物店不是那么多嘛，他们对养宠的话就没有那种意识，就这些方面他们不太了解，想多呼吁他们就是做一下驱虫啊，做一下护理啊，那些对狗狗的健康也有一定的好处嘛。
1: 相比内地的话，其实我们刚开始开这个店的时候，拉萨的宠物行业还是不是那么专业，然后就想着跟我合伙人，因为我合伙人已经干了6-7年了嘛，然后就想着跟他一起开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一个宠物店。就比如说他的脚趾发炎红的，他就有可能就是趾尖炎，然后我们平常给他们拔耳毛啊，清理耳朵的时候会有发现那种很红棕色的那种就是耳朵发炎了。就比如说给他们掏耳朵的时候，发现他们耳朵有炎症，然后我们就会去告诉这个主人说他的耳朵有炎症，如果说你不去处理的话，他可能就会更严重，可能会化脓啊，造成中耳炎呀那些问题，所以就会给他们说他的耳朵有问题，需要尽快去医院给他处理一下呀那些。
0: 在这边遇到的我们大多数80%都是藏族的客人嘛，因为我们一个藏族一个汉族，就是对藏族汉族我们都可以沟通，就不会有很大的那个
1: 语言上面有些障碍。
0: 对对对
1: 对，
0: 有些藏族他不会说藏语他就来，我然后汉族的话我沟通我就来。我觉得藏族的话真的很淳朴很善良，他们对待小动物的话比较友好，包括公交车呀狗狗都可以上嘛。我们这有一个藏族的老年人嘛，他那天带了一个狗狗过来洗澡，然后剪毛，那个狗狗是他救助的。我们问他那个狗狗怎么回事，他说那个狗是被车撞了，撞了之后就失去一条后腿，然后那个狗走路都跳过来的，然后他说看着很可怜，他就领养了。他们从来不会伤害狗，这份善待早就刻进了生活的每一个小细节里。在高原上，他们用一天天的陪伴和守护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狗狗最真挚的感情，那是跨越物种的信任，更是融进骨子里的善待。
1: 我和我合伙人之间的话算是互补的比较多一点吧，在工作上面的话，

0: 他这个人比较细心，然后可能我就是有点马虎那种，他就会监督我呀那些。他这个人挺耿直的，然后对我们店里面的事情，就所有的事情他都很上心。我们都会有矛盾，然后主要的话还是工作上面的，就可能就是我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好，他可能就会直接性的说我啊，我这方面没有做好，那我就知道是我哪方面没做好，我就去改正。吵得比较凶的时候也有，也就是反正我怎么说，我这个人有点泪失禁吧，然后我就会哭着跟他说一些东西，然后他其实后面慢慢两个人平静下来以后，就其实去翻一些那些的时候，就是觉得两个人其实都有错，可能他说话太直接了，然后我呢就很容易上头，我就会去跟他吵。虽然说是在互联网上认识的吧，然后还是挺有缘分的，就能遇到他，
1: 会遇到我的合伙人，我就感觉非常幸运。
2: 其实包容从来不是谁改变谁，是西藏的山水接纳了远道而来的梦想，也让我们学着用更科学的方式守护那些陪伴我们的小生命。就像我和文文，一个懂这里的土地和人，一个懂专业的知识和方法，我们俩在一起就是最好的默契。
1: 燕青，快来过来一下。
3: 好。他这里手上你看全部打结了，对，给顾客打个电话沟通一下。
4: 行，
3: 哎，
4: 好的。
2: 现在西藏的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好，人们的幸福指数也越来越高，所以大家现在特别关心宠物的健康和卫生情况。
3: 它指甲也不是很长。
2: 对。哎呀，唐英姐，你就不得懂啊啊！
1: 好，这个是它的沐浴露。
3: 啊。
1: 在洗手的话，一定要把脸按下去，然后不要耳朵不要进水。
0: 有这些小宠物陪着的话，其实每天都是很开心的。
1: 我是非常热爱我现在这份工作，因为我很喜欢动物，然后我在内地学了很多就是专业的知识，也想带到这边来，让这边的人了解如何科学养宠。刚来拉萨的时候，总觉得这里的一切带着距离感，可现在才懂，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刻意的靠近，而是像我和央金这样，带着各自的心意，朝着同一个方向走。
2: 也许我们做的事情很小，但只要能让更多的小生命被好好的对待，
1: 能让不同的心意在这高原上相遇相守就够了。
2: 往后的日子，我们还会在这里，
1: 陪着这些猫猫狗狗，
2: 也陪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把温暖和理解越传越远。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茶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5: 狙击手，
4: 对，专打鬼子官的，一枪致命。
6: 你就不能好好实待着吗？
7: 你说这什么话？怎么杀了我呀？
6: 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周继贤给我干掉，我他妈毙了你！
8: 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报，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这次本来是想带你回去，没想到我也被留下。
1: 对不起。
0: 畅想在你的眼睛里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吗？
1: 我想过要回去，可是他们挽留我，我没法拒绝。
0: 你总是有办法拒绝我。
1: 可他们需要你，需要那部电台。
0: 我可以把电台留下。
1: 可是他们没有人呢。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1: 我现在只讲的是打鬼子。
0: 好，我留下来帮你。
1: 谢谢。
2: 哥，哥，你看，你穿军服了，好看吗？
1: 好看。谁帮你穿的？

0: 啊？嗯，晚上戴的，对不对？嗯，
1: 挺漂亮的。
2: 哎，你说这枪也不轻呢，怎么就是新型号呢？
3: 团长，
2: 我范
3: 老庞，
0: 哎，
3: 岂有此理！这真是岂有此理啊！
2: 你看看，这是刚刚接到军部转来三战区的一个命令，呵，居然命令我们团在一个星期之内接替秦镇五所部，担任水阳至高淳一线阵地的正面防御。鬼子在高淳一线部有重兵，这个时候让我们去接替布防，这分明就是借刀杀人。可是若不执行，就是抗令，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乱扣帽子的。
4: 这不借刀杀人吗？
0: 这招可够阴险的，
5: 这是要置咱们于死地呀！
6: 为了对付新四军，三战区把能用的招全用上了。
1: 爹，
7: 十月，
1: 爹，女儿在这儿候您多时了。
7: 这段时间过得好吗？
1: 还好。
7: 真是没想到，张晓没死，你找到了他，居然还被他留了下来。
1: 爹，是彭叔叔求我留下来的，他的电台转移的时候丢失了，因为电台我才留下来的。
7: 恐怕不是这个事儿吧？如果单是为了这个的话，吕副官留下来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1: 爹，不是这样的。哎，对了，爹，你怎么突然来了？
7: 我找彭铁头有重要的事情。
1: 爹，爹，您这次不是为了让我和您回国军吧？
7: 你不想回去吗？
1: 不是，我不想一个人回去。
7: 你跟他说了？
1: 我说了，让他和我回国军。
7: 那他怎么说？
1: 这个问题他从来就没有正面回答过我。
7: 这小子，我去问他。
1: 哎，爹爹爹，你别去。
7: 你真的喜欢他？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1: 他这个人傻傻的，憨憨的，没有坏心眼，对人特别的好。他枪打得准，能杀鬼子。
7: 这样的人，我们队伍里也不少啊。
1: 那不一样，爹，您能不能别问了？
7: 孩子，对于你的感情的事儿，我不想干涉太多，不过你要慎重。哎，我听说那彭铁头喜欢李杏花。
1: 当然喜欢，您不知道啊，差一点就结婚了。
7: 哦，怎么回事？
1: 都赖那个川崎，找张相的时候截获了一份日军电文，川崎要围剿彭叔叔，我们急着过来报信儿，把婚礼给搅了。
7: 哼，让他补这婚礼。
6: 现在敌我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借刀杀人的目的越来越明确，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措施。你们也得小心一些，啊，都做好准备，去吧。
8: 是是。
6: 嗯。雅，知道你要来，没想到这么快。
7: 三战区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8: 金团长，
7: 你好。
8: 这样，
6: 来，范老伙计。这个命令，请你们收回吧。

0: 水阳高淳一带是战略要地，请新四军驻防是对贵军的倚重，有什么不妥吗？
1: 老伙计，你别装糊涂啊！
2: 新四军的长处是打游击战，可是水阳高淳一带是水网地带，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把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部队调到那儿去，是从抗日的角度出发吗？
0: 这个嘛，
2: 这是其一。其二，新四军担任敌后抗日，是两党谈判成立新四军之日起就明确的。新四军不服使命，以破旧的装备、饥饿的躯体，周旋在日寇重兵驻扎之地，歼敌脱敌，竭尽全力。可是三战区就面临我们一个没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去坚守一个正规师阵地的防御，是不是违背协议啊？
0: 三战区的命令应该是从全局考虑的吧？
2: 全局？哪个全局啊？是抗日救国的全局，还是吞并以己一统天下的全局？我想你我心知肚明。蒋委员长在打这个算盘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另外一个全局啊？
0: 彭铁头，你别这么刻薄好不好？我也替你们争取了，可是……
2: 可是什么？你还是心甘情愿来当这个说客？在这个日伪刀枪密布、陷阱四伏的地方，三战区早就对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供给置之不理了，现在又胡乱下什么命令？这显然是把我们送进当炮灰，是借刀杀人。守土抗日是蒋委员长之命，新四军积极抗日，却有人妄加干扰、包藏祸心，是不是故意制造摩擦呀？
0: 彭铁头，如果破坏了抗日大局，如果背着抗令不遵的罪名，你承担得起吗？
2: 是谁破坏国共合作？你们龟缩江南一隅，名曰敌后抗日，却与敌两相不扰，各自为安。重庆那帮人每天纸醉金迷，完全不顾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四军端炮楼灭据点，绞敌艇烧机场，到头来还有罪的，这是欲加之罪，之罪！
3: 何患无辞啊！
2: 听见没有？你闺女都听明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0: 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我还是建议你们退一步。
2: 嗯。
0: 而且我认为茅山那一带并不适合打游击，山不高，而且是光秃秃的。
2: 新四军在茅山这个地方很好，绝不换防。
4: 我们新四军只有一个要求，抗日有地，抗日有份。这恰恰是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均有抗战守土之责，而现实是你们处处制造障碍，不允许我们抗战，这是哪家的道理啊？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2: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可欺，想借刀杀人，那你们就试试。我彭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0: 不管怎么样，我也要执行命令。
2: 你那是愚忠。
0: 就算是愚忠，我也要执行命令，因为我宣过誓。
3: 彭叔叔，爹，我相信你们都是抗日救国的真汉子，只是党派不同罢了。要不你们出去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2: 我就愿听姑娘说话。走吧，老伙计，我带你出去转转。
3: 爹，

0: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哼哼，我也知道，你不得不来。咱们不说这个问题了。嗯，说说你跟李杏花的事吧。一定抓住这次机会，把婚礼补了。这好像是我的私人问题啊。 十月喜欢张响，想必你也知道。这
1: 我知道。我准备把他作为两军的联络员，长期留在你这里。你觉得怎么样？你舍得吗？在你这儿也是抗日啊。不过，你们这些人可不要欺负我们十月哟。你放心，在这儿没有人欺负他。
2: 如果有人受欺负，那就是我了。好，事也交给你了。放心。小刘，嗯，你到县城去买一些退烧药，就是那个阿司匹林什么的，路上小心。是。张响。
3: 你为什么看见我就跑？我没有，好几天了，一见我就躲。你还是不是男人啊？我还没有想清楚。那好，我帮你想清楚。不用了。等等，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
2: 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0: 参谋长。
1: 张翔同志，我们俩今天好好聊聊吧。有些话我一定得跟你说清楚啊。
0: 你说。
1: 我问你，你和李杏花同志曾经有过恋爱关系，对不对？
0: 我不知道。
1: 那你有没有对她承诺过什么？或者说，她对你承诺过什么？既然你们彼此都没有承诺过对方，那我只能遗憾地说一句，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啊。啊，你能活着回来说心里话，我很高兴，可是同时又很忧虑和愧疚。你哪怕早回来一天呢，当然你赶回来报信儿，这很及时，正因为如此才使大家免遭鬼子的袭击，这个大功劳我们大伙都会铭记在心的。可是有一条啊，这也让大家很是为难，这其中也包括组织。
2: 组织？
1: 对，你那天不都亲眼看到了，彭铁头和李杏花同志的婚礼正在进行，大家都热情地为他们操办，为他祝福，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得到组织正式批准的，理应得到大家的祝福。
2: 可是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
1: 因为你曾经跟杏花好过吧，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组织上还有大伙

0: 确实真的以为你已经牺牲了，就连杏花也是这么认为的。哎，再说团长这个时候他对杏花很好，这才由我代表组织出面为他们撮合。团长可不是个轻易动感情的人啊，他把他娘珍藏多年的银锁都送给了杏花，这就足以证明他们已经是夫妻了。你说这个时候你突然回来了，哎呀，你真让大伙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让组织也十分难看呐。
1: 我知道我回来的不是时候，我想走来着，是你们留下我的。
0: 我当然是要留下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你再次离开组织，离开大家。我问你，你现在心里最想的是什么？
1: 傻鬼子，给我爹报仇。
0: 对呀，傻鬼子报仇，这没错。可不仅仅是为你爹，更要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去报仇，去杀鬼子。你能活着回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真的都很希望你这颗太白金星和我们再次并肩作战，一同杀鬼子。
1: 可是您刚才说话的意思我听着还是想让我走。
0: 你错了，组织上还有大伙都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你能

你是一心希望他能幸福，对吧？所以我希望你能从大局着想，慎重地妥善

0: 彭叔叔。
1: 十月。
0: 您一个人喝酒啊？
1: 啊。
0: 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必须答应我。
1: 你说。
0: 这次我留下来帮你，等你的电台到了呢，你得让我。

0: 张响。
1: 张响，你要带哪儿去啊？
0: 回国军啊。张响是我们训练出来的，是我爹的爱将，当然得跟我们走了。
1: 跟你彭叔叔分心了是吧？
0: 没有，您这儿不都有个神枪？

0: 彭叔叔，你给我讲讲新婶婶的事儿吧。
1: 嗯，
0: 新婶婶啊，
1: 你个小孩子懂什么？
0: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哎，我那天看你们办喜事的时候热热闹闹的，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把这么漂亮的小婶婶追到手的。
1: 哎呀，讲什么讲啊，
0: 怎么都奇奇怪

0: 绣花。
1: 啊。
0: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
1: 我刚好也要跟你说几句话。
0: 你先听我说。
1: 那好吧。
0: 可能是老天的安排，让咱们的婚礼还没正式举行就被冲散了。如果你还是喜欢我的话，你放心，等把鬼子赶跑了，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堂堂正正把你娶回来。你听我说，现在张翔回来了，说句心里话，他回来我特别的高兴，他是个好小伙子。如果你心里装的是他的话，你就去找他，我绝不拦你。我彭铁头不是个自私的人，我不愿看到你不快乐，我希望你幸福。我的话说完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球。
1: 我看这儿啊，有些人就是不自觉。
2: 我看你不自觉。
0: 别乱说。
1: 我没乱说。
2: 让他说。
1: 我说的就是你。
2: 我怎么了？
1: 你赶紧回你们那儿去吧，别在我们这儿待着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穿的衣服跟我们的不一样，赶紧回去吧。
2: 国军跟共军都是在打鬼子，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不好看。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哥，我喜欢你三心二意的。你生病的时候，你说你喜欢李姐姐的。你干嘛老踩我脚啊？
2: 张翔，你让他把话说完。
1: 我哥他一直喜欢的是李姐姐，他生病昏迷的时候一直念叨的是李姐姐的名字。
0: 小郭，

0: 证明给我看。怎么证明？跟我走。
1: 干嘛去？跟我走你就知道了。鲜花，来得正好。有些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说说清楚。我知道，张想曾经喜欢过你，但他刚刚跟我说，他现在喜欢的是我。
0: 是吗？是。好。他喜欢谁，告诉我干什么？
1: 你们战斗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
0: 你放心，我有分寸。
1: 你真的以为我喜欢你吗？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喜欢的是彭团长，而且我们俩说好了，打完仗重新办一次婚礼。

0: 李杏花同志，你刚才说要跟我结婚了？没有啊，我刚才在跟张想说话。跟张想说，那同我说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有区别。
0: 那我和张翔赌气呢吧？没有。
1: 真没有，杏花，你真心话也好，赌气也好，我都当真话听。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你真心喜欢我，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对你好一辈子。

0: 还是喜欢李杏花。
1: 那你就大胆的去跟人家说呀。
0: 我觉得我不应该说。团长那么喜欢他，参谋长也说我不应该。
1: 这可就难办了。不过我娘说，做人要厚道，凡事要先多为别人想。哥，你说呢？
0: 你喜事都办了，我跟着掺和个啥？

0: 同志们，国民党强迫我们换防，企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对顽军，我们一定要多加警惕。
1: 我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如果他们敢动的话，我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看看谁敢破坏抗日大局。
0: 敌人的清乡活动越来越频繁了。郭光头，
2: 到，
0: 把你刚刚收集到的情报跟大家说一说。
2: 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敌人情况来看，鬼子这次清乡大致范围为无锡、武进、丹阳、镇江和扬中全部。近一个月来，鬼子清乡已经获得较大突破，除在军事上构筑据点进行便衣侦察与要道伏击外，保甲编制已经完成，他们的特工网也大部分建立了。
1: 这鬼子越玩越大啊！
3: 彭团长，有最新的情况。
1: 快说。
3: 上面说日军最近将有大笔的物资调动，送往各个清乡站。
1: 有具体的位置和时间吗？
3: 有，时间是明天日落之前，而且他们的必经之路是离这里不远的李草村。
2: 李草村。
1: 这儿。
2: 那这可以送麦子。
4: 下阵打鬼子不能没有我。
5: 你瞎掺和什么？
4: 人家天天都训练呢，
5: 背得动吗？
1: 都准备好了吧？
6: 好。
1: 你现在还没有战斗经验。
4: 哥，你带上我吗？
7: 团长，我妹子现在就我一个亲人，让她先跟着吧。
1: 让你保证他的安全。
7: 我会的。
4: 谢谢团长。
1: 动作都快一点啊。
3: 怎么样，帮我一下嘛。什么时候出发？
7: 战场上你就别去了。
3: 为什么？
7: 我觉得太危险了。
3: 你担心我了？
7: 是。
3: 那我就待在这儿。
7: 对啊，家里总需要有人待着的嘛。
3: 那你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7: 这很多人的，
3: 怕什么呀？

0: 好了吗？
1: 准备好了。这次的战场环境很利于狙击，你和杏花有大展身手的机会。根据战场环境情况，要多设几据点，你们分散狙击，一人一个点。
2: 好。
3: 不好。
1: 我的意思是说，分开狙击能多杀鬼子。准备吧。
3: 我们一起狙击，都有个招。
1: 把你的枪都插好，

0: 这景少尉，你想什么呢？那个丧明星，
1: 小姐，那个丧明星要是跟新四军的部队走了，我们还能见到他吗？注意隐蔽，头别往高处抬，眼睛看着目标就行。
0: 嗯，知道了，哥。

0: 等队长那边打响了，咱们再开枪。要是害怕就趴着别动。
1: 我不怕。
0: 好样的。
2: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福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福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福陵榨菜，坚持福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

0: 吃麻麻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

0: 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啊、都来一袋，餐餐呀、啊、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80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3: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涪陵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涪陵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的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涪陵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4: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啊、实在太有必要了。
3: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涪陵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3: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

0: 菜。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就1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 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鱼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生息

0: 小姐，这怎么一个老百姓都看不见呢？
1: 妹子稍微，他们不会都藏起来了吧？
2: 藏起来就好了，就怕他们这暗中拿枪瞄着我。
1: 不会吧？您说的，我尽量不直冒冷气。

我们要把简政委的目标打，一会拼刺刀的时候，留在原地别动。

0: 哥，鬼子来了。
1: 不用紧张。等我开枪之后你再开枪。

0: 火力从这儿打，要狠狠地打，一定要把鬼子的火力全部吸引过来，知道吗？
1: 你们
0: 好，三分钟后发起枪攻。
1: 是。李排长，哎，打算有几个效果？

是的，跟你拼了！

0: 快回去，这里危险。
1: 不行，要走一起走，我不会丢下你的。
0: 快走，这是命令。
1: 可是
0: 一定要活着回去，去完成你的使命。
1: 马天君小姐，
0: 一定要保证究竟是我的安全，快回去。
1: 嘿，马天君小姐，快走啊，
0: 快走，
1: 快走，马天君
0: 快走。

0: 不同意，我疼，我疼。
1: 狗日的，不能打！
2: 没事吧？
1: 没事。

0: 装备，你先撤，我们掩护你。
1: 不，我留在这里。
0: 不行，你一定要撤，这里的指挥官是我。
1: 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不行，我不能再把你们留在这里。
0: 你是我们大日本的英雄，你没有权利留在这里，让敌人拿你的尸体来炫耀。我请求你立刻离开。
1: 戴义军说的对，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不行，我不能让杀死我丈夫的人再次从我手里溜走。
0: 雪静，我留下。你放心，我保证打死三门星。
1: 大野君，
0: 你这么走，
1: 大野君
0: 我就自尽于此，为大日本蒙羞的耻辱负责。
1: 小姐，你快走啊！大野君，我真的不能离开。
0: 真的要我在你面前剖腹自杀吗？
1: 大野君，小姐，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丧明星。大野君，多保重。

0: 那个女人，
1: 千万别开枪，一枪都别开。

0: 留手榴弹吗？
1: 有。
2: 雪姑。

小谷，把手给我。我没事儿，哥。忍着点啊。哥。嗯。还有鬼子吗？应该是没了。打死一个，有一个不知道是死是活，好像给他跑了。

你还真是个女的，活该！一个女人不在家待着，跑咱们中国来干什么呀？

0: 这个枪跟你的一样，
1: 还给他。
0: 为什么呀？
1: 这把枪属于这个女人，走吧，快点，走了。

0: 怎么不找他们帮忙啊？
1: 人多没用。

娘。

0: 再哭也哭不过来啊。啊，别哭了啊。
1: 爹，爹，
2: 刚才那家人死得好惨啊。
1: 爹。

0: 怎么了？
1: 娘，娘，
2: 不对，

0: 哎，团长，怎么样？赶紧领他处理一下。是。哎，怎么样？
1: 没有，
0: 坟地去没去？
1: 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0: 团长，
2: 怎么样？
0: 战场都清理了，没人知道他们两个的下落。
2: 这个兔崽子！
0: 团长，
3: 怎么样？
4: 急救人看了，然后那个轻伤重伤都没有。
0: 是啊，死完没了也没有。
4: 团长，他们不会。
0: 什么男鬼的女鬼子？
4: 就是女的鬼子嘛。
0: 抓住他了吗？没有，让他给跑了。跑了？你们都拿着枪，怎么可能让他跑了？还有，他能从张响的枪下跑了？团长，真的，那个女鬼子可狡猾了。我没问你。 我们这边打响了，你为什么不开枪？
5: 是呀，为什么不开枪？
0: 我问你，是不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仗，吓尿裤子了？嗯？
5: 谁说他尿裤子了？他一个人就击毙了两个重机枪手，三个轻机枪手，其中还有两个鬼子的畏惧军官，怎么就尿裤子了？
0: 就是啊，我哥还打死了一个鬼子的神枪手呢，也是个女鬼子。
2: 你们怎么不早说呢？你，这不是不给我们机会吗？
6: 张相，我这人性子急，再加上担心，我错怪你了。
2: 杜团长，没有，
6: 不是，你不仅表现得不错，这是英雄啊！我捧起头，给你敬礼。
2: 我向你道谢。
5: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哈哈哈哈！好，张响，庞叔叔，怎么样？张响立功了吗？
0: 好样的，
5: 走，给我讲讲战斗到底怎么样。

0: 什么？你们已经休息吧，都休息吧。是。怎么样？这次战斗还顺利吗？
1: 我杀了一个日本女人。日本女人？应该是两个，跑了一个。
0: 我差点抓到他了，鬼子让女人当狙击手，太可怕了。你看清他的脸了吗？那你要小心了，将来在战场上还会遇到的。我真不想再杀一个女人。女人，你记着，在战场上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军人。 你不能心慈手软。
1: 我知道，为了给我爹娘报仇，我会杀光所有的鬼子。
0: 你怎么谢我呀？我提。

0: 供了这么准确的情报。笑什么呀，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走吃饭去。
1: 哎，
2: 九京君，美姬希望我们大日本帝国去日的骄傲，你节哀吧。

0: 不行，你的这个要求我不批准。连队长，你一个人去，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达到目的。你是一个军人，是天皇陛下的战士，而不是一个一心只想报仇的武士。九将军，你过来。 这里是茅山，是共匪新四军在江南最早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地跨居戎、丹徒、丹阳、金坦、丽水五县。仅靠虎宁县，即是新四军通向大江南北各游击区的咽喉要道，又是插向我方心脏南京城的一把利刃。据 可靠情报显示，新四军在茅山、南北、横山、将军、小丹阳等地共有十多个小型的游击基地，凭借地势险要、丘陵起伏、便于机动转移这些优势，反复与我军周旋。
1: 大佐的想法是，
0: 要想铲除活动在这一带的新四军分子，首要的目标就是
1: 彭铁头的这个段和狙击手张响，彭铁头是新四军这只蝎子伸出来的一只毒钩，而张响就是这个毒钩上最毒的毒刺，必须拔出这颗毒刺。上次我军遭受伏击，我就想到了这一点。我带人反复勘察过他们的行动路线， 我怀疑新四军部队应该就在唐马、前马和水西村这一带活动，特别是戴家桥以东和长荡户以西到周边的黄金山地区。
0: 你有什么根据？
1: 你看，这几个村落距离溧阳县城30公里半径以内，共同的特点是物产丰富、地形险要、巷子多、水池多。
0: 而且根据他们历次游击奔袭的作战特点，我已经给他们划定一个半径。在这片区域内，这几个村落是他们最理想的落脚点。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1: 大佐，我打算去这几个村搜查，这次有把握一击击中。
0: 不行，无论如何，你不能一个人去。不如重组挺身队，一支120人的精悍武装，

0: 无论是从机动性还是杀伤力，都远远超过你一个人的力量。
1: 进可攻，退可守，就算咬住敌人的一个团，我也会坚持到大部队赶到。
0: 不错，他就是一支骑兵利刃，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拥有挥刀断喉的足够力量，这才是我需要的。
1: 我明白。
2: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福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福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福陵榨菜，坚持福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福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福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福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福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福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福陵榨菜。阿桃哥福陵榨菜精选福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炸，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福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福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4: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福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 用

0: 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1: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的。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2: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就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
0: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博颜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2: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博颜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颜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4: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颜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

0: 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3: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